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

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

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2: 本台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昨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
3: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实现平稳增长。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4: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42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9.2%和9.2%。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5: 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5.0%。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6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2位数增长。
4: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5: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其中，文化投资与资产管理、文化活动服务等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较快增长。
2: 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推进花园城市建设，将社区绿地微更新、微提质作为生态惠民的重点工程，通过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绿地，改善景观单一、功能不足等问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请听从边角地到微花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6: 太多了，
7: 浪费草是吧？行，没问题。

0: 就这个。
1: 早上九点刚过，一辆满载上千株各品种苗木的箱货车就已停在顺义区石原街道石原东院社区内一处正在规划约200平方米的花坛前。苗木是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筹集提供，该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田佳仔细对照清单逐一确认。
2: 园林局和我们街道对我们社区的支持，提供场地，提供花卉，盘活了之前的一些社区的空地，相当于居民家门口的绿色的休闲的一个空间。
3: 你像你这个花就太高了，
4: 太高了，
3: 对，你看你明显高出这地面了。
1: 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玛丽在耐心指导社区工作人员将脱盆后的苗木栽进地里。她告诉中国之声，首都绿化办会专门安排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3: 教育一些比如说病虫害的防治啊、修剪的技巧啊、后期的一些管理要求，争取种了以后你形成一个长效的景观。
1: 与石原东院社区仅一街之隔的港新家园第二社区也探索盘活楼前成片边角地，打造了月季景观花园。居民马先生门前的小片绿地以月季为主，种了近30种花卉，社区也给马先生的微花园立了认养牌。石原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说，
0: 一代二，二代三，咱们这个模式它就能起来，很多人就愿意去参与到其中。
1: 东城区东四六条作为历史文化街区，以平房院落窄巷胡同为主，道路两侧院落门口围墙夹缝的零星空地就是仅有的绿化资源。
0: 弄瓶子
5: 鞋儿，哎，这全是是吧？
6: 对，这边吧。
5: 这点呢？
1: 在胡同里一处不到10平方米的拐角处，居民安素云和10多位胡同花友会的志愿者们一起翻土栽种月季花苗，都是由街道统一提供的花苗营养土，居民自主打理。
7: 社区组织这些个爱好者一起来美化街道环境。花友驿站的时候还有老师跟讲课，不懂的你就可以问。
1: 东四六条园艺驿站负责人鲁坤介绍，做到四季有景三季有花，园艺驿站的专业技术培训功能必不可少。
8: 浇水呀、施肥呀、修剪呀、这病虫害处理呀，都是要后期去很多这个人力去投入的，发动这个居民。初衷就是还是想让大家人人都参与进来，融入到花园城市建设之中。
1: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113家园艺驿站，覆盖全市16个区。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联络处副处长曹瑞，
9: 目前我们也是正在研究花园社区的建设的导则和标准规范，想从顶层设计上来确保建的是有规划的、有目标的，建立这种协同联动的机制，发动全体居民来参与，来实现花园社区的长效的维持、可持续的优化这种目标。
10: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甘肃定西、山洪以及陇南等地新一轮强降雨等灾害影响，根据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甘肃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11: 多家沪市上市公司昨晚集中释放利好信号，涵盖股份回购增持、经营业绩报喜、中期分红回报等多个维度。当天新增回购计划4家，合计拟回购金额上限达3.2亿元；新增增持计划3家，合计拟增持金额上限为1.66亿元。另有6家公司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持续向市场传递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坚定信心。3家沪市公司提交绩优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股东回报及市场稳定性持续提升。
10: 深圳市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在黄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昨天签署。今天0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重建后的黄岗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
11: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昨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疆的丰硕成果。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本台消息，伊朗军队30号晚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近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其装备和中心造成了重大破坏。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斗机，并严重损坏另外3架战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晚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居民区，造成一个五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2岁孩子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改变24艘商船的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以确保其遵守封锁要求。此外，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
1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30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7美分，收于每桶83.59美元，跌幅为1.03%。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71美元，收于每桶89.03美元，跌幅为1.88%。
11: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30号发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受石油部门出现显著负增长拖累，沙特今年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4.8%。分析人士指出，这表明中东战事对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乃至整个海湾地区的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10: 美国商务部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低于第一季度的2.1%和市场预期。
11: 日本熊本县政府30号宣布，熊本县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此外，仍有超20000户家庭处于停电状态，超9.5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超过10000人，当地救援行动还在继续。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介绍加快推动155时期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采购经理指数 PMI 月度报告。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今天24点将开启第15轮调价窗口。今天起到8月3号，2026年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将在上海举办。
1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2: 我这一辈子啊，
13: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4: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4: 西藏新闻联播。
15: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6: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5: 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

0: 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
1: 录音特写：一家小店百首歌，情感相亲九年情。
0: 今年以来，我区区直单位不断深化模范机关建设工作，成效显著。
1: 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筹备工作紧张有序进行。
0: 2026年，西藏自治区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竞赛在拉萨举行。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西藏台消息，3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王军政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集中体现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为扎实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区各级党组织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坚定落实好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加强统筹谋划，精心组织实施，持续深化学习研讨，实事求是，科学精准查摆问题，在一体推进学查改上持续发力，扎实做好深学、侦查、实改各项工作，组织推动认真扎实有力，学习研讨认真扎实有力，查摆问题认真扎实有力，建章立制认真扎实有力，学用结合认真扎实有力，学习教育进展顺利，富有成效。王军政指出，根据党中央安排，学习教育将于7月底基本结束，越到后面越要把各项工作落到实处，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站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全面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精髓要义和实践要求，系统把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指示要求，切实增强贯彻落实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坚持问题导向，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加强学习贯穿始终，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感悟蕴含其中的真理力量、实践力量、人格力量，持续深化侦查实改，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克服懈怠情绪，过关思想，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推进查摆问题、整改整治，严格消耗管理和质量验收，确保整改成果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下大力气抓好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坚持上下联动、条块结合、齐抓共管，举一反三推动其他问题一体解决。各级督导组要坚持严督实导，认真开展回头看，及时查漏补缺，跟踪问效，切实提高整改整治的针对性、时效性，持续推动建章立制，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把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以制度的形式固化下来，建立健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王军政强调，要压实领导责任，各级党委党组紧盯学习教育各项重点任务，认真开展梳理盘点，加大推进力度，狠抓工作落实，坚持学用结合，把抓好学习教育同推动中心工作有机结合起来，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积极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扎实推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加强宣传引导，大力宣传学习教育的进展成效和经验做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模范榜样和先进典型，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川妹子武曼妮跨越千里来到日喀则市白朗，一待就是九年，一间牛肉小店维系生计，一口地道藏语拉近他与邻里间的距离。近200首藏歌是他对这片土地满满的热爱。录音特写一家小店百首歌，情感相亲九年情，带您走进武曼妮，听一段汉藏相融双向奔赴的高原温情故事。
2: 澳洲乐松的村办的乐松的看过下，
0: 来到武曼妮的小店，他正称好牛肉准备出门送货。剩下的白朗白云舒展，清风掠过，独属于高原小城的美丽风光尽收眼底。
2: 你都这样的不了，哦呀，可以可以，要不读您真是那这样别介。
0: 一路上开朗热情的武曼妮用一口流利的藏语和街坊邻居打着招呼。别看她现在的藏语说得流利，初到高原时语言不通还是给她带来了不少困难，也更坚定了她学习藏语的决心。武曼妮，
2: 然后她说下点我头几点点，然后我就跟她说你好你好嘛，我好嫁给给这些
3: 他说要两斤肉，我就跟他说你好你好，我跟他说汉语，他跟我说藏语，开个玩笑就是牛头不对马嘴，我就跟他伸两个手指，我就跟他说爷爷是这样吗这样吗，他就说是是，很难沟通，我就感觉到我必须要学藏语不然不行。最开始学的是数字，三个月里每天都是使劲说，三个月后会说个十百千万，也就是会了。
0: 从一开始为了生计学习一门语言，到后来慢慢融入，慢慢理解，慢慢喜欢，武曼妮将自己的热爱和与生俱来的语言天赋都践行在每一天的生活。
2: 苍穹散雨年娘兄，
0: 正如歌中所唱，在白朗生活九载，武曼妮早已把这片土地当作第二故乡，而朝夕相处的街坊邻居也都成了他亲近的家人。
2: 经常有一些会买肉的，他们都会过来说：“哦了，哦了，不是西北的，哦了，下季种点啥？”你就会感觉到心里面很温暖。
0: 武曼妮爽朗热忱，牛肉店的生意做得不错。闲暇之余，他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学唱藏族歌曲。他的音乐播放器里收藏了180首藏歌。
2: 姐点点藏族九歌姐，
0: 说着说着，武曼妮唱起新近学会的歌曲手势，婉转流畅的旋律缓缓流淌，清澈歌声诉说着这位四川女孩对西藏的温柔情愫。
1: 西藏台消息，30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在西藏的生动实践系列主题第5场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区直单位深化模范机关建设相关情况。据介绍，今年以来，我区深入实施政治铸魂、强基为民、提质增效、纪律护航、担当尽责5大工程，深化政治、服务、效能、清廉、责任5个模范机关建设，切实提升党建工作质量。区直机关工委副书记王叶晨：
4: 建设模范机关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点题的重大政治任务和重要实践课题，是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地基层的系统性工程。区直机关工委以建设5个模范机关为牵引，以实施5大工程为抓手，系统推进模范机关建设工作，为书写中国式现代化西藏实践新篇章贡献机关党建力量。
1: 区直机关工委组织宣传部副部长何超：
5: 截止目前，累计评定250个区直机关4小党支部，命名2批199名区直机关4号党员，彰显了模范机关建设的成效。
1: 下一步，我区将进一步深化模范机关建设，持续提升党建工作质量。区直机关工委组织宣传部部长袁飞：
6: 模范政治机关、服务机关、效能机关、清廉机关、责任机关5位一体，有机统一，既各有侧重又环环相扣，不能割裂推进。
1: 区直机关工委副书记王叶晨：
4: 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相统一， 持续补短板、强弱项、创亮点，推动模范机关建设取得新成效，不断提升区直机。

0: 关党建工作质量，为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西藏台消息，29号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纳曲发展成就，并回答记者提问。纳曲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东：
2: 2025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完成267.83亿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58662元、21586元，全市农牧业龙头企业达到22家，专业合作社1616家，家庭牧场3465家，清洁能源装机量达137.68万千瓦，建成各类学校464所，公立医疗机构1318个，公路总里程超3.59万公里，县区主电网实现全覆盖，13055处农村安全饮水工程，让群众饮水不再困难，更加安全，近万个通信基站畅联万界，农牧业强、农牧区美、农牧民富的美丽愿景成为现实。
1: 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纳曲社会大局持续稳定，经济发展提及不稳，生态底色愈发厚重，民生福祉全域普惠，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成为广泛共识，同心共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纳曲的壮志豪情空前高涨。纳曲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党组副书记、主任旦达：
3: 我们累计创成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10个，打造互建式社区14个，互建式市场3个，民族团结驿站18个，建成西藏熟作民族团结进步碑廊，建成170余个民族团结进步主题馆、广场、教育基地等，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效。
1: 纳曲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副局长次仁德吉：
4: 我们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做强产业赋能增收，稳定就业，保障增收，长活资产，激活增收，惠民政策，筑牢增收，全力以赴促进农牧民增收致富。
1: 纳曲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副局长扎西永清：
5: 近年来，纳曲市推动旅游强势战略，坚持以文塑旅、以旅专文，统筹抓好文旅融合体制、传统文化保护利用和文旅品牌塑造等工作，文旅发展质效显著，亮点纷呈。
1: 纳曲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副局长扎西边巴：
6: 严守底线强保护，持续夯实生态安全屏障根基，建立17处自然保护地，建成2个国际重要湿地，纳曲市和嘉里县、聂庄县创成全国生态文明坚实示范区，实现生态保护成效全民共享。
1: 西藏台消息，30号，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拉萨闭幕，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主持会议。肖有才、桑鼎多吉帕姆、德庆曲珍、江白、张洪波、唐明英、李文革、孙宪忠出席，罗梅、夏克行列席。会议表决通过了自治区拉萨南北山绿化条例、自治区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批准了昌都市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条例和2025年自治区本级决算，表决通过人事任免事项。会议强调，要聚焦各项年度目标任务，狠抓工作落实，聚焦巩固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常态常效，聚焦充分发挥代表作用，做好服务保障。会议期间，肖有才主持召开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71次主任会议，江白主持召开联组会议，肖有才还与列席和旁听代表座谈，李文革主持。闭幕会后，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举办了西藏人大讲堂，张洪波主持。
7: 西藏台消息，30号上午，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会长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乘机抵达拉萨，开启在藏履职办公、社会调研和佛事活动。在拉萨贡嘎机场，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才让泰、区政协副主席萨隆平拉向班禅敬献哈达，欢迎班抵达拉萨。班禅抵达驻地雪林多吉坡章时，区党委常务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区政协党组书记刘江、区党委常委、拉萨市委书记达瓦次仁、区政协副主席朱康土登克珠、白马旺堆向班禅敬献哈达，欢迎班禅的到来。各寺院代表、群众代表亲

0: 亲属代表、坡章管理处工作人员、僧人仪仗队身着节日盛装，列队热烈欢迎班禅。在拉萨期间，班禅将在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峰会日常履职办公，开社会调研，举行博士活动。
1: 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将于8月1号至6号开赛。目前是各项筹备保障工作已全面进入收尾冲刺阶段，请听报道。
0: 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是我区目前规模最大、级别最的国际性自行车赛事。本届赛事共设置5个赛段，吸引18支车队参赛，其中包含10支境外车队。这两天，参赛车队已陆续抵达拉萨报道入住，组委会细致周到的接待服务、完备贴心的保障措施得到参赛骑手的一致认可。参赛骑手何西。
2: 在3500海拔比赛，这对选手也非常大的一个考验。我看到组委会都有配备氧气瓶，感觉都非常的棒。希望能够用我们最好的状态来迎接接下来5天的赛事。
0: 在布达拉宫广场，本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的开幕式舞台已初具雏形。舞台搭建负责人柳云。
3: 将以高原地貌、骑行竞技、人文为一体，诠释骑行最美公路、环抱喜马拉雅的赛事内核。我们还制作了相关的视频动画，模拟车队骑行穿越西藏的景象，为观众带来身临其境的视觉体验。
0: 作为本届赛事的首站，林芝市精心设置2条特色赛道，体验感、观赏性实现全新突破。林芝市教育局体育产业管理中心任吴富斌。
4: 第一条赛段从工部公园出发，沿着宁阳河生态风光带前行，重点设在5A级景区巴松措结巴村。第二个赛段从巴松措扎拉沟启程，串联河谷风光、工部民俗与美丽乡村，一路抵达工部江的县城。目前已完成全线赛道修整、隐患排查、交通标识更新等工作，各项筹备工作有序推进。
0: 今年山南市新增扎囊县赛段，赛事覆盖范围进一步拓展。目前山南市多部门联动统筹交通疏导、高原医疗应急、赛事补给、志愿服务等各项保障，不断细化方案，组织应急推演。山南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道路安全治理大队副大队长米马次仁。
5: 重点针对今年新增的国道349赛段，对全线弯道、坡道、临水临崖路段开展专项隐患排查治理，精准布控警力，最大限度降低交通对群众出行的影响。
0: 山南市教体局局长次仁罗布。
6: 前期我们多次组织人员实地踏勘全线赛道，目前赛道整治、配套保障工作已经全部落实到位，全力保障赛事安全有序。

0: 从全新升级的精品赛道、精细完善的安保医疗保障，到精心筹备的开闭幕式活动，全区全方位、高标准、抓实抓细每一项筹备工作，迎接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自治区体育局副局长来民。
1: 通过赛事打造一个平台，对接南亚大通道，对接"一带一路"，更好地讲好我们西藏的故事，来展现我们西藏的大美风光，反映我们西藏的发展成果。
2: 30号，2026年西藏自治区经国家政服务职业技能竞赛在拉萨举行，请听报道。
0: 本次赛事共有来自全区七地市和格桑花经国家政联盟的105名参赛选手同台竞技，其中既有怀揣职业理想的新生代学子前来取经学习、积累实践经验，也有深耕家政行业多年的资深从业者以赛赋能传递行业价值。不同从业背景、不同地市的选手因赛事相聚，大家在比拼中交流成长，也让更多人看到家政行业专业化、多元化的发展面貌。参赛选手错母
3: 主要是为了积累实践的经验，学习专业技能，努力成为一个专业的从业者。
0: 本次竞赛紧扣家政行业职业化发展需求，开设家务服务员、母婴护理员、家庭照护员、整理收纳师4个核心赛项，同步设置家政训、家政经理2类职业风采展示环节。赛事不仅是家政从业者展示风采的舞台，也是激发全区家政从业人员提升技能、深耕服务的具体举措，为我区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巾帼力量，更好服务民生需求，助力妇女稳岗就业。自治区妇联发展部部长张丽：
4: 依靠赛事进一步规范行业发展路径，推动巾帼家政向规范化、职业化、品牌化迈进，充实我区的家政人才储备。本次竞赛我们还将选拔优秀选手代表我区参加全国的赛事，展现我区家政从业者昂扬向上的巾帼风采。
2: 29号，阿里地区首座下城市斜挂钢箱拱桥向雄桥主体工程及通行配套设施建设完成，正式开放通行。请听报道。
0: 项目总投资约1.29亿元，路线全长0.16。向雄桥的通车让群众的出行更加便捷，群众殃及马。
5: 今天向雄桥正式通车，我心里十分高兴，以后不管是日常往返两岸还是接孩子放学都方便太多了。
0: 项目地处海拔4500米的高原，低温大风天气多，每年有效施工时间不足6个月，建设团队优化钢结构施工工艺，抢抓有限窗口期，保质量完成了建设任务。项目技术负责人张守前：
6: 我们项目组建科研团队，开展高原复杂环境下下城市非对称钢箱拱桥施工关键技术研究，成果显著，共发表软著3项、发明专利2项、实用新型2项，并成功落实在这个桥梁建设中。
0: 向雄桥的通车不仅为狮泉河镇增添了一处景观性地标，也打通了两岸的交通瓶颈，有效分流了周边主干道车流，进一步优化城区交通整体布局，提升城镇综合承载能力。阿里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项目负责人严志东：
7: 向雄桥正式通车，补齐了阿里狮泉河镇城市路网短板，构建了全城区畅通的交通闭环。目前阶段，相关部门会做好桥梁监测、交通保障工作，持续做好应力监测，同时提醒过往车辆严格遵守交通规则。
8: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以下是一组简讯。近期我区进入防汛关键期，全区各部门从严落实各项部署，抓实核心工作，开展全域隐患排查，从源头化解风险，督导责任、预案、物资、队伍、值守、演练全环节落实情况，健全预警、转移、抢险、救灾处置链条，规范预警发布流程，持续下发汛期安全提示函，紧盯重大工程、旅游景区、商洪沟口、高危冰湖、人员密集场所，严重特大事故发生。
2: 连日来，我

0: 区消防救援部门深入项目建设工地，开展消防安全宣讲，手把手指导施工人员操作灭火器、接驳水带，通过检查加培训同步发力，提升一线作业人员的自防自救能力。
1: 近年来，那曲市聚焦群众就医痛点，持续深化安膝关节置换惠民工程。截至目前，全市已完成318例髋膝关节置换手术，累计为群众减负84万元。同时，那曲市还坚持输血加造血并重，通过专家驻点带教和骨干外送进修的形式，着力培养本地医疗人才。
0: 近日，第二届尼泊尔商品展销会走进昌都市芒康县，聚焦民生日用品类，集中展示尼泊尔优质特色商品，深受当地群众欢迎。
1: 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近期开启，拉萨火车站又迎来进藏观光、探亲及学生返程客流叠加高峰。车站按客流规律加开临客，加挂车厢扩充运能，确保大客流期间秩序井然、运输平稳。预计暑运期间，拉萨火车站发送旅客74.4万人次，日均达1.2万次。
2: 理论与实践。
0: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11.79亿元。监管部门对垄断行为坚定亮剑，传递出引导平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鲜明信号，为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序筑牢防线。新华社发表时评，依法惩治行业垄断，护航平台经济发展。时评说，网络预订平台凭借其选择和比价空间丰富等优势，为消费者提供了便利，也助推酒店行业不断提升服务质量。然而一段时间以来，个别头部平台为谋取更大利益，凭借流量霸权与定价特权挤压商户经营空间，出现了一些通过不公平竞争抢占市场的行为。根据市场监管总局调查，携程凭借庞大的用户规模主导流量分配规则，要求酒店开展独家合作，强制酒店给予全网最低价，并通过限制流量、扣除订单储备金等惩罚性措施保障垄断行为实施。这种行为不仅严重侵害了酒店经营者的经营自主权和自主定价权，也为酒店进入其他平台设置了壁垒，严重抑制市场竞争活力与创新动力。所谓的低价让利背后是平台企图排除竞争对手，垄断市场份额。此次巨额处罚为头部平台企业敲响警钟，越是体量庞大、影响广泛，越要以合规经营回报消费者的信任，促进平台经济整体生态健康发展。监管部门的态度清晰坚定，国家在鼓励和促进平台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在以更有力的反垄断监管，有效预防和制止平台企业滥用数据、技术和资本等优势，损竞争、创新和消费者利益，推动平台经济的发展水平迈上新台阶。作为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平台企业的创新发展离开有序竞争，也离不开政府有形之手的有效监管。监管部门需要强化对平台经济常态化监管，引导企业良性发展，构建共赢的产业生态。广大平台企业更要以此为鉴，呵护自己的金字招牌，真正依靠技术创新、服务升级、模式优化来赢得市场，赢得未来。
1: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31号白天，林芝、那曲、昌都北部和日喀则西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日喀则中部和北部、阿里、山南南部、拉萨北部和东部、昌都中部和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小雨，其他地方多云。以下是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拉萨阵雨转阴，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桑珠孜小雨转阵雨，11度到22度。那曲 中雨转小雨7度到15度，巴宜区阴14度到24度，乃东区小雨转阵雨13度到24度，狮泉河小雨6度到18度，卡若区小雨13度到25度。
0: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央企、主播永潘、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早安，西藏。
1: 嗨，早安，西藏。
2: 早安，西藏。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原，照亮城市乡村。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我们与您准时相约。每天早上九点，天下大事，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九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0: 早安西藏，我是王海。
1: 早安西藏，我是嘉贤。
0: 崭新的一天从新闻早世界开始，接下来的九十分钟，我们陪你一起在路上听天下。
1: 快节奏的资讯，有温度的陪伴。无论现在大家是在开车走路，还是刚端起一杯甜茶，接下来时间把耳朵交给我们，把世界装进心里。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
0: 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先来了解一下历史上的今天有什么事发生。1950年7月31号，新疆军区独立骑兵师进藏先遣连在新疆于田县普鲁村举行誓师仪式后出发，成为第一支踏上雪域高原的人民军队。连队由汉、藏、回、蒙古等七个民族136名战士组成。
1: 2015年7月31号，在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北京获得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举办权。

0: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1: 早上好呀，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站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0: 新高原见高远，北京时间9:04，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王海。
1: 我是嘉贤。近期我区的天气整体较为多变，多分散降水，各地的雨量分布不均。为了给大家方便安排合理的出行和工作日常起居，下面就让我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区的天气趋势吧。来吧，西西。
2: 大家早上好呀，我是西西。近期我区整体水汽条件充足，大气状态不稳定，全区多地容易出现分散性降雨、雷阵雨天气，降水分布不均，局地雨势相对明显，整体属于多阴雨的天气。今天我区林芝、阿里东部和南部、纳曲、日喀则西部和南部、山南南部、商都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日喀则中部和北部、拉萨、山南中部和东部、昌都中部和北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方多云间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整体来看，接下来一段时间我区降雨覆盖范围较广，几乎各地都有降水可能，只是降雨的强度、持续时间有所区别。高海拔区域南部片区降水相对集中，局部存在较强降雨的可能性。最后，西西温馨提示一下大家，近期我区多阴雨天气，降雨范围广，局地雨量大，天气变化快，大家一定要提高防范意识，日常出行务必随身携带雨具，雨天路面湿滑，能见度相对偏低，驾车出行一定要减速慢行，谨慎驾驶，保持安全车距，杜绝超速、急刹车等危险操作。山区河谷临水路段受持续降水影响，土壤湿度大，容易诱发短时积水、路面打滑、零星落石等隐患，大家尽量避免前往偏远山区和地质薄弱区域活动。同时，高原阴雨天气温差变化大，早晚体感偏凉，大家要根据气温变化及时增减衣物，谨防受凉感冒。从事户外施工、农牧生产、运输作业的朋友，建议密切关注即时天气，尽量避开强降水时段开展户外工作，合理调整作业计划，保障自身出行安全和生产安全。
0: 谢谢西西带来的天气提示。接下来关注一组资讯。区内方面，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近年来持续提升代表议案建立办理质效，在提、办、督、复评五个环节上下功夫，努力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优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特点、代表议案建立办理的实效转化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不竭动力。自12届人大以来，代表们已提出议案2件，建议1315件。其中，自治区12届人大4次会议期间，全体代表积极建言献策，共提出各类工作建议424件，分组审议时提出意见335条。当前，代表建议数量稳步增长，质量持续向好。
1: 昨天，中国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在拉萨隆重开幕，主题是共享战略新机遇，共谱发展新篇章。活动吸引了全国400多位龙头企业、科研院所代表参加。现场不仅有产业推介，还集中签约了一批含金量高的合作项目。当天下午还举行了专题对接会，聚焦清洁能源产业链，包括新能源装备、绿色算力等前沿领域，为西藏产业升级攒足了后劲。
0: 眼下正值7下8上防汛关键期，来自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的最新消息，今年我区入汛早是1981年以来最早的一次，而且气温偏高，降水偏少，旱涝并存，冰川融雪和山洪地质灾害风险叠加。为此，全区上下正全力应对，聚焦滨湖、山洪沟、林崖村落这些高风险点进行拉网式排查。 同时健全预警教应反馈机制，建立了群众转移清单，对老弱病残孕等重点人群实行一对一包保，坚决守住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的底线。
1: 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明天将在拉萨开幕。本届赛事以骑行最美公路、环抱喜马拉雅为口号，为期六天，设置五个赛段，总赛程约570.68公里。8月1号在拉萨市布达拉宫广场举行开幕式，随后转场至林芝市巴宜区。8月2号正式开赛，先后途经林芝、拉萨、山南、日喀则四地，串联起了我区的壮美风光与人文底蕴，为全球自行车爱好者呈现了一场兼具竞技性与观赏性的高原顶级盛宴。稍后的话题板块，我们将为您详细的来了解这项赛事的跨越式发展，以及我区体育事业的奋进足迹。
0: 接来关注国内方面，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会议的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还分析研究了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
1: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运行稳中有进，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在提振消费政策支持下，轻工业消费市场也在提质扩容，11类商品零售额超过4.3万亿元，其中高能效家电零售额增速超过30%，可穿戴智能设备的零售额增速超1倍。
0: 国家防总办公室日前发出通知，要求切实做好汛期旅游安全工作。通知特别强调，要深刻吸取近期甘肃等地涉旅洪涝灾害的教训，压实景区防汛主体责任。接到灾害预警后，要视情果断关闭景区，及时劝离转移游客。同时要强化预警信息发布，高等级预警要立刻叫应旅游景区和受威胁的游客。
1: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近日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份草案共7章60条，明确了网络暴力的概念和治理原则，压实了平台主体责任。草案特别提到，网络服务提供者要建立监测识别机制，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技术手段来加强预警。学校如果发现未成年学生遭受或实施网络暴力，要及时制止并告知监护人。另外，侵权人因网络暴力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组织煽动者将被依法从重处置。
0: 国际方面，联合国安理会日前一致通过了关于中非共和国制裁的决议，将针对武装团体及个人的武器禁运、资产冻结等措施延长1年。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在表决后表示，中方呼吁各方严格遵守相关制裁措施，特别是防范外部武器弹药输入。作为中非共和国的好朋友，中方将继续支持该国早日实现长治久安和繁荣发展。
1: 联合国副秘书长兼非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加泰特近日表示，目前仍有超过4亿非洲人缺乏基本饮用水，超过7亿人缺乏良好的卫生设施。加泰特指出，降雨变得难以预测，气候冲击已导致农业生产力下降，一些非洲国家每年损失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5%。他呼吁非洲各国政府在水资源、农业、能源等领域采取统筹措施，并更有效地调动国内资源来应对水资源短缺难题。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最新声明，他们在美国东部时间29号晚间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大规模打击，持续2个小时。美军称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包括指挥中心、弹药和无人机设施等。目前超过50000名美军人员部署在中东，保持高度戒备。
1: 28号，日本熊本县发生了里氏7.1级的强震，12小时内的余震就超过了148次，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日本气象厅呼吁民众在一周内要注意防范同等规模的强震。就在29号晚间，熊本县又发生了一次5.8级地震。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在7月29号晚发文，提醒在日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地震动态，妥善安排行程，避免前往受灾地区，切实提高自我保护意识，遇紧急情况时要及时报警并联系领事馆求助。
3: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新闻早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0: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北京时间9:16，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王海。
1: 我是嘉贤，今天咱们要聊的话题和一场即将在西藏举办的国际赛事有关，就是2026年中国西藏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
0: 没错，明天呢，也就是8月1号，2026中国西藏第7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就要在拉萨开幕了。这场赛事是我区举办的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国际性自行车赛事。
1: 确实，随着赛事的临近，各项的筹备工作也是在有序的推进当中。这两天参赛的车队是陆续抵达了拉萨报到入住，组委会细致周到的接待服务，完备贴心的高原保障措施，也让参赛的骑手得到了一致的认可。
0: 四地联动整装待发，从全新升级的精品赛道、精细完善的安保医疗保障，到精心筹备的开闭幕式活动，我区全方位高标准的抓实抓细每一项筹备工作，以万全准备迎接赛事启幕。那么今天呢，咱们就从这场即将到来的赛事说起，回顾一下跨喜马拉雅自行车赛这些年走过的历程，也借此聊一聊我区体育事业近年来的发展。
1: 我先来给大家说一说即将举办的第7届赛事。本届赛事是将于明天，也就是8月1号到6号，在林芝市、拉萨市、山南市、日喀则市举办，设有男子公路自行车赛1项，赛事是为期6天，设置了5个赛段，总赛程是570.68公里。明天将在布达拉宫广场举行开幕式。
0: 570多公里的赛程，比往届相比呢，有了大幅提升。赛道沿318、349国道设置，串联我区的4个市，把赛道打造成为流动的雪域风光走廊。其中林芝赛段增置了2段，山南赛段全新打造。赛道兼顾竞技难度和文旅展示功能，串联起了河谷村落、历史古迹。
1: 我们再来说一说参赛阵容方面，本届赛事是邀请到了快客洲际车队等10支国外的车队，李宁之星洲际队等8支国内的车队来参赛，其中 UCI 也就是国际自行车联盟的职业队3支，目前是共有120多名运动员报名参赛。赛事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对第3赛段，也就是拉萨绕圈赛进行全程的电视直播，西藏广播电视台也将对开闭幕式及全程的赛事进行网络直播。
0: 本届赛事呢还完善了红山、白山、绿山、黄山完整的一个荣耀山体系，全面对标国际自行车运动联盟标准，进一步提升赛事的竞技含金量以及 UCI 的积分吸引力。
1: 本届赛事的主题是面向南亚大通道，对接一带一路，发展体育旅游，建设户外大区，口号是骑行最美公路，环抱喜马拉雅。赛事坚守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宗旨，持续以体育为纽带，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向世界展示中国式现代化新西藏的崭新形象和特色文化以及人文风情。
0: 中国西藏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自2018年首次举办以来，已经走过了将近10年。2018年、2019年、2020年是连续举办了3届。2023年第4届赛事开始呢，赛事正式注册成为了国际自盟男子精英2.2级职业系列赛，列入了国际自盟亚洲赛事的日程表。2025年第6届赛事是再次升级，成为了国际自盟男子精英2.1级赛事。从2.2级到2.1级级别是越来越高，赛事的影响力也是越来越大。
1: 我们先来说一说2018年的首届赛事。首届跨喜马拉雅自行车极限赛于10月15号至18号举行，以318国道林芝段、拉萨段为总体的竞赛路线，起点是设在了林芝的会展中心，终点设在了拉萨市的布达拉宫广场。赛事是分为公路自行车竞速赛和山地自行车竞速赛，参赛的人数是共计300人。3天的赛程当中，参赛者是沿318国道从林芝至拉萨分3天骑行约420公里，赛道海拔从2700多米上升至3600多米。
0: 当年呢，来自青海的选手魏奎夺冠后表示，感动是参加那次比赛最大的感受。沿途经过的每一个村落，他都能看到热情的村民捧着哈达等待车手经过，这是在其他比赛中是见不到的。
1: 再来看一下2019年第2届跨喜马拉雅国际自行车极限赛，是于10月8号在林芝市鸣枪开赛。来自中国、乌克兰、尼泊尔等国家和地区的28支车队，共119位选手，在林芝、山南、拉萨3市是开展了激烈的角逐。途经我区知名的尼洋河和卡定沟风景区之后，赛后参赛的选手就纷纷表示说：“秋日的西藏美不胜收，这是高原天路上的速度与激情。”
0: 而到了2020年第3届跨喜马拉雅自行车极限赛，于10月20号至22号举行，途经林芝、拉萨2市，共有11支队伍、52名选手参加公路自行车赛，15支队伍、53名选手参加了山地自行车赛。赛道的海拔从2700多米上升至了海拔3600多米。绿山园林洲际队的队员邵俊奇在布达拉宫广场当时就激动地说，他直播间很多朋友都没有来过西藏，这两天他都有拍短视频进行分享，骑行到布达拉宫前呢，心情也特别的激动。这次比赛他们的团队齐心协力，一路上与美景相伴，收获满满。
1: 2023年第4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迎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这一年，赛事正式注册成为了国际自盟男子精英2.2级职业系列赛，列入了国际自行车联盟亚洲赛事的日程表。10月14号至17号在林芝市、日喀则市、拉萨市举行，赛程总距离是312.57公里。拉萨绕圈赛历史性的采取了央视全程直播的形式，全面展示了雪域高原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大美风光。
0: 2024年第5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于8月21号至25号在拉萨、林芝、日喀则3市举行，赛程总距离约310.16公里，共设了3个赛段。参赛的阵容也进一步扩大，共有10支国外车队、12支国内车队、150多名运动员报名参赛，规模较上年是明显扩大，外国车队增加了5支。赛事期间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对第2赛段拉萨绕圈赛进行了全程的现场直播。这一年赛事也入选了中国体育旅游的精品项目。
1: 2025年第六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迎来了又一次的升级，成为了国际自盟男子精英 2.1 级职业系列赛。本届赛事于8月6号至10号在拉萨林芝山南日喀则举行，共设了四个赛段，赛程的总距离是 420.58 公里，较往届的队伍准入还有竞技水平、赛事规范上都是实现了质的飞跃。从2018年首届的约300名选手420公里赛程，到今年第七届的120多名国际国内的顶尖选手570多公里的赛程，从最初的国内赛事到2023年注册为国际自盟职业系列赛，再到2025年升级为了2.1级赛事，跨喜马拉雅自行车赛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升级之路。如今中国西藏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已经成为了向世界展示新时代新西藏崭新形象和特色文化及人文风情的亮丽名片，是我区扩大开放、增进友谊、促进交流、加大宣传的重要窗口。
0: 除了跨喜马拉雅自行车极限赛，近年来我区还打造了众多具有高原特色的品牌赛事，形成了环喜马拉雅赛事体系。中国西藏登山大会是其中历史最悠久的品牌之一，去年的第22届中国西藏登山大会以圣地西藏户外天堂为主题，从4月29号持续至了10月中旬，精心筹备了落堆峰登山探险活动、西藏户外徒步大会、西藏自治区攀岩自然岩壁公开赛等等多个项目。
1: 去年世界海拔最高的龙舟赛在我区诞生了。2025年的5月31号，自治区端午节牛皮船龙舟赛在拉萨滨河公园水域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160名选手组成了10支龙舟队伍和20支牛皮船队伍，在碧波荡漾的拉萨河上从场竞技。经世界纪录认证机构认证，这场赛事被认定为世界海拔最高的龙舟赛。传统的牛皮船与现代的龙舟同场竞渡，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
0: 拉萨半程马拉松也是近年来发展迅速的品牌赛事，自2018年开赛以来已经成功举办多届，凭借独特的高原风光和布达拉宫冲线的 IP 优势，赛事规模从2018年的3000人逐步提升到了去年的7000人。该赛事也为中国田协认证的 A1 赛事，已经成为展示拉萨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
1: 2025年，我区还首次举办了自治区搏击俱乐部联赛季年度总决赛，赛事以世界之巅终极对决为主题，汇聚了多家俱乐部的70多名搏击选手，在海拔3600米的高原擂台上是展开了巅峰较量。
0: 正如我们前面所介绍的，从2018年首届跨喜马拉雅自行车赛的约300名骑手，到如今每年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车队和选手，从一项初创赛事到国际自盟 2.1 级职业系列赛，跨喜马拉雅自行车赛的成长正是西藏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的生动写照。
1: 好的，刚刚聊了这么多，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现在很多人的生活节奏都非常快，每天做饭费时费力，长期点外卖呢又担心说营养不均衡不健康，外出就餐的开销也是比较大。在这样的情况下，省时又省心的一周备餐慢慢成为了年轻人的主流选择。提前批量处理好一周所需要的食材，分装冷冻，想吃的时候随时加热，非常方便。

西西来了，首先跟大家简单解释一下什么是一周备餐，就是大家集中一次性处理好一周所需的食材，提前烹饪，分装密封，放进冰箱冷冻保存，每日按需取出加热食用。网上的备餐教程五花八门，但大家最关心的核心问题始终是亚硝酸盐的安全隐患。其实食材里本身含有无害的硝酸盐，亚硝酸盐并不是食材自带的，而是硝酸盐在特定条件下转化变身而来的。这个转化过程主要受温度、食材完整度、细菌环境和存放时间四个因素影响。简单来说，蔬菜一旦被切碎破损，细胞内部的硝酸盐就会析出，接触到环境中的细菌和酶，在适宜的温度下，随着存放时间变长，慢慢转化成亚硝酸盐。放得越久，积累的含量就越高，不同的食材处理方式产生的安全风险也完全不一样。很多人喜欢做生食蔬菜沙拉当做备餐，生食蔬菜经过切碎处理后，细胞液大量渗出，在常温环境下，亚硝酸盐的生成速度会非常快，所以这类生食蔬菜最好做到现切现吃。如果需要短期存放，必须放进低温冷藏环境，且存放时间尽量不要超过12小时。经过水煮炒制的熟菜也并不是完全没有风险，高温虽然可以灭活大部分转化酶，阻止亚硝酸盐快速生成，但高温加热会撑破蔬菜细胞壁，让大量硝酸盐析出。如果煮熟后长时间放在常温下冷却，很容易沾染空气中的细菌，反而会让亚硝酸盐含量快速上升。爆炒的食材破损程度更高，如果餐具容器不够洁净，存在细菌污染，同样会产生安全隐患。除此之外，食材本身的种类也决定了风险高低，像绿叶菜、白菜、萝卜这类日常蔬菜，天然硝酸盐含量很高，在20到40度的常温区间里最容易发生转化，产生大量亚硝酸盐。而鲜肉就相对安全很多，肉类本身几乎不含硝酸盐，缺少转化原料，即便长时间存放只会轻微腐败，并产生微量的亚硝酸盐。很多人还有一个普遍误区，觉得只要放进冰箱冷冻就可以彻底杜绝亚硝酸盐，其实冷冻只能抑制新的亚硝酸盐继续生成，无法消除食材里已经存在的亚硝酸盐。如果我们用来备餐的食材本身已经不新鲜，发蔫变质，在室温放置很久，提前积累了大量亚硝酸盐，就算后续冷冻保存，有害物质也会一直留存，解冻后依然存在安全风险。想要安心做好一周备餐，规避隐患其实很简单，处理蔬菜前可以先焯水杀灭食材表面的细菌，再用冷水快速降温，避开容易滋生细菌的危险温度区间，迅速分装冷冻，最大程度阻断亚硝酸盐生成。同时大家要注意，就算规范操作长期冷冻存放，还是会有微量亚硝酸盐缓慢累积，不建议食材无限期存放。备餐分装尽量使用密封保鲜盒或者真空袋，挤出多余空气，生熟食材分开存放，隔绝细菌，避免发生二次污染。最后西西温馨提示大家，其实我们不必对一周备餐过度恐慌，掌握正确方式就能兼顾便捷与健康。备餐尽量选用新鲜食材，绿叶菜不要长期储存，不要长时间存放切碎的生食蔬菜，按需准备食材，保持良好卫生习惯，吃得安心又健康。

0: 谢谢西西，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啊。聊完了自行车赛的赛事本身，我们再把视野拉得更开一些。其实我们可以从跨喜马拉雅自行车赛的背后，了解到我们整个西藏体育事业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
1: 我们先来看一下全民健身。1985年，我区首座现代化多功能的体育馆落成。2014年，占地约25.8万平方米的拉萨市文化体育中心投入使用。截至2025年底，全区的体育场地达到了10128个，场地的总面积是837万平方米，人均体育场地的面积提升至2.26平方米。城镇社区的15分钟健身圈基本实现了全覆盖。
0: “十四五”期间，我区累计投入14.5亿元，新建。

0: 改扩建全民健身场地1232个，建成体育公园19个，支持54个乡镇建设多功能的健身活动广场，推动164个公共体育场馆免费或者是低收费开放，还为62座寺庙配备了健身设施。
1: 十四五期间，我区共举办了各类全民健身赛事活动9112场，参与群众是12.1万人次。创新推出了全民健身体验月、中国健身锅庄舞大赛等品牌活动。藏历新年初三和雪顿节的马术表演、区中职单位全民健身运动会、全民健身日系列活动等，吸引了累计群众参与超过了60万人次。
0: 截至十四五末，全区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达到了108.41万人，占全区总人口的29.3%。全区各级社会体育指导员有8653人，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2.37人。从一人独练到百人齐练，从设施到哪儿，运动就到哪儿。雪域高原的健身热潮正实实在在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
1: 在竞技体育方面，我区同样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十四五期间，西藏运动员在国内外的重大赛事当中共斩获了447枚奖牌，其中金牌165枚，金牌数较十三五时期是增长了42.24%。
0: 在第14届全国冬季运动会上，西藏运动员勇夺4金1银；在第9届亚洲冬季运动会上，再获得了3金2铜，实现了冰雪项目的历史性突破。
1: 其实刚刚说到的西藏运动员，我就想到了多布杰，他来自拉萨市达孜区的一个农村家庭，父母都是农民，家中种青稞养牦牛。中学时期，体校的老师一次选拔改变了他的人生。2009年，多布杰进入了西藏体校，接受了中长跑的训练。
0: 2017年，在天津的全运会上，多布杰用不到28分半的时间跑完了10000米，成为了我区第一位全运会的田径冠军。此后，多布杰又在2021年的第14届全运会上再夺金牌，成为了我区首位全运会的双金王。从拉萨河谷的放牛娃到全运会冠军，多布杰用奔跑改写了历史。
1: 不只是多布杰，来自西藏日喀则的扎西次仁在2023年杭州第19届亚运会上创造了中国男子3000米障碍跑项目近14年的最佳成绩，刷新全国近14年该水平的最好成绩。还有像雍亲拉姆、次仁战堆这样一批优秀的运动员也是崭露头角，成为了西藏体育的新名片。
0: 再来说一说我们前面提到的登山啊，登山运动在中国体育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而在中国登山几乎每一项国家荣誉的背后，都有着我们西藏登山运动员的身影。1960年5月25号，我区运动员贡布与王福州、巨银华一起，首次从北坡成功登顶了珠穆朗玛峰，创造了世界登山史上的奇迹。
1: 1975年，中国登山队的九勇士再一次从北坡登顶珠峰，我区的登山运动员潘多成为了世界上首位从北坡登顶珠峰的女性。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火炬在珠峰峰顶是成功传递。2020年，中国测量登山队再一次登顶珠峰，完成了测绘任务。一代代登山健儿在世界屋脊标注中国高度，彰显着不畏艰险、顽强拼搏、团结协作、勇攀高峰的登山精神。
0: 而这种精神在今天的中国西藏登山大会上依然是薪火相传。如今中国西藏登山大会已经从最初单一的登山活动发展成了集多种户外项目和户外文化体验、户外技能培训于一体的综合性体育旅游赛事。2001年首届大会时，有近100名登山爱好者参加，28人成功登顶了海拔6536米的江桑拉姆峰。而20多年过去，仅去年2025年这一届，就有160多名山友成功登顶了海拔6010米的洛堆峰。
1: 民族传统体育也在新时代焕发出蓬勃生机，赛马、藏骑、藏式克郎球、响箭等特色项目蓬勃发展，各类体育社会组织不断涌现。
0: 哎，你说到赛马，我也想到那区的恰青赛马节。今年的6月，1105名各族群众身着传统盛装，在海拔4510米的高原上踏歌旋舞，成功创下了世界海拔最高千人锅庄展演的世界纪录。在藏北草原上，赛马节已经从单一的传统竞技活动发展成为了融体育、文艺、旅游产

0: 也于一体的综合性盛会。赛马自古就是藏民族群众最持久最普遍的体育活动之一，那咱们今年纳曲的恰青赛马节也将于明天至12号在纳曲市的格萨尔赛马场举行，共设置了13个专业速度的赛马赛事，2项传统的马术表演项目，还有配套的男女抱石头拔河比赛等传统活动项目，
1: 想想就很精彩啊。巴彦的羌塘草原绿草如茵，选手们充满激情和力量，牧民群众通过赛马书写并守护着羌塘草原古老的传统。哎，咱们灵芝的响箭也同样是独具魅力的。2025年响健舞中华全民健身主题活动暨西藏自治区第10届灵芝响箭比赛上，来自我区各地的数百名射箭选手齐聚一堂，以工会友，共展民族体育的时代风采。
0: 在拉萨，藏式克郎球、秀姿等传统的项目也是深受群众的喜爱。2025年全民健身日活动现场，除了太极拳、健身操等传统的项目，还增设了响箭、打牛角、压家等民族项目，吸引了1000多名群众参与。
1: 从赛事跟着风景走到风景跟着赛事火，西藏的体育产业正在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之路。14-5期间，自治区体育局联合11部门出台了《西藏自治区户外运动产业发展3年行动计划（2023至2025年）》，提出要立足高原资源禀赋，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山地户外运动目的地。
0: 同时，我区还在积极构建水陆空一体化的户外运动体系，涵盖了登山探险、徒步露营、自行车越野、滑翔伞漂流等多元业态。
1: 品牌赛事的带动效应是越来越明显。2025年，日喀则市喜马拉雅户外运动目的地成功入选国家首批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昌都市的千年盐田康 BA 乡村篮球联赛，为期7天的赛事，以体育加文化加产业加旅游深度融合模式，累计吸引线下观赛3.9万人次，线上直播观看量超过了177.8万人次，带动农特产品销售和旅游增收超过了400万元。
0: 回顾西藏体育的发展历程，每一步都是时代进步的注脚。正如新华社的评论所说的那样，体育运动作为增强人民体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为高原群众注入健康活力。而西藏体育事业的巨大进步，成为西藏经济社会跨越发展的生动缩影。
1: 明天第7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就要开始了，120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车手将在雪域高原展开角逐。这不仅是一场体育竞技的盛宴，更是展示西藏发展成就、促进对外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让我们共同期待这场高原骑行盛宴，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通过电视和网络直播关注这场赛事，感受雪域高原的独特魅力。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3: 分
4: 不分？
3: 分
4: 不分？
3: 一定要分！
4: 都说了我不分吗？
3: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5: 哎，不是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4: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3: 哎，刘姐，你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5: 啊！
3: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的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4: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5: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4: 呀。这么严重啊？
5: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4: 那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5: 哎，这就对了，
3: 分，今天必须分。
6: 啊？怎么还要分呢？
3: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2: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7: 上班路上，世界正新鲜。早上九点，我们把远方带到你耳边。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站在高原听世界。
0: 站在高原听世界，北京时间9:43，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王海。
8: 我是嘉璇。日常生活当中，不管是购物定制、建材采购、租房合作，还是朋友间的口头约定，只要双方达成一致，就形成了有效的契约关系。很多人都有一个误区，觉得说没有纸质的合同，随口的约定不算数，临时反悔也不用承担任何的责任。其实并非如此，今天就让西西带大家通俗读懂民法典当中的违约责任知识，帮大家避开交易的纠纷，学会合法维权。来吧，西西。
9: 来了来了，生活里很多交易纠纷根源都是大家对违约后果认知不足，总觉得临时变卦、延期履约、中途反悔只是小事，最多双方口头争执几句，但在法律层面，只要双方达成合法有效的约定，任意一方不按要求履行义务，就属于违约行为，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下面给大家讲一例在江苏发生的案例。江苏市民邵某和一家装修公司达成装修合作约定，双方敲定了装修方案、施工细节和总费用，并且签订了合作协议。按照约定，邵某提前支付了定金，用来锁定施工档期和装修材料。可临近开工，这家装修公司却无故拖延，迟迟不进场施工。多次沟通协商后，依旧没有履行约定的施工义务，直接导致邵某的装修计划彻底搁置。多次协商无果后，邵某为了维护自身权益，将装修公司起诉至法院，要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法院经过审理核实，确认双方签订的协议合法有效，邵某已经按约定履行付款义务，而装修公司无故不履约，已经构成根本违约，完全违背了双方的契约约定，最终依法判决装修公司双倍返还定金，承担全部违约责任。通过案例，西西给大家通俗解读一下民法典中关于违约责任的核心常识。民法典明确规定，合同生效之后，当事人必须按照约定履行自身义务，如果不履行约定，或者做事不符合双方约定的标准，都属于违约，需要通过继续履约、整改补救、赔偿损失等方式承担责任。很多人以为只有明确违约才算违规，其实还有一种情况，就算还没到约定的截止时间，只要对方明确说不做了，或者用拖延、失联、不作为的方式不履约，我们提前就可以要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不用被动等待损失变大。大家日常最常接触的定金规则，民法典也有清晰界定。定金是保障交易顺利完成的担保方式，金额不能超过交易总金额的1/5。简单来说，如果付款方临时反悔，无故取消交易，就无权要回定金。如果收款方收了钱却不办事，随意违约，就必须双倍返还定金。同时，法律也兼顾公平原则，如果交易里既约定了违约金，又交付了定金，一旦出现违约情况，受损方只能选择其中一种方式维权，不能同时索要两份赔偿。另外要提醒大家，遭遇对方违约时，自己也要主动采取措施止损，不能放任损失持续扩大，否则额外产生的损失是无法要求对方赔偿的。就算是因为第三方原因导致无法履约，违约方也不能以此推脱责任， 依旧要先对守约方承担责任，再自行追责第三方。最后，西西温馨提醒大家，生活中所有口头、书面的合法约定都具备法律效力，千万不要抱有反悔无所谓的侥幸心理。日常交易、定制服务、商务合作时，一定要留存聊天记录、转账凭证、订单截图等证据。交付定金时，核对好金额比例，明确双方权责。遇到对方无故违约、拖延履约的情况，及时运用民法典违约责任相关规定，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坚守交易诚信，守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

好的，感谢西西带来的民法典解读。接下来再来关注一组资讯。区内方面，近日全球海拔最高西藏首个塔式光热项目西藏开头安多土硕100兆瓦光热电站全部定制镜完成安装，向着今年10月并网发电迈出关键一步。该项目是全球首个落地于超高海拔、超低温度、极弱电网环境的塔式光热电站，依托当地超2800小时的年日照资源，项目采用熔岩塔式光热技术，实现高效的光热电能量转化。电站投运后，年均发电量可达到2.55亿千瓦时，每年。

0: 是代党的治藏方略的理论与实践，筑牢西藏长治久安根基为主题，邀请了长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万金鹏教授做专题辅导。万教授从治藏研究的学术脉络、历代中央政府治藏经验等多个维度进行了系统阐释，重点解读了平安西藏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等关键问题。讲座采用了线上线下结合的形式，区内社科系统代表现场参加，各市地的理论工作者同步在线聆听。日前，在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期间，西藏知名作家次仁罗布的两部作品《乌斯藏风云》和《放生羊》分享会在杭州举办。他在现场分享了创作初衷和采写经历，表示希望借助前沿的图书设计理念和推广思路，让西藏图书更好地走出去。据了解，本届书博会，我区共有343种出版物和文创产品亮相。连日来，我区消防救援部门深入在建项目工地，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与宣讲服务。消防监督人员采取检查加培训同步发力的方式，手把手指导施工人员操作灭火器、接驳水带，提升一线作业人员的自防自救能力，切实筑牢工地的消防安全防线。
1: 拉萨市日前举办劳动用工规范化管理专项培训，全市555家民营和国有企业代表参加。本次培训分为民营企业、国有企业两个专场，手把手教大家用工实名制登记、工资代发、合同管理等操作规范。民营企业专场侧重解决实操中的痛点，国企专场则强调备案考勤、薪资发放的统一标准。
0: 近年来，山南市扎囊县全面推行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形成了群众点单、代表选单、政府领单、人大督单、群众验单的闭环工作模式。扎旗乡塔巴林村通过这一机制，将老旧灌溉水渠维修改造纳入了年度项目，采用以工代赈的方式建成了防渗渠，解决了全村的农田缺水的老大难问题。西卡学村也通过票决制落地了新建防洪堤的项目，保障了汛期安全。票决制让财政资金精准投放到了群众最急需的地方，推动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基层落地生根。
1: 近年来，那曲市持续深化髋膝关节置换惠民工程，工程聚焦基层农牧民群众就医痛点，截至目前已完成髋膝关节置换手术318例，累计为患者减负84万元。同时，那曲市坚持输血与造血并重，通过专家驻点带教和骨干外送进修相结合的方式，着力培养本地医疗人才，让农牧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诊疗服务。

日前，阿里地区噶尔县狮泉河镇向雄桥正式建成通车。这座大桥总投资1.29亿元，于去年的4月启动施工。作为横跨狮泉河的重点民生工程，向雄桥建成后有效分流了周边主干道车流，优化了城郊的交通布局，对改善群众出行条件、提升城镇的综合承载能力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再来关注一则时政消息。日前，2026年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西藏专项志愿者出征仪式在拉萨举行，自治区副主席罗梅出席并讲话。他指出，希望新一届志愿者坚守初心、筑忠诚、立足岗位、重实干、厚植使命、守净土、胸怀家国、担使命。各级团委项目办要做好培育管理，各用人单位要悉心关怀志愿者，引导更多青年扎根雪域，建功高原。

近期我区的天气整体较为多变，多分散降水，各地的雨量分布不均。为了方便大家合理安排出行、工作和日常起居，下面就让我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区的天气趋势。来吧，西西。

0: 生活助理西西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区的天气趋势，来吧西西。
1: 大家早上好呀，曲日卡泽西部和南部、山南南部、商都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日喀则中部和北部、拉萨、山南中部和东部、昌都中部和北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方多云间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整体来看，接下来一段时间我区降雨覆盖范围较广，几乎各地都有降水可能，只是降雨的强度持续时间有所区别。高海拔区域南部片区降水相对集中，局部存在较强降雨的可能性。最后西西温馨提示一下大家，近期我区多阴雨天气，降雨范围广，局地雨量大，天气变化快，大家一定要提高防范意识，日常出行务必随身携带雨具，雨天路面湿滑，能见度相对偏低，驾车出行一定要减速慢行，谨慎驾驶，保持安全车距，杜绝超速、急刹车等危险操作。山区河谷临水路段受持续降水影响，土壤湿度大，容易诱发短时积水、路面打滑、零星落石等隐患，大家尽量避免前往偏远山区和地质薄弱区域活动。同时高原阴雨天气温差变化大，早晚体感偏凉，大家要根据气温变化及时增减衣物，谨防受凉感冒。从事户外施工、农牧生产、运输作业的朋友建议密切关注及时天气，尽量避开强降水时段开展户外工作，合理调整作业计划，保障自身出行安全和生产安全。
0: 谢谢西西的提醒。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资讯，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截至今年六月底，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中国人民银行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加强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同时推出了全国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目录1.0，涵盖企业名单与科创属性、进出口、投融资、经营、研发投入、知识产权等8大类26个数据指标。通知支持各地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数据开发利用清单，鼓励地方向科技企业提供授权开放信息渠道。在完善数据赋能科技金融全链条方面，通知引导金融机构构建科技型企业数字信用画像，开发契合细分行业融资需求的金融产品，一链一策精准匹配金融资源。 海关总署日前推出的一项便民惠企措施，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新模式，该模式自推出以来已惠及全国551家高新技术企业，备案商品6.8万多个，享受通关便利的商品货值达到321亿元。这一模式针对进口芯片、疫苗等对存储环境极度敏感的货物，将口岸查验调整到具备恒温保湿等条件的企业车间进行，口岸作业时长从3至4天压缩为了当日半节，大幅降低了企业的通关成本。
2: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了眼镜制配剂量监督检查工作指南，为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开展检查提供了标准化依据。指南覆盖了眼镜镜片、成品眼镜生产销售、验光定配、角膜接触镜佩戴等经营主体，聚焦焦度计、验光仪等强制检定设备，严查超期未检、检定不合格等违规问题。 7月29号，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3号01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文昌航天。

0: 发射场建成后圆满完成的第50次发射任务，标志着我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的高稳定高密度发射实现常态化。昨天上午，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领航号成功穿越了长江水域，实现了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贯通。这条隧道是沪豫蓉高铁沪宁段的控制性工程，连接了上海的崇明与江苏太仓，全长是14.25公里，预计2026年底隧道将实现全部贯通，届时崇明岛将结束不通高铁的历史。日前，全国首个自动驾驶机场摆渡项目在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正式启用。目前，乌鲁木齐机场已累计投用各类自动驾驶车辆和自动操控设备100余台，无人行李牵引车承担了全场70%的行李转运量和90%的货物转运量，行驶里程超过150万公里，且零安全事故。机场新能源车辆占比高达76.4%，年均减少碳排放超过7万吨。中国旅行社协会近日介绍，今年暑期出境旅游是双向提升，其中入境游是增长势头更为突出。北方草原和山地城市吸引了大批的海外游客，一改过去入境游客源过度集中于一线城市的旧格局。在出境游方面，南美线路和中俄跨境游涨幅亮眼。同程旅行最新的数据显示，7月以来，爱丁堡、巴塞罗那、伦敦等欧洲城市飞往中国的机票预订量环比增长了均超过20%，英国往返国内部分航线的预订热度同比增长突破80%。29号晚，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乒乓球大赛在宁夏临武市东塔镇启幕。来自13个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21支队伍，共300多名运动员齐聚一堂以球会友。赛事将持续4天，设有和美乡村组、农业企业组和三农情怀组3个组别。大赛期间还同步推出了乒乓互动体验、农特产品与地道美食展销等活动，充分释放了体育加农旅的融合效应。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尼泊尔首家中国直采电商平台29号正式上线。这个名为中国市场的网站由尼泊尔企业运营，旨在为尼泊尔消费者提供直接从中国工厂采购的商品，省去进口商、批发商、分销商等多层中间环节，让消费者以更实惠的价格买到更优质的商品。网站上线初期的主营电子产品、时尚服饰、生活用品、健康美容类商品，未来数月将逐步扩充品类，并计划在几年内建立覆盖尼泊尔主要城市的线下体验店网络。
0: 世界泳联日前公布了2027年国际跳水认可赛事赛历，首批确认的4项赛事分别在英国、西班牙、德国和加拿大举行。此外，2027年跳水世界杯分站赛将在加拿大和墨西哥进行，超级总决赛在中国举行。世界游泳锦标赛跳水比赛定于6月27号至7月4号在匈牙利布达佩斯进行。
1: 美联储日前结束了为期2天的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不变，这是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美联储在最新的声明当中表明，尽管中东冲突带来的不确定性处于高位，经济活跃仍稳健扩张，但通胀相较于2%的目标仍然处于高位。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向美国提供紧急援助请求，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紧急提供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应对冬季可能到来的能源基础设施攻击。泽连斯基透露，乌克兰现有的防空拦截弹库存几乎耗尽，如果冬季前无法补充，俄罗斯的导弹袭击可能会摧毁乌克兰的电力设施。特朗普表示将尽力提供帮助，但同时指出美国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也急需拦截弹，对乌援助并不容易。
2: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心节约，从我做起。
3: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4: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3: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5: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6: 服务员，
5: 来啦！
3: 这我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7: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3: 我这老花眼也。喂，
5: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3: 喂，
8: 哎，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9: 上班路上，世界正新鲜。早上9点，我们把远方带到你耳边。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站在高原听世界。
1: 站在高原听世界，北京时间10:0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我是王海。
0: 我是嘉贤。两杯甜茶慢慢聊，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之际，本台特别推出融媒体节目《天路20年声音的站台》，聊聊这条铁路的建设守护者与青藏铁路的故事。今天的嘉宾是那曲火车站的客运员董翔，请听播客访谈，董翔把铁路的变迁刻进心里。
10: 两杯甜茶慢慢聊，播客访谈。
1: 欢迎收听两杯甜茶慢慢聊播客访谈，我是月伟。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年来，它不仅仅改变了高原的交通面貌，也深深影响了一代代铁路人的人生轨迹。今天我们的嘉宾是那曲火车站客运员董翔。您好，董老师。
11: 你好，主持人。
1: 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1: 大家好，我是拉萨车务段那曲车间客运员董翔。
1: 董老师，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您是什么时候来到那曲火车站工作的？
11: 我是2014年10月份在那曲火车站已经工作10多年了。青藏铁路开通以后，心里有一种向往这条天路吧，就自愿申请过来参加工作的。
1: 嗯，
6: 董老师，在那曲火车站您负责的是什么工作？
11: 我主要负责的是客运岗位工作，像我们平时早晨7:20就要到岗，下班到9:30左右了，中间呢我们主要负责的工作是安检，就是每一位旅客进站之前要做安检。
6: 那我想替各位问一下，就是除了咱们日常我们能看到你们在工作的一个状态，你们还有什么其他的工作？
11: 工作很多，这一天下来我们要有，一是安检，维护电梯安全，就是每位旅客乘坐电梯的安全责任，再就是到检票口去核实身份，让每位旅客安全的进入候车等候列车到达，在候车室呢都要巡视，要看看有没有中间旅客呀，就像老弱病残，还有一些就是突发高反的这种
6: 旅客。
11: 完了，再有些旅客需要一些热水、氧气这些，我们会帮忙带上氧气啊，或者是倒个热水啊。他们有什么困难或过来找我们咨询的时候，我们会耐心讲解。再就是有车上过来的移交的，就是重点旅客，就是车上出现病症的呀，这种到那去让我们要结交。还有一些就是到内地就医的这种身体不适的这种旅客，我们也要提前做好交接，等候上车。再就是在站台上迎送列车的这些工作，主要就是交接车上的一些旅客的遗失的物品啊，再就是游客呢到那曲站要停留要下车的这些，告诉他们注意一些高原知识吧。
6: 您在那曲之前是在哪个地方工作？
11: 我在那曲之前是在西宁站货运站车间工作，干的是行政岗位。
6: 之前是行政岗，可能接触公文比较多，现在的话是我们的一线岗位，接触旅客比较多，是吗？
11: 对，以前就是主要跟火车打交道，车皮打交道，现在是跟人打交道，所以说不一样，工种不一样，性质就不一样了。
6: 那您觉得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你的工作性质改变之后，你的工作变化带来了哪些改变呢？
11: 我认为现在是对人的一种改观，和人打交道就要保持一种很好的微笑，就是微笑服务吧。
6: 董老师，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进入铁路系统工作呢？
11: 因为爷爷父亲都是在铁路工作，爷爷是为了支援建设大西北铁路于1950年来青海西宁的，当时呢条件艰苦，爷爷拖家带口。我记忆当中，爷爷那时候讲他从河北转战到东北工作，完了又到内蒙古，最后来到青海西宁工作。小时候就感觉爷爷为了铁路事业这一生经历很艰辛，父亲呢就追随爷爷的脚步，继承了衣钵吧，也在铁路上工作。所以说这种感动，我也跟随父亲这种铁路的这种志愿嘛，我也就跟随他们义无反顾地参加了铁路。
6: 那听您这么介绍的话，你们一家已经是三代铁路人了，
11: 对，
6: 算上您这一代。
11: 对。
6: 那你觉得从小应该就是接触铁路接触的比较多，耳濡目染，小的时候你印象中的铁路和我们现在如今的这个铁路有了很大的变化，应该是吧？
11: 对，我很小的时候铁路就是轰隆隆的轰鸣声，长长的钢轨永远是望不到头的远方。我慢慢长大一些的时候，每当看到满脸疲惫一身灰尘回到家的父母，铁路给我的印象就是责任和艰辛。那时候呢，我记忆最深的就是有次父母出去出差带我们去北京，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那真的太艰难了，从西宁到北京我们坐了7天7夜的火车，那时候还没有卧铺，还是那种地板是木头做的，我记忆特别深刻，7天7夜那时候真的很难，不像现在随着铁路发展咱们是一天到北京了。
6: 你参加工作时当时是多少岁？
11: 我参加工作时当时是20岁，
6: 很年轻。
11: 对。
6: 那在那里当时干了多长时间？
11: 我在西宁站干了18年，主要干过制动员、连接员、吊车长、助理值班员和车号员。
6: 您所从事的这些铁路相关的岗位当中，哪一个岗位让您印象最深刻？
11: 我刚来铁路干的是吊车岗位，就像以前电影播报那个铁道游击队一样，飞上飞下卸物资呀，但是我们不是卸物资，我们是把车辆分解开来那种活，因为那是平面吊车，危险性很高，当时我们干的这个，所以说感觉最深的就是年轻嘛，那时候就感觉刺激好玩，但是经历多了感觉责任也就重了，所以慢慢的这种害怕，这种心理的害怕也就越多了，所以我感觉当时干吊车的那种 真的是刻骨铭心的。
6: 嗯，当时还是挺辛苦的。
11: 对。
6: 后来是为什么来到那曲工作呢？是什么样的一个机缘？
11: 后来青藏铁路开通了以后，在我心中它是一条神圣的天路，能在这里工作我感到非常自豪。所以呢，我义无反顾选择自愿申请来到这里工作。
6: 当时来这之前对西藏有没有一个了解？
11: 了解过，感觉很边缘地区，少数民族比较多，就是文化交流都很偏僻的那种。
6: 那后面来到咱们西藏之后，对西藏的印象有没有发生改变？
11: 当时来的时候也是感觉很荒凉那种感觉，慢慢的以后就感觉西藏铁路通车以后带来了很多的变化，西藏人民的人文观念啊、硬件和软件是东西啊都逐渐变化非常巨大，所以人文交流也慢慢的开始了一些很正常的，用我的眼光就是说人和人之间交流很朴实纯洁纯正的这种，
6: 很纯粹。
11: 对对对、
6: 这边的当地的这个牧民朋友们也都非常的友好而且很朴素，是吧？
11: 对对对。
6: 那您来到这儿之后，比如说这个居住环境，其次呢就是我们这个饮食习惯其实也是有很大的改变，当时是怎样克服的呢？
11: 当时我上来以后高原缺氧身体不适，居住的条件我们也很简陋，几个人一个宿舍，再一个吃住的这些问题呢，因为当时上来蔬菜是比较少，就是吃肉，这边的肉确实有时不喜欢，那就慢慢克服，现在也习惯了喝藏族人民的甜茶，吃藤干肉，西藏改变了，
6: 已经很融入到了这边的生活。其实
11: 对对对。
6: 那当时你选择来西藏那曲工作的时候，家里人会担心吗？
11: 会，毕竟父母都是干铁路的，尤其这边的条件比较艰苦，家里人非常担心，父母也牵挂，尤其是作为媳妇儿更是担心，因为孩子还小，所以说那时候牵挂比较多一些，所以我感觉我亏欠家人们很多，一辈子我也感觉还不清。
6: 那您刚来那曲的时候，您刚刚也提到了咱们西藏是高海拔地区，其实需要克服很多身体上面的不适，当时您有没有什么比如说高反啊，或者是您后面是怎样克服的呢？
11: 也有，当时我来的时候高反也很严重，头疼啊、心慌啊，晚上睡不着觉，有时候睡觉时间也很短，半个小时左右就醒了，就再就睡不着，翻来覆去，那就慢慢的克服，多喝水啊，或者有时候有条件了吸点氧，尽量的少运动，这样的慢慢就适应下来了。现在呢条件也好了，现在都有氧气了，所以说不存在这种缺氧的状态。
6: 当时您来那曲的时候应该是坐火车来的吧？
11: 对。
6: 那您当时一下这个火车之后，你感觉咱们当时的那曲站是一个什么样子？
11: 荒凉。
6: 火车站里面呢？
11: 站里面很简陋。
6: 现在您觉得最直观的改变有什么？
11: 现在的最直观改变就是旁边的建筑物越来越多，硬件设施也逐步提高了，所以软件设施也现在配布的到位了，不管是氧气供应、热水啊各方面的，都现在真的比以前好了很多很多了。
6: 当时是每天要接发几趟车，坐车的人多不多？
11: 当时是到停十趟左右，坐车客流量也就在20万左右吧，年平均20万左右，日平均也就是500-600人次。主要的就是通勤啊，或者就是公务员出差的呀、再就少量的游客，还有就是往返内地的一些学子。
6: 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个人群都有哪些？
11: 现在主要是人群有那曲特色带出的那些商人们，再就是过来旅游游客们多一些，再就是现在多了更多的就是往返于内地的学子们。
6: 当时工作人员的这个情况怎么样？人数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
11: 当时我们的人数很少，总共一个班也就是10-12。
6: 所以你们当时其实这个轮班也是挺频繁的，还是蛮辛苦的，对吧？
11: 对对对。
6: 因为人员比较少。那么现在呢？现在从咱们这个工作人员的这个数量，每天接发的这个车次，是不是都有了很明显的增幅？
11: 对，就从现在的客车增加到了12趟，以上。往返的旅客要比10年前我刚来的时候增加了10倍不止。现在呢，职工呢，我们现在增加了一个班组，增加了20-30号人左右。我们也有新的宿舍，生活环境也逐步改善了。
6: 那这么多年过去了，
12: 从货物列车运什么，到旅客带什么，穿什么，说什么，这些细节您是不是都看在眼里？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
11: 随着铁路的发展，现在的货物列车呢，不管是基础生活物资和高原基础建设物资，现在还有了汽车，运送汽车新鲜的蔬菜肉制品了，各种奢侈品也从货物列车

0: 这一趟一趟往拉萨这边来运了，藏族人民的眼界宽了，人民对西藏的认知也更加宽阔了。
1: 在工作当中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事儿？
0: 有，在车站做客运工作，本身高原天气冷，海拔高，很多旅客出来那去都会高原不适，心慌难受。有一次一位年纪大的藏族阿家，第一次坐火车，不太懂验票流程，身体还有点高原反应，脸色发白，走路不稳。当时我就赶紧上前搀扶，帮他找着了座位，倒开水，提醒他慢一点，不要着急，还给他递上了氧气。上车前老人一直握着我的手，笑着用藏语说谢谢谢谢。高原寒风很冷，但那一刻心里特别暖，感动的有点就很激动。
1: 还听说您的班组啊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您的班组都有哪些民族呢？
0: 我的班组有藏族，有回族，还有土族，还有汉族。
1: 大家相处的怎么样？
0: 大家相处的非常和谐，在工作中互相帮忙，在生活中相互尊重。
2: 那曲的海拔高，条件艰苦，您一待就是10年，会不会有撑不住的时候？
0: 有，有时候也有，有时候闲下来的时候也想过，那曲这么多海拔，我坚守的是为什么来这工作，条件这么艰苦，离家又远，所以有时候也想过调离那曲，但是后来过了一宿以后呢，再想还是坚守我的职责吧。
1: 在那曲是不是您都对那曲这个地方有了很深厚的感情？
0: 对。
1: 您把它当做您的第二故乡吗？
0: 当做我的娘家。
1: 董老师，您和家人现在是分开两地吗？
0: 对，我现在跟家人是分开两地。
1: 那如果是和爱人长期的分居两地，家里的事情是不是都要靠他来承担呢？
0: 是的，尤其我们这个岁数是上有老下有小，作为我这一个顶梁柱，又在这么远的地方工作，家里基本都是靠着媳妇儿来支撑的，所以说媳妇儿也有时候也抱怨，你天天在那么高海拔上班，我又担心你家里这些事你又管不上，都是我在一个人操心，确实感觉我很亏欠他们。
1: 那您孩子现在多大了？
0: 我孩子今年15，刚考完中考。
1: 是男孩还是女孩？
0: 女孩。
1: 那孩子有没有跟您说过想您回去陪他？
0: 说过，有时候天天视频通话的时候，有时候就说爸爸你回来吧，上那么高还把你岁数大了，身体不适了，你回来陪我吧。
1: 那您身边应该有很多同事，其实和您的状态是一样的，是不是？
0: 对，很多就是我们从青海过来的，像我这个岁数基本上在这边已经算元老了吧。
1: 那您平时会照顾他们，就是比如说刚来的，从内地刚来这边工作的孩子吗？
0: 会，因为他们比我小，90后、00后，这些孩子都比较小，离开父母这么远，有的是几千公里以外过来工作的，对于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我有时候会多给一些支持和帮助的。
1: 如今您啊，也是咱们这个站里最年长的前辈，身边大多都是年轻的同事，看着一代代年轻的铁路人入职成长，您心里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0: 感受了铁路的一种传承和接力吧。
1: 那您对他们有没有什么新的期望？
0: 让他们坚守高原嘛，不负初心，辛苦值得，平安顺足，认真做好每一件小事，温柔对待每一个位乘客。
1: 在那曲10年，您亲眼看着车站和周边一点点变化，您觉得青藏铁路给那曲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样的改变？
0: 我认为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20年以来，不管是人文变化还是城市的硬件和软件，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铁路连着西藏走向世界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世界了解西藏的一个纽带。
1: 那么您打算在那曲再干多长时间？
0: 我打算干到退休吧。
1: 在那曲这么多年，生活中、工作中最大的痛苦、困难有没有过？
0: 有过。

0: 实我认为这些东西都是小的，我都能克服。
1: 嗯，您觉得到纳曲工作之后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0: 最大的收获就是继承传承守望，就是六个字。
1: 六个字概括了您这十几年的工作的经历啊。很多人都说西藏幸福感很高，您觉得这样的一个工作生活环境您的幸福感高不高？
0: 高。
1: 为什么呢？
0: 人心嘛，咱们就是说人心简单纯粹，没有那么多的弯弯，在相处呢温暖真诚，风景治愈心灵嘛，生活干净开阔，信仰纯粹厚重，内心安宁有归属，家园归属感强。
1: 在您印象当中，纳曲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
0: 纳曲高寒壮阔，坚韧纯粹，高原之端之城嘛。
1: 嗯，那您最喜欢纳曲这座城市中的什么？
0: 人文文化和自然风光。
1: 董老师，现在我们进入快问快答环节，您在车站干了这么多年，最喜欢哪个岗位？
0: 客运。
1: 工作中您最怕遇到什么天气？
0: 我最怕一天遇到四个季节。
1: 做客运员时最常被旅客问到的问题是什么？
0: 这车几点发，晚点多久，高原坐车会不会缺氧难受，有没有吸氧的地方，和氧气瓶能不能带上车。
1: 假如让您重新选择，您还会来纳曲吗？
0: 会。
1: 如果让您对现在的自己说一句话，您最想说什么？
0: 坚守高原不忘初心。
2: 以岁月赴山海，以坚守护天路，正是无数个像董翔老师一样平凡又赤诚的铁路人代代接力默默耕耘，才让这条雪域天路始终畅通温暖生生不息。非常感谢董翔老师的分享，今天我们的两杯甜茶慢慢聊播客访谈就

0: 太阳升高，感谢您一路的收听与陪伴。新闻是流动的，但是陪伴是有温度的。希望今天的信息能为您的一天添一份从容。
1: 节目之后，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到珠峰云平台，欢迎大家进入新闻合成间随时点播。明天我们准时再见。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一生多次被贬的范仲淹，为何能成为北宋士大夫的精神领袖？他又是否具有治国理政的真才实学呢？敬请关注《大宋名臣范仲淹》第十集《精神领袖》。

范仲淹，这位在北宋政治舞台上的杰出人物，不仅以其卓越的政绩和军事才能青史留名，更以其深邃的精神力量引领着一代又一代士人勇往直前。他的一生是对崇高理想与坚定信念的不懈追求，是对国家与人民深沉无私的爱，也是对

0: 个人品德与修养的极致锤炼。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这是范仲淹对真理的执着坚守。他誓死捍卫正义，不惜以身犯险，为国家的安危与百姓的福祉大声疾呼：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西文。他的才能卓越，无论是在治理开封的政绩上，还是在抵御外敌的军事策略上，都展现出了深谋远虑的非凡领导力。他的影响力深远，百官图事件中他的被贬引发了京城舆论的轩然大波，无数文人士大夫纷纷声援，彰显了他无与伦比的号召力。范仲淹不仅是一位积极的行动者，更是一位深邃的思想家。他重新诠释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内涵，将民本思想推向了新的高度。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份崇高理想正是范仲淹一生追求的真实写照。那么，范仲淹究竟是如何成为北宋文人士大夫的精神领袖的？他的先进思想又对后世产生了哪些深远影响呢？华南师范大学马茂军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宋名臣范仲淹》第十集《精神领袖》。
1: 范仲淹呢，我认为他是北宋时期的一个精神领袖。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前面在讲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的时候，我们说到范仲淹他实际上只是一个三把手，他只是一个三把手，他凭什么领导这个庆历新政？那就是因为虽然他只是三把手，但是他因为是一个精神领袖，他可以领导一批人，团结一批人。但是呢，同时也是因为他只是精神领袖啊，并不是真正的世俗的领袖，或者说实权派的行政领袖，他能够控制政局，最后导致呢新政的失败。所以说对范仲淹而言，是成也精神领袖，败也精神领袖。那么下面我们就要讨论一下，为什么说范仲淹是一个精神领袖，他为什么能够成为精神领袖？我觉得呢，有这样几个原因，或者说他在仁宗时代有八大第一，因为这八大第一，所以他可以成为精神领袖。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说他是誓死捍卫真理的这样一种精神第一。范仲淹有一句著名的话：“虽死而告，为兄之防。”范仲淹说，如果国家有了危难，哎，这种危难呢，别人都知道了不说，因为说出来有危险，虽然说出来会死，我也要站出来告诉当权者，告诉皇帝啊，为兄之防，作为国家一个啊凶险的防范。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啊，就是范仲淹让太后下台，又跟宰相李简啊硬刚，最后被贬官的时候，他的好朋友梅尧臣就说了，哎呀，你应该做一只喜鹊，做一只报喜鸟，你怎么老是说人家不爱听的话，像一只乌鸦一样呢？啊，你这个像一只乌鸦一样，人家多讨厌你啊。范仲淹怎么说呢？他说，我是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啊，我就是要呼喊，我就是要把这些国家的危险，国家的这些不平，这些不公给他呼喊出来，哪怕是因为这个而死，我也愿意啊。所以范仲有这样一种精神，在这一点啊，别人是做不到的。我们经常说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恨的，恨的怕不要命的，范仲淹就是这样一种不要命的，而且是为了真理，为了国家而不要命。范仲淹呢，他在和这些权贵斗争的时候，有的时候是抬棺备战。史书上记载说，阎王应者，专资不克，事多交旨以赴外。就是说阎王应他经常假传圣旨，这个假传圣旨我们可以看出两个方面，一个呢他很有权， 另外一个应该他跟皇帝的关系非常好，实际上是皇帝的化身，执政知而不敢违，就是宰相吕夷简知道这是个假命令，但是不敢违抗，因为违抗仁宗呢还有宽待，你违抗了阎王印，你可能就性命不保，公文之矮不失。范仲淹听到了这个情况，这样一个国家的度成和危害，吃不下去饭，将入变，未入不慎，必不与之俱生，即以家事逐长子。范仲淹说，我这一次一定要把他干倒，我如果不干倒，我就跟他一起死。而且他呢是写好了遗书，把几个儿子都叫好了，跟他们说啊，老爸这一次去可能就回不来了，我把这个后事交代好啊，我这一次去是抱着必死的决心。所以我们看看范仲淹，他就是这么狠，他就是这么拼命，在批评时政捍卫国家利益上他是悍不畏死。所以这一点我们觉得宋代的大部分人都做不到这一点。我们说夏宋吕夷简他在行政能力上绝对比范仲淹要强，但是在魏国的攻心啊，前赴后继不怕死不要命这一点上他们是做不到的。所以仁宗和晏殊说，哎呀，范仲淹这个人是有赤子之心，赤子之心，他的心都是透明的，他这路见不平他就要拔刀相助。所以这样一种捍卫真理的精神，我觉得像韩琦也好，富弼也好，文彦博也好，欧阳修也好，他们是真心的心悦诚服的佩服他，这个是第一个第一。第二个第一呢，我觉得范仲淹是才能第一。我们看范仲淹在朝廷当右司谏的时候，他老是批评时政，吕夷简就看太烦了，哎呀，就推荐他去做开封府尹，心想开封府号称难治，看你能不能搞得定，你搞不定了以后就不要乱说话，是吧？你光能放空炮有什么用？哎，结果半年范仲淹干得很好，然后民间就流传了一个口头禅，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西文。你看看范仲淹治理开封，治理京城，京城太平啊，以前从来没有这么太平的。朝廷无忧有范君，我们这个朝廷不用忧了，因为有范君的存在。那么我们可见啊，范仲淹哈，他这个治国理政也是一把好手。范仲淹是治国理政的一把好手，为什么还有一些别的说法呢？你比如说吕夷简就说忠言迂阔，务明无实。他说范仲淹这个人啊，他就知道一些大道理，通过这些大道理来博取名声啊，成为网红，是吧？你看天下的知识分子都赞成他，都拥护他，都是把他捧得这个红极一时。但是呢务明无实，这句话的来历是当年啊契丹这个派兵在边境骚扰，然后范仲淹呢在西北，大家讨论怎么办呢啊，有的人出的馊主意说是要迁都到南方去，然后呢范仲淹出的主意是要营建洛阳以备不测。为什么要营建洛阳呢？因为洛阳是得山河之险啊，它的周边都是山，哎，开封呢是一马平川，敌人的骑兵很容易攻打。吕夷简就主张营建大明，让大明成为我们的北京，形成东京西京南京北京，表示我们的抗辽的决心。当然吕夷简这一招很高明啊，马上大辽国就知道，哎呀，成为北京了这个很难搞啊，这个我们去打人家的京城，他必跟你拼死一战。那么范仲淹这个营建洛阳的主意是不是就没有吕夷简的高明呢？啊，我觉得范仲淹这个主意啊，虽然表面看起来是迂阔，但是实际上是更加是具有长久之计啊。范仲淹更加是一个军事战略家，就是说你把洛阳营建好了， 那敌人如果真的入侵，你行政前往洛阳易守难攻，一个就是可以保证中央行政机构的安全，另外一个我们看林春说是80万禁军教头处在京城，这个80万驻军要耗费多少粮草，说白了北宋的积贫积弱与这个80万禁军有关，而且呢这个部队住在京城不好，部队一定要住在荒凉艰苦的地方磨练他的意志，住在京城每天享受的都是这个市井生活，酒楼啊歌舞啊，到最后等禁军派到西北打仗的时候，范仲淹说禁军不可用，要用土兵啊，这些契丹游牧民族彪悍得很，打仗很勇敢，这个禁军都是二流子一样不行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出范仲淹提出的观点往往是表面上看起来很平淡很迂阔，但是他抓住了事物的本质和根本，这个是范仲淹和当时一般的能干的官员啊，夏竦啊李渔简他们的区别。所以我说范仲淹才能第一，他的这个才能就是深谋远虑，考虑的总是国本啊，国家的根本，经济的根本，军事的根本。所以呢范仲淹的能干导致后来他们都说范仲淹是宋代文武第一人，宋代第一完人，宋代第一流人物。我们大家想象一下，王安石都没得到这样的美名，寇准啊赵普啊这些人都没有得到这样的美名啊，只有范仲淹得到了。
0: 范仲淹一生宦海浮沉，因其品行高洁，敢于直言进谏，屡遭贬谪，然而正是这些坎坷经历铸就了他作为宋代文人士大夫精神领袖的崇高地位。景佑三年，他因呈上百官图支持宰相吕简用人不公偏袒亲信而三度遭贬，此番遭遇非但未使范仲淹陷入孤立，反而使他成为了天下士子的典范。众多文人士大夫如于静、尹洙、欧阳修等纷纷挺身而出，不畏权势，上书声援，以表达对范仲淹的坚定支持。他们或借诗抒怀，或以赋励志，共同奏响了一曲正义之歌。范仲淹所展现出的勇气、坚持与担当，推动了世风高涨和道德振兴，更为庆历新政的发生孕育了思想的火种。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范仲淹拥有如此强大的号召力？他的精神力量又源自何处呢？
1: 那么范仲淹作为仁宗朝或者是北宋的精神领袖有哪几个表现呢？就是表现在北官图事件当中。北官图事件是范仲淹和李渔简的斗争，范仲淹说李渔简任用官吏不公平，很多人任用的不合理，任命权应该由皇帝掌握，怎么可能由宰相掌握呢？后来啊，就是说范仲淹啊，这个越职言事，勾结朋党啊，离间郡臣，就被贬了。听说范仲淹上北官图被贬，然后一时京城就舆论大哗，纷纷上书声援范仲淹。于禁就上书说：“怎么可能范仲淹因为三次讨论国家政事而被贬呢？”尹洙上书说：“你们说范仲淹是朋党啊，范仲淹是个君子，我愿意做他的朋党，一同被贬，你们贬我吧。”所以这个是有一种公开和皇帝啊和李渔简叫板的味道。欧阳修呢就写了著名的与高嗣谏书，他说你这个高嗣谏啊，你作为一个谏官，范仲淹这样的君子被贬，你居然不上书，你居然一言不发，你选择沉默，你这是什么狗屁谏官，你就是个小人。欧阳修因为这个上书也马上被贬，管阁教刊蔡襄一看欧阳修也被贬了，就写了四贤亦不孝这个诗歌全国传颂。另外一位诗人梅尧臣也写了竹墨诗，就说范仲淹就像一只竹墨鸟一样，他是要把这个树中的蠹虫给他除掉，但是我们当政者，我们的主人以为他是破坏树木，所以呢一时天下的士大夫 都以追随范仲淹作为光荣，

像范仲淹作为文人的领袖，世人的楷模啊，就是说为了国家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官位，不惜受到打击，在这样的一个事件当中，充分体现了范仲淹拥有这么大的号召力。他的这个号召力不是在顺境的时候，而是在逆境的时候被贬，而且说谁跟他一起谁就是朋党，这样危险的时候他都有这样大的凝聚力啊。所以我们可见范仲淹他真的是当时的精神领袖。那么他既然是领袖，他就不是孤立的，他拥有很多的粉丝啊，很多的拥护者，很多人都要做像范仲淹这样的人啊。所以一时士气高涨，世风高涨，道德重建，讲究节义，讲究这个人的这个操守，个人操守，一时形成一种非常高涨的一个知识分子的这样一个运动啊，这样一个道德振兴的运动。所以我们就感觉到当时那种啊慷慨激昂，这个前赴后继的这样一种士气，一种高昂的士气。这和这个宋真宗时期啊那种一个个畏缩啊，寻默啊，不敢说话呀，自私自利啊，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这个培养出来的老官僚是不一样的。就是一代新的官僚啊，一代新的知识分子群体登上政坛啊，所以他们这些新的知识分子登上政坛，肯定会带来一个思想解放运动，一个政治的革新运动。所以这个时候啊，北官图事件的时候，也就预示着我们说山雨欲来风满楼，也是预示着后面一定会有一场随着世风的思想的变革带来一个政治的变革。这个是庆历新政的一个思想源头和一个世风的源头。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Delay

0: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新闻快报。昨天，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8月1日将在拉萨开幕。据了解，本届赛事为期6天，设置5个赛段，总赛程570多公里，将为全球自行车爱好者呈现一场兼具竞技性与观赏性的高原顶级盛宴。第27届全国学生数字素养提升实践活动近日圆满落幕。纳曲学生斩获2项全国金奖，其中次仁拉杰、土托旺清夺得初中组创意制造创新之星金奖，达瓦达加、桑嘎亚卓夺得初中组 C 类机器人创新之星金奖。今年以来，林芝市严守耕地保护红线，规范临时用地全流程监管，优先保障重点项目临时用地需求，落实用多少批多少占多少恢复多少原则，从严审批耕地占用规模，累计审批临时用地6批次，批复临时用地面积900多公顷。近日，拉萨市开展经济主体劳动用工专项培训，本次培训紧扣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市场主体的差异化需求，涉及政策法规解读、监管平台实操、薪资金融配套服务等，并现场答疑解惑，解决企业难点堵点。阿里地区噶尔县狮泉河镇象雄桥日前正式建成通车，这座横跨狮泉河的民生交通工程投用，为狮泉河镇路网优化按下提速键。据了解，象雄桥项目总投资1.29亿元，路线全长0.164公里，核心建设一座长117米的双向四车道钢箱梁大桥，桥梁标准横断面宽度24.5米，设计行车时速40公里。近日，经世界纪录官方认证，昌都市内乌齐县吉喜花海成功获评世界最大连片野生加茶梅朵马蹄黄花海。这片野生花海总面积66,666平方米，凭借独特的高原自然景观资源，成为内乌齐全新的世界级生态文旅名片。日前，山南市乃东区四季村晚暨第四届行政村文艺演出队比赛火热开赛，13支基层文艺队伍同台竞技，各展风采，以原汁原味的乡土文艺展演，展现了新时代乡村风貌和群众幸福生活。2026年日喀则纯恶劣义诊行动日前在市人民医院启动，经前期筛查，符合手术条件的32人将陆续接受免费修复手术。据了解，本次公益行动兼顾儿童与成年患者需求，配套惠民补助政策，有效缓解群众看病远、看病难问题。近期，因国道109线改造管制，大量车辆分流至国道317色泥区段，车辆激增。针对实际路况，色泥养护段克马工区优化巡查养护机制，错峰开展路面修补、灌缝整治，动态清零道路病害。目前辖区道路养护成效显著，通行状况安全平稳。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三集广播连续剧《大山的承诺》第二集。
1: 转眼过去了两年，这700多个日子就像无数次的锤击，将当初那个声色胆小的少女知月英变成了满怀责任富有经验的山村女教师和年轻的母亲。
2: 妈妈，你不要走，我害怕，我不要待在木桶里，我要去教室跟你一块当老师。
3: 乖，娟娟，等你长大了再和妈妈一起当老师好不好？
2: 不嘛，我现在就要去教室。
4: 陈老师，走，开会去。
5: 王老师，我这就来。
3: 娟娟乖，你不要乱动啊，妈妈开完会就来陪你玩好吗？
2: 妈妈，你快回来。
6: 陈老师，你家娟娟从走路起就待在木桶里，多可怜呀，你就让他到教室里去呗。
3: 孩子调皮得很，去教室要翻天，没法讲课了。
6: 哎，我们尼阳村小学的条件实在太差了，老师走马灯似的换。你呢，夫妻两地分居，一个人带着孩子坚持下来，你们家老蔡没意见？
3: 意见归意见，可我要是一走，谁来上课呢？我前年来的时候有6个老师，现在只剩下我们俩，陈老师、杜老师，再加上冯校长，总共才5个人。
6: 马上就只剩4个人喽。
3: 啊，谁又要走了？
6: 这么大的事儿你还不知道啊？冯校长的爱人得了癌症，老娘瘫痪了，孩子又要去当兵了，家里实在没人，领导照顾他，让他到县中心小学当副校长。今天县教育局来人，宣布冯校长调走呢。
3: 冯校长家里这种情况，他应该回去。
6: 我也是这样讲，可冯校长啊，这人古怪，居然不想走，说舍不得这里的孩子。你说脑子是不是进了水？
3: 冯校长在这里当了20多年的校长，有感情，这突然让他走，换了我也舍不得。
6: 我可没有你们这么高的觉悟，要是换了我，那半夜就跑了。
7: 陈老师，王老师，你们快一点。
6: 哎，来了
5: 来了。
7: 各位老师，各位老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县教育局的郑局长。
8: 郑局长，郑局长，
9: 我姓郑，但我是副局长。20年前，我是尼阳村小学教学点的学生，冯校长是我的班主任。
8: 咱们尼阳村，
7: 我很高兴哎，自己的学生都当了局长了，
8: 难怪他能回去，原来有这层关系呢。
9: 哎，这位老师，你可说错了。5年前，县局要调冯校长到枣下镇小学去，他说山上的校舍漏了，非要修好校舍再走，后来他就待到了现在。
7: 这是我知道了。哎呀，这都是陈年旧事了啊，不提他，不提他。下面让郑局长给我们讲话啊。
10: 欢迎。
9: 大家别这么客气，我就是代表局领导来看看大家。尼阳村小学条件艰苦，大家克服各种困难，坚守岗位，认真扛起了教书育人的责任，你们是真了不起，谢谢你们

0: 对教育事业的支持。
1: 谢谢您。
0: 考虑到冯祥奇校长家里的实际困难，组织上把他调到县中心小学当副校长。冯老师，
2: 哎，
0: 从校长到副校长，这有点委屈您了。
2: 啊，不会，革命战士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嘛。其实啊，如果不是家里的情况，我还真不想走。这个地方没有人愿意来。
0: 冯老师，
2: 哎，
0: 您为这个学校的付出，我们都记着呢。现在，您家里的这种情况，您不回去，也不行啊。
2: 那我等新校长来了再走。
0: 这个您别担心，考虑到工作的延续性，经过摸底调查和推荐，组织上决定由支月英同志担任宜阳村小学的校长。
3: 哦，哎，这不行不行，正副局长冯校长
2: 啊，
3: 我哪能当校长啊？
0: 支月英同志，这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
2: 月英啊，你不要谦虚啊，老师中你最有责任心，把学校交给你，我们大家都放心啊。
4: 是啊，
0: 支月英同志，相信你一定能把宜阳村小学的教学工作搞上去。
5: 就这样，年轻的支月英成了宜阳村小学的校长。这突如其来的重任，让支月英感到激动的同时，也使他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3: 同学们，你们还有一年就要升初中了，课特别紧，一定要抓紧时间学习。王强，
6: 哎，
3: 肖平平怎么没来呀？
6: 报告支老师，平平妈妈昨天把城里生的小弟弟送回来了，平平说她要带弟弟。
3: 这孩子怎么也得跟我说一声啊。好，现在开始讲课文。
7: 你别进来了，你别进来了。
8: 不嘛，我也要进去，我也要进去。
9: 报告支老师，我来了。
8: 报告支老师，我是小伟，我也来了。
3: 小伟，你是平平的弟弟？
8: 嗯。
3: 你今年几岁了？
8: 我今年3岁半。我不是他弟弟，我不喜欢他，我也不喜欢这里的家，我要回城里去。
9: 小伟，不许胡说。
8: 我是孙悟空，我不胡说。我要捣乱，我要捣乱，我要捣乱。看我不打了你的嘴。
3: 平平、
8: 啊、你是小伟，你不是我姐姐。
3: 小伟乖，不哭了啊，不哭了。平平，你怎么能打弟弟呢？
9: 支老师，我妈妈今天早上回城里了，奶奶又生病，没人管小伟，我不想落下课，所以只能把他带来，对不起。
3: 好，没关系，你赶快坐下吧。同学们，我们现在开始上课。这节课我们讲北宋文学家王安石的七言绝句《泊船瓜洲》。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
10: 支校长，你出来一下。
3: 黄老师，又怎么了？
10: 哎呀，是娟娟在哭，她从木桶里往外爬，摔得满嘴都是血，你快去看看吧。
3: 哎呦，黄老师，我这里还有2分钟才下课，你帮我先看着娟娟，我下课就过去。
10: 哎，
11: 支月英，女儿都摔成这样了，你还要上课？你是嫌校长官不够大，要当教育局长啊你？
3: 江宁，你话不要讲得这么难听，就差2分钟了，我把课上完，这跟当不当校长没关系。再说娟娟不是没怎么摔着吗？
11: 嘴上破了个口子还没摔着啊？我看你是鬼迷心窍了。你
3: 江宁，山里的孩子上个学不容易，作为老师我有我的责任呢。
11: 你，哎，我就搞不懂了，别人当老师能管家管孩子，哎，怎么你当了老师就不要孩子和家了？
3: 江宁，要不
4: 你调到山上的林场来？
11: 你想得美，这个问题没得谈。
12: 支校长，支校长在家吗？
4: 平平奶奶，这么晚了，你有什么事啊？
12: 支校长，平平和小伟在学校吗？
4: 一放学他们就走了。啊，怎么？他们还没有到家吗？
12: 没回家呀。你说这么晚了他们会去哪里呢？哎呦，真是急死人喽。
4: 平平奶奶，哎，你不要着急，我叫上其他的老师一块去找。江宁，你看着娟娟，
11: 你带上手电，路上小心点啊。
4: 哎，
13: 娟娟，你妈她不容易，你爸我也不容易啊。
8: 爸，你别走。
13: 乖，爸爸守着你啊，爸爸哪儿也不去。
14: 平平，小伟，
12: 平平，
14: 小伟，你们在哪儿啊？
12: 支校长，这可怎么办呢？那山上会不会有豺狼？
4: 平平奶奶，你放心，平平很懂事，小伟也很机灵的，不会出事。王老师，肖村长，我们分头寻找。
15: 好，哪个先找到，哪个就放手中的鞭炮。
4: 好嘞，我往右边这条路走，大家多加小心。
14: 平平，
12: 平平。平平，小伟，你们到底在哪里？你们千万不能出事，老师来找你们了。
8: 姐姐，我不想死。
16: 小伟，别怕，你是孙悟空，我是机器猫，我们不会死的。
8: 爸爸妈妈会不会来找我们？
16: 你这个憨包，爸爸妈妈在外面打工，他们怎么可能晓得我们到山上摘果子呢？
8: 姐姐，我怕。
16: 小伟，我们不怕，芝老师和奶奶肯定会找到我们的。
8: 婷婷，小伟，你们在哪里呀？
17: 芝老师。
12: 我找到你们了，
16: 老师。
4: 江宁，江宁，你醒醒！
13: 你又怎么了？
4: 哎呀，我这心里堵得慌。你说，要是平平和小伟真出了事，我这一辈子怎么安生啊？
13: 哎呀，脚长在孩子身上，你就是小伟妈妈也管不了。别把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
4: 孩子小。我既是老师，也是家长。今天的事，可是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教训。
13: 哎，我说你大半夜的把我弄醒，就是为了检讨自己老师当得不够好？我看你有时间啊，不如向冯校长学习，赶快找关系调下山，一家人团团圆圆的过日子，那才是当务之急。
4: 我也想下山工作。可这里总得有人来接手啊。
13: 那地球没有秦始皇、唐太宗一样转，少你一个职业营算什么呀？
4: 江宁，
13: 嗯，
4: 不是我高估自己，现在泥阳村小学少了我们还真不行。再说，我答应过学生不离开这里的。
13: 哎呀，你要是皇帝的圣旨口。吐口吐马，那就得成铁钉。 可你在这山上你算老几呀？
4: 我不算老几，我只是老师。这深更半夜的你去哪儿啊？
13: 去哪儿？下山去林场工作。哎，对了，我托人找了县里的领导，请求把你调到镇中心小学去工作，下个月就能回话。
4: 你别找人了，我不会走的。江宁走后，我心中久久不能平静。婚后这两年我们聚少离多，每次总是他委曲求全地上山来看我，他的怨气我能理解。说心里话，我并非圣人，我也知道城里日子比山上好过，可宁阳村小学缺乏师资的现状让我无法漠视自己肩上的责任。我必须实现自己的诺言，守住宁阳村小学这块阵地。
18: 喂，陈厂长。
19: 支校长啊。
18: 啊，陈厂长，现在出去打工的人越来越多，宁阳村小学的学生啊从70名增加到了120名，一年级学生中4岁5岁的很多，现在教室不够用，我们呢想翻修校舍，让孩子们记住，林场里能不能支持一点经费呀？
19: 啊，支校长，是这样啊，林场没有钱给你，但可以支持木材和竹子，只要你们再买一点砖，请个木匠泥匠就可以开工了。
18: 哦，那人工费怎么办啊？
19: 人工费，哎，支校长，你可以去找乡里的杨书记呀。
18: 啊，对呀，我怎么把他给忘了呢？
2: 支老师，你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
18: 哎，杨书记，您怎么知道的？
2: 宁阳村学校的情况，县教育局向我汇报过。听说你们那里现在低龄的学生特别多。你打算让那些学生住校？
18: 对呀，眼下出外打工的青年人特别多，孩子丢给家里的老人养，长到4岁5岁了，孩子好动，爷爷奶奶管不住，就全送到学校来了。那些学生住得远，这一路爬坡过坎的，遇上雨雪天很不安全，有条件住校的话当然是最好了。
2: 我们乡党委啊专门开会讨论过这个问题，准备拨50000块钱给你们修校舍，不够的地方你们自己再想办法筹一点。
18: 哎呀，太好了，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2: 乡党委解决不了大问题，但能做一点是一点。孩子们可是未来，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也不能苦孩子。
20: 住校，其他同学的弟弟妹妹也住在学校，学校的支校长对我们可关心了，我们都叫她支妈妈。
18: 同学们，来来来，
21: 支老师，
18: 我们现在开始做早操。
22: 好，
18: 预备，1 2 3 4 5 6 7 8，
21: 1 2 3 4 5 6 7 8，2 3 4 5 6。
23: 妈妈，快给我梳辫子。
4: 乖，娟娟，自己学会梳头，妈妈有事呢。
23: 掉了
4: 哦，小伟，快把衣服脱下来，芝妈妈帮你缝啊。
23: 谢谢芝妈妈。坏小伟，我妈是我的妈妈，不许你叫她妈妈。
24: 芝妈妈是我们大家的妈妈，
0: 我偏要叫芝妈妈，芝妈妈。
23: 她不是你的妈妈，她是我的妈妈。
4: 娟娟，娟娟，快起来啊，快起来，大家都看着你呢。
23: 妈妈，我是不是你亲生的？
4: 乖，你是妈妈的亲生女儿啊。
23: 那些同学也是你亲生的吗？
4: 娟娟，你这小脑袋里想的是什么呀？他们是妈妈最亲的学生，你是妈妈最亲的女儿。
23: 妈妈，那你以后对我好一点。
4: 对不起，娟娟，妈妈记住了啊。
23: 妈妈，
4: 好了好了，别哭了啊。
1: 哎呦，平平，听话。小伟，快走了，走了！
5: 不走！
1: 哎呀，快走了，走，快走！
23: 智老师，你快救命啊！
0: 奶奶，我不走，我要跟智妈妈在一起。
4: 平平奶奶，这是怎么了？
1: 智校长，平平爸爸说要把小伟接到城里去，让平平到城里照顾弟弟呢。哎，
4: 平平奶奶，平平学习很好，肯定能考上镇里的中学。让他辍学太可惜了。哎呦，
1: 女孩子家能写会算就行了。
23: 石老师，我不是城里的孩子，我要上学。
4: 平平奶奶，让你儿子儿媳把小伟接走，平平留下来读书。
1: 知晓着，我们家三代单传，儿子儿媳把小伟看得很重。上次我儿媳妇把小伟送回来，两公婆吵了一架。现在啊，他俩在城里搞废品收购，收入比以前好，可小伟要在城里上学，就没钱给平平读书喽。
23: 奶奶，我不去城里，我要读书嘛。哎呀，
4: 平平奶奶，这样吧，平平的学费我先垫上。
1: 哎呦，那怎么行？哎呦，
4: 我是平平的老师，为他出点力也是应该的。平平这孩子是块读书的料，我们不能断了孩子的出路啊。
23: 我要读书，我要上大学。施老师，你相信我吗？
4: 平平，老师相信你。
13: 哎呀，要说平平这孩子挺可怜的，你帮他垫学费我也不反对，可学校里困难的学生多，你哪儿垫得过来啊？
4: 能帮一个是一个吧。
13: 那倒也是。哎，月英，嗯，县领导回话了，说能把你调到枣下镇中心小学，机会难得，转天就把手续给办了。
4: 江宁，
13: 嗯，
4: 镇中心小学比这里条件好，我下山家人也能团聚，可我真的不能走，对不起了。
13: 你也不用说对不起，我早料到你会怎么选。我再问你一句，真不缺？
4: 不去。
13: 那这调令我就撕了。
4: 你撕吧。
13: 你就不看一眼？
4: 不看。
13: 好吧，月英，
4: 嗯，
13: 这是我的调令，我调上山了。
4: 啊，江宁，你调到山上的林场当护林员？
13: 是啊，我也是山里出去的，知道山里人求学的艰难，更明白你的决心。我知道你不会下山，所以我就要求调上山了。
4: 江宁，你在山下的林场搞行政，到山上当护林员，那很辛苦的。为了我，你……
13: 你看你这人，我掉到山上，一家人团圆了，你还哭了。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别哭了，再哭娟娟就要醒了啊。
4: 江宁，谢谢你。
13: 你呀，两口子还说什么谢不谢的？其实我和你一样，希望倪阳村小学 能越办越红火。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三集广播连续剧《大山的承诺》第三集。
1: 重重大山阻隔了山里人发展的脚步，却挡不住人们求知的欲望。随着外出打工者的增多，有住宿条件的泥阳村小学果真如同蔡江宁希望的那样红火了起来。120多个学生如同快乐的小鸟，使宁静的山村显得热闹，同时也像沉甸甸的果实坠弯了知月英这位校长的腰。
2: 支校长
3: 呀，王强。
2: 哎呦，支校长，这书太重了，我来，您千万注意腰，别闪着。
3: 我没事，我是老搬运工了。
2: 哎呦，支校长没事，还是我来吧，来，给你。
3: 好，
2: 来。
3: 哎呀，
2: 支校长，我在泥阳村小学读书的时候，这课本就是您肩挑手提上去的，后来您用摩托车拉课本，多亏了您才有了我们的今天。
3: 时间过得真快呀。
2: 是，
3: 你们这一届的学生全都工作了。
2: 可不是嘛，我读了出版学校，牛牛和小伟考上了公安专科学校，小玉读了幼师，肖平平上了师范大学呢。
3: 是啊，平平给我打电话了，说他要回县里当老师呢。
2: 哦，他要成您同行了。
3: 可不是嘛。哟，时间不早了，我得走了。
2: 哎，好，支校长
3: 啊，
2: 天冷了，这路上结冰了，你要多加小心呐。
3: 好嘞。
4: 王强，欢迎你回学校去。
2: 好。

0: 停下，停下，快停下！
1: 怎么了？
0: 哎呀，前方塌方，不能走了！
1: 啊，那怎么办？我去看看。
2: 哎呀，不用看了，根本过不去啊！
1: 老乡，我有急事，麻烦你们帮我把摩托车抬过去好不好？
0: 妹子，刚刚塌方，土还是软的，不能走。
2: 是啊，大姐，不是我们不肯帮忙，这实在是有危险啊！我看明天再上山好了。
1: 哎呦，糟糕！我这些课本送不到山上，明天怎么开学呀？
0: 你是泥阳村小学的支校长？
1: 对啊，你怎么知道？
0: 哎呀，我们村的孩子都在泥阳村小学读书，支校长的事情就是我们的事情。哎，来，小芳，我们搭把手，把摩托车送过去。
2: 哎，好，
0: 来。
2: 哎，哎，重啊，光我们俩不够啊。
1: 来，我和这位大哥一边。我们一起使劲
0: 儿。哎，好，好，来，来，
3: 一二，
1: 哎，哎呦，
0: 哎，支校长，你怎么了？啊，
1: 拉肚子疼。哟，哎，没关系，我还能坚持。
0: 哎，就快到了，就快到了。
2: 哎哎，
0: 哎，小心，支校长，肚子痛。
1: 你们快闪开！
0: 支校长，
2: 支校长，
0: 支校长，
2: 支校长，快快快，快送医院，送医院，快快快！
4: 妈妈，我是娟娟，你快醒来呀！
5: 月英，你快醒醒，学校的同事都来看你了，学校的同事都来看你了。
1: 我的课本呢？
5: 月英，课本老乡都给送到学校，已经发到学生的手里了，你放心啊。
1: 江宁，
5: 嗯，
1: 我这是怎么了？
5: 你得了急性胰腺炎，又被山上的石头擦伤了脚，幸亏老乡送的及时，不然就麻烦了。
1: 江宁，你谢谢乡亲们没有啊？
5: 我赶到医院的时候，他们都走了。医生告诉我，他们都没留下名字，只说是学生的家长。
1: 哦，我命好，总能遇到好人。
5: 你呀，你的命能一辈子这么好吗？你还得自己爱护自己才行。现在除了工资不高，血脂、血压、血糖、胆固醇全高。以后你能不能在爱学生的同时，也爱惜一下你自己？
1: 好，我记住了。
6: 月英，月英，
7: 哦，月英，你怎么了？月英啊，怎么了？
1: 妈，这么远，您怎么来了？
7: 江宁打电话说你住院了，可把妈急死了。怎么样啊？现在好些了吗？
1: 哎呀，妈，您坐。
7: 不坐了，不坐了。从进县到镇上，我换了三趟车，车颠簸得很厉害，腿都肿了。哎呦，这路啊实在难走。可你回家还要走20多里的山路呢。现在这身子骨，你怎么吃得消啊？都怪妈没早来看你。
1: 妈，您别哭，我这不是挺好的吗？
7: 好什么呀？自从你到了泥阳村10多年了，你回了几次家？你这个女儿就等于是给卖了。你要是过得好，妈也没话说。可你现在，你看你哭成什么样了？
1: 妈，女儿虽然苦，可是这一切都值得呀。
7: 值得什么呀？啊，你那些共大的同学个个都比你活得有出息，哪像你啊，进山出山一身泥，比种田的还苦。
1: 妈，这不叫吃苦，这是我当老师的责任。
7: 现在啊，你大弟弟做生意，小弟弟当干部，两个妹妹也嫁得好，姐妹中就属你最苦了。月英，我看你啊还是赶紧下山吧，到进贤县城干哪个活都比你现在当这个老师好。
1: 妈，我不能走，学生们需要我。
7: 他们需要你，那是他们让你上课，你生病了谁还管你啊？
3: 支校长，您的学生来看你了。
8: 支老师好。
9: 支老师。
10: 支老师。
11: 支老师。你好了吗？
12: 支老师，这是我妈给你做的鸡蛋。
13: 支老师，这是我家里种的菜。
14: 支老师，还有我呢。
15: 还有我呢，支老师。
1: 妈，这一切您都看到了，你说我值不值得？
7: 月英啊，妈没别的意思，就是心疼你。你说值得就值得。
4: 妈妈，外婆在我们家怎么住了两天就走了？
1: 娟娟，你小舅舅生孩子了，外婆要回去帮忙的。
4: 才不是呢，外婆生你的气，嫌你不回城里。妈妈，你什么时候带我去城里读书啊？
1: 城里人多车多，空气里都是尘土，我们这里多好啊，山清水秀的，空气养人。
4: 妈妈，我想下山读书嘛，你什么时候调城里去？
16: 哎，娟娟，妈妈病还没好呢，别吵妈妈啊。
4: 不，妈，妈妈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16: 你这孩子，
1: 娟娟，等你上初中就进城了，妈妈去不去城里没有关系的。
4: 妈，我去外婆家，舅舅姨妈家，别人问我家在哪里，我告诉他们我们家在小山村里，人家都很可怜我，我不想当山里人。
1: 娟娟，城里人也是从山里走出去的，当山里人有什么不好啊？你看，从泥阳村小学走出去的肖平平，大学毕业以后回我们学校当老师，明天他就来报到呢。
16: 平平这孩子不错，重情义。
1: 老蔡，
16: 嗯，
1: 你也重情义，一直陪我在山上。
4: 我讨厌你们两个，我不喜欢这里。
16: 哎，娟娟，
1: 娟娟，娟娟，
16: 月英啊，你别介意，孩子还小。
1: 江宁，
16: 嗯，
1: 我明白，这些年我亏欠你和孩子太多，等我退休以后我补偿你们。
16: 哎，你就别开这不作数的空头支票啊，眼下你身体要紧，这学期你就别上课了啊。
1: 那哪成啊。
16: 嗯，
1: 上个月杜老师黄老师走了，虽然肖平平过来，可这课还是排不过来。
16: 哎，不是说已经走了20多个学生了吗？
1: 学生总数是少了，但是班级并没有少，该排的课还要排，我还是继续带一二年级吧。
16: 你呀，净捡难活干，这一二年级学生年龄小，住得远的你还要接送。哎，你不是说肖平平大学毕业后分到我们这所学校了吗？
1: 嗯，
16: 把一二年级给他呀，你自己正好歇口气养养身体嘛。
1: 不知道，这一二年级课程简单，但是学生小，有的还需要接送，平平初来乍到，不熟悉情况，还是我来吧。
16: 哎呀，月英啊，我不反对你为学校操心，但你也要照顾一下自己的身体好不好？别人都讲你傻，我也弄不懂你。哎，你说你这么拼命的干，没升官也没发财的，你到底图什么嘛？
1: 江宁，教书育人是我当老师应尽的职责，为学生吃苦那不是吃苦，那叫磨练。至于坚守山村，那是因为这里山好水好人更好，不但家长和学生需要我，我也爱上了这里呀。
16: 哎，月英啊，这些话我不听，我就问你，哎，别的老师都可以调走，为什么你一定要留下？你又没有卖给学校啊。
1: 江宁，我是这所学校的校长，也是学校党支部的书记，别的老师都看着我呢，但凡我有一点退缩，他们就都走了，再苦再累我咬牙也得忍着。再说了，当年你我读小学的时候条件更艰苦，可我们的老师不都坚持下来了吗？人活着还是要有一份精神头的。
16: 哎呀，好了好了，你呀， 战天斗地的铁姑娘队长，我算服你了。
8: 同学们，新来的肖平平老师11年前是我们这里的学生，他大学毕业以后考取了县里的公办老师，现在他主动要求回到泥阳村小学当老师，大家热烈欢迎。平平，你给大家说两句。
9: 同学们，我是知月英校长的学生，我在学校的时候啊，他像妈妈一样关怀我，为我垫付生活费。当父母让我辍学时，是知校长的支持让我能够继续求学。当时我就发誓，自己如果能读大学，毕业以后我一定向知校长学习，回到这所小学当老师，这是这些年来我一直的梦想。现在我的梦想实现了，我很开心能给大家上课。我想告诉同学们的是，梦想是我们生活的指路明灯，而知识能够让我们的梦想插上翅膀。希望大家都能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8: 同学们，希望你们以肖平平老师为榜样，学好本领，回报社会。
9: 好，同学们，那我们开始上课。
8: 平平，
9: 哎，
8: 这第一堂课的感觉怎么样啊？
9: 知校长，我感觉又回到了当年，而且这些孩子可比我们当年聪明多了。
8: 你们读书的时候，山里还看不到电视，也没有手机，现在孩子们能上网了，获取知识的渠道多了。
9: 嗯，
8: 要当好他们的老师，还真得有些真本领了。像你这样的本科大学生来教他们，家长们就放心了。
9: 知校长，文凭不代表水平，从教学水平和质量上讲，我还远不如您，您今后可要多指教我。
8: 指教谈不上，我们就互相切磋吧。
9: 啊，知校长
8: 啊，
9: 您身体不好，要不您的课我来代讲。
8: 平平，我身体能行，你不用管我，你是第一次当班主任，一定得把每个同学的脾气、性格和家庭情况摸透。
9: 嗯，
8: 只有这样，你才能因材施教。
9: 嗯，好的，我这一周就开始家访，就像当年您到我家一样，我一定把学生的情况摸得透透的。
8: 嗯，平平，
9: 嗯，
8: 你能回到泥阳村小学校来任教，我真的很感动，谢谢你啊。哎呀，
9: 知老师，是我要谢谢您。要是没有您和泥阳村小学，就没有我的今天。对了，知老师，
8: 嗯，
9: 我一直想问您一个问题，这些年您是因为看到了希望才坚守的吗？
8: 平平，你记住，不是因为看到了希望才坚守，而是因为只有坚守才能看到希望。
9: 嗯，我明白了，我愿意像您一样坚守在泥阳村小学。
8: 平平，这些年我一直在想，农村为什么发展缓慢，就是因为教育和人才跟不上。你既然回来了，就要在这三尺讲台上精耕细作，当好教书育人的园丁啊。
9: 嗯，知校长，我会接过您的教鞭，和您一起努力，用教育的力量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振兴我们的乡村。
8: 平平，我们一起努力。

0: 月英啊，我炒了你最爱吃的菜，还买了一斤清明酒，今天晚上我们好好的喝一杯。
1: 孩子们都跟父母出去打工了，现在泥阳村小学只剩下了三个学生，县里决定撤销泥阳村小学。
0: 嘿，我正是听到了这个好消息才亲自炒菜请你喝酒的。哎，我听说啊，县里要把你调到镇中心小学任教。
1: 孩子们都到城里读书了，条件好了，按理说我该高兴。
0: 哎，
1: 可是学校没了，我心里难受。
0: 哎，你心里还难受？
1: 嗯，
0: 我可是高兴得很啊，我要感谢县教育局撤掉了泥阳村小学，把你安排在镇中学工作。哎，娟娟正好在镇上读高中，到时候啊，我想办法调到镇上去，全家人热热乎乎的在镇上过几年城里人的好日子。哎，来来来，喝一杯喝一杯。
1: 好，来，这一杯，我敬你。
0: 嗯，
1: 敬你这么多年，一直在山上陪着我。
0: 月英啊，一家人不说两家话。这山上空气好，天天免费给肺洗澡。哎呀，一想到马上要离开这儿，我还真有点舍不得呢。
1: 江宁，
0: 嗯，
1: 那我们就不走了。
0: 哎，不，你什么意思啊？
1: 泥阳村村小学撤了，附近的学生得到白阳村教学点上学，那里缺老师。
0: 嗯，你想调到白阳村教学点去啊？
1: 对啊，我已经跟领导说了，我申请调往白阳村教学点。
0: 志月英，你太过分了！结婚这么多年，从来都是你想做的事就一定要做，你考虑过我和孩子的感受吗？
1: 江宁，我当年的学生都当家长了，他们来找我说白阳村教学点缺老师，要是没有老师，那些孩子们怎么办呢？
0: 再缺老师也不缺你一个，地球哪离了你就不转了？
1: 江宁，你听我解释啊！
0: 不听。这回你就是说破天我也不听你的了，你现在就去找领导，要么撤回你的申请，要么我们分开过。
1: 晚了，我已经把调动的指标给了肖平平。
0: 你，
1: 他爱人在别的乡镇工作，孩子刚上小学，需要人照顾。
0: 好好好，你当你的雷锋，我只要过正常人的日子。
1: 哎，你，
2: 蔡大哥。知老师在家吗？
3: 不知道。
4: 知老师，蔡大哥怎么了？
1: 啊，没事儿。平平，
4: 哎，
1: 你来的正好，我们俩到校区走一走。
4: 哎，
1: 平平，
4: 嗯，
1: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眼几十年过去了，学生们大了，我老了，学校的房子也空了，
4: 可您的坚守，您教给我们的知识和做人的道理，改变了我们的命运啊！更可贵的是，教育还改变了乡村的面貌。
1: 我个人可没有这么大的力量，我只想尽心尽职地当好一个老师。
4: 知老师，您的尽职尽心就是我学习的榜样。说心里话，这些年我犹豫过，迷惘过，也曾想调到山下去，可每当一有这个念头，您的身影就会出现在我的面前，让我羞愧脸红。
1: 平平，别这么说，在山上当老师的这些日子，我教给了你们课本上的知识，

0: 而你们呢，则给了我人生的希望。在你们身上，我看到了国家的未来。
1: 支老师，您说的太好了。可惜我不是将帅之才，做不出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但是我想好了，我要当一个像您这样尽职尽心的老师，我要去白杨村教学点。
0: 什么？你要去白杨村教学点？
1: 啊，对，我跟家里人商量过了，他们同意我跟您一起调到白杨村教学点去。
0: 平平，你的孩子怎么办？
1: 啊，我爱人调回县城了，孩子跟着他和奶奶，没问题的。
0: 平平，我快退休了，我要坚守好最后一班岗。
1: 支老师，我刚才看到蔡大哥出去，他是不是跟您生气了？
0: 放心吧，这么多年我最了解他，他呀一定能想通的。
2: 哟，说曹操曹操到，江宁你怎么回来了？
3: 这是我的家，我怎么就不能回来了？过两天我们要搬到白杨村教学点去，我不得早点收拾东西啊。
0: 婷婷，我没说错吧？你蔡大哥就是属鸭子的，嘴硬。
3: 再硬也硬不过你。
0: 江宁啊，等退休了我们再和女儿团聚，我相信她一定会支持我们的。
3: 哎呀，我算是明白了，我这辈子就是待在山里的命。
1: 哎，蔡大哥，你也要去山里啊？太好了，这回跟我作伴的就不止支老师一个人了。
3: 啊？哎，月英
0: 啊，
3: 婷婷她也要去白杨村教学点？
0: 对啊。
1: 那当然了，支老师不但是我们的老师，还是我们这些学生的妈妈。妈妈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我这就叫传承。
0: 好，肖平平老师，
1: 哎，
0: 蔡江宁同志，我们后天一早就向山里出发。

知月英，这个平凡的山村教师，用36载的坚守，迎来了姹紫嫣红的人生春天，收获了教书育人的成果和喜悦。当地乡村的落后面貌，因他的坚守而得到逐步的改变，知月英也因此焕发出耀目的光彩，先后荣获第6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第4届江西省道德模范、中国好人、江西好人等荣誉称号。2016年被评为感动中国年度人物。

0: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
3: 录音特写《一家小店百首歌》，情感相亲九年情。
2: 今年以来，我区区直单位不断深化模范机关建设工作，成效显著。
3: 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筹备工作紧张有序进行。
2: 2026年西藏自治区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竞赛在拉萨举行。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西藏台消息，3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王军政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集中体现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为扎实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区各级党组织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坚定落实好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加强统筹谋划，精心组织实施，持续深化学习研讨，实事求是，科学精准查摆问题，在一体推进学查改上持续发力，扎实做好深学、侦查、实改各项工作，组织推动认真扎实有力，学习研讨认真扎实有力，查摆问题认真扎实有力，建章立制认真扎实有力，学用结合认真扎实有力，学习教育进展顺利，富有成效。王军政指出，根据党中央安排，学习教育将于7月底基本结束，越到后面越要把各项工作落到实处，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站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全面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精髓要义和实践要求，系统把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指示要求，切实增强贯彻落实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坚持问题导向，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加强学习贯穿始终，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感悟蕴含其中的真理力量、实践力量、人格力量，持续深化侦查实改，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克服懈怠情绪，过关思想，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推进查摆问题、整改整治，严格消耗管理和质量验收，确保整改成果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下大力气抓好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坚持上下联动、条块结合、齐抓共管、举一反三，推动其他问题一体解决。各级督导组要坚持严督实导，认真开展回头看，及时查漏补缺、跟踪问效，切实提高整改整治的针对性、时效性，持续推动建章立制，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把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以制度的形式固化下来，建立健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王军政强调，要压实领导责任，各级党委党组紧盯学习教育各项重点任务，认真开展梳理盘点，加大推进力度，狠抓工作落实，坚持学用结合，把抓好学习教育同推动中心工作有机结合起来，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积极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扎实推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加强宣传引导，大力宣传学习教育的进展成效和经验做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模范榜样和先进典型，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川妹子武曼妮跨越千里来到日喀则市白朗，一待99年，一间牛肉小店维系生计，一口地道藏语拉近他与邻里间的距离，近200首藏歌是他对这片土地满满的热爱。录音特写一家小店百首歌，情感相亲9年情，带您走进武曼妮，听一段汉藏相融双向奔赴的高原温情故事。
4: 澳洲乐松的村办的乐松的看过下，
2: 来到武曼妮的小店，他正称好牛肉准备出门送货。盛夏的白朗白云舒展，清风掠过，独属于高原小城的美丽风光尽收眼底。
4: 你都这样的不了，哦呀，可以可以，要不读您真是那这样别介。
2: 一路上开朗热情的武曼妮用一口流利的藏语和街坊邻居打着招呼。别看她现在的藏语说得流利，初到高原时语言不通还是给她带来了不少困难，也更坚定了她学习藏语的决心。武曼妮，
4: 然后她说下点我说几点的，然后我就跟她说你好你好嘛，我好嫁给给这些
5: 他说要2斤肉，我就跟他说你好你好，我跟他说汉语，他跟我说藏语，开个玩笑就是牛头不对马嘴，我就跟他伸2个手指，我就跟他说爷爷是这样吗这样吗，他就说是是，很难沟通，我就感觉到我必须要学藏语不然不行。最开始学的是数字，3个月里每天都是使劲说，3个月后会说个10百千万，也就是会了。
2: 从一开始为了生计学习一门语言，到后来慢慢融入，慢慢理解，慢慢喜欢，武曼妮将自己的热爱和与生俱来的语言天赋都践行在每一天的生活。
4: 苍穹在雨年娘兄，
2: 正如歌中所唱，在白朗生活9载，武曼妮早已把这片土地当作第二故乡，而朝夕相处的街坊邻居也都成了他亲近的家人。
4: 经常有一些会买肉的，他们都会过来说：“哦了，哦了，不是西北的，哦了，下季种的啥？”你就会感觉到心里面很温暖。
2: 武曼妮爽朗热忱，牛肉店的生意做得不错。闲暇之余，他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学唱藏族歌曲。他的音乐播放器里收藏了180首藏歌。
4: 姐点点藏族九歌姐，
2: 说着说着，武曼妮唱起新近学会的歌曲手势，婉转流畅的旋律缓缓流淌，清澈歌声诉说着这位四川女孩对西藏的温柔情愫。
3: 西藏台消息，30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在西藏的生动实践系列主题第5场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区直单位深化模范机关建设相关情况。据介绍，今年以来，我区深入实施政治铸魂、强基为民、提质增效、纪律护航、担当尽责5大工程，深化政治、服务、效能、清廉、责任5个模范机关建设，切实提升党建工作质量。区直机关工委副书记王叶晨：
6: 建设模范机关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点题的重大政治任务和重要实践课题，是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地基层的系统性工程。区直机关工委以建设5个模范机关为牵引，以实施5大工程为抓手，系统推进模范机关建设工作，为书写中国式现代化西藏实践新篇章贡献机关党建力量。
3: 区直机关工委组织宣传部副部长何超：
7: 截止目前，累计评定250个区直机关4小党支部，命名2批199名区直机关4号党员，彰显了模范机关建设的成效。
3: 下一步，我区将进一步深化模范机关建设，持续提升党建工作质量。区直机关工委组织宣传部部长袁飞：
8: 模范政治机关、服务机关、效能机关、清廉机关、责任机关五位一体，有机统一，既各有侧重，又环环相扣，不能割裂推进。
3: 区直机关工委副书记王业晨
6: 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相统一，持续补短板、强弱项、创亮点，推动模范机关建设取得新成效，不断提升区直机关党建工作质量，为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西藏台消息，29号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纳区发展成就，并回答记者提问。纳区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东：
9: 2025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完成267.83亿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58662元、21586元，全市农牧业龙头企业达到22家，专业合作社1616家，家庭牧场3465家，清洁能源装机量达137.68万千瓦，建成各类学校464所，公立医疗机构1318个，公路总里程超3.59万公里，县区主电网实现全覆盖，13055处农村安全饮水工程，让群众饮水不再困难，更加安全，近万个通信基站畅联万界，农牧业强、农牧区美、农牧民富的美丽愿景成为现实。
2: 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纳区社会大局持续稳定，经济发展提及不稳，生态底色愈发厚重，民生福祉全域普惠，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成为广泛共识，同心共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纳区的壮志豪情空前高涨。纳区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党组副书记、主任旦达：
6: 我们累计创成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10个，打造互建设社区14个，互建设市场3个，民族团结驿站18个，建成西藏熟作民族团结进步碑廊，建成170余个民族团结进步主题馆、广场、教育基地等，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效。
2: 纳区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副局长次仁德吉：
10: 我们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做强产业赋能增收，稳定就业，保障增收，长活资产，激活增收，惠民政策，筑牢增收，全力以赴促进农牧民增收致富。
2: 纳区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副局长扎西永清：
11: 近年来，纳区市推动旅游强势战略，坚持以文塑旅，以旅专文，统筹抓好文旅融合体制、传统文化保护利用和文旅品牌塑造等工作，文旅发展质效显著，亮点纷呈。
2: 纳区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副局长扎西边巴：
12: 严守底线，强保护，持续夯实生态安全屏障根基，建立17处自然保护地，建成2个国际重要湿地，纳区市和嘉里县、聂庄县创成全国生态文明坚实示范区，实现生态保护成效全民共享。
2: 西藏台消息，30号，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拉萨闭幕，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主持会议。肖有才、桑鼎多吉帕姆、德庆曲珍、江白、张洪波、唐明英、李文革、孙宪忠出席，罗梅、夏克行列席。会议表决通过了自治区拉萨南北山绿化条例、自治区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批准了昌都市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条例和2025年自治区本级决算，表决通过人事任免事项。会议强调，要聚焦各项年度目标任务，狠抓工作落实，聚焦巩固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常态常效，聚焦充分发挥代表作用，做好服务保障。会议期间，肖有才主持召开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71次主任会议，江白主持召开联组会议，肖有才还与列席和旁听代表座谈，李文革主持。闭幕会后，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举办了西藏人大讲堂，张洪波主持。
3: 西藏台消息，30号上午，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会长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乘机抵达拉萨，开启在藏履职办公、社会调研和佛事活动。 在拉萨贡嘎机场，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才让泰、区政协副主席萨隆平拉向班禅敬献哈达，欢迎班禅抵达拉萨。班禅抵达驻地雪林多吉坡章时，区党委常务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区政协党组书记刘江、区党委常委、拉萨市委书记达瓦四人、区政协副主席朱康土登克珠、白马旺堆向班禅敬献哈达，欢迎班禅的到来。各寺院代表、群众代表、亲属代表、坡章管理处工作人员、僧人仪仗队身着节日盛装，列队热烈欢迎班禅。在拉萨期间，班禅将在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峰会日常履职办公，开展社会调研，举行博士活动。
2: 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将于8月1号至6号开赛。目前赛事各项筹备保障工作已全面进入收尾冲刺阶段，请听报道。
3: 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是我区目前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国际性自行车赛事。本届赛事共设置5个赛段，吸引18支车队参赛，其中包含10支境外车队。这两天，参赛车队已陆续抵达拉萨报到入住，组委会细致周到的接待服务、完备贴心的保障措施得到参赛骑手的一致认可。参赛骑手何西：
13: 在3500海拔进行比赛，这对选手也非常大的一个考验。我看到组委会都有配备氧气瓶，感觉都非常的棒，希望能够用我们最好的状态来迎接接下来五天的赛事。
3: 在布达拉宫广场，本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的开幕式舞台已初具雏形。舞台搭建负责人柳云：
14: 将以高原地貌、骑行竞技、人文融为一体，诠释骑行最美公路、环抱喜马拉雅的赛事内核。我们还制作了相关的视频动画，模拟车队骑行穿越西藏的景象，为观众带来身临其境的视觉体验。
3: 作为本届赛事的首站，林芝市精心设置两条特色赛道，体验感、观赏性实现全新突破。林芝市教育局体育产业管理中心主任吴富斌：
15: 第一条赛段从工部公园出发，沿着宁阳河生态风光带前行，重点设在五一级景区巴松措结巴村。第二个赛段从巴松措扎拉沟启程，串联河谷风光、工部民俗与美丽乡村，一路抵达工部江的县城。目前已完成全线赛道修整、隐患排查、交通标识更新等工作，各项筹备工作有序推进。
3: 今年山南市新增扎囊县赛段，赛事覆盖范围进一步拓展。目前山南市多部门联动统筹交通疏导、高原医疗应急、赛事补给、志愿服务等各项保障，不断细化方案，组织应急推演。山南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道路安全治理大队副大队长米马次仁：
16: 重点针对今年新增的国道349赛段，对全线弯道、坡道、临水临崖路段开展专项隐患排查治理，精准布控警力，最大限度降低交通管控对群众出行的影响。
3: 山南市教体局局长次仁罗布：
17: 前期我们多次组织人员实地踏勘全线赛道，目前赛道整治、配套保障工作已经全部落实到位，全力保障赛事安全有序、精彩开赛。
3: 在日喀则市桑珠孜区四号公园，来自桑珠孜区、拉孜县等地的演职人员正在为本次比赛闭幕式颁奖仪式文艺演出进行紧张的排练。闭幕式文艺演出导演次仁旺堆：
18: 我们精选国家级的非拉孜军械、森马卓舞、闸械等六个非遗节目，我们一定会最好的舞台风貌展现我们日喀则的特色文化，助力赛事圆满成功。
3: 目前我区四地联动聚力，全域整装待发，从全新升级的精品赛道、精细完善的安保医疗保障，到精心筹备的开闭幕式活动，全区全方位、高标准、抓实抓细每一项筹备工作，迎接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自治区体育局副局长来民：
19: 通过这个赛事打造一个平台，对接南亚大通道，对接一带驴友，更好地讲好我们西藏的故事，来展现我们西藏的大美风光，反映我们西藏的发展成果。
2: 30号，2026年西藏自治区经国家政服务职业技能竞赛在拉萨举行，请听报道。
3: 本次赛事共有来自全区七地市和格桑花巾帼家政联盟的105名参赛选手同台竞技，其中既有怀揣职业理想的新生代学子前来取经学习积累实践经验，也有深耕家政行业多年的资深从业者以赛赋能传递行业价值。不同从业背景、不同地市的选手因赛事相聚，大家在比拼中交流成长，也让更多人看到家政行业专业化、多元化的发展面貌。参赛选手错母
20: 主要是为了积累实践的经验，学习专业技能，努力成为一个专业的从业者。
3: 本次竞赛紧扣家政行业职业化发展需求，开设家务服务员、母婴护理员、家庭照护员、整理收纳师四个核心赛项，同步设置家政培训、家政经理两类职业风采展示环节。赛事不仅是家政从业者展示风采的舞台，也是激发全区家政从业人员提升技能、深耕服务的具体举措，为我区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巾帼力量，更好服务民生需求，助力妇女稳岗就业。自治区妇联发展部部长张丽：
21: 依靠赛事进一步规范行业发展路径，推动巾帼家政向规范化、职业化、品牌化迈进，充实我区的家政人才储备。本次竞赛我们还将选拔优秀选手代表我区参加全国的赛事，展现我区家政从业者昂扬向上的巾帼风采。
2: 29号，阿里地区首座下城市斜挂钢箱拱桥向雄桥主体工程及通行配套设施建设完成，正式开放通行。请听报道。
3: 项目总投资约1.29亿元，路线全长0.164公里，同步配套人行道、照明等附属设施。作为横跨狮泉河的重点民生工程，向雄桥的通车让群众的出行更加便捷，群众殃及卓玛。
5: 今天向雄桥正式通车，我心里十分高兴，以后不管是日常往返两岸还是接孩子放学都方便太多了。
3: 项目地处海拔4500米的高原，低温大风天气多，每年有效施工时间不足6个月，建设团队优化钢结构施工工艺，抢抓有限窗口期，保质保量完成了建设任务。项目技术负责人张守前：
22: 我们项目组建科研团队，开展高原复杂环境下下城市非对称钢箱拱桥施工关键技术研究，成果显著，共发表软著3项，发明专利2项，实用新型2项，并成功落实在这个桥梁建设中。
3: 向雄桥的通车不仅为狮泉河镇增添了一处景观性地标，也打通了两岸的交通瓶颈，有效分流了周边主干道车流，进一步优化城区交通整体布局，提升城镇综合承载能力。阿里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项目负责人严志东：
23: 向雄桥正式通车，补齐了阿里狮泉河镇城市路网短板，构建了全城区畅通的交通闭环。目前阶段，相关部门会做好桥梁监测、交通保障工作，持续做好应力监测，同时提醒过往车辆严格遵守交通规则。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3: 以下是一组简讯。近期我区进入防汛关键期，全区各部门从严落实各项部署，抓实核心工作，开展全域隐患排查，从源头化解风险，督导责任、预案、物资、队伍、值守、演练全环节落实情况，健全预警、转移、抢险、救灾处置链条，规范预警发布流程，持续下发汛期安全提示函，紧盯重大工程、旅游景区、商洪沟口、高危冰湖、人员密集场所，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
2: 连日来，我区消防救援部门深入项目建设工地，开展消防安全宣讲，手把手指导施工人员操作灭火器、接驳水带，通过检查加培训同步发力，提升一线作业人员的自防自救能力。
3: 近年来，那曲市聚焦群众就医痛点，持续深化髋膝关节置换惠民工程。截至目前，全市已完成318例髋膝关节置换手术，累计为群众减负84万元。同时，那曲市还坚持输血加造血并重， 通过专家驻点带教和骨干外送进修的形式，着力培养本地医疗人才。
2: 近日，第二届尼泊尔商品展销会走进昌都市芒康县，聚焦民生日用品类，集中展示尼泊尔优质特色商品，深受当地群众欢迎。
3: 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近期开启，拉萨火车站又迎来进藏观光、探亲及学生返程客流叠加高峰。车站按客流规律加开临客，加挂车厢，扩充运能，确保大客流期间秩序井然，运输平稳。预计暑运期间，拉萨火车站发送旅客74.4万人次，日均达1.2万人次。
0: 理论与实践。
2: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

0: 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监管部门对垄断行为坚定亮剑，传递出引导平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鲜明信号，为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筑牢防线。新华社发表时评：依法惩治行业垄断，护航平台经济发展。时评说，网络预订平台凭借其选择和比价空间丰富等优势，为消费者提供了便利，也助推酒店行业不断提升服务质量。然而一段时间以来，个别头部平台为谋取更大利益，凭借流量霸权与定价特权挤压商户经营空间，出现了一些通过不公平竞争抢占市场的行为。根据市场监管总局调查，携程凭借庞大的用户规模主导流量分配规则，要求酒店开展独家合作，强制酒店给予全网最低价，并通过限制流量、扣除订单储备金等惩罚性措施保障垄断行为实施。这种行为不仅严重侵害了酒店经营者的经营自主权和自主定价权，也为酒店进入其他平台设置了壁垒，严重抑制市场竞争活力与创新动力。所谓的低价让利背后，是平台企图排除竞争对手，垄断市场份额。此次巨额处罚为头部平台企业敲响警钟，越是体量庞大、影响广泛，越要以合规经营回报消费者的信任，促进平台经济整体生态健康发展。监管部门的态度清晰坚定，国家在鼓励和促进平台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在以更有力的反垄断监管有效预防和制止平台企业滥用数据、技术和资本等优势损害竞争、创新和消费者利益，推动平台经济的发展水平迈上新台阶。作为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平台企业的创新发展离不开有序竞争，也离不开政府有形之手的有效监管。监管部门需要强化对平台经济常态化监管，引导企业良性发展，构建多方共赢的产业生态。广大平台企业更要以此为鉴，呵护自己的金字招牌，真正依靠技术创新、服务升级、模式优化来赢得市场，赢得未来。
1: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31号白天，林芝、那曲、昌都北部和日喀则西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日喀则中部和北部、阿里、山南南部、拉萨北部和东部、昌都中部和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小雨，其他地方多云。以下是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拉萨阵雨转阴，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桑珠孜小雨转阵雨，11度到22度。那曲中雨转小雨，7度到10度。

0: 18度，卡若区小雨13度到25度。
1: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群央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央企、主播永潘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1: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0: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1: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0: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北京时间来到了12:31，欢迎大家收听每天中午12:30到14: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我是王松。
1: 我是杨洋，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欢迎您锁定本期节目。今天的节目时间，首先为您梳理我区文旅资讯和一组综合消息，接着呢将把目光投向藏北纳曲，为您推荐夏日宝藏打卡地纳曲宗钦扎嘎度假区。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将来到斯金拉措湖畔，带大家一起探访乡村文旅带动增收致富的鲜活故事，看高原生态美景如何持续盘活乡村经济，见证文旅融合为高原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0: 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下载珠峰云 APP， 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西藏广播电视台的任意节目。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魅力西藏。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1: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从1951到2026，西藏和平解放75年。
2: 75年在书里是一个数字，
1: 75年在心里却是一种温度。
2: 这份岁月变迁藏在哪里？
1: 藏在昔日数月跋涉的漫漫长路，化作现在说走就走的自驾、高铁与航班里。
2: 藏在过去物资紧缺的清贫时光，化作现在商品琳琅满目、指尖下单秒送的日常里。
1: 如今欢声笑语溢满广场，每一份喜悦都被分享。
2: 如今朗朗书声回荡校园，每一份梦想都被安放。
1: 75年从不是泛黄冰冷的记事簿，
2: 是华灯初上时千家万户的一扇扇暖光，
1: 是一碗碗酥油茶里盛满的喜乐与安康。
2: 75年雪域山河更加秀美，百姓日子幸福绵长。
1: 75年家国同心，初心不改，感恩时代，奋进烛光。

0: 用爱定做一个天堂，
1: 用脚步预约一路风景。
2: 加油！
0: 沐浴高原的阳光，感受阳光下的高原。
1: 魅力西藏，
0: 魅力西藏，
1: 带您领略西藏魅力。
3: 北京时间来到了12:4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我是王松，
4: 我是杨洋。
3: 接下来让我们快速浏览一下今天的主要资讯。
4: 2026年纳曲恰青赛马节8月1号至12号举行。
3: 同心筑梦想，意会新西藏，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如约而至。
4: 中外记者走进西藏，记录高原发展新貌。
3: 自治区藏剧团非遗盛宴送到群众家门口。
4: 接下来一起关注今天文旅资讯的详细内容。
3: 29号，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2026年纳曲市恰青赛马节活动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以策马扬鞭15舞，品质纳曲悦心街为主题的2026年纳曲市恰青赛马节将于8月1号到12号在纳曲市格萨尔赛马场举行。下面请听报道。
5: 纳曲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东：
6: 本届赛马节以策马扬鞭15舞，品质纳曲悦心街为主题，于8月1日至12日在纳曲格萨尔赛马场隆重举行，采用预热引流加正式活动分段式举办模式，即8月1日至8月9日为预热引流期，8月10日至8月12日为正式活动期，8月10日上午将举行盛大的开幕式。
5: 本届赛马节共设置13项专业速度赛马赛事，2项传统马术表演项目，配套安排抱石头、拔河比赛等传统活动项目。同时，赛马节期间还将推出多项高质量文化艺术展演活动，多项群众喜欢、内容多样的主题文旅推介活动，规划高原潮集、多彩集市、雪域朗玛、童趣广场、演艺区五大商业功能分区，推出多项全新交互式体验项目。色尼区委副书记、区长、2026年纳曲市恰青赛马节组委会常务副组长洛桑加措：
7: 色尼区兼顾外地游客出行需求与本地群众生产生活需要，交通出行更便利，食宿供给更舒心，医疗救护更迅捷，便民配套更完善，消费环境更规范，将暖心待客、诚心留客的服务举措落到实处。
5: 色尼区委副书记、2026年纳曲市恰青赛马节组委会办公室主任顿朱尼玛：
8: 关注官方新媒体账号，及时推送赛马节最新动态，实行线上线下双渠道售票，同步在赛马场检票点和售票点位等安排志愿者现场协助中老年群众操作小程序，讲解相关政策。
5: 纳曲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副局长扎西永清：
9: 我们将重点抓好3个环节，以文化活动矩阵拉长停留时间，构建全天候消费闭环，以文化 AP 拓宽产业边界，推动生态农牧旅深度融合，以文化口碑做金体验链条，持续擦亮极地纳曲品牌，把赛马节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厚度，把节庆效益延伸为产业动能。
4: 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近日，以同心筑梦想，意会新西藏为主题的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开幕式在拉萨举行。
3: 举办本届西藏文化艺术节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践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实践。多年来，西藏持续健全自治区、市地、县区、乡镇、村居5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常态化开展文化惠民活动，孕育出驻藏张大人、八廓街北院、天边格桑花等一批具有影响力的优秀文艺作品。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秉持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宗旨，聚焦民族团结、生态保护、 乡村振兴、守边固边鲜活故事开展艺术创作，让高原特色文化意象绽放舞台，搭建起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平台。
4: 本届西藏文化艺术节活动周期为7月26号至8月22号，持续近一个月时间，活动板块内容丰富多元，剧场、广场、展馆多点联动，汇聚区内优秀文艺院团、农牧民艺术团、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同台献艺，同时邀请多省文艺团队进藏开展交流展演活动。
3: 近日，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组织的中外媒体西藏行活动走进拉萨、山南等地，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外记者实地探访西藏文化保护、产业发展、民生改善和生态建设的最新成果。下面请听报道。
2: 在拉萨，记者们参观了布达拉宫、大昭寺、八廓街和西藏博物馆，感受历史文化的传承与保护，登上南山公园俯瞰拉萨绿化造林成效，在自治区藏医院和甘露藏药股份有限公司，大家体验藏药浴、藏医把脉等传统诊疗技艺，了解藏医药现代化发展路径。在邦达仓古建大院，中外记者亲手制作藏香，感受国家级非遗魅力。大家还深入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成发联华支保公司，了解当地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考察高原特色产业创新模式。中国国际电视台记者杨新萌
10: 很高兴能把自己的亲眼所见、亲身感受讲给更多的人听。我相信只有真正的来到这里、了解这里，才能更全面、更真实地认识西藏。
2: 在山南，中外记者参观了西藏第一座宫殿雍布拉康，走进扎西曲登藏戏第一村，欣赏藏戏表演，探访乃东区华基手工编织专业合作社，体验传统纺织技艺，走进帕竹葡萄酒基地，品尝高原葡萄酒。大家还走进山南博物馆，了解当地历史脉络，在扬州雍措湖畔感受生态之美，走访了夜半风声文化旅游发展公司，关注高原特色文旅融合新业态。中外记者一路走一路看，用镜头和文字记录西藏的发展进步，向世界讲述真实生动的西藏故事。区党委宣传部对外交流处副处长盛乃鹏：
11: 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媒体向海外社会展现我们那个团结、富裕、和谐、文明、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4: 接下来关注非遗盛宴。近日，自治区藏剧团奔赴拉萨市达孜区雪乡扎西岗村，开展庆祝党建党105周年暨格桑花演出季、师承藏戏、古韵星辉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惠民专场演出，把非遗文艺盛宴送到了群众的家门口，深受广大农牧民群众的喜爱。
3: 自治区藏剧团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次的演出立足藏戏非遗保护传承，深化戏曲美育培育，以名师传艺夯实传承根基。长期以来，藏剧团致力于城乡文化供给，提升基层服务实效，推动优秀传统文化下沉乡村，以鲜活文艺载体凝聚群众，不断增进群众文化认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守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代更续。
1: 老房子里不寸人茶香。阿吉拉抹灭具下的古老神秘。呀，当人当年三十八有三十八，千年银包包拿三十八。说唱史诗里的英雄故事。雪域歌舞的艺术享受。

0: 此刻是北京时间12:49，这里您正在关注的是每天中午12:30至14:00为您准时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继续来关注今天为您呈现的文旅资讯部分的内容。
1: 近日，我区首部洛巴族原创舞剧《与太阳共舞》在山南与广大观众见面，下面请听报道。
2: 舞剧以洛巴民族发展历程为主线，层层递进铺展叙事，再现洛巴族群众在党和政府的关心关怀下走向新生的壮阔历程。剧目融合洛巴族原生态民间舞蹈传统民俗元素，搭配现代化舞台光影音乐编排，填补我区洛巴族大型原创舞台剧目创作空白。舞台上，古老传说与现代叙事交织碰撞，舞台下不少观众被跌宕起伏的剧情极具民族特色的舞蹈深深打动，观众尽美刺弹。
3: 演出非常震撼，终生难忘，剧情紧凑，舞美高级，感染力极强，好几次让我热泪盈眶。
2: 观众巴桑卓玛，
4: 表演特别好，剧情很紧凑，让人深陷其中。
2: 作为我区首部洛巴族原创舞剧，与太阳共舞既是对洛巴优秀传统文化的挖

0: 正夏烛光，花海铺卷，万物丰盈。七月的墨竹工卡县，山河寒翠，原野流金，万亩油菜花沿河谷次第绽放，与千年松赞文脉交相辉映。
1: 近日，拉萨市墨竹工卡县举办第二届松赞文化旅游节，本次节庆以松赞千年文脉为魂，以高原生态山水为韵，以文体旅深度融合为脉，串联起科创潮起、非遗雅韵、民俗竞技、高原真味、乡村雅集、文旅拓界等篇章，古韵风华与时代新潮碰撞，乡土烟火与时尚美学共生，全景式描摹墨竹工卡县人文厚度、生态温度与发展速度，为当地群众与八方游客奉上一场沉浸式高品质的文化盛宴，为县域文旅提质、产业增效、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新生动能。
0: 开幕式当晚，绵绵夜雨洗尽尘埃，却挡不住群众的热忱与期待。千余名观众冒雨赴约，掌声与欢呼声穿透雨夜。宣传片娓娓细数墨竹工卡县跨越式腾飞的发展城市、发展成效。五年砥砺奋进，地区生产总值从39.25亿元跃升至196.69亿元，增长了5倍，成为我区首个县域百亿县。游客数量增至25万人次，旅游收入增至1986.47万元，成功的摘得自治区全域旅游示范县的称号。一组组亮眼的数据，一幕幕发展变迁，为这场盛会奠定了坚实的发展底气与时代底色。
1: 近日，山南市加察县冷达乡第七届蓝莓采摘活动在噶玛吉塘村开幕，吸引了近3000名游客前来打卡。据村党总支书记噶玛西若介绍，村里深化一乡一品工作思路，连续7年打造蓝莓特色种植。目前，村里种植了蓝莓87亩，开发了蓝莓汁、蓝莓酒、蓝莓冰淇淋等附属产品，带动村集体增收达60多万元，预计今年产量将突破2吨，采摘活动也将持续到8月底。
0: 下面来关注暑运的消息。近日，记者从西藏机场集团了解到，目前暑运保障工作仍在紧张有序的推进当中。据最新的预测，今年7月至8月，拉萨贡嘎国际机场

0: 面对学生流、亲子流以及旅游流的三流叠加的繁忙态势，西藏机场集团各保障单位协同发力，在确保安全底线的前提下，通过创新服务手段优化保障流程，全力应对暑运大考。
1: 为满足旺盛的进出藏需求，拉萨贡嘎国际机场航线网络越织越密。暑运期间，拉萨贡嘎国际机场不仅恢复了拉萨往返长沙经停实验、拉萨往返西昌等航线，加密拉萨往返成都双流、拉萨往返成都天府、拉萨往返西安等热门航班班次，还新开了拉萨往返呼和浩特经停郑州、拉萨往返海口经停武汉、拉萨直飞上海浦东等热门线路，后续还将计划开通拉萨往返长春经停西安的航线，极大丰富旅客出行选择，有效缓解了暑运高峰期的购票难等问题。

0: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1: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2: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0: 夏至，大暑。

0: 日高天长，
1: 意在苏州日，承恩下至炎，
2: 大暑运金气，泾阳不知秋。
0: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2: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1: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0: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1: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2: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0: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3: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4: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3: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5: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3: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6: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3: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欢迎使用鸟
8: 类听慢慢到来，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10: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0: 聆听山河心声，品味民族风情，感受民生温度，见证时代足印。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我是王松，
1: 我是杨洋，欢迎回来。听众朋友，平均海拔4500米的纳曲，高寒多风，气候严苛，而色尼区孔马乡依托优质的草原资源打造的宗新扎嘎度假区，打破了藏北高原无游乐景区的固有印象。
0: 景区紧邻国道317线，纳入色尼区四错一山全域旅游环线。从2024年正式运营以来，以原生态风光、特色户外项目、淳朴游牧体验走红网络，补齐纳曲近郊文旅短板。在党的乡村振兴政策指引下，这片普通的草场变身网红打卡地，实现生态保护、旅游发展、群众增收同步推进。

0: 提起纳曲，人们的印象往往是海拔高、气温低，除了辽阔原野与寂寂风声，很难拥有趣味的户外游乐、休闲度假的惬意体验。但是在色尼区孔马乡，海拔4590米的草原之上，宗钦扎嘎度假区打破了人们对藏北高原的固有印象，让高海拔草原也开出了休闲文旅的幸福之花。
1: 宗钦扎嘎度假区紧邻国道317线，距纳曲市区1个小时的车程。2024年正式开放，这里是藏北先进的综合休闲文旅打卡地，交通便捷，风光纯粹，是本地群众周末放松、亲友相聚的首选地，也是游客短途游玩、拍照打卡的绝佳选择。
0: 不同于纳曲传统单一的观光景点，这里业态丰富，体验多元。一望无际的草场铺展在羌塘大地，蓝天白云下，牛羊悠然觅食，轨道滑草、射箭、骑马、小型仿真坦克体验项目错落分布，藏式帐篷点缀其间，往来游客驻足打卡，品尝地道的藏式美食。这是宗钦扎嘎度假区日常的鲜活图景。
1: 孔马乡扎西东兰村党支部书记米马次仁说，我们的食材都是来自本地的，有牦牛奶、酸奶、糌粑、牦牛肉等，可以让游客沉浸式的品尝原汁原味的藏北味道。守护好绿水青山，才能留住最美的高原风光。
0: 藏北高原草场生态脆弱，由于气候特殊，植被一旦受损极难修复。度假区从规划建设之初便牢牢守住生态保护的底线，践行绿色低碳开发理念，最大限度降低游玩项目对原生草场的影响。
1: 米马次仁说，我们景区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的发展理念，全域避免硬质硬化的施工，游乐设备采用橡胶轮胎、碎石垫层隔离方式，最大程度减轻对原生草地的影响，并常态化开展全域保洁工作，做到垃圾随见随清，以精细化、常态化管护守护草原原始生态风貌，实现文旅发展与生态保护双向共赢，同步提质。
0: 得益于党的惠民富民好政策，小小的乡村文旅项目正在悄悄改变牧民的生活。项目落地以来，始终扎根本地，惠及本地，优先吸纳孔马乡群众就近就业。2024年度假区建设期间，带动30多名闲置劳动力务工，目前常态化提供8到10个固定岗位，每年寒暑假返乡大学生也能在家门口兼职增收。
1: 20岁的扎西吉措是辽阳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今年暑假他在景区负责游乐监管和游客服务，每天都有稳定的收入。扎西吉措深有感触地说，以前这里就是一片普通草原，谁也没想过能变成这么热闹的度假区，现在家乡有了人气，有了产业，我们能就近赚钱，日常休闲也有了好去处，真切感受到了家乡越来越好。
0: 产业发展红利全体村民共享，2024年度假区净收益9万元，全额分红惠及全村150户612名群众。2025年产业持续提质，净收益11万元，覆盖152户618名群众，实实在在的分红收益让群众真切享受到文旅产业带来的发展红利。
1: 提到下一步的规划，米马次仁表示， 景区将立足现有的基础，持续深耕生态文旅，完善业态配套，提升服务品质。他说，我们想重点打造黑帐篷民俗展厅、高原星空帐篷体验区，丰富民俗业态，补齐夜间的旅游短板。
0: 草原之变映照乡村振兴之美，宗庆扎嘎度假区用一片草原的蝶变，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藏北乡村的发展活力。这片高海拔草场正借着乡村振兴的东风，从无人问津的旷野变为风光优美、业态丰富、富民惠民的藏北文化新地标，持续为当地和美乡村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

0: 画面。
1: 八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4: 仰望珠穆朗玛的清澈阳光，
0: 呼吸喜马拉雅的雪莲清香，
4: 俯瞰雅鲁藏布的壮美奔放，
0: 感受生命的质朴豪放，
4: 西藏带您领略西藏的旖旎风光，听有西藏的山山水水。
1: 北京时间来到了13:17，这里是每天中午12:30到14: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我是王松。
5: 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一下我区的天气情况。
1: 今天白天，林芝、纳曲、昌都北部和日喀则西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日喀则中部和北部、阿里、山南南部、拉萨北部和东部、昌都中部和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小雨，其他地方多云。
5: 接下来关注一下我区主要旅游景点的天气情况。布达拉宫阵雨转阴，13到25度。
1: 然乌湖阵雨转小雨，15到25度，有南风3到4级。
5: 鲁朗林海阴，15到24度。
1: 南迦巴瓦阴，15到25度。
5: 南依沟阴，15到25度。
1: 巴松措中雨转小雨，11到24度。
5: 日多温泉阵雨，11到24度。
1: 羊卓雍措小雨转阵雨，7到18度。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一粒青稞，从泥土到酒杯，要走多久？一个孩子从牧场到学堂，能飞多远？答案写在高原的每一缕阳光里，每一张笑脸上。魅力西藏，记录生长的力量。

0: 北京时间来到了13:28，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节目，我是王松，
1: 我是杨洋，接下来一起关注一组综合消息。
0: 近日，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期间，乌兹藏风云放生羊作品分享会在浙江杭州举办。
1: 活动中，第5届鲁迅文学奖得主、西藏知名作家次仁罗布分享了2部作品的创作初衷、采写经历与文学感悟，讲述自己多年深耕雪域土地、以文字记录时代、以文学守望高原的创作心路。他表示，希望了解最前沿的图书设计理念和销售推销思路，让西藏图书更好地走出去，被更多人认可。
0: 据了解，本届书博会期间，我区共有343种出版物和特色文创产品亮相，集中展现了西藏出版新成果。此外，高原甲子时代刻度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口述史新书发布会、文物里的西藏地方和祖国关系史专题推介会等活动也相继举办。这些活动以书香为媒，以文学搭桥，充分发挥优秀文艺作品温润人心、促进交融的重要作用，让广大读者在文字中触摸高原历史，感知雪域温度，体悟民族深情。
1: 由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等9家文物考古单位深度参与，前后历时10年完成的《西藏壁画全集》丛书已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丛书依托西藏古代壁画数字化项目，共收集西藏7个地市的280处寺庙、民居、庄园等壁画，共计6卷7册。
0: 据介绍，丛书从壁画题材的图像学分析、西藏壁画的空间分布、西藏壁画的特征及西藏绘画风格史等几方面对西藏壁画进行概述，综合性、集成性呈现西藏壁画的整体面貌，特别是保存了以往不为人注意的地处偏远的小型寺院石窟壁画资料，为探索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提供考古实证。
1: 近日，2026年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西藏专项志愿者出征仪式在拉萨举行。
0: 据了解，自2003年项目启动实施以来，先后有23批1.5万多名青年学子志愿服务西藏，4000多名服务期期满志愿者选择留藏扎根，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新生力量。
1: 阿里地区格尔县狮泉河镇象雄桥日前正式建成通车，该项目总投资1.29亿元，于2025年4月启动施工，路线全长0.164公里，主桥为长117米、宽24.5米的双向四车道钢箱梁大桥。作为横跨狮泉河的重点民生工程，象雄桥的建成通车有效分流周边主干道车流，进一步优化城区交通整体布局，提升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对改善群众出行条件、优化人居环境、助推城镇高质量发展将起到积极作用。
0: 记者从中国商飞了解到，7月29号，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起降，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据了解，这次的飞行试验完成了全部预定的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 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的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的设计，以满足高原的运行需求。

0: 是我国东晋时期的名将，他出身贫寒，年轻的时候当过管理鱼塘的官吏。有一次，他托人将一罐干鱼送给母亲品尝，没料到陶母不但封了罐子，令差役送回干鱼，而且还写信责备陶侃：
1: 你身为官员，却利用职权将公家的东西给我，这不仅没有好处，反而只能增添我的忧虑。
0: 陶侃独臂母亲来信，愧悔交加，无地自容。自此以后，严母训道铭刻在心。这就是封札择子的故事。由于母亲的严厉教育，陶侃一生为官40年，勤慎吏职，始终如一。后人称赞陶侃清廉孝顺，更称赞陶母封札的美德。而这种美德便是从不贪不恋开始。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0: 都有些什么呀？
9: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0: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9: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0: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9: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0: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9: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0: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9: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0: 确实神奇啊。

0: 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2: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1: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2: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1: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北京时间来到了13:4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我是王松，
1: 我是杨洋。七月的墨竹工卡县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绚烂的季节，沿着318国道一路向东，金黄的油菜花铺满了河谷，而在道路尽头的日多乡念村念普组，海拔4500米的斯金拉措正被五彩斑斓的高原花海温柔环抱，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美的时光。
0: 斯金拉措湖泊形如聚宝盆，四周群山簇拥，湖水随光线变换，从松石绿到宝石蓝，美不胜收。
1: 斯金拉措湖畔，格桑每朵盛开的时候，湖面荡起一圈圈水光。2012年，歌手央金兰泽的一曲《爱在斯金拉措》让斯金拉措这个名字走进了大众视线，成为拉萨、山南周边热门景点。每到夏天，斯金拉措湖畔各色野花竞相绽放，紫色的杜鹃、黄色的金露梅、白色的银露梅、粉色的报春等等，密密匝匝铺满了湖岸，像天上的星星落进了人间。各类花卉当中，最为惹眼的当属被牧民们称之为羊羔花的圆穗蓼。
0: 日多乡是墨竹工卡县的主要牧区之一，其中斯金拉措湖畔的念村三组群众家里都养牦牛。本地的群众告诉记者，羊羔花盛开的季节正是牦牛长膘的时候，漫山遍野的花海意味着牲畜肥壮，日子兴旺，看着就让人打心底里高兴。
1: 墨竹工卡县日多乡念村念普组群众强巴说，这里海拔虽然高，但植被非常的茂盛，湖中狭长半岛形似毒蛇的舌头，如今已经成为了斯金拉措的标志性景观。一曲《爱在斯金拉措》，一片绚烂的花海，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也让当地群众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在念普组开办的甜茶馆里，村民索朗一边忙着煮甜茶，一边告诉记者，斯金拉措的环湖道路修好后，我们多了不少增收的门路，大家可以售卖自家出产的鲜牛奶、酸奶、奶渣等农牧产品，不少人还开启了小卖部、藏式茶馆。靠着景区带来的客流，家家户户的日子一年比一年红火。
1: 牧民卡宗一家对此感受最深，卡宗说，以前我们这边大多是土路，来旅游的人很少，这几年多亏了党和政府的好政策，

0: 等区直通国道318线和拉林高等级公路，家门口也铺了柏油路，游客渐渐多了起来。
1: 从2020年起，卡宗和丈夫做起了奶制品生意。他说，牛奶一瓶50元，奶渣一串20元。我们家有40多头牦牛，奶源新鲜，奶制品口感好，品质高，受到很多人的喜欢。还有好多前往斯金拉措和林芝方向的外地顾客专程来购买。现在我们家一年有8万多元的收入，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0: 墨竹工卡县斯金拉措景区的良性发展，不仅带动了群众个体增收，更壮大了村集体经济。据了解，自2018年运营发展以来，斯金拉措景区始终坚持发展为民、利益惠民，持续反哺念普祖经济与全体村民。从2018年至今，景区长期坚持为念普祖村民集体分红，累计分红60万元，实打实把文旅发展红利留在当地，惠及每一位乡亲，稳步壮大集体经济收入。
1: 多年来，景区持续带动本地发展，优先为村民提供就近就业岗位，吸纳本地群众务工增收，同时重点助力本地人才发展，为本地高校毕业生提供就业机会和实践岗位，留住青年人才，带动乡村持续发展。
0: 近年来，墨竹工卡县持续推动斯金拉措景区基础设施的建设。2022年以来，先后投入1800万元实施景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一期，投资3000多万元的二期道路标段也已经开工建设。日多乡从昔日纯牧业小乡镇，到如今家家户户开上小轿车，街面上开满了茶馆、商店、旅馆，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1: 2026年，景区再次升级惠民举措，把景区的核心业态湖畔驿站正式交给念祖村的村民自主经营管理，通过免费提供优质的经营场地，扶持村民自主创业，让村民依托景区的客流实现家门口稳定增收，真正做到景区发展、村民受益、集体富强。
0: 斯金拉措的美，一半在湖光山色里，一半在那些认真生活的人身上。这汪高原碧湖正以它最美的姿态迎接着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也带领着湖畔的乡亲们走向更加红火的日子。
1: 在这里，我们也提醒游客，斯金拉措位于墨竹工卡县日多乡东南，毗邻318国道，距离拉萨市区124公里，海拔4500米。目前正是湖畔野花盛放的季节，是最好的游览时节。高原地区昼夜温差大，请您注意防寒防晒，缓步慢行。

0: 起床，上学要迟到了。
1: 我要吃煎鸡蛋。
2: 老板，俩包子，一杯豆浆。
0: 好嘞。
3: 经理，您看看我做的方案。
4: 做得好，加油。
5: 张总，下午我到您公司去聊如何？
6: 好，没问题。
7: 爸妈，我回来了。啥好吃的这么香？
8: 你最爱的红烧肉。
3: 小王子每天夜里都用玻璃罩子罩住他的花，而且他会把羊看管好的。
1: 明天还给我讲小王子吗？
3: 当然了，宝贝儿，赶紧睡吧，快。
1: 晚安，妈妈。
9: 一颗体味幸福的心，一扇通向美好的门。认真工作和生活，每天都是幸福的十二时辰。
1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1: 北京时间来到了13:55，听众朋友，今天的魅力西藏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节目，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8: 下期再会。

0: 芬芳来自鲜花，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很多人小时候都有过亲手扎风筝、放风筝的经历，所以在一般人看来，风筝不过就是小孩子们喜欢的玩具而已。然而就是这种人们司空见惯的玩具，现如今以北京的哈市风筝为代表，成了一项中国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哈市风筝从发展到今天近170年的历史，走过了4代路程，我们走到今天，一个小小的玩具能够上升到国家非物质遗产这么保护这么一个项目，我个人从心里头感觉非常自豪。
0: 本期口述人哈义奇，生于1954年，北京一级民间工艺大师，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哈市风筝制作技艺传承人。按照老北京的习俗，放风筝是为了祈福，后来放风筝逐渐变成了一种民间游戏，到上个世纪初的时候，放风筝就更加流行了。不仅孩子们爱玩，很多名人比如梅兰芳这样的名角大家也乐于参与其中。
1: 当时北京风筝放飞呢，基本在新东台前面那边有一叫四面钟的位置，那四面钟呢是个人家捐助这么一个四面不能走的这个装饰钟，然后那前面一个大空场。我父亲跟我讲，在14岁的时候就建在四面钟前面的广场，大约有280多个风筝。平常有时候一年一度啊，可能还要搞一什么风筝比赛什么的，类似于现在我们的有组织的风筝协会似的。据说那时候梅兰芳类似当时的风筝协的会长啊，他要求我们家去做什么样的风筝。
0: 有着170多年历史的哈市风筝，早在上世纪初就曾经扬名国际。1915年，美国为了庆祝巴拿马运河通航，举办了一次世界博览会。当时哈市风筝就被中国政府选做了参展的展品之一。
1: 当时的农商部呢，到我们家里买了4件风筝，一个蝴蝶，一个蜻蜓，一个花凤，一个仙鹤，这么4件风筝，参加那个博览会。
0: 世界博览会诞生于1851年，在1915年之前已经在西方举办了10几次，只是那时候的清政府认为它不过是炫旗赛针的国际大庙会，对参展并不十分在意。直到这一次巴拿马世博会，中国才第一次自己领队，以中国政府的名义参加了这次世博会。当时他们带着包括哈市风筝在内的10万多件展品，参加了除机械之外，包括农业、园艺、美术、文艺等在内的所有类别的展出。
1: 第二年就邮局来通知我们家，通知我爷爷说，你们家得奖了，去邮局去领奖。同时又告诉你，拿4块大洋领金奖，拿2块大洋领银奖，就这么个概念。
0: 那一次，中国的展品在巴拿马获得了空前的关注。中国也在那一届世博会的参与国中获得了最多的奖项，1218个奖章和57个奖杯。当时哈市风筝也获得了一个奖杯。
1: 家庭当时那个也比较拮据，也没有太多的富裕钱，也没太重视这个奖，说实在就拿了2块大洋领了银奖，一个奖牌还一奖状，一直在那个店里挂着。反正是我们家的上辈人，包括这些爱好什么，都一直就看到过这个东西。
0: 其实早在得到这个奖杯之前，哈市风筝就已经赫赫有名了。当时北京人把哈家誉为风筝哈。
1: 好像有一个琉璃厂小志，孙典奇先生写的，就是写的20世纪50年代以前，也是清末民初这各行各业，然后其中提到了一段话，叫哈记风筝店，路北人为官，就是它的位置，按住数十年以哈市风筝制售为最著，这么一段记载。就是那个时候所谓哈市风筝比较盛行了。记得在清末民初有这么一段民谣嘛，说进北京逛厂店，玻璃琉璃大沙样，进北京玩风筝，你就得到这个哈记去看这个沙样，就这么一个民谣。
0: 北京产的风筝从上世纪初开始逐渐形成了2个主要的流派， 当时在北京风筝圈里有这样一句流行的话：南城大沙燕，北城黑锅底。南城大沙燕指的就是哈一奇家的风筝哈，而北城黑锅底说的则是北京风筝的另外一个流派——风筝金。这所谓的黑锅底，就是用烧柴锅的锅底灰当颜料给风筝涂色。
1: 我在2006年的时候，在一个全国非遗展上碰一个88岁的老先生。这个老先生呢，当时是知道我们家风筝。那个时候呢，他也爱风筝，但是他跟我说：“你们家风筝我买不起，一般都买这个风筝金的风筝，几个大子儿就可以买一个。你们家风筝呢，因为我们家跟你们那就熟了嘛，父辈呢就跟那儿说能便宜点买一个好一点的风筝放。”我记忆特别深。
0: 民谣里所提到的大沙燕，指的就是风筝哈所做的大沙燕风筝。大沙燕是一种有着几百年历史的传统风筝样式。到了风筝哈这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1: 这是一只肥沙燕的风筝，在风大的时候呢，一般的风筝呢就不容易飞起来了，或者它就下来了。但是我祖父呢，因为要给它加强它这个抗强风这个能力，这样呢在后边备了一根条，所谓备条的另外一根竹子，然后附在上边，中间厚，两边薄，跟两边的翅膀要随过去。
0: 当刮起六级大风，其他风筝都不得不落下的时候，风筝哈的大沙燕依然可以在空中翱翔。他们家的大沙燕怎么有这么强的抗风能力呢？这其中可有诀窍。
1: 他把这竹子向前烘烤，按反方向烘烤，一般的情况就是平的，然后这儿有一绑兜，风一吹它会自动往后弹。这个比如四级风可以封，到六级风了它弹不过去，它要完掉了，它受到极限了嘛。这样呢，哈氏风呢它往前翘本身就加大它那重量了，就是那强度呢。但是呢一开始放四级风的时候或者三级风它晃，因为风不弱嘛，它晃着飞。一旦风大了，到了五级六级风了，它开始那个反作用力开始起作用了，它往后弹，所有的风筝掉了就这一个风筝在那停着。
0: 这风筝哈的大沙燕之所以闻名，除了因为能抗六级大风，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与其他风筝比起来，它更具艺术性，更漂亮。
1: 沙燕的图案是一种燕子慢慢演变过来的。一般的做风筝呢，这种沙燕呢都是把这个五官露出，然后画一些蝙蝠图案。后来慢慢的客人要求呢，我们就把一些图案呢叠落上去。什么叫叠落上去？就是局部打破了它那个燕子城市化那个布局和构图。我不管你这个背景那个图案，燕子图案什么样子，我需要画龙，我就把龙放上去，这样时间一久就形成我们自己的风格了。像这张照片吧，是在大约1920年的时候，是一个美国地理杂志给拍的，一个记者在我们那个店的外边那个棚子那儿那个栅栏上拍的。这个成年人是谁呢？是我的四祖父，也是我爷爷的弟弟。然后呢这小孩是谁呢？是我三叔父。后边很多就是要卖的那个风筝嘛，就是当时是这种状况。
0: 哈氏风筝真正发展起来是在他的第二代传人哈一奇的爷爷哈长英接手之后。民国初期，哈长英在琉璃厂开了北京城第一家有门脸的风筝店，人称哈记。哈记风筝的独特风格也是从这时候开始逐步形成的。
1: 我们家一开始也是一种原生态的风筝，后来演变你开了店了，人家客人要上你的店去买风筝，买风筝要提出很多要求，你给我做这沙燕，给我画龙画凤，这个画这个蝙蝠，或者说要什么样的图案，或者他自己提出一些图案你必须得给人画，包括人物的，画完以后呢人家满意了，人家还给钱拿走。
0: 哈氏风筝最显著的风格之一，莫过于风筝上丰富多彩的画面。这一风格开始于哈长英，只是很多人不知道，在继承做风筝这一手艺之前，他是个泥娃。

0: 当时的泥瓦匠有几个概念，不是光砌砖，是吧？他有时候雕翎画柱是那个古建筑，你要给人画的。他是他们那个当时的师傅的大徒弟，他以画为主。
1: 哈氏风筝在哈长英手里逐渐树立起了自己的品牌，可随着哈长英岁数越来越大，他必须考虑这门家传手艺的未来。哈长英有六个子女，每个人都会做风筝，那么谁来做他的继承人呢？哈长英决定进行一次考试。
0: 后来有一天呢，我祖父就讲说，你们谁能把这个钟馗佳妹这只风筝给我做出来。钟馗佳妹什么概念？它是多人物的风筝，是一个米字下造型的这么一个风筝。要说从制作骨架到绘画，你知道风筝它要求很严格的，如果你把它做出来，就说明你的技术达到一定程度了。
1: 在哈长英提出考题之后，哈一吉的父亲哈奎明马上站了出来。
0: 我爸那个就自报奋勇嘛，18岁嘛，做了3天3夜做出来了。最后我爷爷一看行，就拿到店里去了，拿店就卖了，13块大洋嘛。就是记忆特别深的，我父亲记得说，从此18岁就继承父业。那个时候我父亲，我这爷爷就说了，以后细活全得你接了啊。
1: 哈一奇的父亲哈奎明后来继承了哈氏风筝的事业，在他的带领下，哈记风筝铺的生意也蒸蒸日上。但是好景不长，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哈氏风筝也从此走入了低谷。新中国成立之后，哈奎明进入饭店工作，那时候再做风筝就成了工作之余的业余爱好了。
0: 我父亲呢，也还是真实的心里的割舍不掉，业余时间在记录画。记得他在笔记本里记录这么一段，他说：“别人不搞，我就偷偷的搞。不能做大风筝，我做小风筝。现在给我留下了大约20多件小型的风筝。”
1: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眼看着传承百年的家传手艺就要失传，哈奎明心疼更着急，他决定用文字把哈氏风筝记录下来。
0: 他写了大约将近10万字，一个哈氏风筝的历史，还有一个就是他各类风筝的制作的方法，包括画了很多小图，有的是用毛笔画的，有的是用钢笔画的，给我后来继承的所谓这个哈氏家族这个风筝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和他这个重要的资料，现在笔记本还在我手里头。
1: 1979年，11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遍了中国大地，哈氏风筝也迎来了新生。这一切开始于哈奎明的侄子误打误撞的一封信。
0: 实际上我那个堂兄他看到我祖父他的叔叔做风筝，说是不是能够政府重视下来，给一个从业的机会。
1: 一个星期之后，哈奎明非常意外地收到了答复。
0: 当时家里还没有电话呢，是传呼电话，然后我父亲接电话。我父亲接一电话说，现在呢请您到玩具研究所，那儿有人接待您，国家开始重视挖掘这个民间手工艺。82年又去法国去交流，我个人认为呢，就是哈氏风筝又一个新生了。
1: 耳濡目染，他第一次试手就一鸣惊人，
0: 每一个飞得特别好。我父亲一下你体会到
1: 锐意创新，却换来父亲的失望指责。
0: 他说你做那什么东西啊？这张照片呢，就是那个在西班牙教小孩做风筝的。这个呢，在2001年在那个英国的桑德兰参加他一个桑德兰一个风筝会，在放那个龙头蜈蚣。这个呢是这个2003年去这个希腊。
1: 上世纪70年代末，哈一奇开始跟父亲哈奎明学做风筝，成了哈氏风筝的第四代传人。只是哈一奇的从艺过程颇费周折。
0: 我当时呢还看不起我父亲做风筝，因为当时没有那种环境，也没非得想学这做风筝。我爸爸还挺着急，说：“哎，你怎么不跟我学做风筝？”我就还有点不屑一顾那种。我喜欢画画，我不喜欢做风筝。很巧合，到77年的时候呢，我的一个同事出国，他说：“哎，你们家做风筝，给我做两个风筝吧。”我就给他做了大约5寸左右的一个瘦样，一个肥样。后来我一看，从那开始，我真是一发不可收拾。
1: 第一次经手做风筝的经历让哈一奇突然发现， 原来这制作风筝并不像他自己以前所想的那么简单。
0: 按我们现在的概念，它不是简单的一个装饰品，也不是简单的一个工艺品，它是一个飞行器，它要飞行。从这个角度我是开始深刻理解它，我能做这个手工用，我用手来做，用手脑并用，然后把它做出来，这是一个开端。但是往后走它很深，所以我开始慢慢的喜欢上它。
1: 海一奇下定决心要跟着父亲好好学做风筝，可没想到这回父亲并没有马上答应，而是给他出了一道考试题，
0: 说你做一个三尺的兽燕吧，说咱们家这三尺的这个规格呢，说是不好飞，很难的一种。
1: 沙燕风筝分为胖沙燕和瘦沙燕两种，其中瘦沙燕因为受风面积小，飞起来不容易，所以也需要更高超的制作技巧。
0: 这个规格看似简单，从骨架到扎制，以直到粘弧，它有技巧，包括绘画、风筝骨架结合，这个整个这一套，就跟我爷爷对我父亲说的那个中胚嫁妹的道理是一样的。
1: 看似简单的风筝，做起来却非常复杂，从选材开始到劈竹、磨竹、扎骨架、粘弧乃至染画，每一个步骤都需要细心耐心，更少不了技巧。尤其是哈奎明所说的三尺瘦沙燕，做起来更考验能力。
0: 说我们小的时候就天天看着他做，就是出来进去呢，就是这个叫耳熏目染嘛，潜移默化的看他做，比如说削竹子、劈竹子呀，然后画画什么东西，甚至我们都知道，比如说五福捧寿、金玉满堂、五龙燕等等这些名称，我们都叫得出来。他那操作方法，我们都甚至于就是说这印在脑子里了，因为天天看嘛。
1: 凭着耳濡目染学来的技巧，海一奇用了3天的时间，做出了一个三尺规格的瘦沙燕风筝。
0: 我跟我三叔父和我爸爸到北太平庄一个麦地里去试风筝，一下子就飞起来了。但是我父亲还不甘心，用激将的方法，当然我是懵的，我的性格也个性也很强，我一下就做了4个，每一个飞得特别好。我父亲一下，你体会到，最后说了以后你体会到了。
1: 在通过了父亲3番2次的考核之后，哈一奇终于正式开始跟着父亲学做风筝了。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有一天他读到了一本国外关于风筝的书，书中的一句话让他备受打击。
0: 近几十年中国风筝没有发展，这么一段话，虽然这句话不长，但是它确实触动了我。
1: 风筝发源于中国，相传2000多年前墨子制成了可以飞翔的木鸟，这便是世界上第一个风筝的雏形。风筝最早用于军事，到了唐代逐渐变成了一种玩具，发展到近代，有了风筝的4大产地：北京、天津、潍坊和南通。在哈一奇看来，虽然从20世纪30年代末开始，因为战乱等诸多原因，风筝的制作有所停滞，但是外国人就此论定中国的风筝毫无发展，也过于武断。当时哈一奇不甘心，决定尝试做新的风筝。
0: 我就老觉得这个传统的风筝全是这边沙燕、蝴蝶、蜻蜓，能不能抛开一点？我确实这么想的。后来我就偷偷的做了大约30多件，因为我那屋子小，只能搁床底下或者墙上挂着，或者偷偷的收起来。做的都是什么东西呢？比如说望远镜、飞机，圆球体，圆的那种组合式的立体构成那种造型，三角组合的，包括这种立方体的人，就是象征人的那种抽象，类似这样的东西，我做了30多个。
1: 哈一奇自己虽然很满足，但是这新风筝他却不敢让父亲看到，因为他了解父亲的性格，也知道父亲对于传统哈式风筝的坚持。但是不久这秘密就被父亲发现，并立刻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0: 那天也不能无意中忘了锁门了，回来我爸不理我，我估计就是因为这不理我也不理他， 过了三天，我还得主动找我父亲，因为他终归是我父亲，我要敬重他了。我说您怎么不理我？他说你做那什么东西？他的意识当中第一感，又要做这个下去坏了，这不是哈氏风筝啊！我父亲说了，说你就得按咱们家这传统的话。我说干嘛非得按那个传统话，就不能变一变吗？这种是我的原话。我父亲无言以对了。我说这不是没道理，我说我变得多远是另外一回事儿，但是必须得变。我说我不是不想学您这，我一直在学您的，我想了解一下新型风筝这个结构的变化到底对飞行起什么作用。
1: 随着时间的推移，更是在哈一吉执着的坚持之下，父亲开始理解并渐渐支持他的创新。在哈一奇的手中，哈氏风筝也开始有了更多的变化。1983年6月，应美国风筝协会的邀请，哈一奇带着哈氏风筝前往美国旧金山，参加了在那里举行的国际风筝大会。
0: 在这其中呢，要讲七次课，听课人员各方面人都有，比如说有建筑工程师，有教授，还有这中学的老师，大学的老师，也有爱好者，也有经营风筝商店的老板，专业制作者都有。这么七期的学习班走完了，走完以后比赛嘛。但是那是我第一次参加正式的国际风筝比赛。
1: 中国的风筝，相传在13世纪被马可波罗带到了欧洲，并成为颇受欢迎的玩具。风筝在走出国门之后，由于材料、气候和民俗习惯的差异，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比如在西方，因为缺少竹材，做风筝都用玻璃纤维或碳纤维做材料。在风筝的造型和色彩上，外国风筝更追求鲜明、简洁，更喜欢单纯的色块等等。因为喜欢玩风筝，各国也经常举办风筝展览会或者大赛。像哈一奇这样的中国风筝制作者是他们最喜欢邀请的客人。
0: 我表演大约有是5-6分钟吧，飞起之后下来，然后这个美国人就全给我围着，包括记者，说中国风筝是一流的，太棒了，我们从来没见过这样的风筝。后来有一个美国人告诉我说，哈先生，说那边放起一风筝，挂起了大标语，因为我当时不懂英语啊，他就欢迎哈一奇大师来访旧金山，就非常尊重我，我也特别高兴。
1: 外国风筝爱好者的热情让哈一奇非常感动和高兴。除此之外，那次的美国之旅还给了哈一奇另外一个惊喜。
0: 在参展的时候，他们从美国旧金山自然博物馆借了4件我们称叫硬拍子型风筝，大约有1米左右这么大，这么一规格的，放在一个玻璃柜里边，里边是恒温，有水测温，就是它属于美国的文物。当时我一看这风筝呢，完全是我们家的风格，比如后边的骨架结构完全是我们家硬拍子型风筝，包括它的图形，有些我们画谱都有的。再一个呢，后来再一问再一查，通过翻译是他旧金山博物馆有一叫罗福教授1903年在北京我们这哈氏风筝店买的，收藏带回来，后来捐给这个自然博物馆，现在还在那儿收藏。
1: 2006年，哈氏风筝被评选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传承人，哈一奇在高兴之余也深感责任重大。哈一奇做的最多的工作就是伏案写书和画画谱。他说他要从理论上先做好准备，为哈氏风筝下一个百年历程奠定基础。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

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凿透如砂，孔眼均匀，几乎看不到任何接头焊接的印记。而这个由黄金打造的皇冠全部重量只有826克。
1: 你看那么细的丝编织的那么精细，而且呢这顶皇冠呢是吧，戴在头上不觉得很重很轻，又显出呢皇帝的威严。
0: 虽然是400多年前的工艺作品，但即使是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看来，它的制作工艺依然堪称巧夺天工。这种精妙的制作技艺叫做花丝镶嵌，它曾是一种不被寻常百姓所常见，只服务于皇宫贵族的绝密技艺。
1: 花丝的技艺哈，由皇家基本上垄断，它用很少量的金属编织成空的图案，比如凤啊、龙啊，哎，当簪子呀、别成花啊，戴在头上，既显着华贵，又显着呢，这个好看，也体现他的身份。
0: 本期口述人王树文，1943年生，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曾任北京市工艺美术品总公司设计师。
1: 因为搓出来的花丝呢，
0: 王树文进入工艺美术领域，他谙熟象牙雕刻、花丝镶嵌、玉器雕刻等多种工艺绝技，尤其是王树文的花丝镶嵌技术在业内外备受肯定，作品屡获大奖，有一些还被国家级博物馆收藏。2004年，一个朋友向王树文提议，希望他能做一个花丝镶嵌的天坛祈年殿。北京天坛是中国明清两代帝王祭天祈福的场所，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古代祭天建筑群。在这座古老的皇家园林中，祈年殿可谓天坛的标志性建筑。王树文觉得做一个天坛祈年殿是很好的创意，但是关于祈年殿的工艺品已经太多了，王树文不想重复别人已经做过的事情。那么同样的一个祈年殿，又该怎样做出一个与众不同的作品呢？
1: 要做就要有新的创意，这个时候我就发愁了，说要有新的创意还是我提出来的，怎么做要动脑子呀。我翻阅了很多书很多资料，首先说你的创意达到新的意境，我就跟这些老专家呀、研究杨伯达老师啊一起探讨的，说你要做天坛呐、你想想怎么能够走进天坛呢？
0: 走进天坛，一句话给了王树文灵感。几乎所有的天坛工艺品都是外观整体的复制，但是却没有一件工艺品能够呈现走进殿内的效果。如果自己的工艺品能够做到走进去，那肯定是独树一帜的。可是又该如何走进殿内去呢？王树文一题方解又欲一题。
1: 打开门，真正天坛打开门都看不见，这时候就想着我从第一层打开，大点儿还不行，看不到造景上的那个，那么从第二层打开，我就试着这怎么样呢？那么我就做个模型进行试验。那么我打开了看了看，整个一看这做的效果呢，哎，豁然开朗，把人们带进天坛内部。
0: 多次尝试之后，让欣赏者走进天坛祈年殿的创意在理论上似乎可以实现了，但是这种打开大殿墙壁的方法是不是合礼节，会不会招人不满？毕竟天坛是一个用于祭祀的神圣的地方，王树文不敢对他有丝毫的亵渎，于是他开始四处征求意见。
1: 这个天坛打开以后是不是有一个产生各种议论的这个感觉啊？我就征求啊，征求学院的呀，征求专家的意见。大家伙说你这想法非常好，但是你打开不能啊颤颤。

0: 悠悠的打开。这要求我就是声、电、机械达到同步。
1: 花丝镶嵌作品里出现了声、电、机械的配合，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创新。可是花丝镶嵌，王蜀文是内行，声、电、机械他可就是外行了。后来在一位清华大学机械系老师的帮助下，天坛祈年殿走进去的设想终于实现了。王蜀文的珠宝天坛祈年殿将传统花丝镶嵌和现代首饰制作工艺相结合，把祈年殿的每一块砖瓦、一窗一门都用各色宝石按照其原色镶嵌了出来，真实地再现了祈年殿的金碧辉煌。
0: 他呢，在北京文博会、亚洲文博会、深圳文博会、杭州西博会都拿了特别奖。
1: 继承掌握了花丝镶嵌这一宫廷绝技，并且运用现代思想对其进行改革，这是王蜀文在花丝镶嵌领域取得的成就，也是他的作品受到广泛赞誉的原因。那么王蜀文是如何与这项濒临失传的宫廷绝技相遇，又是如何将它发扬光大的呢？这一切还得从花丝镶嵌的濒危和再生说起。花丝镶嵌技术最早出现在春秋时期，可以说是为了迎合达官贵族的需要而出现的一种手工技艺。
0: 实际应该说它来自民间。那么最早呢，因为啊，就是黄金很贵重，那么这些呢达官贵族他们呢，你要带着一块金块搁脑袋上的那个太沉，这时候呢他们就研制了用丝来进行编制。
1: 那么花丝镶嵌到底是什么呢？简单的说，就是把金银等贵重金属融化，拉伸成直径约0.2毫米的细丝，最后还要镶嵌上名贵的宝石，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金石工艺，制作原料都是贵重金属和宝石。而在封建王朝时代，金银宝石最多的地方莫过于皇宫里了。于是起始于民间的花丝镶嵌工艺自然而然地走进了宫廷。
0: 一到皇宫里头呢，那么它的图案、它的纹饰都是由翰林院这个大学士他们画出的图案，皇帝首肯了，然后让这些工匠们，也就是艺人们，让他们进行制作。他们为了达到皇上的要求，达到这些翰林院他们画师的要求，那么就在原来的这种比较简易的这种办法上，他们就增加了一些堆、填、垒、砌一些工艺，这样呢才能完成翰林院提出的设计意图。这个时候呢，就花丝镶嵌就成了一个皇家的一种绝技。
1: 明清时期花丝镶嵌技术达到了顶峰，但是花丝镶嵌的高峰并未持续很久，随着清王朝的衰亡，它也逐渐走向了没落。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致力于挽救和发展中国传统工艺，解放前的许多老艺人被请到相关的研究所和工厂里传授技艺，很多因战乱而濒临失传的工艺因此而得到了再生和传承，花丝镶嵌也是其中之一。新中国成立以后，当那些身怀绝技的老艺人走进工厂开始带徒传授技艺的时候，王蜀文刚满6岁。
0: 我们的院里头就有魔芋的，我就特别喜欢这个，古玩铺也不让你进去，还就趴着玻璃看。
1: 这个 藏在荣宝斋窗外，用憧憬的眼神向里面张望的孩子。16岁时考入了北京工艺美术学校，学习雕刻。1962年，王树文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工艺美术厂，成了一名工人。
0: 人家分配的有分配的设计师的，有分配的跟老人学习的。我分配的车间最后一道工序，磨光，人家凿完了铲完了，我给打光。打光呢，在当时最没技术的一道工序。
1: 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让王树文非常沮丧。儿时看着那些古玩字画的时候，他就经常揣度他们的造型，梦想着自己作品的模样。在工艺美术学校，他的雕塑作品也以构思新颖而著称。那时候他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设计师，而磨光这个工作好像与他的梦想距离太远。王树文不是嫌弃这个工作，而是沮丧于自己没有学习进步的机会，但是他并没有就此放弃。
0: 那时候也是8点钟上班，我呢差不多六点多钟就到了。因为啊，上班的时候师傅不让你看活呀，你也没有时间看活。那么你只有用早晨的时间，把老师的活拿来描一描，天天去这么做，那么基本就掌握一套，就是他传统技艺的做法。那么我呢，这时候呢就是下了点黑功夫吧，学习各位老师、各位前辈的这些他们的处理手法。
1: 王树文的功夫没有白下，他的努力和勤奋得到了师傅们的认可。很快，王树文的设计能力也得到了认可，他成了一名雕塑设计师。上世纪70年代，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3年，中国政府决定向联合国赠送礼品，其中一件就是牙雕。王树文的设计稿在众多的投标作品中脱颖而出。当年只有30岁的王树文，就这样以总设计师的身份主导了国家牙雕礼品的设计工作。当时创作的主题被定为成昆铁路。
0: 当时这个成昆铁路呢，就是外国人认为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做到了。
1: 成昆铁路连通四川成都和云南昆明，沿线因地形险峻、地质复杂而被称为地质博物馆。铁路全长1100公里，其中有700多公里需要穿过川西南和滇北山地，这段路上滑坡、危岩、泥石流、山体错落、岩溶、软土等等不良地质现象非常的多。当时就有外国专家断定这里是筑路禁区，说中国的成昆铁路不可能修成。但是中国人民用了12年的奋斗否定了外国权威的论断。1970年，成昆铁路全线通车。这条铁路在加强西南边疆与全国各地的联系，促进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等方面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选择成昆铁路作为作品的主题，以表现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可以说是再适合不过。主题虽然选定了，但具体又该如何表现呢？
0: 你是表现一点一面，还是表现整个的气势？这就是一个很难的题材。怎么能够表现祖国的大好河山？怎么能够表现社会主义建设？
1: 成昆铁路规模宏大，刻画全景似乎不大可能。那么该取用哪一部分、哪一个场景进行创作呢？而且这毕竟是一个牙雕作品，要受到象牙尺寸的限制，那么又该怎么办呢？ 马楚文苦思无果之后，决定到成昆铁路现场去进行实地考察。他希望能够在崇山峻岭之中找到灵感。
0: 铁道部也给我们派出了一段专车，在一线天呐、沙姆拉达呀，在主要的这些险峻的地方，我们也看到了咱们修建这条铁路的艰辛，看见这些英雄留下他们的血和汗。那个时候生产条件比现在要差多了，那时候完全是人工开凿，那个是水道，很艰辛，咱们的工程兵付出了生命和鲜血。
1: 实地考察让王树文和他的团队亲眼看到了成昆铁路的险峻，也被铁路开凿者的牺牲精神深深打动。回来以后，王树文带着震撼和感动完成了设计稿。这便是作品全貌，前景是滔滔的大渡河和彩虹般横跨大渡河的铁路桥，远处是大渡河铁索桥，与铁路桥遥相呼应。一列火车穿越隧道奔驰而来，增添了无限的动感。整体构思错落有致，优美和谐而又气势磅礴。牙雕成昆铁路受到了国内外欣赏者的一致肯定。成昆铁路是王树文最满意的牙雕作品之一，但是在他完成之后不久，王树文却告别了牙雕。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因为大象成了濒危物种，象牙资源也开始稀缺。北京工艺美术厂象牙车间与花丝镶嵌车间合并，王树文也改行开始学习花丝镶嵌。牙雕与花丝镶嵌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工艺，但是在王树文看来，两者之间表面上的差别虽然很大，但是要想转行似乎也没有那么难。
0: 象牙是去料减法，金丝是加法。那么在某种程度来说呢，因为我觉得它要比牙雕在某种程度上有易学之处。花丝呢，我现在做完了这个不行，我重做。料仍然存在，我再重新拔丝，再重新做。
1: 花丝镶嵌作为一门皇家绝技，里面自然有它技艺的高超绝妙之处。比如在拉丝的时候，要把一块金子和银子拉伸成直径0.2毫米的细丝，谈何容易？该怎样拉才不会断？火候和力度又该怎样把握？为了这些，王树文没少下功夫。
0: 银锭画出来的可能是1厘米、10毫米，那么我们一层一次一次的拉，拉一次得过一次火，因为这个银的和金的都是经过锻造以后它就硬了。那在拔的过程中呢，劲头都要一样，你拔一拔的你稍微使劲啪就断了。为什么呢？它在受力不一样的情况下它就容易断。所以这个呢，拔丝呢也是一个技术性的工作。
1: 在学习的过程中，王树文发现花丝镶嵌除了拉丝之外，焊丝的环节也很吃功夫。现在做焊接使用的都是电动焊机，能够做到火势保持恒定，但是在焊丝的时候，火的距离远近、焊接的时间长短稍有变化，就会影响整体的结果。王树文不禁想到，在以前

0: 哎，吹这个一般学徒啊，这个没有三年零一节，你说不来。就是啊，让这嘴的气体要保持，用鼻子换气，比鼻子换完气以后，这个你这个嘴啊不能停，就吹这个。火大了，银丝化了，需要是2分钟，那就2分钟的一口气儿。这火你就看吧，就像咱们现在的这个气泵打出来的气儿一样。那么有的时候需要10分钟、20分钟大火，两个人、三个人吹，同时的老保持这口气。说我没有学会这个，现在就是像我这个年龄的会吹的人就很少了。在我们上一代那个，那你不会吹，你不会做花丝。
1: 花丝镶嵌，王树文起早贪黑的苦学了3年时间，算是把师傅的技艺基本上学到了手。可是他没有想到，他刚刚对花丝镶嵌入了点门，就又被调到了长城美术品厂做厂长。也正是因为这次调任，让他有机会又学习了木雕、玉雕、首饰设计等多种工艺，成了一名多面手。在王树文工作室的展厅里，摆放着很多他的作品。其中，在最显眼的位置摆放着他的第一个大型花丝镶嵌作品，同时也是他改革花丝镶嵌最成功的一个杰作《千手观音
0: 》。这件作品呢是银镀金花丝，他把玉石雕刻、花丝、首饰、珠宝多种工艺结合在一起。你看整个的这后边像火焰一样的，这叫甜化石。这部分呢，实际这个风带，我们做的呢，这个一般的叫卷头，这都是点焊而成的。
1: 勇于尝试，求新求变，是王树文的性格。也正是因为他的这种性格，让花丝镶嵌这一曾经深藏皇宫之中，后来又差点失传的绝技，在他这里得到了继承和发展。说到花丝镶嵌或某件作品的时候，王树文总是难抑兴奋，但是当谈到传承，他便开始显得有些沉重。他说，其实花丝镶嵌现在也处于濒危之中，整个北京如今从事这门技艺的可能不足100人，他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进入这个领域。他甚至拍着胸脯说：“我以一个老艺术工作者的身份保证，这里一定会有你施展才华的空间。”
2: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3: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2: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3: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2: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3: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2: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5: 健康是一种
1: 军。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7: 这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应我们听众朋友的要求呢，我们再讲一讲疼痛医学的发展啊，讲讲疼痛科能够给我们做什么。那我们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来自清华长庚医院的副主任医师陆桂军大夫。陆大夫，在节目的开始呢，我先讲一个故事啊，就是前一段时间我们在节目当中讲了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之后呢，我接到了一位朋友的电话，他说他也听了我的节目啊，他说其实他的家人呢受带状疱疹困惑非常久了，他们也去了皮肤科看，但是呢这个疼痛没有解决，后来呢还去了神经科看啊，但是呢可能是找的医生不是非常的专业对口的，所以也没有得到缓解。后来他说我才知道还有个疼痛科，所以呢他带着家人去疼痛科处理了这个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啊，现在呢已经大大缓解了。他打电话呢其实是要感谢我的。那我就想到这个事情，我也之前跟你讲过那个故事啊，就是我自己在之前2008年之前不知道有疼痛科，也是因为家人呢全身各种的疼痛，但是不知道该去哪个科。后来呢在疼痛医生给鉴别了一下，说大概是风湿类的，这样让我们知道了呀疼痛科这么重要。其实想想2008年，实际上我国的疼痛医学大概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刚刚起步不久。那疼痛医学的发展大概是经历了什么样一个过程呢？
8: 疼痛科的发展它产生其实是有历史渊源的。我们作为老百姓对健康知识了解只是一些平时症状层面的，比如说像您说这个家长啊，家里人全身疼痛以后，如果让他到医院以后决定看哪个科，他会非常困惑。
7: 对，
8: 我看内科、外科，头痛，胸背、腹部都疼，到底看哪个科？
7: 我浑身疼怎么办？
8: 就不知道该看哪个。所以说，我们医学的发展是这样的：最早呢，我们按这个朴素的观点，这个疾病和外界是否相通，分为内科和外科。那么随着时间的延展呢，内外肯定满足不了了。按年龄分老年科、小儿科；按性别分男科、女科。后来医学的发展按系统分，分为消化、呼吸、内分泌各个系统。那么在以后发展呢，比如说有些疾病啊发展非常细，比如眼科，它分了很多病区啊，比如说青光眼啊、白内障啊、小儿斜视啊。但是还有一类病，就像您说这个，病人不知道怎么看。现在我们医学分科呢有一个趋势，按症状分科，说发热门诊，我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就是发烧了，我看发热门诊啊，我就是疼痛了，看疼痛科，就是眩晕了，看眩晕科。那么通过症状为线索分析这个疾病的发生的原因以及病理机制，进而找到非常针对性非常对的非常正确的科室，这是我们医学发展的一个进步。所以说作为疼痛专科来说，觉得我们作为疼痛专科医生，如果你能把这疼止住是你的成绩。另外一点，这个患者就医的过程，因为看到了疼痛科，你进行了精细的分诊，缩短了整个诊疗过程，那也是疼痛科存在的意义。
7: 您刚才其实讲到了疼痛科的两大意义，一个就是分析出来这疼痛的原因是什么，还有一个就是把它的症状给止住，
8: 对，
7: 把这个痛给止痛，
8: 哎，
7: 这是很重要的哈。
8: 对，
7: 止痛，我们就觉得说痛往往是我们某一个病的一个症状，是吗？但是现在好像出现了专门的疼痛学，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痛？痛和痛也是不一样的。
8: 其实疼痛它是所有人感受到的伤害性刺激中最难以让人接受的。我们把所有伤害性刺激啊以症状形式进行描述的话，疼痛是一级刺激，最难以接受的。瘙痒是二级刺激，相对弱一些。所以说我们老百姓说无关痛痒，如果你得病以后不疼不痒，你还可以坐得住啊，有憋胀麻木还可以坐得住。但是如果有疼痛和瘙痒在的话，你肯定是寝食难安，坐安静不下来，坐不住的。疼痛呢，其实老百姓的理解就是一种我们常规体验的，比如外伤啊、局部红肿热痛啊。其实疼痛在中国背景文化中它有更多的含义，比如说我们现在随便百度一下疼痛的词汇，大概能出来50多个词啊，痛心疾首、痛苦流涕、悲痛欲绝、痛改前非、痛定思痛，这些都是，大家注意，这是痛， 疼字还没有出现。有一个词叫好了伤疤忘了疼，其实疼和痛在中国背景文化中是有区别的，
7: 不一样，
8: 不一样。疼呢是准确的某一个位置出现那种不愉快的感觉，一种恶性刺激，我们叫疼。比如说头疼啊，或者外伤以后摔到我膝关节了，膝关节疼，阑尾炎腹疼，肚子疼啊，胸疼。但是痛就更多的是赋予情感的一方面词，比如痛心疾首、痛哭流涕、悲痛欲绝、痛改前非，往往是更加倾向于情感方面的表达。但是慢性疼痛患者有一个特点，疼的时间只要足够长，强度足够严重，这个患者多少都会出现一些情绪相关问题。比如说我头疼了十年，我特别烦躁，我什么愿意不愿意干，我无法安下心来，情绪问题在了，焦虑情绪、烦躁情绪在，它就是个疼痛。所以说疼痛本身包括躯体加心理两个层面的意思。我们作为疼痛科医生呢，在临床问诊的时候一定要关注到这个患者是一个人，他遭遇了这个疼痛以后产生了很多一些情绪困扰和生活的困扰，以至于他非常烦躁。这也就是我们疼痛科面的病人为什么他非常容易易激惹。
7: 我特别同意陆桂军大夫这个观点，就是疼痛是身心的感受，不仅仅是躯体的痛。因为我们自己可能从小到大都经过这样那样的痛啊，像我本人是有这个偏头痛的问题呢。有时候偏头痛发作的时候呢，确实是感觉到心烦意乱的，什么事情都没有耐心，确实是这样一个感受。那更别说比这个严重的疼痛了，不仅仅是躯体的问题。
8: 我曾经有这么一个同事，他哥哥头疼找我看病，一进我门告诉我，陆大夫，你们这医院人太多，我看的时候特别烦，谁撞我一下就想揍他。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疼痛导致他烦躁不安，易激惹。所以说疼痛患者很多是带有情绪的，我们作为疼痛专科医生呢，我觉得我们有责任告诉大家，这种情绪是正常的，我们应该更宽容一些，因为他确实是痛苦的，不光是躯体，还有心理层面的问题。
7: 疼痛科，疼痛科管疼痛，但是陆大夫刚才讲了，疼和痛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儿。可以说，疼偏向于身体的感受更多一些，痛情感的、心理的感受更多一些。而疼痛这两个字，其实是关注我们身心的这种感受。
8: 对，其实疼痛呢，用现代生物学模式来讲啊，它包括躯体、心理还有社会。
7: 社会
8: 还有社会，比如说
7: 这怎么理解
8: 啊？我姐妹四个，我平时我的工作、生活、学习啊，干得非常不出色，甚至违背了我父母最初的愿望。我父母不太喜欢我，他更加喜欢我的姐姐啊，我的弟弟。我经常说，我们家人没人疼我，环境的丢失。比如说，我们国内非常优秀的运动员，在关键赛事的时候突然出现了健康状况，比如踝关节受损了，不能跑了，他感觉到是躯体疼痛，而我们是非常痛心的感受。这种痛心就是站在这个祖国和民族这个荣誉感上，我们失去了一个获奖机会，哎，我们是痛心的。这种痛就是社会痛。其实还有一个层面，当然我的表达不一定特别确切。比如说现在社会上有些这个不文明行为，比如说碰瓷的，他有一个偶然事件受伤之后，反复纠结，我头疼，我腰疼，要看医生，要寻求各种这个赔付。其实这就是一种社会的痛。这种人可能是出于生活的无奈，选择这条路啊。他的疼痛并不在躯体，也不在心理，是表达一种需求。这种需求是在现有的社会条件下得不到满足，而可能采取这种方式。我觉得是一种社会的痛，这种碰瓷。
7: 第一次对疼痛有了这么多层面的了解，而这个跟我们小时候接受的教育是不太一样的。我们小时候接受的教育往往是与病魔做顽强的斗争，他抗击了什么什么什么痛，好像我们那跟那个痛都是要斗争的，又抗衡的，而缺少对他的多层面的一个理解。人类是什么时候开始，哎，对这个痛这么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感受啊，但是呢他又有了这么多层面的认识的。我们一会儿继续为大家讲解。
4: 沟通从心开始，
6: 沟通从心开始，
4: 从心开始，
6: 从心开始。
9: 这个就是相互的，当然我并不是
10: 所有心理师，
9: 我只是在行医的过程中的这方面的体验。
11: 健康相对论，
1: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8: 其实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文化积淀很深的民族，我们有自己的一些文化底蕴和内涵在。比如说疼痛这个词，我们中国有隐忍的文化，在中国人的潜意识中，我们认为有了疼痛忍一忍啊，是一种非常高尚的一种情操。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关公刮骨疗毒，
7: 对对对，
8: 我们抗日战争时期很多英雄呢忍着疼痛再次上战场，
7: 对
8: 啊，我们潜意识都有这种褒奖在忍痛这种人的一些人格魅力，这种情况呢其实影响到我们方方面面的生活。比如说我们疼痛科的患者，我们每天见到大量的疼痛患者，很多患者都是不得已才找到医院啊。比如说我有一个三叉神经痛的患者，他找来找我看病，他说陆大夫，我看了很长时间，我觉得我的疼痛严重影响了我的家庭生活，不光是我痛苦，我们家人也跟着我痛苦。他给我举例子，他说过年时候吃年夜饭，妈妈包了饺子，我吃了第一口突然疼得滋啊乱叫，我尽量掩饰我的疼痛情症状，别让因为我的疼痛症状影响家庭年夜饭这个情绪。但是呢我发现我母亲啊虚掩了一下面目，在旁边流眼泪，所以说这疼痛必须来北京看，不光是为了自己，为了我们整个家庭。其实忍痛我们认为是一种美德，但是在和平时期，我们认为忍痛是对疾病的迁就，对医疗技术的纵容，我们忍了疼痛但是毁了生活。所以说和平时期在生活水平相应提高情况下，我觉得正确的表达自己疼痛，寻求一种合适的治疗方法，提高生活质量还是应该做的。
7: 怎么理解这个忍痛是对疾病的迁就？比如说我有痛一直忍，有没有可能从具体的情况来讲，有可能耽误病情，或者说把小的病情给拖得变成大的问题，有这种可能吗？
8: 其实疼痛它对一个人来说还是有比较积极的意义。比如说咱们在做节目，我突然把手往桌上一放啊，感觉一个尖锐的刺痛，我知道这有一个伤害性东西在，我要看一看是否手受伤了，要不要看医生。
7: 对
8: 这个东西我避免再次接触它，其实对人体一种正常的保护。如果有这种轻微的疼痛痛觉告诉你以后，你忍过去以后，或许这个针眼就会感染啊，影响功能啊。所以说疼痛早期呢是一个预警机制，告诉你身体遭受一些伤害性刺激了，你要采取一些必要的保护性措施，避免自己再受伤害。比如说阑尾炎早期腹痛，你要不注意的话就会穿孔，这个腹膜炎会更严重，那么就是肺部炎症会去胸痛，如果不敢的话也会更加严重。所以说对疼痛还应该有正确的认识和关注。
7: 它最早的时候其实是给咱们提了个信号，
8: 预警信号，
7: 预警信号，甚至让你学会一点点保护。
8: 对对对，
7: 最明显的就是小孩子摸那个烫的东西，
8: 对对 对
7: 经常就是一疼他以后就知道，哦，那个东西是烫的，
8: 习得性经验，他保护自己不再碰了。我们也看到一些反面的例子，比如说有些疾病的发生发展导致这种痛觉的缺失，没有痛觉。我们经常见到比如脊髓空洞症啊，他有痛感觉分离，我就见过一个锅炉工，烧锅炉的，他右手呢因为脊髓空洞症痛觉缺失，他经常这个右手受伤，然后烧锅炉接触一些特别烫的东西又发现不了，

0: 等自己看到的时候已经起大泡了，二度烫伤了。所以说疼痛对人其实是有意义的，如果痛觉缺失的话你会每天把自己置身于一种危险的境况中而不能发现。我们经常举这样就是不可思议的例子，比如说如果痛觉缺失的话，你可能把手放在滚烫的油锅中看它慢慢的碳化而毫无疼痛感觉啊，你的保护性机制就没有了。
1: 您刚才讲的这个病呢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少见一些，但是我们比如说内分泌科的大夫讲糖尿病的时候会讲到这种痛觉不一定是缺失，但是开始
0: 过敏，
1: 哎，就好像痛觉没有那么明显了。我记得有一位讲糖尿病的大夫讲的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老的糖尿病患者出现糖尿病足是什么时候，涂钉扎的脚上不知道。
0: 哎，对对对，
1: 不知道，然后最后慢慢的导致了甚至要截肢的这样一个恶果。
0: 对，
1: 这其实就是一个痛觉的叫什么
0: 缺失感觉迟钝缺失。
1: 但人和人的痛觉天生是一样的吗？
0: 每一个人对疼痛的感受和理解都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
0: 所以说我们看到非常大的明显的差异，这个痛觉的感受和表达和个人的敏感性啊，社会阅历啊，个人的思想意志形态啊都有关系。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些饱经沧桑的老人经历过身经百战，他对疼痛耐受性好像更好一些，对于年轻人呢可能是更为敏感一些，他是有和文化背景个人修养是息息相关的。至于说您说这个糖尿病，这个我们也经常见到，还有更典型例子，比如说现在这个心脑血管事件高发，有些有脑梗啊出血一些疾病以后出现患侧肢体的感觉障碍，活动不便，冬天需要输液的时候液体比较凉，家属弄个瓶子装点热水来暖一暖液体，结果发现烫了个泡，因为感觉缺失感觉不灵了，所以说痛觉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1: 抛开疾病状态下，就拿普通人来说，他的痛觉感受是不一样的，哪一种更好一些？是敏感一点的好一些，还是这种所谓的耐受性强一点呢这种好一些？
0: 这个我觉得没有一个统一的评判标准。比如说同样做了一个阑尾炎，一床感觉就好像还很好，泰然处之后可以在床上安静躺着，那二床的疼的就实在是难以忍受。所以说我们针对不同的表达要从不同层面进行关注，如果他认为这个疼痛确实让他寝食难安的话，我们一定要采取一些药物治疗和心理安慰进行干预。而有些人认为这种疼痛对他没有影响的话我们可以在他没有表述情况下更多的关注一下，如果有了及时给予关注。所以说疼痛是高度个体化的，
1: 高度个体化。
0: 我们看到小时候打预防针，有的小朋友就滋哇乱叫啊，半天难以平复，有些小朋友好像就是没有什么感觉一样啊，
1: 对，
0: 没什么反应一样，是要个体化的。总而言之，如果这个个体感受到一种伤害性刺激是有危害性的，需要帮助的，我们作为医务人员就应该给予关注啊。如果他还可以接受的话啊，那我们可以继续观察。
1: 高度个体化就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如果说他真的是比较疼然后去看病去了，你们医学上经常喜欢量化一些东西，比如说高血压一级二级什么什么样的，我会去分一分，哎，就是140进入高血压了，多少多少开始吃药了等等的，那这疼痛有分级这一说吗？
0: 疼痛有，我们疼痛有一个量化评分叫瓦斯评分，我们把常态的，比如您我现在这个状态，我们认为是零分，没有疼痛感觉啊，疼的实在是难以忍受，无法再坚持下去，我们认为10分，然后让每一个人进行评估，比如说一点不疼是0分，疼的实在是难以忍受10分，您认为您的疼痛是几分？我们经常用这样这个，
1: 还是一个主观的，
0: 对，主观评价，因为疼痛很难用客观的仪器测量，疼痛是纯主观的一种感受，我们要尊重患者的感受。在临床工作中，我们也发现，同样一种刺激表达出来痛觉评分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在临床上还有一个矫正评分，比如说这个患者告诉我，他陆大夫，我疼得实在是难以忍受，1分钟都坚持不下去了，然后求求你，如果有11分的话恨不得就是11分，但是我们有一个标准是3分，三分是一个无痛睡眠那个标准，疼痛如果超过3分的话，往往这个患者就寝食难安，疼得睡不着觉了，
1: 睡不着了，
0: 比如说外伤骨折了那疼得很严重，疼得寝食难安，睡不着也吃不香。但是有一些疼痛呢，就是病人描述的非常非常严重，再问能睡着觉吗，睡得很好，比如说他说他的疼痛是8分，但是我们看他能不能睡得着觉，那8分和3分之间是什么原因呢？我们认为病人是不是疼而是痛，是心理层面需求，
1: 焦虑了，
0: 哎，把它描述的更为严重一些，怕你不关心，引起的重视。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多的是如果给药物治疗，给一些抗焦虑药啊或镇静药，而不是止疼的药物。所以说，疼痛呢，既要评分，又要矫正评分，否则的话，我们会用药上有点失误了就。
1: 这是你们要去把疼和痛这两个概念适度区分哈，这身心的适度区分的一个原因，不仅仅是出于医学人文，实际上是在用药上是有影响的。
0: 对对，看身体的需求，因为很多止痛的药对胃肠道啊、肝肾负担还是有的。
1: 对对对对，一般的患者往往是由于什么情况去找你们？
0: 我们疼痛科的诊疗范围还是比较广的，比如说、常见的运动损伤、颈椎病、腰椎病、关节疾病、疼痛，还有一些炎症相关疾病，风湿类风湿，那么还有更为突出一块就是肿瘤后期的疼痛了。那么肿瘤呢，随着肿瘤的发生发展呢，后期出现病理生理变化，大概有40%-50%的患者后期会出现严重的疼痛，这种也不少。
1: 40%-50%这样一个情况，主要是因为这些去痛去找你们哈。找你们的话，大部分人可能就说你先把我的疼给我解决了，主要是要解决这些问题。疼痛科就诊往往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0: 其实患者走进疼痛科是每一个病不同的病种它有不同需求的，比如说肿瘤患者，他一旦罹患肿瘤之后，他走进疼痛科内心是经过挣扎的。病人每一个患者都知道，我得了肿瘤我就要治肿瘤啊，那我走进疼痛科，疼痛呢是肿瘤变化的一部分啊，我不治肿瘤我治疼痛，我是退而求其次了，我是在苟且偷生，我放弃肿瘤治疗，内心有很大的挣扎。所以说我们经常给我们患者进行一些教育，告诉他这个现代医疗科技的发展呢，不是说你完全需要用症状来判断一个疾病是否在康复是否在恶化，我们现在各种化验指标啊，各种影像检查呀，理化因素啊，都可以综合评估，即便把症状控制得很好啊，没有痛觉也可以完全知道你的病情是否在进展。我说给你两个选择，你可以一直在忍着疼痛体验疾病是否在康复，也可以在无痛状态下体验疾病在康复，你会选择哪一个？
1: 那肯定是选择后边一种嘛。
0: 但是呢这么简单一句话，就是因为这些肿瘤患者没有接触到过疼痛科医生，他们很困惑，他们在把很多精力和时间都花在治疗肿瘤上，而忍着疼痛在体验疾病的康复，这个会严重影响他的康复的感受以及家人的感受。
1: 这其实是一个对于怎么样面对疼痛的这样一个理念的一个问题。
0: 对对对，
1: 哎，
0: 对，
1: 可能我们很多的时候都有这个问题，比如说面对疼痛的时候，大家还是传统概念下觉得我要顽强的面对它。另外大家还有一个担心，就是说我现在比如说不是肿瘤，哪怕是别的，我及早的服用了止痛类的东西，是不是会影响我这个病情的一个更明确的诊断，或者说会不会成瘾性的一些事情。因为我自己其实是有过一段很长一段慢性头痛的问题，那很长时间里我是完全拒绝吃去痛药的，包括高考，包括考研究生，顽强的忍着头痛在和这个书本做斗争的哈。虽然想起来那段日子很难受，为什么不？就是对药物有一种排斥心理。后来有人告诉我说，你为什么不吃上一片去痛片，然后你这一天可以轻松的去学习，尝试了以后发现，哎，我在刚刚起初这个疼痛的时候我吃了一个去痛片，但是我这一天的生活质量要好了，不被它折磨了，也不焦虑了，可能要好得多得多。但后来很快这个头痛的问题解决了，就不再怎么去做了哈。实际上我觉得我当时面对的一个就是一个理念的问题，我觉得我得忍，我连这点我都忍不了，不好啊。其实大家还是有这个认识上的一个误区吧。
0: 对，因为我们中国传统的观点呢，认为是药三分毒，能不吃还尽量不吃，愿意采取一些绿色的更为有物理操作来缓解疼痛。其实现在有很多药可以很好的介入这个疾病的本身的治疗，没必要长期服用药。还有一个就是患者呢对症状的控制有个误区，就是只要疼稍微好转他又想停药。我记得去广告，他说停了就犯，不如常吃不犯。有些疼痛是因为年龄的增加、组织器官的老化带来一个不可逆转的一个病理改变。那么这种病理改变逆转不了，疼痛就会长时间存在。我们找一种安全的药，长期服用，既可以缓解疼痛，又可以提高生活质量，何乐而不为呢？没必要长期忍疼痛。
1: 长期忍痛，这是我自己不舒服，为什么会对社会、对他人还有危害？
0: 比如说长时间疼痛可以出现焦虑，疼痛严重程度增加可以出现睡眠障碍，睡不好呢第二天会把疼痛再放大。那么长时间这种疼痛烦躁焦虑以后，让病人进入一个怪圈，越疼越焦虑，越焦虑越疼，进而呢盲目的寻求一些止疼药，不看专科医生，会导致镇痛药滥用。我们看到很多慢性头痛患者甚至5年、10年、20年在吃普通的镇痛片，时间长以后把胃肠道吃坏了，肝肾出现问题了，其实看一看专科以后，我们应该有更优的方案提供给他。
1: 有慢性疼痛还是要专门去看一下疼痛科的。
0: 对，我们现在疼痛科专业分的也很细，我们有腰椎术后疼痛专科、周围神经痛专科、顽固性盆腹腔疼痛专科、肿瘤疼痛专科、头痛专科、 胸痛专科、腰腿痛专科、纤维肌痛专科，我们有很多专科的疼痛对疾病进行细化的分析，给一个能提供很好的合理方案。
1: 有专门的在疼痛方面的一个专科，又分了很多啊、嗯。这里面其实是涉及到很多交叉学科的。
0: 对，
1: 像胸痛专科是涉及到了很多的交叉学科。
0: 是的，胸痛专科呢，在各大医院一般。规模大的医院都有胸痛中心，因为胸痛专科存在还是非常有意义的。比如说这个患者啊，如果胸部疼痛之后，他不知道是该看心血管内科、看呼吸科，还是看胸椎啊、还是看乳腺啊、他不知道该看哪一个。那么进入胸痛专科以后，我们根据这个疼痛症状的描述，可以进行细化的分诊。比如说这个疼痛呢，伴随呼吸会加重或减轻，那可能是胸膜炎啊。如果伴有这身体扭动会发加重，那可能是脊柱相关疾病。如果疼痛女性和月经相关，又在乳腺周围，那可能乳腺疾病。如果这个疼痛呢伴有呼吸困难、压榨感，向左肩放射，那可能就是心脏内科疾病啊。胸痛科的存在其实一个更高层面的一个分诊啊，让病人缩短他的就诊时间，避免一些没必要的一些物理和化学检查，很有意义的。
1: 从这个角度我理解咱们疼痛科的医生有一点是从疼痛这个角度切入的，某种程度上承担的一部分全科医生的这么一个职责。
0: 对，您说特别对。我们每天的看病的患者，我们疼痛科大夫经常有这么一个通俗的话，说上到99，下到光会走。只要你感受到疼痛，他都有可能走进你的疼痛门诊，而且内外妇儿所有科都可能跟你相关。所以说，我们的知识面要求相对广一些，像个全科医生一样。另外一个，我们疼痛科对疾病的分析和内外妇儿是不一样的。我们是通过疼痛的性质、强度、频率，它的疼痛特点啊，鉴别疼痛来源。比如说，肌肉组织和骨膜反应引起的疼痛是一种酸痛为主。比如说是酸痛，我们考虑是肌肉还是骨膜的事儿。如果是神经痛呢，病人往往描述为放射痛啊、烧灼样疼痛啊、电击样疼痛啊，我们首先从神经系统进行考虑。那么如果是血管系统相关的疼痛呢，比如说缺血性疼痛是一种静息痛，安静的时候会更疼严重一些，而且局部肢体会苍白。要静脉血管引起疼痛呢，往往会局部淤血，是一种胀痛为主的。我们所以说根据疼痛性质、强度、频率、范围、诱发因素、环境因素，大概能找到它疼痛来源倾向于哪一方面，
1: 疼和疼不一样，
0: 对对对对，
1: 你们有自己的这种规律的一些东西。
0: 我们有专业知识进行分析。
1: 比如说老百姓觉得钝痛啊、还有这种刺痛啊、其实都是不太一样的。
0: 不一样的、
1: 对，甚至可能是一阵一阵的疼啊，还是持续性的疼啊，
0: 对都
1: 是不一样的。
0: 对，比如说感染疼痛，它就是跳动样疼痛，化脓感染啊，老百姓说跳脓了，一跳一跳像麦粒一样跳动，它是感染性疼痛。每一种疾病疼痛其实都有特点。
1: 这几年呢，我们国家的三级以上医院陆陆续续基本上都建立了疼痛专业门诊、疼痛专科啊。关于疼痛有几句话要说：一，有了痛不一定要忍，这一点是一个观念问题；第二，不同的疾病痛和痛是不一样的；第三点就是疼痛科可以帮助您从疼痛来鉴别一下疾病；第四点就是我们前段时间讲的非常多的疼痛科呢，可以帮助您控制减轻疼痛。好，非常感谢陆桂金大夫，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明天还是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好的，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
3: 健康相对论，
4: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一生多次被贬的范仲淹，为何能成为北宋士大夫的精神领袖？他又是否具有治国理政的真才实学呢？敬请关注《大宋名臣范仲淹》第10集《精神领袖》。

0: 范仲淹，这位在北宋政治舞台上的杰出人物，不仅以其卓越的政绩和军事才能青史留名，更以其深邃的精神力量引领着一代又一代士人勇往直前。他的一生是对崇高理想与坚定信念的不懈追求，是对国家与人民深沉无私的爱，也是对个人品德与修养的极致锤炼。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这是范仲淹对真理的执着坚守。他誓死捍卫正义，不惜以身犯险，为国家的安危与百姓的福祉大声疾呼：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西文。他的才能卓越，无论是在治理开封的政绩上，还是在抵御外敌的军事策略上，都展现出了深谋远虑的非凡领导力。他的影响力深远，百官图事件中他的被贬引发了京城舆论的轩然大波，无数文人士大夫纷纷声援，彰显了他无与伦比的号召力。范仲淹不仅是一位积极的行动者，更是一位深邃的思想家。他重新诠释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内涵，将民本思想推向了新的高度。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份崇高理想正是范仲淹一生追求的真实写照。那么范仲淹究竟是如何成为北宋文人士大夫的精神领袖的？他的先进思想又对后世产生了哪些深远影响呢？华南师范大学马茂军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宋名臣范仲淹》第十集《精神领袖》。
1: 范仲淹呢，我认为他是北宋时期的一个精神领袖。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前面在讲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的时候，我们说到范仲淹他实际上只是一个三把手，他只是一个三把手，他凭什么领导这个庆历新政？那就是因为虽然他只是三把手，但是他因为是一个精神领袖，他可以领导一批人，团结一批人。但是呢，同时也是因为他只是精神领袖啊，并不是真正的世俗的领袖，或者说实权派的行政领袖，他能够控制政局，最后导致呢新政的失败。所以说对范仲淹而言，是成也精神领袖，败也精神领袖。那么下面我们就要讨论一下，为什么说范仲淹是一个精神领袖，他为什么能够成为精神领袖？我觉得呢，有这样几个原因，或者说他在仁宗时代有八大第一，因为这八大第一，所以他可以成为精神领袖。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说他是誓死捍卫

0: 真理的这样一种精神第一。范仲淹有一句著名的话，虽死而告，为兄之防。范仲淹说，如果国家有了危难，哎，这种危难呢，别人都知道了不说，因为说出来有危险，虽然说出来会死，我也要站出来告诉当权者，告诉皇帝，啊，为兄之防，作为国家一个啊凶险的防范。宁鸣而死，薄暮而生，啊，就是范仲淹让太后下台，又跟宰相李简啊硬刚，最后被贬官的时候，他的好朋友梅尧臣就说了，哎呀，你应该做一只喜鹊，做一只报喜鸟，你怎么老是说人家不爱听的话，像一只乌鸦一样呢？啊，你这个像一只乌鸦一样，人家多讨厌你啊。范仲淹怎么说呢？他说，我是宁鸣而死，薄暮而生，啊，我就是要呼喊，我就是要把这些国家的危险，国家的这些不平，这些不公给他呼喊出来，哪怕是因为这个而死，我也愿意。所以范仲有这样一种精神，在这一点啊，别人是做不到的。我们经常说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恨的，恨的怕不要命的，范仲淹就是这样一种不要命的，而且是为了真理，为了国家而不要命。范仲淹呢，他在和这些权贵斗争的时候，有的时候是抬棺备战。史书上记载说，阎王应者，专资不克，事多交旨以赴外。就是说阎王应他经常假传圣旨，这个假传圣旨我们可以看出两个方面，一个呢他很有权，另外一个应该他跟皇帝的关系非常好，实际上是皇帝的化身，执政知而不敢违，就是宰相吕简知道这是个假命令，但是不敢违抗，因为违抗仁宗呢还有宽待，你违抗了阎王印，你可能就性命不保，公文之矮不失。范仲淹听到了这个情况，这样一个国家的度成和危害，吃不下去饭，将入变，未入不胜，必不与之俱生，既以家事逐长子。范仲淹说，我这一次一定要把他干倒，我如果不干倒，我就跟他一起死。而且他呢是写好了遗书，啊，把几个儿子都叫好了，跟他们说，啊，老爸这一次去可能就回不来了，我把这个后事交代好，啊，我这一次去是抱着必死的决心。所以我们看看范仲淹，他就是这么狠，他就是这么拼命，在批评时政、捍卫国家利益上，他是悍不畏死。所以这一点，我们觉得宋代的大部分人都做不到这一点。我们说夏宋吕简，他在行政能力上绝对比范仲淹要强，但是在魏国的攻心啊，前赴后继，不怕死，不要命这一点上，他们是做不到的。所以仁宗和晏殊说，哎呀，范仲淹这个人是有赤子之心，赤子之心，他的心都是透明的，他这路见不平他就要拔刀相助。所以这样一种捍卫真理的精神，我觉得像韩琦也好，富弼也好，文彦博也好，欧阳修也好，他们是真心的心悦诚服的佩服他，这个是第一个第一。第二个第一呢，我觉得范仲淹是才能第一。我们看范仲淹在朝廷当右司谏的时候，他老是批评时政，吕简就看太烦了，哎呀，就推荐他去做开封府尹，心想开封府号称难治，看你能不能搞得定，你搞不定了以后就不要乱说话，是吧，你光能放空炮有什么用。哎，结果半年范仲淹干得很好，然后民间就流传了一个口头禅，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西文。你看看范仲淹治理开封，治理京城，京城太平啊，以前从来没有这么太平的。朝廷无忧有范君，我们这个朝廷不用忧了，因为有范君的存在。那么我们可见啊，范仲淹啊，他这个治国理政 也是一把好手。范仲淹是治国理政的一把好手，为什么还有一些别的说法呢？你比如说李翦就说忠言迂阔，务明无实。他说范仲淹这个人啊，他就知道一些大道理，通过这些大道理来博取名声啊，成为网红，是吧？你看天下的知识分子都赞成他，都拥护他，都去把他捧得这个红极一时。但是呢，务名无实。这句话的来历是当年啊，契丹这个派兵在边境骚扰，然后范仲淹呢在西北，大家讨论怎么办呢？有的人破的馊主意，说是要迁都到南方去。然后呢，范仲淹出的主意是要营建洛阳，以备不测。为什么要营建洛阳呢？因为洛阳是得山河之险啊，它的周边都是山，哎，开封呢是一马平川，敌人的骑兵很容易攻打。李翦就主张营建大明，让大明成为我们的北京，形成东京、西京、南京、北京，表示我们的抗辽的决心。当然李翦这一招很高明啊，马上大辽国就知道，哎呀，成为北京了，这个很难搞啊，这个我们去打人家的京城，他必跟你拼死一战。那么范仲淹这个营建洛阳的主意是不是就没有李翦的高明呢？啊，我觉得范仲淹这个主意啊，虽然表面看起来是迂阔，但是实际上是更加是具有长久之计啊。范仲淹更加是一个军事战略家，就是说你把洛阳营建好了，那敌人如果真的入侵，你行政前往洛阳易守难攻，一个就是可以保证中央行政机构的安全，另外一个我们看林春说是80万禁军教头处在京城，这个80万驻军要耗费多少粮草，说白了北宋的积贫积弱与这个80万禁军有关。而且呢，这个部队住在京城不好，部队一定要住在荒凉艰苦的地方磨练他的意志，住在京城每天享受的都是这个市井生活，酒楼啊，歌舞啊，到最后等禁军派到西北打仗的时候，范仲淹说禁军不可用，要用土兵啊。这些契丹游牧民族彪悍得很，打仗很勇敢，这个禁军都是二流子一样，不行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出范仲淹提出的观点往往是表面上看起来很平淡很迂阔，但是他抓住了事物的本质和根本。这个是范仲淹和当时一般的能干的官员啊，夏竦啊，李翦他们的区别。所以我说范仲淹才能第一，他的这个才能就是深谋远虑，考虑的总是国本啊，国家的根本，经济的根本，军事的根本。所以呢，范仲淹的能干导致后来他们都说范仲淹是宋代文武第一人，宋代第一完人，宋代第一流人物。我们大家想象一下，王安石都没得到这样的美名，寇准啊，赵普啊，这些人都没有得到这样的美名啊，只有范仲淹得到了。
1: 范仲淹一生宦海浮沉，因其品行高洁，敢于直言进谏，屡遭贬谪。然而正是这些坎坷经历铸就了他作为宋代文人士大夫精神领袖的崇高地位。景佑三年，他因呈上百官图直指宰相吕翦用人不公、偏袒亲信而三度遭贬。此番遭遇非但未使范仲淹陷入孤立，反而使他成为了天下士子的典范。众多文人士大夫如于静、尹洙、欧阳修等纷纷挺身而出，不畏权势，上书声援，以表达对范仲淹的坚定支持。他们或借诗抒怀，或以赋励志，共同奏响了一曲正义之歌。范仲淹所展现出的勇气、坚持与担当，推动了世风高涨和道德振兴，更为庆历新政的发生孕育了思想的火种。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范仲淹拥有如此强大的号召力？他的精神力量又源自何处呢？
0: 那么范仲淹作为仁宗朝或者是北宋的精神领袖有哪几个表现呢？就是表现在北关图事件当中。北关图事件是范仲淹和李玉简的斗争。范仲淹说李玉简任用官吏不公平，很多人任用的不合理，任命权应该由皇帝掌握，怎么可能宰相掌握呢？后来啊，就是说范仲淹啊，这个越职言事，勾结朋党啊，离间郡臣，就被贬了。听说范仲淹上北关图被贬，然后一时京城就舆论大哗，纷纷上书声援范仲淹。于禁就上书说，怎么可能范仲淹因为三次讨论国家政事而被贬呢？尹洙上书说，你们说范仲淹是朋党啊，范仲淹是个君子，我愿意做他的朋党，一同被贬，你们贬我吧。所以这个是有一种公开和皇帝啊和李玉简叫板的味道。欧阳修呢就写了著名的与高斯谏书，他说，你这个高斯谏啊，你作为一个谏官，范仲淹这样的君子被贬，你居然不上书，你居然一言不发，你选择沉默，你这是什么狗屁谏官，你就是个小人。欧阳修因为这个上书也马上被贬。管阁校刊蔡襄一看欧阳修也被贬了，就写了《四贤亦不孝》这个诗歌全国传颂。另外一位诗人梅尧臣也写了竹墨诗，就说范仲淹就像一只竹墨鸟一样，他是要把这个树中的蠹虫给他除掉，但是我们当政者，我们的主人以为他是破坏树木，所以呢一时天下的士大夫都以追随范仲淹作为光荣，将范仲淹作为文人的领袖，世人的楷模啊，就是说为了国家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官位，不惜受到打击。在这样的一个事件当中，充分体现了范仲淹拥有这么大的号召力。他的这个号召力不是在顺境的时候，而是在逆境的时候被贬，而且说谁跟他一起谁就是朋党，这样危险的时候他都有这样大的凝聚力啊！所以我们可见范仲淹他真的是当时的精神领袖。那么他既然是领袖，他就不是孤立的，他拥有很多的粉丝啊，很多的拥护者，很多人都要做像范仲淹这样的人啊，所以一时士气高涨，世风高涨，道德重建，讲究节义，讲究这个人的这个操守，个人操守，一时形成一种非常高涨的一个知识分子的这样一个运动啊，这样一个道德振兴的运动。所以我们就感觉到当时那种啊慷慨激昂，这个前赴后继的这样一种士气，一种高昂的士气。这和这个宋真宗时期啊那种一个个畏缩啊寻默啊不敢说话呀、啊、自私自利啊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这个培养出来的老官僚是不一样的，就是一代新的官僚啊，一代新的知识分子群体登上政坛啊，所以他们这些新的知识分子登上政坛肯定会带来一个思想解放运动，一个政治的革新运动。所以这个时候啊，北关图事件的时候也就预示着，我们说山雨欲来风满楼，也是预示着后面一定会有一场随着世风的思想的变革带来一个政治的变革。这个是庆历新政的一个思想源头和一个世风的源头。

0: 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洛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1928年3月20号，夏明汉在汉口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年仅28岁。在刑场上，夏明汉大义凛然，威武不屈，挥笔写下了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汉还有后来人，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英勇顽强、不怕牺牲、坚信共产主义事业必胜的革命精神。每当读到这首《旧忆时》，总能让人心潮澎湃。夏明汉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质也永远激励着人们继承先烈遗志，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夏明汉是如何与旧家庭决裂，走上了革命道路？他是如何从事青年学生爱国运动？在大革命失败以后，他又怎样坚持斗争，勇往直前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共早期农民运动领导人夏明汉。1900年8月25号，夏明汉出生在湖南省衡阳县一个没落的封建绅士家庭。他的祖父曾经是清末的进士，所以封建礼教思想很重，对儿孙们完全是家长式统治。1916年开始，夏明汉进入衡阳省立第三甲等工业学校学习，而那几年正是五四运动的前夜，帝国主义侵略日益加紧，各派军阀连年混战，新旧思想的斗争逐步深入展开。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连衡阳这座小城市也是日火充斥，长沙更是洋行林立，湘江上停满了外国兵舰，广大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眼看着国家和民族的危机形势，夏明汉深感必须以革命手段来改造社会了，要解救中国。于是夏明汉开始努力地学习革命理论，经常跟爱国青年们一起研讨救国之道，加上平时对人谦虚诚恳，善于团结同志，没过多久他就成为衡阳学生运动的领导。毛泽东在湖南的早期革命活动中曾经多次来到衡阳，跟夏明汉、陈友奎等人取得联系，以第三甲等工业学校作为重点，召集青年中的先进分子们座谈，宣传革命思想，分析政治形势，讲解斗争方法，这些对于推动衡阳当地的学生运动都起了很大作用。五四运动中，衡阳的学生运动蓬勃发展。1919年6月初，衡阳就成立了湘南学生联合会，夏明汉是领导人之一。他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积极开展抵制日货运动。夏明汉组织宣传队上街演讲，抵制日货，还大声疾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围观的群众们无不拍手称快。当然，一些奸商对于夏明汉是恨之入骨，说通他的祖父把夏明汉禁闭在家，这激起了衡阳学生的普遍愤怒。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夏明汉逐渐提高了政治觉悟，增长了才干。他深刻地认识到， 要进行社会革命，首先要进行家庭革命。他决心跟自己的封建旧家庭彻底决裂。当时毛泽东领导的驱逐军阀张静尧的运动正在高涨。1920年5月，夏明翰愤然逃离了旧家庭，跟随衡阳区张代表团去了长沙。从此以后，他就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开始了革命职业生活。到长沙以后，夏明翰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从事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他工作很忙，生活很艰苦，因为跟家中决裂了，所以断绝了经济连接，甚至连理发钱也没有，三四个月不理发是常事儿。但是夏明翰不考虑个人生活困难，而是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革命斗争中去。1921年8月，毛泽东在船山学社旧址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夏明翰是最初的学生之一。他在自修大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也让他的革命工作实践得到了理论武装，为后来革命工作能力的加强还有革命信心的坚定都打下了坚实基础，树立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崇高理想。1922年年初，毛泽东亲自发展夏明翰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这是夏明翰一生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因为作风正派，性情和善，勇于负责，敢于斗争，而且原则性强，夏明翰很快就把许多的优秀青年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1922年9月，自修大学附设补习班和初中部招收了200多名先进的知识青年还有青年工人入学。毛泽东派夏明翰作为教务主任，夏明翰、何叔衡等人都担任过教员。这年冬天，夏明翰写了一篇文章，叫《寒假期间同学们回家去应做的工作》。文章里说，对于那些阻滞人类进化的毛贼，下讨伐令，猛力进攻，或宣传新文化，渐次改良那些旧社会的恶习。他号召学生们利用寒假回家的机会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宣传马列主义。经过革命理论的学习和革命实践的锻炼，学生里的优秀分子先后入团入党，成为革命的一批骨干力量。当时湖南军阀赵恒惕是举人出身，湖南的军政首领，他对于自修大学和补习班的革命活动怕得要死。1923年11月，他借口自修大学所倡学说不正，有碍治安，加以查封。但是中共湖南省委早就有准备，党组织所办的另外一所革命学校湘江中学在11月24号正式开学。原来在自修大学附设补习班还有初中部的200多人，大部分转到湘江中学继续学习。湘江

中学分为中学和农村师范两部，教员们大多是原来自修大学的人。后来谢觉哉回忆说，那时湖南的党员少，工作多，工作来了谁合适就调谁去。1920年到1924年间，明翰同志参加过各项工作，都做得很好。当时党办的湘江中学没有教员，调他去教数学，但是明翰没教过数学，为了对学生负责也是对党负责，他就用心钻研，创造新教法，大受学生们欢迎，成为很好的算术代数教学者。1925年以后，党的组织不断的扩大，工作更繁忙了，夏明翰把工作重心放在党务工作上。他先后担任湖南省委委员兼农委、长沙地委书记、省农协秘书等职务，主要从事农民运动。他经常农民打扮，草鞋草帽，深入长沙郊区和县区、湘潭、浏阳、平江等地的农村，积极宣传毛泽东关于建立农民武装、农村革命政权和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革命思想。他组织农民协会，成立缩标队，发动农民群众打击土豪劣绅，农民运动当时搞得是轰轰烈烈。1926年冬天，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席卷了中国大地。毛泽东在武昌创办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大力培养农民运动的领导骨干。因为夏明翰搞农民运动有比较丰富的实践经验，党组织调他到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工作，担任毛泽东的秘书，跟毛泽东一起住在武昌督府第41号。当时夏明翰还担任农讲所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讲课任务，大力宣传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领导农民革命的理论，着重介绍毛泽东领导湖南农民运动的经验。在这个时期，夏明翰和毛泽东朝夕相处，经常聆听毛泽东的教导，政治觉悟、理论水平、实际工作能力都有了飞快的进步。1927年5月，湖南长沙爆发了马日事变，驻守长沙的国民党反动军官率叛军捣毁了湖南总工会、农民协会、农民讲习所等等中共控制的组织革命机关团体，还解除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的武装，释放了所有在押的土豪劣绅。共产党员、中国国民党左派以及工农群众数百人被杀害。马日事变严重摧残了湖南的党组织和工农群众团体，是湖南的大革命由高潮走向低潮的转折点。因为当时湖南革命形势危急，毛泽东当即派夏明翰赶回湖南工作，担任湖南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刘平特委书记。夏明翰临危不惧，勇挑革命重担，坚决执行毛泽东的革命路线，把党组织转入地下，组织农民武装向反革命逆流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27年夏天，大革命失败了。8月7号，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毛泽东开完会以后，立刻返回湖南，在8月18号召开了改组后的湖南省委会议。在会上，毛泽东明确指出，秋收起义的目的在于彻底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党应当以主要力量从事武装斗争，以枪杆子夺取政权，以枪杆子推动土地革命。夏明翰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坚决拥护毛泽东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还有发动秋收起义的决定。会后，夏明翰就住在沈家大屋，积极参与了秋收起义的准备工作。后来毛泽东带着秋收起义军到井冈山去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夏明翰很想跟着毛泽东一起上井冈山，但是他坚决服从了党的决定，留在长沙坚持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斗争。他及时把湖南省委还有各地党组织转入地下，展开秘密斗争的同时，又利用公开合法的群众团体组织公开斗争，以积蓄力量争取群众，坚持长期斗争。在革命的紧急关头，夏明翰把自己的亲兄弟派到斗争最艰苦最危险的地方去工作。夏明翰的五弟叫夏明镇，是广州农讲所

第一期的毕业生，共产党员。夏明翰派他到耒阳担任县委书记。夏明镇到耒阳以后，积极组织农民游击队，英勇地转战湘南，最终因为敌

后来夏明翰派他回衡阳江东岸组织农民起义，因为叛徒出卖，他也被捕了。敌人在枪杀他之前一再进行威胁利诱，说他只要能写一份自首书就放他回家，送他上学。但是夏明丕始终坚贞不屈，在临行前还不断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夏明丕在衡阳县演武坪英勇就义的时候才只有18岁，当地的农民群众闻讯无不为之掉泪。夏明翰眼看着革命同志和亲人不断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悲愤万分，他奋笔疾书：越杀越胆大，杀绝也不怕，不斩蒋贼头，何以谢天下。1928年初，党组织决定调夏明翰去武汉工作，担任湖北省委委员。后来他的妻子郑家军回忆说，临行之前夏明翰跟他讲了许多话。他对妻子说，有毛泽东领导，革命一定会克服困难取得胜利的。别看今天的革命火苗幼小，反革命貌似强大，要知白雪已布满天下，春天快到了，干革命是会有牺牲的，怕什么？万一我被敌人逮捕了，一人倒下千人起，春风到处野草生。1928年1月，夏明翰肩负着党的重托来到汉口，他以商人身份住进了东方旅馆，找了几个秘密接头地点，但是都已经被国民党破获了，这些老同志们也都搬了家，不知去向。在严重的白色恐怖环境下，接不上组织关系，怎么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呢？经过多次努力，夏明翰终于找到了湖北省委的秘密机关，见到了湖北省委书记郭亮。郭亮跟他介绍了武汉和湖北的革命形势，安排了他的工作，并且共同研究了今后省委工作任务、斗争策略还有方法。就这样，夏明翰在湖北省委领导下积极的工作，努力恢复党的组织，继续坚持革命斗争。因为当时党内左倾盲动主义思想的影响，湖北省委曾经做出过在1928年春节前夕在武汉组织武装暴动的决定。当时夏明翰觉得敌强我弱，这个时候在敌人力量集中的大城市举行武装起义不可能啊，所以在省委会议上他反对这次武装暴动计划，力主慎重从事，请示党中央。没过多久，李维汉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到汉口来阻止了这次武装暴动。经过李维汉、夏明翰还有湖北省委一些领导同志的努力，说服了一些有左倾盲动思想的人，终于阻止了这次武装暴动，也避免了不必要的牺牲。当时武汉地区的斗争环境是日趋险恶复杂，湖北省委不得不采取多种方式进行活动。有一天晚上，郭亮、李维汉、夏明翰、熊继飞四个人在旅馆里以打麻将做掩护，举行一次重要会议来研究工作。李维汉完成任务以后返回上海，走之前他特地去旅馆看望夏明翰，还亲切地关照说，明翰啊，现在斗争环境复杂，希望你特别提高警惕，你只身住在旅馆没有家眷做掩护，要更加多加小心呀。后来夏明翰的革命警惕性更高了，但是他没料到党内出了叛徒，省委交通员宋若林被捕叛变，出卖了夏明翰等主要领导。1928年3月18号，夏明翰在武汉的旅馆里被国民党军警特务逮捕，反动头目亲自审问。面对敌人的各种酷刑，夏明翰始终是坚贞不屈，什么问题都不回答。他表现出了共产党员头可断、血可流、志不可丢的崇高气节。2天以后，也就是3月20号，国民党的刽子手冲进牢房，夏明翰知道自己就义的时刻到了，他从容地告别难友，昂首挺胸走向刑场。凶手问他有什么遗言，他要来纸和笔，写下了那首著名的就义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夏明翰就义时也只有28岁，
他在狱中

知道生命就要结束时，忍着伤痛用半截铅笔给母亲、妻子还有大姐分别写了三封遗书。他给母亲写道：你用慈母的心抚育了我的童年，你用优秀古典诗词开拓了我的心田。爷爷骂我，关我，反动派又把我百般折磨。亲爱的妈妈，你和他们从来是格格不入的，你只教儿为民除害，为国除奸。在我和弟弟妹妹投身革命的关键时刻，你给了我们精神上的关心，物质上的支持。亲爱的妈妈，别难过，别呜咽，别让子规啼血蒙了眼，别用泪水送儿别人间。儿女不见妈妈两鬓白，但相信你会看到我们举过的红旗飘扬在祖国的蓝天。在写给妻子郑家军的信中，夏明翰说：同志们曾说世上唯有家军好，今日里才觉得你是巾帼险。我一生无愁无泪无思念，你切莫悲。

虚终有日，革命事业代代传。红珠流着相思念，赤云孤儿望成全。坚持革命既无志，誓将真理传人寰。夏明翰是烈士，也是一位诗人，他在短暂而光辉的一生中写下的诗篇，是他战斗的记录，冲锋的写照，也是留给后来人珍贵的精神财富。夏明翰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和精湛的诗作表明，他不愧是一个时代的前驱者和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2009年，夏明翰入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乌斯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三集广播连续剧《大山的承诺》第二集。
1: 转眼过去了两年，这700多个日子就像无数次的锤击，将当初那个声色胆小的少女知月英变成了满怀责任富有经验的山村女教师和年轻的母亲。
2: 妈妈，你不要走，我害怕，我不要待在木桶里，我要去教室跟你一块当老师。
3: 乖，娟娟，等你长大了再和妈妈一起当老师好不好？
2: 不，妈，我现在就要去教室。
4: 迟老师，走，开会去。
5: 王老师，我这就来。
3: 娟娟乖，你不要乱动啊，妈妈开完会就来陪你玩好吗？
2: 妈妈，你快回来。
6: 迟老师，你家娟娟从走路起就待在木桶里，多可怜呀，你就让他到教室里去呗。
3: 孩子调皮得很，去教室要翻天，没法讲课了。
6: 哎，我们泥阳村小学的条件实在太差了，老是走马灯似的换。你呢，夫妻两地分居，一个人带着孩子坚持下来，你们家老蔡没意见？
3: 意见归意见，可我要是一走，谁来上课呢？我前年来的时候有6个老师，现在只剩下我们俩，陈老师、杜老师，再加上冯校长，总共才5个人。
6: 马上就只剩4个人喽。
3: 啊，谁又要走了？
6: 这么大的事儿你还不知道啊？冯校长的爱人得了癌症，老娘瘫痪了，孩子又要去当兵了，家里实在没人，领导照顾他，让他到县中心小学当副校长。今天县教育局来人，宣布冯校长调走呢。
3: 冯校长家里这种情况，他应该回去。
6: 我也是这样讲，可冯校长啊，这人古怪，居然不想走，说舍不得这里的孩子。你说脑子是不是进了水？
3: 冯校长在这里当了20多年的校长，有感情，这突然让他走，换了我也舍不得。
6: 我可没有你们这么高的觉悟，要是换了我，半夜就跑了。
7: 徐老师，王老师，你们快一点。
6: 哎，来了
5: 来了。
7: 各位老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县教育局的郑局长。
8: 郑局长，局长，
9: 我姓郑，但我是副局长。20年前，我是泥阳村小学教学点的学生，冯校长是我的班主任。
8: 咱们泥阳村，
7: 我很高兴哎，自己的学生都当了局长了，
6: 难怪他能回去，原来有这层关系呢。
9: 哎，这位老师，你可说错了。5年前，县局要调冯校长到枣下镇小学去，他说山上的校舍漏了，非要修好校舍再走。后来，他就待到了现在。
7: 这都是陈年旧事了啊！不提他，不提他。下面让郑局长给我们讲话啊。
5: 欢迎
9: 。大家别这么客气，我就是代表局领导来看看大家。泥阳村小学条件艰苦，大家克服各种困难，坚守岗位，认真扛起了教书育人的责任。你们是真了不起，谢谢你们对教育事业的支持。
8: 谢谢您。
9: 考虑到冯祥奇校长家里的实际困难，组织上把他调到县中心小学当副校长。冯老师，
7: 哎，
9: 从校长到副校长，这有点委屈您了。
7: 啊，不会，革命战士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嘛。其实啊，如果不是家里的情况，我还真不想走，这个地方没有人愿意来。
9: 冯老师，
7: 哎，
9: 您为这个学校的付出我们都记着呢。现在您家里的这种情况，您不回去也不行啊。
7: 那我等新校长来了再走。
9: 这个您别担心，考虑到工作的延续性，经过摸底调查和推荐， 组织上决定由支月英同志担任宜阳村小学的校长。
3: 哦，哎，这不行不行，政副局长冯校长啊，我哪能当校长啊？
9: 支月英同志，这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
7: 月英啊，你不要谦虚啊，老师中你最有责任心，把学校交给你，我们大家都放心啊。
9: 支月英同志，相信你一定能把宜阳村小学的教学工作搞上去。
10: 就这样，年轻的支月英成了宜阳村小学的校长。这突如其来的重任让支月英感到激动的同时，也使他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3: 同学们，你们还有一年就要升初中了，课特别紧，一定要抓紧时间学习。王强，
11: 哎，
3: 肖平平怎么没来呀？
11: 报告支老师，平平妈妈昨天把城里生的小弟弟送回来了，平平说她要带弟弟。
3: 这孩子怎么也得跟我说一声啊。好，现在开始讲课文。
5: 你别进来了，你别进来了。
12: 不嘛，我也要进去，我也要进去。
13: 报告支老师，我来了。
12: 报告支老师，我是小伟，我也来了。
3: 小伟，你是平平的弟弟？
12: 嗯。
3: 你今年几岁了？
12: 我今年3岁半。我不是他弟弟，我不喜欢他，我也不喜欢这里的家，我要回城里去。
13: 小伟，不许胡说。
12: 我是孙悟空，我不胡说。我要捣乱，我要捣乱，我要捣乱。看我不打了你的嘴。
3: 平平、
12: 你是小伟，
3: 小伟乖，不哭了啊，不哭了。平平，你怎么能打弟弟呢？
13: 支老师，我妈妈今天早上回城里了，奶奶又生病，没人管小伟，我不想落下课，所以只能把他带来，对不起。
3: 好，没关系，你赶快坐下吧。同学们，我们现在开始上课。这节课我们讲北宋文学家王安石的七言绝句《泊船瓜洲》。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
6: 支校长，你出来一下。
3: 黄老师，又怎么了？
6: 哎呀，是娟娟在哭，她从木桶里往外爬，摔得满嘴都是血，你快去看看吧。哎呦，
3: 黄老师，我这里还有2分钟才下课，你帮我先看着娟娟，我下课就过去。
6: 哎，支月英，女儿都摔成这样了，你还要上课？你是嫌校长官不够大，要当教育局长啊你？
3: 江宁，你话不要讲得这么难听，就差2分钟了，我把课上完，这跟当不当校长没关系。再说娟娟不是没这么摔着吗？
6: 嘴上破了个口子还没摔着啊？我看你是鬼迷心窍了。你
3: 江宁，山里的孩子上个学不容易，作为老师我有我的责任呢。
6: 你，哎，我就搞不懂了，别人当老师能管家管孩子，哎，怎么你当了老师就不要孩子和家了？
3: 江宁，要不你调到山上的林场来？
6: 你想得美，这个问题没得谈。

0: 是校长在家吗？
1: 平平奶奶，这么晚了，你有什么事啊？
0: 是校长，平平和小伟在学校吗？
1: 一放学他们就走了。啊，怎么，他们还没有到家吗？
0: 没回家呀。你说这么晚了他们会去哪里呢？哎呦，真是急死人喽。
1: 平平奶奶，你不要着急，我叫上其他的老师一块去找。张宁，你看着娟娟。
2: 你带上手电，路上小心点啊。
1: 哎，
3: 娟娟，你妈她不容易，你爸我也不容易啊。
4: 爸爸你别走。
3: 乖，爸爸守着你啊，爸爸哪儿也不去。
5: 平平，小伟，
6: 平平，
7: 平平，
6: 小伟，
7: 小伟，
5: 你们在哪儿啊？
0: 支校长，这可怎么办呢？那山上会不会有豺狼？
1: 平平奶奶，你放心，平平很懂事，小伟也很机灵的，不会出事。黄老师，肖村长，我们分头寻找。
8: 好，哪个先找到，哪个就放手中的鞭炮。
1: 好嘞，我往右边这条路走，大家多加小心。
5: 平平，
9: 平平。
0: 平平，小伟，你们到底在哪里？你们千万不能出事，老师来找你们了。
4: 姐姐，我不想死。
10: 小伟，别怕，你是孙悟空，我是机器猫，我们不会死的。
4: 爸爸妈妈会不会来找我们？
10: 你这个憨包，爸爸妈妈在外面打工，他们怎么可能晓得我们到山上摘果子呢？
4: 姐姐，不怕。
10: 小伟，我们不怕，芝老师和奶奶肯定会找到我们的。
4: 婷婷，小伟，你们在哪里呀？
6: 芝老师，我们在这儿。
0: 婷婷，小伟，我找到你们了。
10: 老师，
5: 找到平平了，找到小伟了。
1: 江宁，江宁，你醒醒！
3: 你又怎么了？哎
1: 呀，我这心里堵得慌。你说，要是平平和小伟真出了事，我这一辈子怎么安生啊？
3: 哎呀，脚长在孩子身上，你就是小伟妈妈也管不了。别把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
1: 孩子小。我既是老师，也是家长。今天的事，可是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教训。哎，
3: 我说你大半夜的把我弄醒，就是为了检讨自己老师当得不够好？我看你有时间啊，不如向冯校长学习，赶快找关系调下山，一家人团团圆圆的过日子，那才是当务之急。
1: 我也想下山工作。可这里总得有人来接手啊。
3: 那地球没有秦始皇、唐太宗一样转，少你一个职业营算什么呀？
1: 江宁，不是我高估自己，现在泥阳村小学少了我们还真不行。再说我答应过学生不离开这里的。
3: 哎呀，你要是皇帝的圣旨口，吐口吐沫那就得成铁钉。可你在这山上你算老几呀？
1: 我不算老几，我只是老师。 深更半夜的，你去哪儿啊？
3: 去哪儿？下山去林场工作。哎，对了，我托人找了县里的领导，请求把你调到镇中心小学去工作，下个月就能回话。
1: 你别找人了，我不会走的。江宁走后，我心中久久不能平静。婚后这两年，我们聚少离多，每次总是他委曲求全地上山来看我。他的怨气我能理解，说心里话，我并非圣人，我也知道城里日子比山上好过，可宁阳村小学缺乏师资的现状让我无法漠视自己肩上的责任。我必须实现自己的诺言，守住宁阳村小学这块阵地。
9: 喂，陈厂长。
11: 支校长啊。
9: 啊，陈厂长，现在出去打工的人越来越多，宁阳村小学的学生啊，从70名增加到了120名，一年级学生中4岁5岁的很多，现在教室不够用，我们呢想翻修校舍，让孩子们记住，林场里能不能支持一点经费呀？
11: 啊，支校长，是这样啊，林场没有钱给你，但可以支持木材和竹子，只要你们再买一点砖，请个木匠泥匠就可以开工了。
9: 哦，那人工费怎么办啊？
11: 人工费，哎，支校长，你可以去找乡里的杨书记啊。
9: 啊，对呀，我怎么把他给忘了呢？
12: 支老师，你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
9: 哎，杨书记，
12: 嗯，
9: 您怎么知道的？
12: 嗯，宁阳村学校的情况，县教育局向我汇报过。听说你们那里现在低龄的学生特别多。
9: 嗯，
12: 你打算让那些学生住校？
9: 对呀，眼下出外打工的青年人特别多，孩子丢给家里的老人养，长到4岁5岁了，孩子好动，爷爷奶奶管不住，就全送到学校来了。
12: 嗯，
9: 那些学生住得远，这一路爬坡过坎的，遇上雨雪天很不安全，有条件住校的话当然是最好了。
12: 我们乡党委啊专门开会讨论过这个问题，准备拨50000块钱给你们修校舍，不够的地方你们自己再想办法筹一点。
9: 哎呀，太好了，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12: 乡党委解决不了大问题，但能做一点是一点。孩子们可是未来，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也不能苦孩子。
13: 上面，
14: 我要下面这一层。
15: 看，这是碗橱，
16: 这是晾毛巾和晒衣服的地方。
14: 哥哥，我们以后一周只要走一次就行了。
15: 我马上写信告诉爸爸妈妈。
17: 爸妈，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和妹妹本学期开始住校，其他同学的弟弟妹妹也住在学校，学校的支校长对我们可关心了，我们都叫他支妈妈。
9: 同学们，来来来，
18: 老师，
9: 我们现在开始做早操。
19: 好，
9: 预备，1、2、3、4、5、6、7、8。乖，娟娟，自己学会梳头，妈妈有事呢。
15: 芝妈妈，我的扣子掉了。
9: 哦，小伟，快把衣服脱下来，芝妈妈帮你缝啊。
14: 谢谢芝妈妈。坏小伟，我妈是我的妈妈，不许你叫她妈妈。
15: 芝妈妈是我们大家的妈妈，我偏要叫芝妈妈，芝妈妈。
14: 她不是你的妈妈，她是我的妈妈。
1: 娟娟，娟娟，快起来啊！快起来，大家都看着你呢。
14: 妈妈，我是不是你亲生的？
1: 乖，你是妈妈的亲生女儿啊。
14: 那些同学也是你亲生的吗？
1: 娟娟，你这小脑袋里想的是什么呀？他们是妈妈最亲的学生，你是妈妈最亲的女儿。
14: 妈妈，那你以后对我好一点。
1: 对不起，娟娟，妈妈记住了啊。
14: 妈妈，
1: 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3: 哎呦，婷婷，听话，小伟，快走了，走了。
18: 不走。
13: 哎呀，快走了，走，快走。
16: 智老师，你快救命啊！
14: 奶奶，我不走，我要跟智妈妈在一起。
1: 婷婷奶奶，这是怎么了？
13: 智校长，婷婷爸爸说要把小伟接到城里去，让婷婷到城里照顾弟弟呢。哎，
1: 婷婷奶奶，婷婷学习很好，肯定能考上镇里的中学，让她辍学太可惜了。哎呦，
13: 女孩子家能写会算就行了。
16: 智老师，我不是城里的孩子，我要上学。
1: 婷婷奶奶，让你儿子儿媳把小伟接走，婷婷留下来读书。
13: 智校长，我们家三代单传，儿子儿媳把小伟看得很重。上次我儿媳妇把小伟送回来，两公婆吵了一架。现在啊，他俩在城里搞废品收购，收入比以前好，可小伟要在城里上学，就没钱给婷婷读书喽。
16: 奶奶，我不去城里，我要读书嘛。
1: 婷婷奶奶，这样吧，婷婷的学费我先垫上。
13: 哎呦，那怎么行？哎
1: 呦，我是婷婷的老师，为她出点力也是应该的。婷婷这孩子是块读书的料，我们不能断了孩子的出路啊。
16: 我要读书，我要上大学。石老师，你相信我吗？
1: 婷婷，老师相信你。
3: 要说平平这孩子挺可怜的，你帮他垫学费我也不反对，可学校里困难的学生多，你哪儿垫得过来啊？
1: 哎呀，能帮一个是一个吧。
3: 那倒也是。哎，月英，县领导回话了，说能把你调到早下镇中心小学，机会难得，转天就把手续给办了。

0: 你撕吧。
1: 你就不看一眼？
0: 不看。
2: 好吧，月英。这是我的调令，我调上山了。
0: 啊，江宁，你调到山上的林场当护林员？
2: 是啊，我也是山里出去的，知道山里人求学的艰难，更明白你的决心。我知道你不会下山，所以我就要求调上山了。
0: 江宁，你在山下的林场搞行政，到山上当护林员，那很辛苦的。为了我，你……
2: 你看你这人，我调到山上，一家人团圆了，你还哭了。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别哭了，再哭娟娟就要醒了啊。
0: 江宁，谢谢你。
2: 你呀，两口子还说什么谢不谢的？其实我和你一样，希望泥阳村小学能越办越红火。
0: 我们一起努力。
3: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大山的承诺》第二集。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三集广播连续剧《大山的承诺》第三集。
1: 重重大山阻隔了山里人发展的脚步，却挡不住人们求知的欲望。随着外出打工者的增多，有住宿条件的泥阳村小学果真如同蔡江宁希望的那样红火了起来。120多个学生如同快乐的小鸟，使宁静的山村显得热闹，同时也像沉甸甸的果实坠弯了知月英这位校长的腰。
2: 支校长
3: 呀，王强。
2: 哎呦，支校长，这书太重了，我来，您千万注意腰，别闪着。
3: 我没事，我是老搬运工了。
2: 哎呦，支校长。

0: 还是我来吧，来，给你。
1: 好好好，
0: 来。支校长，我在宁阳村小学读书的时候，这课本就是您肩挑手提上去的。后来您用摩托车拉课本，多亏了您才有了我们的今天。
1: 时间过得真快呀。
0: 是。
1: 你们这一届的学生全都工作了。
0: 可不是嘛，我读了出版学校，牛牛和小伟考上了公安专科学校，小玉读了幼师，肖平平上了师范大学呢。
1: 是啊。平平给我打电话了，说他要回县里当老师呢。
0: 哦，他要成您同行了。
1: 可不是嘛。哟，时间不早了，我得走了。
0: 哎，好。支校长
1: 啊，
0: 天冷了，这路上结冰了，你要多加小心呐。
1: 好嘞。王强，欢迎你回学校去。
2: 好。

0: 停下！停下！快停下！
1: 怎么了？哎呀，前方塌方不能走了！啊，那怎么办？我去看看。哎呀，不用看了，根本过不去啊！
0: 老乡，我有急事，麻烦你们帮我把摩托车抬过去好不好？
2: 美子，刚刚塌方，土还是软的，不能走。
1: 是啊，大姐，不是我们不肯帮忙，这实在是有危险啊！我看明天再上山好了啊。
0: 哎呦，糟糕！
1: 我这些课本送不到山上，明天怎么开学呀？你是倪阳村小学的支校长？
0: 对啊，你怎么知道？哎呀，
1: 我们村的孩子都在倪阳村小学读书，支校长的事情就是我们的事情。哎，来，小芳，我们搭把手，把摩托车送过去。哎，好，来。哎，受了，光我们俩不够啊。
0: 来，我和这位大哥一边。
1: 我们一起使劲！哎，好，来来，哎，二，哎，支校长，你怎么了？啊，
0: 我肚子疼，哎，
1: 没关系，我还能坚持。哎，就快到了，就快到了，哎哎，哎，
3: 小心支校长，肚子痛，
0: 你们快闪开！
4: 校长，快快快，送医院！妈妈，我是娟娟，你快醒来呀！月英，你快醒醒，学校的同事都来看你了。
0: 我的课本呢？月英，课本，老乡都给送到学校，已经发到学生的手里了，你放心啊。江宁，嗯，我这是怎么了？你得了急性胰腺炎，又被山上的石头擦伤了脚，幸亏老乡送的及时，不然就麻烦了。江宁。
4: 你谢谢乡亲们没有啊？我赶到医院的时候，他们都走了。医生告诉我，他们都没留下名字，只说是学生的家长。哦，我命好，总能遇到好人。你呀，你的命能一辈子这么好吗？你还得自己爱护自己才行。
5: 现在除了工资不高，血脂、血压、血糖、胆固醇全高。以后你能不能在爱学生的同时，也爱惜一下你自己？
0: 好，我记住了。月英，月英，月英，你怎么了？月英啊，怎么了？妈，这么远。 您怎么来了？哎呀，
5: 江宁打电话说你住院了，可把妈急死了。怎么样啊？现在好些了吗？哎呀，
0: 妈，您坐。
5: 不坐了，不坐了。从进县到镇上，我换了三趟车，车颠簸得很厉害，腿都肿了。

0: 这路啊实在难走，可你回家还要走20多里的山路呢，现在这身子骨你怎么吃得消啊？都怪妈没早来看你。
1: 妈，您别哭，我这不是挺好的吗？
0: 好什么呀，自从你到了娘村10多年了，你回了几次家？你这个女儿就等于是给卖了。你要是过得好，妈也没话说，可你现在，你看你哭成什么样了。
1: 妈，女儿虽然苦，可是这一切都值得呀。
0: 值得什么呀？啊，你那些共大的同学个个都比你活得有出息，哪像你啊，进山出山一身泥，比种田的还苦。
1: 妈，这不叫吃苦，这是我当老师的责任。
0: 现在啊，你大弟弟做生意，小弟弟当干部，两个妹妹也嫁得好，姐妹中就属你最苦了。月英，我看你啊还是赶紧下山吧，到进贤县城干哪个活都比你现在当这个老师好。
1: 妈，我不能走，学生们需要我。
0: 他们需要你，那是他们让你上课，你生病了谁还管你啊？
2: 支校长，您的学生来看你了。
3: 支老师好。
4: 支老师。
5: 支老师。
6: 支老师你好了吗？
7: 支老师，这是我妈给你做的鸡蛋。
6: 支老师，这是我家里种的菜。
8: 支老师，还有我呢。
9: 还有我呢，支老师。
1: 妈，这一切您都看到了，你说我值不值得？
0: 月英啊，妈没别的意思，就是心疼你。你说值得就值得。
10: 妈妈，外婆在我们家怎么住了2天就走了？
11: 娟娟，你小舅舅生孩子了，外婆要回去帮忙的。
10: 才不是呢，外婆生你的气，嫌你不回城里。妈妈，你什么时候带我去城里读书啊？
11: 城里人多车多，空气里都是尘土，我们这里多好啊，山清水秀的，空气养人。
10: 妈妈，我想下山读书嘛，你什么时候调城里去？
12: 哎，娟娟，妈妈病还没好呢，别吵妈妈啊。
10: 不，妈，妈妈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12: 你这孩子，
11: 娟娟，等你上初中就进城了，妈妈去不去城里没有关系的。
10: 妈，我去外婆家，舅舅姨妈家，别人问我家在哪里，我告诉他们我们家在小山村里，人家都很可怜我，我不想当山里人。
11: 娟娟，城里人也是从山里走出去的，当山里人有什么不好啊？你看，从泥阳村小学走出去的肖平平，大学毕业以后回我们学校当老师，明天他就来报到呢。
12: 平平这孩子不错，重情义。
11: 老蔡，
12: 嗯，
11: 你也重情义，一直陪我在山上。
10: 我讨厌你们两个，我不喜欢这里。
12: 哎，娟娟，
1: 娟娟，娟娟，
12: 哎，云英啊，你别介意，孩子还小。
11: 江宁，
12: 嗯，
11: 我明白。这些年我亏欠你和孩子太多，等我退休以后我补偿你们。
12: 哎，你就别开这不作数的空头支票啊，眼下你身体要紧，这学期你就别上课了啊。
11: 那哪成啊。
12: 嗯，
11: 上个月杜老师黄老师走了，虽然肖平平过来，可这课还是排不过来。
12: 哎，不是说已经走了20多个学生了吗？
11: 学生总数是少了，但是班级并没有少，该排的课还要排，我还是继续带1、2年级吧。
12: 你呀，净捡难活干，这1、2年级学生年龄小，住得远的你还要接送。哎，你不是说肖平平大学毕业后分到我们这所学校了吗？
11: 嗯，
12: 把1、2年级给他呀，你自己正好歇口气养养身体嘛。
11: 不知道这1、2年级课程简单，但是学生小，有的还需要接送，平平初来乍到，不熟悉情况，还是我来吧。
12: 哎呀，月英啊， 我不反对你为学校操心，但你也要照顾一下自己的身体好不好？别人都讲你傻，我也弄不懂你。哎，你说你这么拼命的干，没升官也没发财的，你到底图什么嘛？
11: 江宁，教书育人是我当老师应尽的职责，为学生吃苦那不是吃苦，那叫磨练。至于坚守山村，那是因为这里山好水好人更好，不但家长和学生需要我，我也爱上了这里呀。
12: 哎，月英啊，这些话我不听，我就问你，哎，别的老师都可以调走，为什么你一定要留下？你又没有卖给学校啊。
11: 江宁，我是这所学校的校长，也是学校党支部的书记，别的老师都看着我呢，但凡我有一点退缩，他们就都走了。再苦再累，我咬牙也得忍着。再说了，当年你我读小学的时候条件更艰苦，可我们的老师不都坚持下来了吗？人活着还是要有一份精神头的。
12: 哎呀，好了好了，你呀，战天斗地的铁姑娘队长，我算服你了。
3: 同学们，新来的肖平平老师11年前是我们这里的学生，他大学毕业以后考取了县里的公办老师，现在他主动要求回到泥阳村小学当老师，大家热烈欢迎。平平，你给大家说两句。
4: 同学们，我是智月英校长的学生，我在学校的时候啊，他像妈妈一样关怀我，为我垫付生活费。当父母让我辍学时，是智校长的支持让我能够继续求学。当时我就发誓，自己如果能读大学，毕业以后我一定向智校长学习，回到这所小学当老师。这是这些年来我一直的梦想，现在我的梦想实现了，我很开心能给大家上课。我想告诉同学们的是，梦想是我们生活的指路明灯，而知识能够让我们的梦想插上翅膀。希望大家都能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3: 同学们，希望你们以肖平平老师为榜样，学好本领，回报社会。
4: 好，同学们，那我们开始上课。
11: 平平，
4: 哎，
11: 这第一堂课的感觉怎么样啊？
4: 智校长，我感觉又回到了当年，而且这些孩子可比我们当年聪明多了。
11: 你们读书的时候，山里还看不到电视，也没有手机，现在孩子们能上网了，获取知识的渠道多了。
4: 嗯，
11: 要当好他们的老师还真得有些真本领了。像你这样的本科大学生来教他们，家长们就放心了。
4: 支校长，文凭不代表水平，从教学水平和质量上讲我还远不如您，您今后可要多指教我。
11: 指教谈不上，我们就互相切磋吧。
4: 啊，支校长
11: 啊，
4: 您身体不好，要不您的课我来代讲。
11: 平平，我身体能行，你不用管我，你是第一次当班主任，一定得把每个同学的脾气、性格和家庭情况摸透。
4: 嗯，
11: 只有这样，你才能因材施教。
4: 嗯，好的，我这一周就开始家访，就像当年您到我家一样，我一定把学生的情况摸得透透的。
11: 嗯，平平，
4: 嗯，
11: 你能回到泥阳村小学校来任教，我真的很感动，谢谢你啊。
4: 哎呀，智老师，是我要谢谢您。要是没有您和泥阳村小学，就没有我的今天。对了，智老师，
11: 嗯，
4: 我一直想问您一个问题，这些年您是因为看到了希望才坚守的吗？
11: 平平，你记住， 不是因为看到了希望才坚守，而是因为只有坚守才能看到希望。
4: 嗯，我明白了，我愿意像您一样坚守在泥阳村小学。
11: 平平啊，这些年我一直在想，农村为什么发展缓慢，就是因为教育和人才跟不上。你既然回来了，就要在这三尺讲台上精耕细作，当好教书育人的园丁啊。
4: 嗯，支校长，我会接过您的教鞭，和您一起努力，用教育的力量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振兴我们的乡村。
11: 平平，我们一起努力。

0: 月英啊，我炒了你最爱吃的菜，还买了一斤清明酒，今天晚上我们好好的喝一杯。
1: 哎，孩子们都跟父母出去打工了，现在泥阳村小学只剩下了三个学生，县里决定撤销泥阳村小学。
0: 嘿，我正是听到了这个好消息才亲自炒菜请你喝酒的。哎，我听说啊，县里要把你调到镇中心小学任教。
1: 孩子们都到城里读书了，条件好了，按理说我该高兴。
0: 哎，
1: 可是学校没了，我心里难受。
0: 哎，你心里还难受？
1: 嗯，
0: 我可是高兴得很啊，我要感谢县教育局撤掉了泥阳村小学，把你安排在镇中学工作。哎，娟娟正好在镇上读高中，到时候啊，我想办法调到镇上去，全家人热热乎乎的在镇上过几年城里人的好日子。哎，来来来，喝一杯，喝一杯。
1: 好，来，这一杯，我敬你。
0: 嗯，
1: 敬你这么多年，一直在山上陪着我。
0: 月英啊，一家人不说两家话，这山上空气好，天天免费给肺洗澡。哎呀，一想到马上要离开这儿，我还真有点舍不得呢。
1: 江宁，
0: 嗯，
1: 那我们就不走了。
0: 哎，不，你什么意思啊？
1: 泥阳村村小学撤了，附近的学生得到白杨村教学点上学，那里缺老师。
0: 嗯，你想调到白杨村教学点去啊？
1: 对啊，我已经跟领导说了，我申请调往白杨村教学点。
0: 你，志月英，你太过分了！结婚这么多年，从来都是你想做的事就一定要做，你考虑过我和孩子的感受吗？
1: 江宁，我当年的学生都当家长了，他们来找我说白杨村教学点缺老师，要是没有老师，那些孩子们怎么办呢？
0: 再缺老师也不缺你一个，地球哪离了你就不转了。
1: 江宁，你听我解释啊。
0: 不听，这回你就是说破天我也不听你的了。你现在就去找领导，要么撤回你的申请，要么我们分开过。
1: 晚了，我已经把调动的指标给了肖平平。
0: 你，
1: 他爱人在别的乡镇工作，孩子刚上小学，需要人照顾。
0: 好好好，你当你的雷锋，我只要过正常人的日子。
1: 哎，你，
2: 蔡大哥，支老师在家吗？
0: 不知道。
3: 支老师，蔡大哥怎么了？
1: 啊，没事儿。平平，
3: 哎，
1: 你来的正好，我们俩到校区走一走。
3: 哎，
1: 平平，
3: 嗯，
1: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眼几十年过去了，学生们大了，我老了，学校的房子也空了。
3: 可您的坚守，您教给我们的知识和做人的道理，改变了我们的命运啊！更可贵的是，教育还改变了乡村的面貌。
1: 我个人可没有这么大的力量，我只想尽心尽职地当好一个老师。
3: 支老师，您的尽职尽心就是我学习的榜样。说心里话，这些年我犹豫过，迷惘过，也曾想掉到山下去，可每当一有这个念头，您的身影就会出现在我的面前，让我羞愧脸红。
1: 平平，别这么说。在山上当老师的这些日子，我教给了你们课本上的知识，而你们呢，则给了我人生的希望。在你们身上，我看到了国家的未来。
3: 支老师，您说的太好了。可惜我不是将帅之才，做不出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 但是我想好了，我要当一个像您这样尽职尽心的老师，我要去白杨村教学点。
4: 什么？你要去白杨村教学点？
3: 啊，对，我跟家里人商量过了，他们同意我跟您一起调到白杨村教学点去。
4: 平平，你的孩子怎么办？
3: 啊，我爱人调回县城了，孩子跟着他和奶奶，没问题的。
4: 平平，我快退休了，我要坚守好最后一班岗。
3: 支老师，我刚才看到蔡大哥出去，他是不是跟您生气了？
4: 放心吧，这么多年我最了解他，他呀一定能想通的。
5: 哟，说曹操曹操到，江宁你怎么回来了？
0: 这是我的家，我怎么就不能回来了？过两天我们要搬到白杨村教学点去，我不得早点收拾东西啊。
4: 婷婷，我没说错吧？你蔡大哥就是属鸭子的，嘴硬。
0: 再硬也硬不过你。
4: 江宁啊，等退休了我们再和女儿团聚，我相信她一定会支持我们的。
0: 哎呀，我算是明白了，我这辈子就是待在山里的命。
2: 哎，蔡大哥，你也要去山里啊？太好了，这回跟我作伴的就不止支老师一个人了。
0: 啊，哎，月英
4: 啊，
0: 婷婷她也要去白杨村教学点？
4: 对呀、啊，
3: 那当然了，支老师不但是我们的老师，还是我们这些学生的妈妈，妈妈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我这就叫传承。
4: 好，肖平平老师，
2: 哎，
4: 蔡江宁同志，
0: 嗯，
4: 我们后天一早就向山里出发。

知月英，这个平凡的山村教师，用36载的坚守，迎来了姹紫嫣红的人生春天，收获了教书育人的成果和喜悦。当地乡村的落后面貌，因他的坚守而得到逐步的改变，知月英也因此焕发出耀目的光彩，先后荣获第6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第4届江西省道德模范、中国好人、江西好人等荣誉称号。2016年，被评为感动中国年度人。

0: 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1: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0: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1: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0: 厕所不是有水吗？
2: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很多人小时候都有过亲手扎风筝、放风筝的经历，所以在一般人看来，风筝不过就是小孩子们喜欢的玩具而已。然而，就是这种人们司空见惯的玩具，现如今以北京的哈市风筝为代表，成了一项中国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哈市风筝，从发展到今天近170年的历史，走过了四代路程，我们走到今天，一个小小的玩具能够上升到国家非物质遗产这么保护这么一个项目，我个

0: 人从心里头感觉非常自豪。
1: 本期口述人海逸奇，生于1954年，北京一级民间工艺大师，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哈市风筝制作技艺传承人。按照老北京的习俗，放风筝是为了祈福，后来放风筝逐渐变成了一种民间游戏，到上个世纪初的时候，放风筝就更加流行了。不仅孩子们爱玩，很多名人比如梅兰芳这样的名角大家也乐于参与其中。
0: 当时北京风筝放飞呢，基本在新东台前面那边有一叫四面钟的位置，那四面钟呢是个人家捐助的一个四面不能走的这个装饰钟，然后那个前面一个大空场。我父亲跟我讲，在14岁的时候就见到四面钟前面的广场大约有280多个风筝，平常有的时候一年一度啊，可能还要搞一什么风筝比赛什么的，类似于现在我们的有组织的风筝协会似的。据说那是梅兰芳类似当时的风筝协的会长，他要求我们家去做什么样的风筝。
1: 有着170多年历史的哈市风筝，早在上世纪初就曾经扬名国际。1915年，美国为了庆祝巴拿马运河通航，举办了一次世界博览会，当时哈市风筝就被中国政府选做了参展的展品之一。
0: 当时的农商部呢，到我们家里买了4件风筝，一个蝴蝶，一个蜻蜓，一个花凤，一个仙鹤，这么4件风筝参加那个博览会。
1: 世界博览会诞生于1851年，在1915年之前已经在西方举办了10几次，只是那时候的清政府认为它不过是炫旗赛针的国际大庙会，对参展并不十分在意。直到这一次巴拿马世博会，中国才第一次自己领队，以中国政府的名义参加了这次世博会。当时他们带着包括哈市风筝在内的10万多件展品，参加了除机械之外包括农业、园艺、美术、文艺等在内的所有类别的展出。
0: 第二年就邮局来通知我们家，通知我爷爷说你们家得奖了，去邮局去领奖，同时又告诉你拿4块大洋领金奖，拿2块大洋领银奖，就这么个概念。
1: 那一次中国的展品在巴拿马获得了空前的关注，中国也在那一届世博会的参与国中获得了最多的奖项，1218个奖章和57个奖杯。当时哈市风筝也获得了一个奖杯。
0: 家庭当时那个也比较拮据，也没有太多的富裕钱，也没太重视这个奖，说实在就拿了2块大洋领了银奖，一个奖牌还有奖状，一直在那个店里挂着，反正是我们家的上一段人包括这些爱好什么都一直就看到过这个东西。
1: 其实早在得到这个奖杯之前，哈市风筝就已经赫赫有名了，当时北京人把哈家誉为风筝哈。
0: 好像有一个琉璃厂小志，孙殿奇先生写的，就是写的20世纪50年代以前，也是清末民初这各行各业，然后其中提到了一段话，叫哈记风筝店，路北人为官，就是它的位置，按住数十年以哈市风筝制售为最著，这么一段记载，就是那个时候所谓哈市风筝比较盛行了。记得在清末民初有这么一段民谣嘛，说进北京逛厂店，玻璃琉璃大沙样，进北京玩风筝你就得到这个哈记去看这个沙样，就这么一个民谣。
1: 北京产的风筝从上世纪初开始逐渐形成了2个主要的流派。当时在北京风筝圈里有这样一句流行的话，南城大沙燕，北城黑锅底。南城大沙燕指的就是哈逸奇家的风筝哈，而北城黑锅底说的则是北京风筝的另外一个流派，风筝金。这所谓的黑锅底就是用烧柴锅的锅底灰当颜料给风筝涂色。
0: 我在2006年的时候，在一个全国非遗展上碰一个88岁的老先生。这个老先生呢，当时是知道我们家风筝， 那个时候呢，他也爱风筝，但是他跟我说，你们家风筝我买不起，一般都买这个风筝金的风筝，几个大子就可以买一个。你们家风筝呢，因为我们家跟你们那就熟了嘛，父辈呢就跟那儿说能便宜点买一个好一点的风筝放，我记忆特别深。
1: 民谣里所提到的大沙燕，指的就是风筝哈所做的大沙燕风筝。大沙燕是一种有着几百年历史的传统风筝样式，到了风筝哈这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0: 看，这是一只肥沙燕的风筝，在风大的时候呢，一般的风筝呢就不容易飞起来了，或者它就下来了。但是我祖父呢，因为要给它加强它这个抗强风这个能力，这样呢在后边备了一根条，所谓备条的另外一根竹子，然后附在上边，中间厚，两边薄，跟两边的翅膀要随过去。
1: 当刮起六级大风，其他风筝都不得不落下的时候，风筝哈的大沙燕依然可以在空中翱翔。他们家的大沙燕怎么有这么强的抗风能力呢？这其中可有诀窍。
0: 他把这竹子向前烘烤，按反方向烘烤，一般的情况就是平的，然后这儿有一绑兜，风一吹它会自动往后弹。这个比如说四级风可以风，到六级风了它弹不过去，它要完掉了，它受到极限了嘛。这样呢，哈士风呢它往前翘，本身就加大它那重量了，就是那强度呢。但是呢一开始放四级风的时候或者三级风它晃，因为风不弱嘛，它晃着飞。一旦风大了，到了五级六级风了，它开始那个反作用力开始起作用了，它往后弹，所有的风筝掉了，就这一个风筝在那停着。
1: 这风筝哈的大沙燕之所以闻名，除了因为能抗六级大风，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与其他风筝比起来，它更具艺术性，更漂亮。
0: 沙燕的图案是一种燕子慢慢演变过来的。一般的放做风筝呢，这种沙燕呢都是把这个五官露出，然后画一些蝙蝠图案。后来慢慢的客人要求呢，我们就把一些图案呢叠落上去。什么叫叠落上去？就是局部打破了它那个燕子城市化那个布局和构图。我不管你这个背景是那个图案，燕子图案什么样子，我需要画龙，我就把龙放上去，这样时间一久就形成我们自己的风格了。像这张照片吧，是在大约1920年的时候，是一个美国地理杂志给拍的，一个记者在我们那个店的外边那个棚子那儿那个栅栏上拍的。这个成年人是谁呢？是我的四祖父，也是我爷爷的弟弟。然后呢这小孩是谁呢？是我三叔父，后边很多就是要卖的那个风筝嘛，就是当时是这种状况。
1: 哈士风筝真正发展起来是在他的第二代传人哈一奇的爷爷哈长英接手之后。民国初期，哈长英在琉璃厂开了北京城第一家有门脸的风筝店，人称哈记。哈记风筝的独特风格也是从这时候开始逐步形成的。
0: 我们家一开始也是一种原生态的风筝，后来演变，你开了店了，人家客人要上你的店去买风筝，买风筝要提出很多要求，你给我做这沙燕，给我画龙画凤，这个画这个蝙蝠，或者说要什么样的图案，或者他自己提出一些图案，你必须得给人画，包括人物的，画完以后呢，人家满意了，人家还给钱拿走。
1: 哈士风筝最显著的风格之一，莫过于风筝上丰富多彩的画面。这一风格开始于哈长英，只是很多人不知道，在继承做风筝这一手艺之前，他是个泥娃。

0: 当时的泥瓦匠有几个概念，不是光砌砖，是吧？他有时候雕龄画柱是那个古建筑，你要给人画的。他是他们那个当时的师傅的大徒弟，他以画为主。
1: 哈氏风筝在哈长英手里逐渐树立起了自己的品牌，可随着哈长英岁数越来越大，他必须考虑这门家传手艺的未来。哈长英有六个子女，每个人都会做风筝，那么谁来做他的继承人呢？哈长英决定进行一次考试。
0: 后来有一天呢，我祖父就讲说，你们谁能把这个钟馗佳妹这只风筝给我做出来。钟馗佳妹什么概念？它是多人物的风筝，是一个米字下造型的这么一个风筝。要说从制作骨架到绘画，你知道风筝它要求很严格的，如果你把它做出来，就说明你的技术达到一定程度了。
1: 在哈长英提出考题之后，哈一奇的父亲哈奎明马上站了出来。
0: 我爸那个就自报奋勇嘛，十八岁嘛，做了三天三夜做出来了。最后我爷一看行，就拿到店里去了，拿店就卖了，13块大洋嘛。就是记忆特别深的，我父亲记得说，从此十八岁就继承父业。那个时候我父亲，我这爷爷就说了，以后细活全得你接了啊。
1: 哈一奇的父亲哈奎明后来继承了哈氏风筝的事业，在他的带领下，哈记风筝铺的生意也蒸蒸日上。但是好景不长，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哈氏风筝也从此走入了低谷。新中国成立之后，哈奎明进入饭店工作，那时候再做风筝就成了工作之余的业余爱好了。
0: 我父亲呢，也还是真实的心里的割舍不掉，业余时间在记录画。记得他在笔记本里记录了这么一段，他说，别人不搞我就偷偷的搞，不能做大风筝，我做小风筝，现在给我留下了大约20多件小型的风筝。
1: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眼看着传承百年的家传手艺就要失传，哈奎明心疼更着急，他决定用文字把哈氏风筝记录下来。
0: 他写了大约将近10万字，一个哈氏风筝的历史，还有一个就是他各类风筝的制作的方法，包括画了很多小图，有的是用毛笔画的，有的是用钢笔画的，给我后来继承了所谓这个哈氏家族这个风筝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和他这个重要的资料，现在笔记本还在我手里头。
1: 1979年，11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遍了中国大地，哈氏风筝也迎来了新生。这一切开始于哈奎明的侄子误打误撞的一封信。
0: 实际上我那个堂兄他看到我祖父他的叔叔做风筝，说是不是能够政府重视下来，给一个从业的机会。
1: 一个星期之后，哈奎明非常意外地收到了答复。
0: 当时家里还没有电话呢，是传呼电话，让我父亲接电话。我父亲接一电话说，现在呢请您到玩具研究所，那儿有人接待您，国家开始重视挖掘这个民间手工艺。82年又去法国去交流，我个人认为呢，就是哈氏风筝又一个新生了。
1: 耳濡目染，他第一次试手就一鸣惊人，
0: 每一个飞得特别好。我父亲一下，你体会到
1: 锐意创新，却换来父亲的失望指责。
0: 他说，你做那什么东西啊？这张照片呢，就是那个在西班牙教小孩做风筝的。这个呢，在2001年在那个英国的桑德兰参加他一个桑德兰一个风筝会，在放那个龙头蜈蚣。这个呢是这个2003年去这个希腊。
1: 上世纪70年代末，哈一奇开始跟父亲哈奎明学做风筝，成了哈氏风筝的第四代传人。只是哈一奇的从艺过程颇费周折。
0: 我当时呢还看不起我父亲做风筝，因为当时没有那种环境，也没非得想学这做风筝。我爸爸还挺着急，说：“哎，你怎么不跟我学做风筝？”我就还有点不屑一顾那种。我喜欢画画，我不喜欢做风筝。很巧合，到77年的时候呢，我的一个同事出国，他说：“哎，你们家做风筝，给我做两个风筝吧。”我就给他做了大约5寸左右的一个瘦样，一个肥样。后来我一看，从那开始，我真是一发不可收拾。
1: 第一次经手做风筝的经历，让哈一奇突然发现， 原来这制作风筝并不像他自己以前所想的那么简单。
0: 按我们现在的概念，它不是简单的一个装饰品，也不是简单的一个工艺品，它是一个飞行器，它要飞行。从这个角度我是开始深刻理解它，我能做这个手工用，我用手来做，用手脑并用，然后把它做出来，这是一个开端。但是往后走它很深，所以我开始慢慢的喜欢上它。
1: 海一奇下定决心要跟着父亲好好学做风筝，可没想到这回父亲并没有马上答应，而是给他出了一道考试题，
0: 说你做一个三尺的兽样吧，说咱们家这三尺的这个规格呢，说是不好飞，很难的一种。

0: 沙叶风筝分为胖沙叶和瘦沙叶两种，其中瘦沙叶因为受风面积小，飞起来不容易，所以也需要更高超的制作技巧。
1: 这个规格看似简单，从骨架到扎制一直到粘弧，它有技巧，包括绘画风筝骨架结合，这个整个这一套就跟我爷爷对我父亲说的那个钟馗嫁妹的道理是一样的。
0: 看似简单的风筝做起来却非常复杂，从选材开始到劈竹、磨竹、扎骨架、粘弧乃至染画，每一个步骤都需要细心耐心，更少不了技巧。尤其是哈奎明所说的三尺瘦沙叶，做起来更考验能力。
1: 我们小的时候就天天看着他做，就是出来进去呢，就是这个叫耳熏目染嘛，潜移默化的看他做，比如说削竹子、劈竹子呀，然后画画什么东西，甚至我们都知道，比如说五福捧寿、金玉满堂、五龙燕等等这些名称，我们都叫得出来。他那操作方法，我们都甚至于就是说这印在脑子里了，因为天天看嘛。
0: 凭着耳濡目染学来的技巧，哈一吉用了三天的时间，做出了一个三尺规格的瘦沙叶风筝。
1: 我跟我三叔父和我爸爸到北太平庄一个麦地里去试风筝，一下子就飞起来了。但是我父亲还不甘心，用激将的方法，当然我是懵的，我的性格也个性也很强，我一下就做了四个，每一个飞得特别好。我父亲一下，你体会到了，最后说了以后你体会到了。
0: 在通过了父亲三番两次的考核之后，哈一奇终于正式开始跟着父亲学做风筝了。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有一天他读到了一本国外关于风筝的书，书中的一句话让他备受打击。
1: 近几十年中国风筝没有发展，这么一段话，虽然这句话不长，但是它确实触动了我。
0: 风筝发源于中国，相传2000多年前墨子制成了可以飞翔的木鸟，这便是世界上第一个风筝的雏形。风筝最早用于军事，到了唐代逐渐变成了一种玩具，发展到近代，有了风筝的四大产地：北京、天津、潍坊和南通。在哈一奇看来，虽然从20世纪30年代末开始，因为战乱等诸多原因，风筝的制作有所停滞，但是外国人就此论定中国的风筝毫无发展，也过于武断。当时哈一奇不甘心，决定尝试做新的风筝。
1: 我就老觉得这个传统的风筝全是这边沙叶、蝴蝶、蜻蜓，能不能抛开一点？我确实这么想的。后来我就偷偷的做了大约30多件，因为我那屋子小，只能搁床底下或者墙上挂着，或者偷偷的收起来。做的都是什么东西呢？比如说望远镜、飞机、圆球体、圆的那种组合式的立体构成那种造型，三角组合的，包括这种立方体的人，就是象征人的那种抽象，类似这样的东西，我做了30多个。
0: 哈一奇自己虽然很满足，但是这新风筝他却不敢让父亲看到，因为他了解父亲的性格，也知道父亲对于传统哈式风筝的坚持。但是不久，这秘密就被父亲发现，并立刻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1: 那天也不能无意中忘了锁门了，回来我爸不理我，我估计就是因为这不理我，也不理他。过了3天，我还得主动找我父亲，因为他终归是我父亲，我要敬重他了。我说您怎么不理我？他说你做那什么东西？他的意识当中第一感，哎呦，要做这个下去坏了，这不是哈式风筝啊。我父亲说了，说你就得按咱们家这传统的话。我说干嘛非得按那个传统话，就不能变一变吗？这种是我的原话。我父亲无言以对了。我说这不是没道理，我说我变得多远是另外一回事儿，但是必须得变。我说我不是不想学您这，我一直在学您的，我想了解一下新型风筝这个结构的变化到底对飞行起什么作用。
0: 随着时间的推移，更是在哈一奇执着的坚持之下，父亲开始理解并渐渐支持他的创新。 在哈伊奇的手中，哈市风筝也开始有了更多的变化。1983年6月，应美国风筝协会的邀请，哈伊奇带着哈市风筝前往美国旧金山，参加了在那里举行的国际风筝大会。
1: 在这其中呢，要讲奇策，听课人员各方面人都有，比如说有建筑工程师，有教授，还有这中学的老师、大学的老师，也有爱好者，也有经营风筝商店的老板、专业制作者，都有这么七期的学习班。走完了，走完以后比赛嘛，但是那是我第一次参加正式的国际风筝比赛。
0: 中国的风筝，相传在13世纪被马可·波罗带到了欧洲，并成为颇受欢迎的玩具。风筝在走出国门之后，由于材料、气候和民俗习惯的差异，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比如在西方，因为缺少竹材，做风筝多用玻璃纤维或碳纤维做材料。在风筝的造型和色彩上，外国风筝更追求鲜明、简洁，更喜欢单纯的色块等等。因为喜欢玩风筝，各国也经常举办风筝展览会或者大赛。像哈伊奇这样的中国风筝制作者是他们最喜欢邀请的客人。
1: 我表演大约有是5-6分钟吧，飞起之后下来，然后就美国人就全给我围着，包括记者，说中国风筝是一流的，太棒了，我们从来没见过这样的风筝。

0: 拍子型风筝，大约有一米左右这么大，这么一规格的，放在一个玻璃柜里边，里边是恒温，有水测温，就是它属于美国的文物。当时我一看这风筝呢，完全是我们家的风格，比如后边的骨架结构完全是我们家硬拍子型风筝，包括它的图形，有些我们画谱都有的。再一个呢，后来再一问再一查，通过翻译是他旧金山博物馆有一叫罗福教授1903年在北京我们那哈市风筝店买的，收藏带回来，后来捐给这个自然博物馆，现在还在那儿收藏。
1: 2006年，哈市风筝被评选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传承人，哈一奇在高兴之余也深感责任重大。哈一奇做的最多的工作就是伏案写书和画画谱。他说他要从理论上先做好准备，为哈市风筝下一个百年历程奠定基础。

0: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焕新升级。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这顶皇冠叫做金丝翼扇冠，是明朝万历皇帝生前所戴之物。皇冠由金丝编织而成，薄透如纱，孔眼均匀，几乎看不到任何接头、焊接的印记。而这个由黄金打造的皇冠，全部重量只有826克。
1: 你看那么细的丝，编织的那么精细，而且呢，这顶皇冠呢，是吧？戴在头上不觉得很重、很轻，又显出呢皇帝的威严。
0: 虽然是400多年前的工艺作品，但即使是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看来，它的制作工艺依然堪称巧夺天工。这种精妙的制作技艺叫做花丝镶嵌，它曾是一种不被寻常百姓所常见，只服务于皇宫贵族的绝密技艺。
1: 花丝的技艺哈，由皇家基本上垄断，它用很少量的金属编织成空的图案，比如凤啊、龙啊，哎，当簪子呀、啊、别成花啊，

0: 戴在头上，既显得华贵，又显得呢这个好看，也体现他的身份。
1: 本期口述人王树文，1943年生，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曾任北京市工艺美术品总公司设计师。
0: 因为说出来的花丝呢，
1: 王树文进入工艺美术领域，他谙熟象牙雕刻、花丝镶嵌、玉器雕刻等多种工艺绝技，尤其是王树文的花丝镶嵌技术在业内外备受肯定，作品屡获大奖，有一些还被国家级博物馆收藏。2004年，一个朋友向王树文提议，希望他能做一个花丝镶嵌的天坛祈年殿。北京天坛是中国明清两代帝王祭天祈福的场所，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古代祭天建筑群。在这座古老的皇家园林中，祈年殿可谓天坛的标志性建筑。王树文觉得做一个天坛祈年殿是很好的创意，但是关于祈年殿的工艺品已经太多了，王树文不想重复别人已经做过的事情。那么同样的一个祈年殿，又该怎样做出一个与众不同的作品呢？
0: 要做就要有新的创意，这个时候我就发愁了，说要有新的创意还是我提出来的，怎么做要动脑子呀。我翻阅了很多书，很多资料，首先说你的创意达到新的意境，我就跟这些老专家呀、研究，杨伯达老师啊一起探讨的，说你要做天坛呐、你想想怎么能够走进天坛呢？
1: 走进天坛，一句话给了王树文灵感。几乎所有的天坛工艺品都是外观整体的复制，但是却没有一件工艺品能够呈现走进殿内的效果。如果自己的工艺品能够做到走进去，那肯定是独树一帜的。可是又该如何走进殿内去呢？王树文一提方解，又欲一提。
0: 打开门，真正天坛打开门都看不见，这时候就想着我从第一层打开，大点儿还不行，看不到造景上的那个。那么从第二层打开，我就试着这怎么样呢？那么我就做个模型进行试验。那么我打开的看了看，整个一看，这做的效果呢，哎，豁然开朗，把人们带进天坛内部。
1: 多次尝试之后，让欣赏者走进天坛祈年殿的创意，在理论上似乎可以实现了。但是这种打开大殿墙壁的方法，是不是合礼节？会不会招人不满？毕竟天坛是一个用于祭祀的神圣的地方，王树文不敢对他有丝毫的亵渎，于是他开始四处征求意见。
0: 这个天坛打开以后，是不是有一个产生各种议论的这个感觉？我就征求啊，征求学院的呀，征求专家的意见。大家伙说你这想法非常好，但是你打开不能啊颤颤悠悠的打开，这要求我就是声电机械达到同步。
1: 花丝镶嵌作品里出现了声电机械的配合，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创新。可是花丝镶嵌，王树文是内行，声电机械他可就是外行了。后来在一位清华大学机械系老师的帮助下，天坛祈年殿走进去的设想终于实现了。王树文的珠宝天坛祈年殿将传统花丝镶嵌和现代首饰制作工艺相结合，把祈年殿的每一块砖瓦、一窗一门都用各色宝石按照其原色镶嵌了出来，真实地再现了祈年殿的金碧辉煌。
0: 他呢在北京文博会、亚洲文博会、深圳文博会、杭州西博会 都拿了特别奖。
1: 继承掌握了花丝镶嵌这一宫廷绝技，并且运用现代思想对其进行改革，这是王曙文在花丝镶嵌领域取得的成就，也是他的作品受到广泛赞誉的原因。那么王曙文是如何与这项濒临失传的宫廷绝技相遇，又是如何将它发扬光大的呢？这一切还得从花丝镶嵌的濒危和再生说起。花丝镶嵌技术最早出现在春秋时期，可以说是为了迎合达官贵族的需要而出现的一种手工技艺。
0: 实际应该说它来自民间。那么最早呢，因为啊，就是黄金很贵重，那么这些呢达官贵族他们呢，你要带着一块金块和脑袋上的那个太沉，这时候呢他们就研制了用丝来进行编制。
1: 那么花丝镶嵌到底是什么呢？简单的说，就是把金银等贵重金属融化，拉伸成直径约0.2毫米的细丝，最后还要镶嵌上名贵的宝石，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金石工艺，制作原料都是贵重金属和宝石。而在封建王朝时代，金银宝石最多的地方莫过于皇宫里了。于是起始于民间的花丝镶嵌工艺自然而然地走进了宫廷。
0: 一到皇宫里头呢，那么它的图案它的纹饰都是由翰林院这个大学士他们画出的图案，皇帝首肯了，然后让这些工匠们也就是艺人们让他们进行制作。他们为了达到皇上的要求，达到这些翰林院他们画师的要求，那么就在原来的这种比较简易的这种办法上，他们就增加了一些堆、填、垒、砌一些工艺，这样呢才能完成翰林院提出的设计意图。这个时候呢，就花丝镶嵌就成了一个皇家的一种绝技。
1: 明清时期花丝镶嵌技术达到了顶峰，但是花丝镶嵌的高峰并未持续很久，随着清王朝的衰亡，它也逐渐走向了没落。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致力于挽救和发展中国传统工艺，解放前的许多老艺人被请到相关的研究所和工厂里传授技艺，很多因战乱而濒临失传的工艺因此而得到了再生和传承，花丝镶嵌也是其中之一。新中国成立以后，当那些身怀绝技的老艺人走进工厂开始带徒传授技艺的时候，王曙文刚满6岁。
0: 我们的院里头就有磨玉的，我就特别喜欢这个，古玩铺也不让你进去，还就趴着玻璃看。
1: 这个曾在荣宝斋窗外用憧憬的眼神向里面张望的孩子，16岁时考入了北京工艺美术学校学习雕刻。1962年王曙文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工艺美术厂，成了一名工人。
0: 人家分配的有分配的设计师的，有分配的跟老人学习的，我分配的是一件最后一道工序，磨光，人家凿完了铲完了我给打光。打光呢在当时最没技术的一道工序。
1: 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让王曙文非常沮丧，儿时看着那些古玩字画的时候，他就经常揣度他们的造型，梦想着自己作品的模样。在工艺美术学校，他的雕塑作品也以构思新颖而著称，那时候他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设计师，而磨光这个工作好像与他的梦想距离太远。王曙文不是嫌弃这个工作， 而是沮丧于自己没有学习进步的机会。但是他并没有就此放弃。
0: 那时候也是8点钟上班，我呢差不多六点多钟就到了。因为啊，上班的时候师傅不让你看活，你也没有时间看活，那么你只有用早晨的时间把老师的活拿来描一描，天天去这么做，那么基本就掌握一套，就是他传统技艺的做法。那么我呢这时候呢就是下了点黑功夫吧，学习各位老师各位前辈的这些他们的处理手法。
1: 王曙文的功夫没有白下，他的努力和勤奋得到了师傅们的认可。很快王曙文的设计能力也得到了认可，他成了一名雕塑设计师。上世纪70年代，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3年，中国政府决定向联合国赠送礼品，其中一件就是牙雕。王曙文的设计稿在众多的投标作品中脱颖而出。当年只有30岁的王曙文，就这样以总设计师的身份主导了国家牙雕礼品的设计工作。当时创作的主题被定为成昆铁路。
0: 当时这个成昆铁路呢，就是外国人认为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做到了。
1: 成昆铁路连通四川成都和云南昆明，沿线因地形险峻、地质复杂而被称为地质博物馆。铁路全长1100公里，其中有700多公里需要穿过川西南和滇北山地。这段路上，滑坡、危岩、泥石流、山体错落、岩溶、软土等等，不良地质现象非常的多。当时就有外国专家断定，这里是筑路禁区。说中国的成昆铁路不可能修成，但是中国人民用了12年的奋斗否定了外国权威的论断。1970年，成昆铁路全线通车。这条铁路在加强西南边疆与全国各地的联系，促进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等方面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选择成昆铁路作为作品的主题，以表现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可以说是再适合不过。主题虽然选定了，但具体又该如何表现呢？
0: 你是表现一点一面，还是表现整个的气势？这就是一个很难的题材。怎么能够表现祖国的大好河山？怎么能够表现社会主义建设？
1: 成昆铁路规模宏大，刻画全景似乎不大可能。那么该取用哪一部分、哪一个场景进行创作呢？而且这毕竟是一个牙雕作品，要受到象牙尺寸的限制，那么又该怎么办呢？王曙文苦思无果之后，决定到成昆铁路现场去进行实地考察。他希望能够在崇山峻岭之中找到灵感。
0: 铁道部也给我们派出了一段专车，在一线天呐、沙姆拉达呀，在主要的这些险峻的地方，我们也看到了咱们修建这条铁路的艰辛，看见这些英雄留下他们的血和汗。那个时候生产条件比现在要差多了，那时候完全是人工开凿，那个是隧道，很艰辛，咱们的工程兵付出了生命和鲜血。
1: 实地考察让王曙文和他的团队亲眼看到了成昆铁路的险峻，也被铁路开凿者的牺牲精神深深打动。回来以后，王曙文带着震撼和感动完成了设计稿。 这便是作品全貌。前景是滔滔的大渡河和彩虹般横跨大渡河的铁路桥，远处是大渡河铁索桥，与铁路桥遥相呼应。一列火车穿越隧道奔驰而来，增添了无限的动感。整体构思错落有致，优美和谐，而又气势磅礴。牙雕成昆铁路受到了国内外欣赏者的一致肯定。成昆铁路是王树文最满意的牙雕作品之一，但是在他完成之后不久，王树文却告别了牙雕。上世纪80年代初，因为大象成了濒危物种，象牙资源也开始稀缺。北京工艺美术厂象牙车间与花丝镶嵌车间合并，王树文也改行开始学习花丝镶嵌。牙雕与花丝镶嵌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工艺，但是在王树文看来，两者之间表面上的差别虽然很大，但是要想转行似乎也没有那么难。
0: 象牙是去料减法，金丝是加法。那么在某种程度来说呢，因为我觉得它要比牙雕在某种程度上有易学之处。花丝呢，我现在做完了这个不行，我重做。料仍然存在，我再重新拔丝，再重新做。
1: 花丝镶嵌作为一门皇家绝技，里面自然有它技艺的高超绝妙之处。比如在拉丝的时候，要把一块金子和银子拉伸成直径0.2毫米的细丝，谈何容易？该怎样拉才不会断？火候和力度又该怎样把握？为了这些，王树文没少下功夫。
0: 银锭画出来的可能是1厘米、10毫米，那么我们一层一次一次的拉，拉一次得过一次火，因为这个银的和金的都是经过锻造以后它就硬了，那在拔的过程中呢，劲头都要一样，你拔一拔的你稍微使劲啪就断了。为什么呢？它在受力不一样的情况下它就容易断，所以这个呢，拔丝呢也是一个技术性的工作。
1: 在学习的过程中，王树文发现花丝镶嵌除了拉丝之外，焊丝的环节也很吃功夫。现在做焊接使用的都是电动焊机，能够做到火势保持恒定，但是在焊丝的时候，火的距离远近、焊接的时间长短稍有变化，就会影响整体的结果。王树文不禁想到，在以前即便是在宫廷里也没有焊机这样的工具啊。那么究竟该怎样来焊丝呢？师傅们告诉他，工匠们在长年累月的摸索之后练就了一个绝活，
0: 都是用啊煤油灯。煤油灯啊，这有一个，然后有一个喷头，用嘴吹，这个呢是一个很高的技术。在吹这个一般学徒啊，这里没有3年零1节你做不了。就是啊，让这嘴的气体要保持，用鼻子换气，比鼻子换完气以后，这个你这个嘴啊不能停，就吹这个。火大了，银丝化了，需要是2分钟，那就2分钟的一口气儿。这火你就看吧，就像咱们现在的这个气泵打出来的事儿一样。那么有的时候需要10分钟、20分钟大火，2个人、3个人吹，同时的。老保持这一口气，说我没有学会这个，现在就是像我这个年龄的会吹的人就很少了。在我们上一代那个，那你不会吹，你不会做花丝。
1: 花丝镶嵌，王树文起早贪黑的苦学了3年时间，算是把师傅的技艺基本上学到了手。可是他没有想到，他刚刚对花丝镶嵌入了点门，就又被调到了长城美术品厂 做厂长。也正是因为这次调任，让他有机会又学习了木雕、玉雕、首饰设计等多种工艺，成了一名多面手。在王树文工作室的展厅里摆放着很多他的作品，其中在最显眼的位置摆放着他的第一个大型花丝镶嵌作品，同时也是他改革花丝镶嵌最成功的一个杰作《千手观音》。
0: 这件作品呢是银镀金花丝，他把玉石雕刻、花丝、首饰、珠宝多种工艺结合在一起。你看整个的这后边像火焰一样的，这叫甜化石。这部分呢，实际这个风带我们做的呢，这个一般的叫卷头，这都是点焊而成的。
1: 勇于尝试、求新求变是王树文的性格，也正是因为他的这种性格，让花丝镶嵌这一曾经深藏皇宫之中，后来又差点失传的绝技，在他这里得到了继承和发展。说到花丝镶嵌或某件作品的时候，王树文总是难以兴奋，但是当谈到传承，他便开始显得有些沉重。他说，其实花丝镶嵌现在也处于濒危之中，整个北京如今从事这门技艺的可能不足百人，他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进入这个领域。他甚至拍着胸脯说，我以一个老艺术工作者的身份保证，这里一定会有你施展才华的空间。

0: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1: 这么大的全家都在用，这网速够不够？
2: 快快快，台票倒计时了，
3: 我感人结束了，
4: 有王回来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网可千万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下面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
2: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举行，首轮报价结果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
1: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
2: 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
1: 特朗普称已就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

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中

0: 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
1: 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1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 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

0: 国际合作新格局等四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地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安置办法，
3: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安置供需对接机制，特别是要指导各地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2: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155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抓好优抚政策宣传普及和精准落实。
4: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社会优待，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7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分别为49.2%、49.0%。在暑期消费带动下，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较上月明显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七月受前期制造业较快增长，基数较高，部分制造业行业进入传统生产淡季，制造业 PMI 降至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3.3%，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保持较快扩张，带动制造业发展向新向优。值得关注的是，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1%，企业对市场发展总体保持乐观。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6: 今年七月我国普遍面临高温天气，多地还受到台风、暴雨等洪涝极端天气的影响，导致制造业运行较上月有所放缓。
5: 七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比上月下降1.2个百分点，景气水平较上月回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7: 在暑期消费的带动下，居民休闲娱乐和旅游出行有所增加，文旅行业较为活跃，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都是较上月明显回升，相关企业业务总量增长较快。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在上海举行，本次集采拟纳入65种药品，首轮报价结果今天16点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全部拟中选结果将在晚些时候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此次集采纳入品种广泛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共495家企业的859个产品进行现场投标。国家医保局强调，本次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解释，
8: 前面10批是我只报通用名的需求量，第11批呢是我既可以报厂牌也可以报通用名，那第12批呢就是全部报厂牌了，相当于把这个选择权全部交还给这个医疗机构。
2: 此次集采还对内卷式竞争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墙，在进一步优化锚点价格设置条件后，明确如果企业报价低于锚点价格2个标准差的情况下，该报价不占集采名额，同时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强调， 集采不追求唯低价论，价格竞争的前提是质量有保障。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
9: 特别强调申报期之前呢，它有两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回顾性质量分析，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2: 在此前已经成功开展的11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已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国家集采药广泛覆盖临床常用治疗领域。
0: 市场监管总局在今天召开的食品安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进一步压紧压实外卖平台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0: 今年四月，市场监管总局查处7家电商平台幽灵外卖系列案，共处以罚没款35.97亿元。近期，市场监管总局调研排查发现，外卖平台实质性审查不到位导致的幽灵外卖依然存在。针对无合法资质、无合规场所、无合格食材的幽灵外卖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进行数据对接，直接将电子证照推送给外卖平台并公示，给外卖商户发放电子身份证，缩短外卖平台的核验时间，提高核验效率。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指出，
11: 换句话说，如果实行电子证照核验以后，如果再出现了核验不严的问题，那就主要是平台在知法犯法，故意为之了。
10: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指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加大案件查办力度，对外卖平台没有落实资质核验主体责任的，按照已公布的幽灵外卖系列案件执法标准从严处罚，同时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相关工作，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孙慧川表示，
11: 市场监管部门也会继续加大对幽灵外卖问题的查办力度，如果有谁胆敢在老百姓的饭碗里做手脚、动歪心思，不管你平台的规模有多大，也不管涉及到的商家有多少，我们都将从严惩处，绝不姑息。
1: 眼下，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暑期里，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在海南五指山的热带雨林腹地，原生态黎族村寨毛纳村正迎来一个美国青少年研学团，美国游客达林卡西利亚斯。
13: I'm glad I'm 来到这里，开阔了眼界，和不同背景的人相处，彻底改变了我对多元文化的看法。这次旅程十分难得。
12: 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
14: 全市的14家 A 级旅游景区完成了多语种的这个标识标牌和讲解的配套，落地了多语种的菜单，基本全面铺设了外卡支付的这个终端。
15: 这个暑期，河南郑州各大景区的入境游持续升温。在郑州新郑国际机场，不少外籍旅客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快速填写外国人入境卡，现场通关有序高效。郑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2队队长张忠伟介绍，
16: 最近一周，郑州边检站查验出境人员超1.78万人次，周环比增长达7.9%。其中，通过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比超64%。截至目前，今年以来，郑州边检站已查验出境人员超53万人次，查验出境航班突破10000架次。
17: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进一步提升支付便利性，释放入境消费潜力。收银终端持续升级，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18: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19: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17: 与此同时，面向外籍游客的创新数字化支付方案也在不断落地。 去年12月上线的一款境外来华人士一站式服务应用，支持用户绑定境外银行卡在境内扫码支付，被超过160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广泛使用。中国银联相关负责人彭伟介绍，
20: 我们通过一系列的努力，实现了境外人员来华小额高频的支付消费以及大额的高额消费对应的各种各样的需求的满足。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消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完成在轨升级。
1: 国家税务总局近期发布了首个跨境税收行业类指引《国际运输涉税服务指引》。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于近日审议通过《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将于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1: 记者从中央政法委获悉，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我国将扎实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
0: 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占总人口的23%。
1: 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27元。
2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政府于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毛宁表示，日方应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22: 此事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所有武装团体将全面解除武装。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多个美军基地，摧毁数架美军军机，美军否认军机被摧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3: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特朗普称，这项协议是落实其加沙20点计划的重要里程碑。根据协议，加沙地带将逐步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接管，该政府将与和平委员会合作，负责当地治理。加沙今后不得再被用作发动袭击的基地，以色列也将获得其所需的安全保障。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解除武装进程完成，以色列军队将逐步撤出，国际稳定部队将与新组建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合作，承担维护加沙及周边地区安全的责任。哈马斯高级成员哈马德7月31号称，解除武装进程设有严格的前提条件，其中包括以色列军队必须严格履行分阶段撤军时间表。伊朗局势方面，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天黎明时分，美国利用其军事基地对伊朗发动了空袭，导致伊朗格什姆岛上的两栋房屋遭袭，造成一家三口死亡，另有两名儿童受伤。声明称，作为回应，当天上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

0: 或损坏，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能到达目标区域。
1: 国际足联7月28号宣布，将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企业的商业子公司，计划运营世界杯和其他商业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股权。但是这一计划遭到欧足联反对，欧足联30号宣布抵制国际足联所有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国际足联在声明中表示，该商业子公司的初始股权估值为200亿美元，计划向外部投资者筹集42亿美元，即出售21%的股权。在解释为何要推进该商业子公司计划时，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解释说，这项提议将释放足球的潜力。
3: It would simply commercialize.
4: 它可以简单地将国际足联旗下所有赛事进行商业化运营和组织，同时整合赞助、转播、授权等业务，从而为国际足联的成员协会创造收益。因此，我们相信该提案将释放全部的足球潜力，涵盖男子、女子和青少年足球领域。
3: Women's and youth football.
2: 因凡蒂诺强调，有关计划还是一个提案，但是拉开了协商流程的序幕。尽管国际足联在声明中强调，外部投资者只持有少数股权，没有控制权，但多方对此表达了反对和质疑。当地时间7月30号，欧足联召开紧急会议，55个会员协会达成统一立场，公开声明，提案不撤销，将集体抵制世界杯等所有国际足联赛事。亚足联、中北美足联也相继表达反对态度。体育评论员李戈分析认为，抵制方的核心担忧在于，世界杯这种全球足球公共遗产，一旦私人资本入局，那么资本盈利诉求或将优先于竞技发展。
5: 因凡蒂诺之所以在世界杯之后推出这个计划，它的核心的动机是要补足目前国际足联的资金短板，但是纯粹的体育的竞技属性会被大大的弱化，就会倒逼相关赛事的规模扩容，调整赛事的转播时段增加商业的各种环节，也必将会加重球员的比赛负担，稀释赛事的竞技的含金量。
2: 当地时间7月31号，国际足联表示，尽管受到以欧足联为首的强烈反对，但仍将继续推进拟议中的世界杯等赛事业务股权出售磋商程序。
6: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31号，世界贸易组织发布最新数据，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货物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中东战争在该季度最后一个月造成的负面影响。
1: 当地时间7月31号，西班牙内政部消息称，过去24小时内，约4.9万名移民进入西班牙北非自治市休达，这是近年来休达遭遇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潮。当天，西班牙警方消息称，有非法移民试图经海路进入休达，已有至少18人在此过程中丧生。
6: 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警察局长肖恩·巴恩斯30号辞职。本月26号，西雅图美食节期间发生了枪击事件，致3人死亡、4人受伤。市政当局因关键信息通报迟缓而受到舆论批评。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3、2、1，点火！
10: 怒放天空，烟雨飞腾，烽火不见战，永远值得期待。
7: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7: 与时代，
13: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7: 圣地甘露，雪域雾。

0: 己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1: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2: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十九世纪的神秘世界。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3: 巡视员的到来倒是汤太子大为振奋，自他入狱之后，他早已忘记了计数时日，然而巡视员又给了他一个新的日期，这个日期汤太子是就此不会忘记了。巡视员走了之后，他用天花板上剥落的一块石灰，在墙上写下1816年7月30日。从那时候起，汤太子每天刻上一道线，使自己对时间心中有个数。时光一天又一天，一星期又一个星期，一个月又一个月的流逝了，汤太子始终在等待着。一开始他把自己获释的时间定为半个月，看来巡视员对他的事情还是有一些兴趣的，即使不急着去办，那么有15天也足够了吧。15天过去了，汤太子心想，在巡视员回巴黎之前就去办理他的事，那近乎荒唐，只有等他巡视完之后才会回到巴黎，而他的巡视时间可能要持续1-2个月。于是汤太子定下了3个月的期限，而不是15天了。3个月过去了，汤太子又产生了新的想法，推迟到6个月。6个月又过去了，他一个期限接着一个期限，一下子等了10个半月。在这10个月之中，监狱里的一切都没有变化，他也没有得到任何可以慰藉的消息。他问狱卒，后者一如既往的常常保持沉默。汤太斯开始怀疑起自己的神智了，他想他记忆中的这件事恐怕只是大脑的一种错觉，那位出现在他牢房里的抚慰天使是插着梦的翅膀下凡到他的牢房里来的。
4: 1年之后，典狱长换了，他得到了汉姆堡的领导职务，他带走了好几个下属，其中就有看守汤太斯的狱卒。新的典狱长上任了，他觉得记住这些犯人的名字实在太麻烦了，于是干脆让人把他们编上号。这个满员的可怕的旅社共有50个房间， 住客以住房的号码为代号，不幸的年轻人不再叫汤泰斯这个姓或者埃德蒙这个名字了，他叫34号。
3: 汤泰斯度过了被遗忘在监狱里的犯人经历的所有的痛苦阶段，他一开始还是很自傲的，这源自希望和一种清白的自我意识。接着他怀疑起自己是否真的有罪，这多少证实了典狱长关于精神错乱的某些说法。最后汤太子的傲气荡然无存，他开始祈祷，不是向天主，而是向人。最终天主才成为他的精神支柱。不幸的人本该一开始就求助于天主，但是眼下只是到了山穷水尽时才寄希望于他。于是汤泰斯先是仅仅希望他们把他从一个地牢里带出，投入另一个地牢，哪怕更黑更深也心甘情愿。一次变动即使更糟，那总归是变动了，这样汤泰斯好歹可以有几天时间分分心。他恳请他们让他散步放风，给他书籍乐器，结果一样都没有满足。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他永远请求下去就是了。他已经习惯于与新的狱卒讲话，虽说这个狱卒可能会比他的前任更加沉默，不过对一个人说话，甚至对一个哑巴说话，那也是一种乐趣。汤太子说话是为了听见他自己的声音，当他单身一个人的时候，他也试着对自己说话，但这总使他有些害怕。
4: 在他还是自由人时，他想到那一伙伙流浪汉、强盗、杀人犯，就不寒而栗。这些人可耻的乐趣，把他们难以理解的狂欢和令人畏惧的江湖义气结合在一起了。可他现在希望被人投进一间这样的牢房里去，这样可以看看其他人的脸面，而不是老对着这个寡言少语、冷漠木然的狱卒的脸。他还羡慕起那些穿着褴褛的号衣、脚下戴着镣铐、肩上烙着烙印的苦役犯的牢房生活来了。这些苦役犯至少有同伙作伴，能呼吸新鲜空气，望望天空。苦役犯也还是有福的。
3: 有一天汤太斯哀求狱卒为他找一个伙伴，无论是谁，哪怕这个伙伴是他曾经听人提起过的风神父也行。狱卒虽然粗暴，但终究还有点人性。狱卒的脸上虽然铁板无情，但是在内心深处常常还对这个不幸的年轻人抱有三分同情，因为他的囚禁生活也确实太艰难了。他把34号的请求转告给典狱长，可是典狱长谨慎的像一个政治家似的，认为汤泰斯想要煽动其他犯人酝酿某个阴谋，寻找某个朋友帮忙企图潜逃，于是典狱长拒绝了这个要求。
4: 汤泰斯求遍了所有可求的人，但一无所获，他转而祈求天主了。正如我们说过了，此事迟早会到来的。散布在尘世间并由命运摧残的不幸的人收集的所有虔诚的思想，此时使他的灵魂焕然一新。他想起了他的母亲教会他的祷词，

0: 空洞的词句的组合。直到某一天，不幸的人备受痛苦，才学会解释这崇高的语言，用这种语言向天主说话。
1: 康泰斯祈祷了，不是带着虔诚，而是带着疯狂。他大声祷告时，不再害怕听到自己的说话的声音。此时，他可以到达某种出神入化的境地。他每吐出一句话，就会看见天主放出了熠熠的光辉。他那卑微和受到损害的一生的所作所为，他都托付给万能的天主的意志，从中吸取教义，为自己规定了需要完成的种种任务。每回祈祷结尾，他都要添上一句，表达一个心愿，而这个心愿，人用之于人，比求之于上帝更加切实。
0: 请宽恕我们的冒犯，就如我们宽恕冒犯我们的人一样。在这世界上，既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状况和另一种状况的比较，如此而已。只有体验过极度不幸的人，才能品尝到极度的幸福。只有下过死的决心的人，才能懂得活着有多快乐。我的朋友，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这五个字里面：等待和希望。
2: 听众朋友，请收听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1: 康泰斯虽然诚心诚意地祈祷着，但是他仍在坐牢，于是他的灵魂变得忧郁了，他的眼前阴霾重重。康泰斯本是一个头脑简单、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对于他来说，过去仍蒙上一层阴暗的幕帘，这得靠科学来掀开。在孤寂的地牢里，在思想的荒漠中，他无法重新编织以往的事迹，复苏灭绝的民族，重新建造古代的城市。而一个富有想象力的人，可以把这一切变得伟大，充满诗意。在他们的眼前，这一切都像马丁的巴比伦城的油画，是极为宏伟，而且为圣火所照耀的。而康泰斯呢？

0: 坚毅的精神，最好能够翱翔于世纪的风云之中，而如今不得不向牢中的鹰做了阶下囚。于是他就抓住了一个念头，那就是被不可思议的厄运不明不白所摧毁的幸福。他狂热地集中在这个想法上，翻来覆去地从各个侧面去想，简直可以说是呲牙咧嘴地在吞噬。如同在但丁的地狱篇中，无情的乌格里诺吞掉罗吉埃里大主教的脑袋一样，汤泰斯建筑在意志的基础上的信念也只是短暂的。他抛弃了这个信念，正如别人在功成名就时抛弃信念一样，只不过汤泰斯没有从中得益罢了。
1: 苦苦修行之后便是疯狂，埃德蒙口吐污言秽语，使狱卒吓得直往后缩。他用身体猛烈撞击地牢的墙，他对周围的一切都看不顺眼，尤其对他自己，一粒沙子，一茎稻草，一丝风，都会使他感到不适而迁怒一番。这时，他又想起了那封信，威尔府出示给他看过，他读过，也触摸过。他心想，使他陷入眼下的深渊的是人的仇恨，而不是神的报复。他狂热地想象出种种酷刑，让这些隐姓埋名的人去尝尝。他觉得再可怕的刑罚也太轻，尤其对这些人也太短暂，因为施行后就是死亡，而死亡意味着安息，至少也是与安息相似的麻木。
0: 汤太斯从他的敌人转而又想到自己，死亡就是安息，而对于想严惩别人的人，却势必要有死亡以外的其他的办法。汤太斯想着想着，又陷入自杀的悲惨念头上，并且静止不动了。在痛苦的斜坡上滑行到中途产生这些悲惨想法的人，注定是不幸的。这是一片死亡之海，就如万顷碧波似的伸展开去。不过在这片死海之中，沉浮者会感觉到双脚被沥青似的泥淖粘住，越陷越深，直至沉没。一旦沾上，除非借助神力，否则必然完蛋。每次挣扎只能是加速自己的死亡。
1: 然而精神上的临终状态还比不上先前的痛苦，也许还有随后的惩罚那么可怕，因为这只是头脑昏昏沉沉时的一种慰藉。虽说深渊张着大口，但在渊底毕竟是虚无。埃德蒙走到了这一步，在这个想法上寻到了些许安慰。所有的痛苦，所有随之而来的一切幽灵鬼魂，似乎都从这个死神能悄悄降临的地牢的一角离他而去。汤泰斯平静地回顾着他的过去，恐惧地瞻望着他的未来。他选定了中间地带，这似乎是一块避难之地。这时他心里想，有几次在我扬帆远航时，那时我还是个人，一个自由而强有力的人。当我向其他人下达命令并被执行时，我看见天空乌云密布，大海颤抖着，怒吼着，暴风雨在天穹一角如同一只巨鹰拍打着一对翅膀从天际呼啸而至。那时候我觉得我的船只是一个软弱无力的藏身之地，因为我的船轻如巨人手中的一根羽毛，在发抖，在站立。不一会儿，随着惊涛骇浪巨大的声响，我看见了锋利的岩石，感到死亡迫近。我惧怕死亡，我尽一切努力逃避死亡。 我使出了常人的全部力量和水手的全部智慧与天主

0: 抗争。这是因为我当时是幸福的，这是因为回到生活就是回到幸福之中，这是因为我并未召唤死亡，选择死亡，这是因为在海藻和岩石铺垫的床上躺下长眠，毕竟太艰苦了。这是因为我还在把自己看成是按天主的形象创造出来的人，我死后充作海鸥和秃鹫的饲料，实在于心不甘。然而如今完全是另一码事了，我已经失去了使我热爱生活的一切，如今死亡在向我微笑，犹如乳母在向摇篮里的婴儿微笑一样。如今我心甘情愿去死，我已心力交瘁，需要躺下，就如在绝望和狂怒之中度过一个夜晚之后，我需要睡眠一样。就在这样的夜晚里，我在房间里计数转上3000圈，也就是30000步，差不多10里地。
1: 当这个想法在年轻人的头脑里萌生的时候，汤太斯就变得更加温和，更加和颜悦色了。他把自己的硬床整理得像样些，黑面包摆得端正些，吃的比平时更少，不再睡觉，几乎觉得余生也可过得下去。只要他愿意，这个余生他肯定是可以随时丢弃的，就如同扔掉一件旧衣服。有2种死法，一种比较简单，只需把手帕往窗栏上一截，吊死了事。另一种是假装就餐，让自己饿死。对于第一种死法，汤太斯向来很厌恶，他是在对海盗的憎恶中成长的，那些人就是在船的横横上吊死的。在他看来，吊死是一种带侮辱性的酷刑，他不愿意用在自己的身上，于是他采用了第二种，当天他就开始绝食了。我们在前面介绍过了，汤太斯在这周而复始的情绪波动之中度过了将近4个年头。在第二年岁末，汤太斯已经不再计数时日，重新忘掉了时间。这以前巡视员曾使他对此恢复过一次记忆。
0: 汤太斯说过我想死，并自选了寻死的方式，于是他就认真地对待，生怕自己的决心有所动摇。他已经对自己发誓要这样去死。他想过，如果狱卒早晚2次把饭端来，他就倒出窗外，并装成吃过的样子。他按照想要做的那样去做了。每天2次，他把食物从露出一方天空的铁窗栏上倒出去。起初高高兴兴的，继而有些犹豫，最后带着遗憾了。他必须想到自己所立下的誓言，才有力量继续执行他那可怕的计划。过去这些食物使他恶心，现在他饥肠辘辘，似乎看看也可口，闻闻也喷香了。有时他能把盛菜的盘子盛小食的端在手里，直愣愣地望着一块腐肉或是一块臭鱼，还有发霉的黑面包。生命的第一本能还在他身上抗争着，并且不时地动摇他的决心。此时他觉得地牢不再是那么阴森，他也未必无路可走。他还年轻，还不到25岁，还有将近50年好活。换句话说，还有2倍的日子可过，在这够漫长的岁月里，可能会发生许多事情来冲破大门，推倒伊夫堡的围墙，还他自由。此时他就把嘴伸向食物，他这是自愿做坦塔洛斯， 拒绝进食，但是他又想到了自己的誓言。这个品格高尚的人非常害怕自己食言而自轻自污，于是他坚毅而无情地消耗着所余的生命。终于有一天，他再也无力爬起来，把狱卒端来的晚餐扔到床洞之外了。次日，他看不清东西，几乎也听不见什么了。狱卒以为他得了重病，而埃德蒙只求早死。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1: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的全家都在用，这网速够不够？
3: 快快快，彩票倒计时了，
4: 猴子结束了，
5: 有王回来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网可千万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着力创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0: 买手机就到联通，国补加联通补贴，手机价格一降再降。进营业厅立享国家补贴15%至高，直降500元，合约直降4820元。详情请咨询联通各营业厅。
1: 中国联通云智手机，数据上云，安全无忧，解放内存，多机多号，高效办公，公司分离，流量畅享视频直播，低端机也能畅玩大型游戏。

0: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分析全区上半年经济形势，研究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
2: 八一前夕，王军政看望慰问驻藏部队官兵。
1: 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八月十五号在日喀则开幕。
2: 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火热进行，多场文艺活动精彩上演，充分展示高原的文化魅力与蓬勃活力。以下是详细内容。
1: 西藏台消息，七月三十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分析全区上半年经济形势，研究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会议认为，今年上半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西藏深入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基础上，持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多项主要经济指标增速继续位居全国前列。其中，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6.3%， 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20.9%， 全体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 7.8%、 6.6%、 8.0%。今天的西藏经济社会步入持续健康较快发展阶段，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发展质效不断提升，发展动力更加强劲，发展活力充分释放，干部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和水平日益增强，民生福祉稳步增进，各族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为“十五五”时期西藏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成绩的取得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的结果，是科学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结果，更是全区各族干部群众锐意进取、努力奋斗的结果。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要清醒认识到，西藏经济发展中还存在宏观经济环境严峻复杂、微观运营能力支撑不足、营商环境仍需优化等问题。王军政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

0: 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精准研判形势，总结经验，把握规律，努力推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持把推动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落实作为一项长期任务和系统工程，善于站在政治的高度思考经济工作，推进经济工作，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信心决心，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确保完成全年发展目标任务，以经济社会发展的实实在在成效坚定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三个富裕一个有利于总要求，深化新时代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找准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的切入点，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积极扩大有效投资，立足西藏投资拉动型经济区情，树牢项目是点、产业是线、经济是面的理念，以长远思维全力保障国家重大项目实施，切实做大经济底盘，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培育高原特色优势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增强高质量发展动能，深入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大力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和提振消费行动，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改善消费环境，全力推动消费持续升温扩容提质，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与时俱进更新观念，以更加务实的措施扩大高水平开放，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战略，确保经济发展当前有活力，未来有潜力，进一步增进民生福祉，继续实施十大民生工程，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夯实党在西藏的执政根基，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发展道路，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落实依法治藏要求，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着力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王军正强调，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坚强组织保证，提高政治站位，自觉把西藏工作放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思考谋划推动，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安排落到实处，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激励干部担当作为干事创业，巩固优势补齐短板，一步一个脚印推进各项工作，营造良好发展环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依法行政，加强宣传和舆论引导，讲好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故事，进一步树立西藏良好形象。会议决定8月3日召开自治区党委十届十次全会。
1: 西藏台消息，7月31号上午，自治区党委书记、西藏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王军正看望慰问驻藏部队官兵，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全区各族人民，向驻藏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官兵、民兵预备役人员和退役军人致以节日祝贺，对他们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所做贡献表示衷心感谢。在西藏军区总医院空军拉萨基地某部武警西藏总队某支队，王军正走进门诊室、学习室、宿舍，与基层官兵亲切交谈，详细了解装备建设、执勤备勤、生活学习等情况，勉励大家练就过硬本领，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王军正指出，西藏是重要的边疆民族地区，承担着拱卫祖国西南边陲的重要责任。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西藏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西藏明确了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提出了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形成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为我们做好西藏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 和新时代党的治党方略，全区各族人民共同努力，推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当前的西藏政治安定、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宗教和顺、生态良好、边防巩固、人民安居乐业，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发展景象。这其中也包含着驻藏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的辛勤工作和努力付出。王军正指出，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驻藏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是具有光荣传统的部队，在为国戍边、服务人民的过程中，与西藏各族人民结下了深厚情谊，在西藏革命、建设、改革等不同历史时期，为西藏各项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对新形势、新政府，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推进练兵备战，提高打赢能力，弘扬优良作风，发扬光荣传统，积极主动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更大贡献，争取更大荣光。西藏各级党委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支持部队建设，大力发扬双拥光荣传统，努力做好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用心用情为部队官兵排忧解难，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驻藏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表示，将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传承和发扬老西藏精神，切实扛起稳藏新藏光荣使命，在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中发挥更大作用，彰显更大作为。自治区省军级领导刘江、龚慧才、方红霄、张洪波、平措旦增、卓嘎、张永明、孙荣博、彭军霞参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1: 西藏台消息，七月三十一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西藏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相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据介绍，西藏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八月十五号到二十二号将在日喀则举办。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运动会组委会副主任、秘书长曲达。
2: 西藏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设田径、篮球、足球、竞技马术等十三个大项，152个小项，较往届新增53个小项。西藏自治区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设民族马术、压家、抱石头等竞赛项目，13个大项和41个小项，表演项目一个大项，竞技、技巧、综合等三个小项。
1: 为高质量完成竞赛组织工作，我区从严核验参赛资格，突出赛事全链条管理。目前比赛开幕式、安保、医疗保障、交通、志愿服务等工作已就绪。自治区体育局副局长陈天斌：
3: 本届运动会紧扣高原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主线，聚焦后备人才培育、专业执裁队伍建设、数字竞赛设备赋能三大关键领域，全方位提升赛事标准化与规范化水平。
1: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郭显文：
4: 紧扣简约、安全、精彩的办会理念，立足珠峰之乡吉祥日喀则和世界青稞之乡的日喀则品牌定位，精心策划，全力筹备，全域非遗复合编排创新，数字科技赋能文艺创新，原创色码布道具视觉创新，展现新时代日喀则的发展活力与西藏体育的蓬勃生机。
1: 据了解，近年来我区持续开展各类体育运动会，以体育赛事为平台，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自治区民委副主任刘冬梅：
5: 近年来我区始终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立足西藏民族工作实际，持续以各类体育运动会为重要载体，把体育赛事打造成为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的重要平台，以有形的载体、有效的活动、有感的体验，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推动筑牢中。

0: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渐行渐效。
1: 这两天参加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的各参赛车队抓紧时间开展高强度高原适应性专项训练，调整竞技状态，全力迎接这场高海拔骑行赛事的考验。请听报道。
2: 如何在短时间内快速适应高原性气候是参赛车手面临的巨大挑战。这两天大家提前集结列队，相互核对车况，交流赛道预判与编队战术，奔赴指定训练路段，开启高原拉练。
3: 这是我们第一次在如此高海拔地带集训，挑战虽大，收获同样不小。连绵的雪山，当地的人文氛围也令人印象深刻。
4: 相比平原的话，心率会有一定的提高，相对说比较累，因为氧气比较稀薄，但是氧气稀薄可能带来的好处就是气压比较低，速度也更快。
2: 体育竞技的底色从来都藏着迎难而上、孤独奔赴的执着。车手们表示，将全力迎接挑战，展现体育精神。
5: 来了就是多骑骑，适应的差不多了，比赛来了就是干，目标就是发挥自己最大的潜力吧，最大的力量，认真比好每一场赛。
6: We get some preparations in training, get altitude camp.
7: 我们赛前做了一系列训练准备，还有高原适应性集训，所以基本做好了。

0: 区党委组织部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中组部党群服务中心高质量建设、高水平运营现场推进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娇强调，要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准党群服务中心建设方向，巩固提升小厨房、小澡堂等小而美项目，加快推进日间照料中心建设，因地制宜建设爱心驿站，把更多精力放在服务群众上，更多资源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1: 西藏台消息，日前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主持召开全区地质灾害防治视频调度会议，他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两个坚持、三个转变理念，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化为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要明确工作体系，完善工作机制，加强隐患治理，夯实基层基础，深入细致抓好各项责任措施落实，有效防范和遏制各类地质灾害发生，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西藏台消息，日前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志文主持召开区党委宣传部2026年第六次部务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及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会议指出，要深化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各族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正确历史观，要打造更多沉浸体验式文旅场景和优质文旅产品，推动生态文化旅游深度融合，要建强用好宣传文化阵地，筑牢意识形态安全防线，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整体提质增效。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其他工作事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3: 这部作品展现西藏多元的
1: 民族管弦乐《高原颂》，以扎念、碧望、英笛等西藏特色民族乐器作为核心声部，串联起包括序章、尾声在内的七篇乐章，为观众献上一场极具高原特色的视听盛宴。高原颂作曲贡嘎伦珠，
3: 我们想展现西藏多元的音乐元素和地域的元素，把民族都展现得丰富多彩，希望做到国际性接轨，构建出一个既符合国际传播的音响结构，又符合我们的特色，展现给听众们。
1: 本次演出汇聚多方艺术力量，昆明聂耳交响乐团、四川音乐学院、西藏大学艺术学院等六支艺术团队联袂登台，各地文艺工作者携手相融，赋予了西藏传统音乐全新的时代生命力，也生动诠释了各民族文艺交融共生、同心同向的深厚情谊。昆明聂耳交响乐团乐队队长、中提琴首席牛鹿

0: 各族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以及西藏独特的文化魅力传递给现场每一位观众。
1: 民族管弦乐《高原颂》全景式展现雪域高原的自然之美、人文之韵与发展之变，展现了新时代西藏蓬勃向上的生机与活力。西藏自治区歌舞团党委委员、副团长尼玛：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耕民族音乐挖掘、传统器乐技艺，加大青年作曲演奏人员培养力度，搭建精品孵化扶持机制，坚持守正创新，让传统藏族音乐贴合时代审美，推动更多接地气、有筋骨、传得开的文艺作品。
1: 西藏台消息，7月30号，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县区民间舞蹈大赛在拉萨精彩上演。来自当雄、浪卡子、波密、索县、普兰五县区的艺术团参赛，经过激烈比拼，最终普兰县艺术团舞蹈《普兰雅韵》荣获大赛群星奖。普兰县参赛队领队边巴次仁：
3: 普兰雅韵是取材于普兰的锅庄，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种舞蹈，也是我们地区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对普兰锅庄进行了重新的编排和创作，获得了群星奖，非常的高兴。
1: 浪卡子县艺术团舞蹈《舞动羊卓》，索县艺术团舞蹈《捻线成帐编织我家》丰获大赛2、3等奖。索县参赛队编导贡桑罗布：
4: 把黑帐篷制作过程搬到舞台上去，表达我们劳动场景的这种魅力。
1: 浪卡子县参赛队领队吴金旦增：
5: 我们舞蹈是浪卡子一代古老的舞蹈，我们团队在音乐队形、节奏、节拍，我们创新了一点，表现出新时代的节奏。
6: 西藏台消息，7月31号，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藏戏唱腔大赛总决赛精彩收官。自治区藏戏团党委委员、副团长平措：
7: 国家对我们民族艺术的大力的支持，现在藏戏整体的水平比过去的话是提高了很多，大赛办得非常成功。这次我们也发现了很多新的人才。
6: 比赛分青少年组、成年组，共20名选手参赛。大家通过音准、气息、音色、台风等7个方面展示技巧，角逐大赛名次。青少年组1等奖选手宁吉热巴赛：
8: 很多哥哥姐姐、阿姨都比我优秀，我学到了独特的唱腔，我会传唱好藏戏。
6: 成人组1等奖选手普布次晨：
9: 练天了呀，感谢七大去。
10: 对传统文化的热爱让我能够直面各种困难，我会持续培养更多传承人。
6: 比赛现场气氛热烈，台下观众掌声如潮，观众西绕拉姆：
11: 本次藏戏唱腔比赛非常精彩，看到其孩子们多年的付出收获成果，很开心。
1: 西藏台消息，29号，我区人社部门在拉萨市城关区零工市场开展人社服务基层专项宣传活动，把岗位对接、政策宣讲、劳动维权服务送到务工群众身边。拉萨市城关区人社局副局长向巴措姆：
12: 依托雪域临聘线上平台、线下窗口服务的双向联动模式，精准对接务工人员求职需求与商户、小微企业用工缺口，补齐区域临时用工短板，推动辖区灵活就业服务提质增效落地落细。
1: 近年来，我区持续推进线上线下一体化零工服务体系建设，在全区各地统筹建设实体零工市场、家门口就业驿站，持续畅通灵活就业人员的求职渠道，不断规范零散用工秩序，同时常态化开展基层宣传、专场岗位对接、技能培训等系列活动，以精细化人社服务助力群众稳定增收。自治区人社厅调解仲裁管理处处长常小菊：
13: 依托县区综治中心、零工市场、服务驿站等联系点，开展政策宣讲、政务便民服务，主动上门答疑解惑，排查用工风险，持续助力优化营商环境，推进劳资关系和谐共生。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联系点工作机制，坚持常态长效开展下层服务，以扎实人社服务助力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以下是一组简讯：上半年西藏特色产品出口货值超3300万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8.7%， 从牦牛肉制品、青稞加工品，到近年走红的藏式

0: 甜茶，越来越多西藏好物受到海外市场青睐。
1: 2025年7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拉萨住房公积金年度结息工作已顺利完成。此次结息覆盖全市3094家缴存单位，结息总额达1.53亿元，结息金额与覆盖面持续增长，惠民成效日益显著。
0: 上半年，林芝市严守耕地保护红线，规范临时用地全流程监管，从严审批耕地占用规模，累计审批临时用地6批次，批复临时用地面积900多公顷。
1: 日前，2026年日喀则纯恶劣义诊行动在市人民医院启动，经前期筛查，32名符合手术条件的患者将陆续接受免费修复手术。
0: 十四五期间，班戈县累计实施重大项目204项，落地招商引资项目9个，注册新公司7家，实现税收2471万多元，解决本地就业2000多人次，为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1: 近日，经世界纪录官方认证，内乌齐县吉喜花海成功获评世界最大连片野生马蹄黄加茶每朵花海。据了解，这片野生花海总面积66600多平方米。
2: 理论与实践。
1: 教育部发布的2026年本科专业目录中，农业机器人、盐碱地科学与工程、智慧渔业成为新专业。近日发布的一项覆盖2001名高考生及家长的调查显示，有84.8%的人感觉近年来对涉农。

0: 地、农机等领域协同发力，盐碱地综合利用、极端天气应对、食品安全也在提出新的科研课题，需求把实验室与生产一线连在一起，让原本不易被看见的专业价值变得可感可知。农学如此，地质、考古、测绘等学科同样如此。重大工程安全、文化遗产保护、人工智能应用，诸多趋势都在拓展传统学科的用武之地。更深层的原因是学科交叉融合，边界越来越不明显，关联度则越来越高。农业与机器人相遇，催生智能农机，生物学与信息技术结合，推动智慧育种，渔业与数字技术融合，拓展智能监测和精准养殖。现代农业的发展进步对学科融合提出了更高要求，加速了学科印象的破壁突破。还有一个原因是专业劳动被更多人看见了。以往冷门学科的成果大多藏在田垄、矿山、标本和古籍之间，不为外人所知。而今，一段田间试验视频，一场文物修复直播，一次深海科考连线，都能把专业知识带到公众眼前。冷门并不意味着没有知识价值、社会价值，而代表着一座座有待挖掘的富矿。从冷门转向热门，无论学科自身还是全社会都需要理性看待。专业名称可以很新，基础训练不能省，社会关注可以升温，坐冷板凳的定力不能少。一门学问的价值高低并非由就业薪资、行业前景简单标价，而需要由其知识厚度、科学内涵来准确定义。没有冷门时期的甘于清苦，便没有热门时期的万众瞩目。农学有了无人机和机器人，但依然离不开田间调查、长期观测和反复试验。考古学固然需要围着文物转，但这背后是日复一日的勘探、清理和记录。选择专业不能只看一时流量和名称是否时髦，还要看个人兴趣、能力禀赋和长期需求。守护冷门学问的沉静底色，急需我们抑制功利思维，坚持长期主义。学科有冷热，职业有分工，但求真务实是每个奋斗者的必备品格。真正托起一个行业的，从来不是一阵热搜，而是一代代人把冷板凳做热，把寻常事做深。看见每一门学问的用武之地，尊重每一分脚踏实地的努力，更多青年就能在国家需要与个人所长的交汇处找到值得长期奔赴的方向。
1: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拉萨中雨转小雨，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桑珠孜中雨转小雨，10度到19度。那区小雨转多云，4度到16度。巴宜区小雨，14度到21度。乃东区小雨转阵雨，12度到21度。狮泉河小雨，7度到19度。卡若区小雨，11度到22度。
0: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错母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人央、主播永攀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换跑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3: 太难了。
4: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

0: 休息去，肥到肥肉呀。
1: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2: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3: 书是一首歌，歌到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4: 每个人都有孤独的时候，很多人并不是你印象中的纸醉金迷、玩世不恭，只是他们不为人知的孤独，你没有看到罢了。

0: 每个人都有孤独的时候，很多人并不是你印象中的纸醉金迷、玩世不恭，只是他们不为人知的孤独你没有看到罢了。不知道各位孤独的时候会怎么过？如果明荣为主角的三位出身不同、性格迥异的30岁女子的生活图谱，书中还有对格子间所谓的生存技巧、中年职场女性的尴尬处境，以及当今女性的成功标准、价值定位等等啊，做了深入的探讨。稍后我们就会请出宋美凤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她的这部小说《30岁向世界告白》。当然，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更欢迎电波那一端的你来加入到我们的讨论当中啊，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不知道在你的身边有没有30岁还没有结婚的女性，她们的工作和生活状态如何？30岁为什么就被看成是女性的一个分水岭？年龄对女性真就那么重要吗？马上我们就开始今晚的这一段阅读旅程。
1: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江湖在说书人的嘴里，在凡人的想象里，沧海高山，云雾缭绕。而书里的江湖，可能是西汉时的监狱，宋朝荒野的小店，19世纪阿根廷乡下酒吧，上世纪90年代香港的奶茶店，味道诡异，仍有余香。繁华落尽之后，倦意袭来之前，品味书香，陪你在书中最华丽的江湖闯荡。
0: 每晚我们都会在书中最华丽的江湖陪各位一起闯荡，品味书香。每天我都带来一本书，喧嚣落定之后，倦意袭来之前，今晚带来一部小说，叫做《30岁向世界告白》。今晚的这本书的作者是宋美凤，她已经走进了我们的直播室，跟我们各位来分享这本书。你好，美凤。
2: 大家好。然后我希望你能够今天能分享的，我的分享能够带给大家一些不同的感受吧。
0: 今天我们讲的这本书名字很有意思啊，30岁向世界告白。我想知道美凤，你作为一个女性作者啊，你怎么看30岁？这个岁数到底对女性意味着什么？
2: 其实我觉得就是30岁的话，其实对女性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个点。其实不仅仅是对女性啊，可能说对男性的时候也会有一些特殊点，因为人们经常会说是30而立嘛。虽然说在今天不同了，但是说这个30而立这个古训对我们还是有一定的影响。而对女性来说呢，我觉得30岁的话是更加的有更深刻的影响。因为怎么说呢，我觉得对女性来说，她可能面临很多选择，在这个时间点上，就比如说我们要可能说面临说我要不要结婚，在这个时候如果说我结了婚，说我要不要在这个时候生个孩子，或者说是我如果在职场上，说是我要不要说是再更上一层楼，还是说我就是待在原位。包括我身边的女性啊，包括我自己，我们都是处于30岁左右。我觉得大家的困惑可能都有一定的普及性吧，普遍性，所以大家都会，其实都会在这个时候都会面临很多很多的选择。所以我觉得30岁是对女生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点。
0: 而这本书之所以把30岁作为这本书的名字啊，是因为这个书里讲的这三位女性，她们就是30岁左右。
2: 对对对，就是书里面这三个女性，一个是29岁，一个是30岁，主人公是30岁，一个是31岁。其实她们，我相信她们可以代表就是大多数30岁左右的女性她们所面临的问题。对，
0: 这三个女性还是闺蜜啊，她们以前就是同学啊。
2: 对对对，
0: 现在也是这个身处在不同的职场当中啊，有自己需要拼杀突围的那个环境啊。
2: 是是，
0: 苏菲菲、郑洋洋还有玲珑。
2: 对对，是
0: 讲一讲她们三个人的性格。
2: 这三个人，我觉得他们三个人啊，就是非常就是具有代表性。郑洋洋其实，她是代表是一个非常强，就是一个精明强干的一个女强人型的一个就是一个刻画。我当时其实写这三个人的时候，就是说苏菲她是处于一个说是在很迷茫，在寻找自我的一个过程中，然后玲珑呢，她是属于说是，我已经找到了自我，我要努力去实现自我这样一个阶段，而郑洋洋她是

0: 属于说是我已经基本上实现了自我，他已经是31岁，属于是说非常早熟，然后就是在30岁的时候他已经非常成功了，
1: 嗯，
0: 无论是在事业上还是说在情感上他都是非常游刃有余的这样的一个个性。然后玲珑呢，他是说我快到30岁了，说我是不是要去做一些不同的东西，我到底要什么，
1: 嗯，
0: 他觉得说他在这个时刻他做了一个抉择，说是我要婚姻，然后我要创业，我要有自己的事业。所以他就是玲珑是一个性格呢，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清醒的一个，而且是执行力非常强非常接地气的一个女生，所以在这里我就是让她去创业，做创业的一个代表。然后苏菲菲呢，她是有一些理想化，
1: 嗯，
0: 然后她觉得说她受过很好的教育，然后她觉得就是她之前的职业履历也比较光鲜，然后一直在外企生活，所以她就是对生活也是无论是对情感还是有非常多的理想，
1: 嗯，
0: 所以在30岁点的时候她也遭遇了人生的一个触礁，相当于说触礁点，
1: 嗯，
0: 所以她觉得情感和事业上都失败，然后就是一下开始反省自己的生活，嗯，
1: 你这么一介绍我觉得这三位女性在生活中比比皆是啊，
0: 对对对，所以就是
1: 特别具有代表性，
0: 啊，对对对。其实我这书就是出来我身边的很多朋友，然后他们也就是他们在看过之后都会找我说出来聊一聊，
1: 嗯，
0: 然后就是我也跟很多女性朋友去分享，他们都觉得说就是能够反映他们的很多很多问题，
1: 嗯，
0: 然后也特别想去聊一聊这个话题，嗯，
1: 而且就今天很多我就是推出了这本书的预告之后，很多朋友在说哎，这三个女性当中有没有作者自己本人的影子，我想了想去其实是应该是有的，嗯
0: 啊，对对
1: 对,
0: 对，
1: 或多或少有点那个影子。
0: 对对对，我觉得主人公的身上他是带有作者的一点影子吧，
1: 嗯，而且宋美凤自己也在职场当中有非常丰富的这个经验啊，外企还有国内的这些企业都已经待过啊，所以她自己对于这本书当中所描述的，比如说30岁女性她所面对的生活、情感，包括工作啊，尤其是格子间的这种同事之间的这种有利益牵扯，但是同事又有情感关系的这样的啊，所以她是比较深刻的能够体会到，所以她才能够写出这样三个女性她们不同的这种生活的侧面。来，我们接下来要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这本书《30岁向世界告白》。
2: 30岁向世界告白是一本女性励志职场小说，讲述了以苏菲菲、郑娘娘、玲珑为主角的三位出身不同、性格迥异的30岁女子的生活图谱。她们因大学同住一个宿舍而成为闺蜜，毕业后才貌俱佳的她们也曾拥有过美好的爱情，但因为种种或主观或客观的原因，30岁仍旧单身。但30岁的她们不甘生活平庸，不肯将就婚姻，不愿屈从现实，于是为了不灭的梦想和理想的爱情而奔赴各自的职场，分别在外企、私企和自主创业的道路上奋勇拼杀。经历过迷茫、挣扎、挫败后，终于完成了华丽丽的人生蜕变。过尽千帆，他们拥有了更加通透的视角，更加成熟的心智和更加清醒的自我认识。此外，书中还对格子间的生存技巧、中年职场女性的尴尬处境以及当今女性的成功标准、价值定位、婚恋观念等做了深入探讨。
1: 30岁向世界告白，到底告白什么啊？这个小说当中为我们呈现得非常清楚。其实美凤，你有没有想过，就是过去我们看到的一些作品啊，好像更多展现的都是职场菜鸟他们的成长故事，但是这三位女性其实她们在各自领域已经都做得不错了啊。就像你介绍的郑蓉蓉啊，郑洋洋啊，郑洋洋其实已经就是他已经做到经理级别了啊，包括苏菲菲，她原本是要被提起来当这个经理助理的啊，但是出现了意外啊，所以这三位女性其实是属于那个她肯定不是属于职场菜鸟的这个行列。
0: 对对，其实我这本书是啊写的三个人，就是他们，我基本上这三个描写，谭是他们都属于是中产女性的一个代表。
1: 嗯，
0: 就是怎么说呢？他们三个人其实就是教育，无论是教育背景，还是说就是职业履历，还算是都比较光鲜的。然后他们在30岁的时候，其实已经都处于一个怎么说呢？客观一点说啊，还是不错的位置。
1: 嗯，
0: 所以就是。 他们不是一个职场菜鸟的一个感觉。而且我写这本书的就是的初衷也是想写，就是说我们三十岁说我们具备了一定的职业履历，然后说我们可能在生活里面也有各种经历，所以到了三十岁的时候，我们到底我们这些就是说受过很好的教育然后又有一些追求的人，他们在想什么，他们就是怎样去在生活中做抉择。其实我的初衷是这样的。对，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打开这部小说给大家来讲一讲书里的故事啊。小说的开篇啊，要给大家讲就是主人公苏菲菲她三十岁啊生日这天啊，就是以这天拉开序幕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天对她来说无疑是挺悲催的。
0: 对对对，是
1: 啊，讲一讲来。
0: 对，我是这本书的话就是开篇啊，然后苏菲其实就是一个很惨的一个局面啊，就是她然后是被分手，然后就是事业上，然后自己说一直要就是可能做就是提为经理，她一直是个助理经理，结果就是也是没有就是达成心愿这样的。其实我当时这样的设定是说因为我觉得三十岁啊，就是我自己想写这个，其实三十岁向世界告白，就是这个名字的话它就带有非常强的价值输出的一个观点，就三十岁我是在向世界告白，是说我在表达我对世界的爱，而不是说三十岁的时候我是一个溃败者这样的感觉。所以我觉得三十岁说其实它是一个可以说是一切是从头开始的一个感觉，就说你像苏菲菲一样，她之前的所有的就是不管是她做过什么还是说她有多么光鲜的教育背景，可是在三十岁这一天我好像真的是失败了，我不管是情感还是说事业都给了我是当头的一棒，就是我，所以我就是想说当一切都从零开始去重建的时候我们还能做什么。其实我是在觉得说是其实我们每一个阶段都会有一个重建的感觉啊，但是三十岁的重建是完全不同的，建立在我们之前就是我们的人生可能经过了很建立在我们之前就是我们的人生可能经过了很多东西。然后我就是觉得啊，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二十多岁的时候啊，然后就比如说以苏菲为例子啊，她是一个受过很好教育，然后她一直是一个之前是一个乖乖女，就是父母告诉你说比如说你考什么样的大学是最好的，然后你就去考什么样大学，然后说什么样的工作是好的，然后你就去你做什么样的工作，然后你可能说你自己对自己说那我对我自己来说到底什么是好的呢，他可能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是说别人告诉他说这些是好的，你就是无意中你就去接受这些。可是到这三十岁的时候说当我所有的一切都没有了的时候，就是苏菲他自己说了一句话，他说以后我不要对得起这个世界，我要对得起我自己，我要做我自己。所以她就是从这一天开始，她说当三十岁这一天的时候，她的闺蜜也都在说你真的是一个失败者，宣布说你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然后苏菲她也陷入了迷茫，她说那我真的是一个失败者吗？然后我真的是就是没有一点价值吗？当他重新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说为什么你们说我是失败者我就是失败者呢？为什么我要用你们的眼光去看我自己呢？所以他是一个觉醒的阶段。所以他从这一天起当所有的东西都失去的时候，他其实是说他在找到了自己，他说我要为自己活，我要做我自己。所以就是说三十岁是他的一个新生的一个开始。
1: 三十岁对于苏菲菲来说是一个新生的开始，而我们也很快的看到苏菲菲在经过了短暂的一些伤痛之后啊，他立刻找到了在新的公司里找到了位置啊，当然也遇到了一些困难啊，到底是怎样的我们稍后为大家来展现。接下来我们要通过一个短片对今晚做客的宋美凤做一个了解啊，我们通过这个短片来听一听看。
2: 作者宋美凤，毕业于北京大学，资深媒体人，后在外企从事传播类工作，以出版长篇小说《苏菲菲》毕业以后，《爱情幻觉》《不婚之城》《服侍佳人》，电影译著《与奥黛丽·赫本一起成长》和《如何写影评》等。
1: 我注意到刚才这个短片当中介绍你的第一部作品就是以苏菲菲作为主角的，
0: 对。
1: 哎，为什么你对苏菲菲这个名字还是这个主人公特别的感兴趣？
0: 对，因为 我觉得它可能是我就是创作第一部小说啊，就是当时然后出来之后市场还挺热的，就是、就大家都比较接受这个小说的人物，包括说到今天为止，就是我前段时间去看了一下就是各大论坛啊，就发现大家仍然在讨论这本书，所以我觉得说它可能是我自己创造的第一个人物。所以我在写职场小说的时候，每次一回归到职场小说的时候，然后我就是仍然是对这个人物就是有些爱不释手。
1: 嗯，
0: 就因为我自己也在成长，我就相信说苏菲菲她也在成长，所以我是想把她

0: 带入我所有的职场小说里面作为一个主人公。
1: 今天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很多朋友在跟我们保持同步啊。我们的话题说到了30岁啊，对于一个女性来说意味着什么？那在各位的身边有没有30岁没成家的女性啊，单身的女性，她们的工作和生活的状态到底怎么样？30岁为什么就被看成是女性的分水岭？年龄对女性真就那么重要吗？我们接下来这样。美凤，咱们一起来看看这个大家的留言啊，在微信微博当中留言。努娜之城说，聪明的女人30岁变得会更睿智一些啊，以后的每一天都是量的积累。而有的女人，岁月除了改变她的容颜，却不能够改变她那颗永远期待爱情的少女心。她说，我想我选择前者吧，就是希望自己能够变得更加的睿智啊，能够面对这个世界。林淑润她说，看了这个书名突然想到那首歌30岁的女人。她说，现在说实话年龄不是太大的问题，30岁没成家的女性有很多，而且现如今结婚也不是一个人找寻什么安全感的必须了啊。她说，我身边还有说不结婚的呢，所以说现在看待感情和自己的生活方式，你很难用一个标准去衡量所有人啊。她说，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的方式，没有什么可去评论和这个评价的啊。月小四眉弯，她说。30岁的女人在穿着上少了张扬与暴露，这个年龄段的女人已不再是用青春的性感来挥霍美丽的浮躁，更多的则是依靠得体的服饰衬托出一种超越世俗的内涵和风韵。她说，犹如一束圣洁的玫瑰，芬芳而不失典雅，在欧美正当年啊，这是最美妙的时候啊，一个女人最好的时候。今天也还有朋友对这个美凤的声音做了评价，说有个性的声音啊，这个嘉宾的声音很好听，而且分享的很有内容，说是哈、啊，下面这一段 ，You Cross， 他说今天早上还看到了一段话，说当自己到了25岁之后，就再也算不清楚自己到底多大了，深有同感。印度有一部小说叫《微物之神》，里有一段话说，30岁不算老，也不算年轻，一个可以活着，也可以死去的年龄。看到这句话的时候，黯然。撇嘴啊，他说我这个看来对于这句话他有不同的这个观点和意见啊。还有朋友想问问美凤身边的30岁的女性，在你观察啊，她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会比如说没有成家的，会特别急于的要怎么样吗？啊，还是在工作当中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当中？
0: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每个人啊，就是我们看到的肯定是说自己身边的一些就是一些状态啊，肯定是不可能说是你包括了所有的这个年龄的状态的各种状态。其实就比如说像我啊，就是我观察到的，我觉得30岁他可能就是像每一个年龄段一样啊，他可能有好的地方，也有他不好的地方。很多人可能说，我们不能避开一个话题，如果说是你是比如说你是单身啊，30岁的时候你说啊，我可能说一点焦虑都没有，肯定是也会有焦虑。这就像是说我在25岁的时候，我可能会为工作焦虑，我觉得每一个年龄段都会有他的焦虑。但是我是觉得说是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这个社会其实像我们现在一样，就是因为社会我们都在就是变化的非常快，我们大家都知道、对对对，如果说30岁没有结婚，那时候我记得是大家都是说剩女啊，或者说是什么恨嫁女啊这样的啊、标签。但是可能到我们这个时候的时候，可能就会这个声音也会有，但是会就是比较少。所以我觉得说这是社会的一个变化，就是大家会变得越来越开放，然后也不会觉得说是说你没有嫁人，说你没有结婚，然后就怎么样，这个标签就会这么严重。所以我觉得这个形式是会变化的。而且从我身边来看啊，就是比如说我身边的朋友，他们30多岁30岁左右啊就没有结婚，我觉得大部分人其实是活在了一个非常好的状态，反而是就包括说我前段时间的时候跟一些朋友去聊天啊，我们都觉得说我们30岁左右的时候，说比20多岁的时候真的是更快乐，这种感觉。就因为我们觉得说是20多岁的时候真的是特别迷茫，就是那时候觉得说自己好像刚毕业啊，又找方向，
1: 一切都不稳定。
0: 对，一切都不稳定。然后说谈恋爱也是，好像有各种问题自己都处理不了。
1: 患得患失，
0: 然后对，然后你觉得你好像说对自己也不了解，然后这种感觉就是，总之好像处于各种各样的矛盾和纠结中。但是到30岁的时候，就是你会突然发现说，你跟这个世界的关系，包括你跟人的关系，包括你对自己的自我认知，都会有一个变化，而都处于一个比较稳定，而且是就是价值观也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所以你这 些时候反而是说心态都好像很多问题都可以解决，然后你也更知道自己是谁，你也更能够以客观的状态去看待这个世界。
1: 30岁其实它只是一个年龄而已啊。
0: 对对，
1: 来，这里各位正在听到的是品味书香节目，我们今天带来的是宋美凤的作品《30岁向世界告白》。
2: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3: 品味书香，
2: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1: 有时候我们之所以会不快乐，是因为我们总期待着一个结果。比如说看一本书，就期待它能够让我们变得深刻起来；跑步、游泳，期待它能让我们一斤斤的瘦下来；发一条短信，期待它立刻能够被回复；对别人好，也期待被回待也好；写一个故事，说一段心情，就期待被关注、被安慰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实丰富的经历。其实人生哪有那么多期待会如你所愿，不能所愿反而会是一种常态，所以放轻松，放平心态，反而会有期待到来。这里各位听到的就是品味书香节目，每天晚上喧嚣落定之后，倦意袭来之前，我都会带来一本书跟各位分享。今晚带来宋美凤的长篇小说《30岁向世界告白》。小说就是一部女性励志职场包括情感的一部小说啊，讲述以苏菲菲、郑洋洋、玲珑为主角的三个出身不同、性格迥异的30岁女子的生活图谱。那稍后我们会继续请出美凤来跟我们一起分享这本书。当然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欢迎电波那一端的你能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我们今天就请各位来说一说你身边30岁未婚的女性，她们的工作和生活

0: 今天很多朋友在分享他们身边的30岁的女性，青青草籽儿，她说曾经以为30岁啊是一个挺遥远而又挺尴尬的年纪，但是当她一个箭步来到你的眼前的时候，不是催促你快点成家立业，就是当处于事业上升期时，逼迫你在家庭和事业当中做单选题，纠结也好，不甘也罢。我不会再一意孤行，内心多了一份笃定和成熟，我已经独立到了能够顾全大局，孰轻孰重，心底自有标准，在不断的自我责问当中坚定未来的方向。我觉得他说的就像你故事当中的那些女性一样，她们有时候也是在不断的
1: 抉择
0: 当中。我是纳斯加，说30岁那年工作很忙，孩子刚1岁，一直在纠结着要不要离开那个挺喜欢的工作来北京与家人一起生活，想了3年，终于决定还是离开。于是33岁成了我的人生转折点，为了家庭，为了孩子，花了很长时间才在北京慢慢的适应下来。所幸现在我挺好的，哎，找到自己的位置，然后找到自己的那个方向，我觉得就挺好。
1: 对，是的，
0: 有价值啊，在这个环境当中。花丽青她说，年龄若真有分水岭，那30岁真的是一个妥妥的边界线。30岁的女人多了一份成熟和稳重，多了理解和安静，性格变得内敛而不再张扬。也许她不是特别的漂亮，但肯定有30岁女人独有的韵味。30岁的女人就像一本书，读了之后必能让人荡气回肠。好，她也30岁，我估计要不然她写不出如此美妙
1: 的
0: 文字。
1: 对，
0: 一棵优雅的小草，她说30传统来说可能到了成家立业之年了，但对现在生活的快节奏来说不一定说30岁就没活力啊，是吧？她说有一些人就是觉得好像30岁的人年纪不小了，必须要怎么样怎么样。他说其实如今这个社会啊相对来说更宽容了，但是总体来说大家对单身不够宽容啊。
1: 对，会有
0: 啊。
1: 对，
0: 可能我们在北京这样的城市还感受不是特别深，比如说在我的故乡新疆或者在你的故乡内蒙，可能
1: 就会感受特别深。对，
0: 好，我们继续来看沂蒙山小调。他说我就是一个30岁未婚的女孩，很多人听我未婚啊都会有一点震惊，眼里充满诧异的神情，不是不想结婚，只是还没有遇到那个对的人。不是你们说的那种眼光高，是因为能够产生化学反应的那个人真没出现。他说其实我挺享受现在的生活状态的，足够成熟，还有一定的能力可以去旅行，没有束缚，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如此说来30岁还挺好。
1: 对，我觉得这个想法应该是跟很多女生的想法都一样的。对，我觉得是非常典型。
0: 就是、在我们媒体行业，包括在你们的金融行业，可能我觉得大龄的未婚的女性都还蛮多的啊。
1: 对对对，是的。
0: 尤其是我认识一个中央电视台的一个导演，他就跟我说，我30岁了啊，他说我自己的生活过得很快乐，如果那个人来没有给我锦上添花的话，我觉得好像我就没必要非得要
1: 急于结婚。对
0: 对对，
1: 我觉得现在是非常普遍的一种想法，就是大家都觉得说可能说就是说对感情的要求反而觉得是更纯粹了，就是这样。因为大家都比较说是，如果说我不是说说要就是通过感情去获得什么，说我要通过婚姻去获得什么，说是为了房子或者为了车子，说为了什么其他的
0: 生存啊，
1: 反而是说如果说你自己就是说自己可以把这部分责任去自己扛起来，然后说我只是想通过说婚姻或者是感情建立的话，我只是想要一份感情，反而是我觉得会变得非常挑剔。这也是我觉得为什么说大城市就是或者是独立的女生她更不容易去结婚，或者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很大的原因吧。
0: 很大的原因，没错啊。我刚刚还看到一个阿姨发来的一条，她说我观察过30岁还没有结婚的那些女孩子啊，因为现在她们自己的生活打理得不错，就是她们有房子，有车，有自己的工作，经济收入还不错，她不像过去非得为了生存说找一个人。
1: 对对对，
0: 就是
1: 这样的，
0: 好像找一个男人就是为了吃饭一样、啊。
1: 对对对，说是我找一个长期饭票什么样的。
0: 他说现在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1: 对对对，就我们这一代人好像就是，反正我身边的女生啊，就都不会有这种想法。大家都是说，好像结婚就是因为说是我想找，是因为爱
0: 情，
1: 或者说因为我是想要一份爱情，所以才如果没有爱情的话，可能说那我自己也活得很好，自己可以养自己，可以去旅行，或者说我生活也不成问题。 那就没有必要了。就是所以就是我觉得这应该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标识，同时我觉得它可能也会成为一个必

0: 必然的一个问题吧，
1: 没错啊。
0: 对，
1: 只是就是小城市的可能相对来说还观念还不是那么开放，
0: 这样的我觉得是一个必经的阶段吧。
1: 必经阶段，来继续看大家的留言。拉萨说，现代人尤其是这些年啊，大家思想已经比较活跃了，然后整个社会也变得更多元和包容，身边30岁以上的大龄女孩子都不少呢，她们只觉得自己过得不错，过得舒坦就行啊，不必要看别人怎么看自己。橄榄古兰他说30岁了被催婚，都坚持着不能因为

0: 困境啊。哎，我们故事当中的这几位女性，她们也是30岁左右，29、30、31岁啊。
1: 对。
0: 这是，所谓郑洋洋啊，包括
1: 玲珑，
0: 包括苏菲菲啊，她们三个人的状态。郑洋洋是最大的啊，31岁
1: 啊，对对对，
0: 苏菲菲是
1: 30
0: 啊，玲珑是29岁啊，处在这个边界线上啊，他们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状态？我们接下来要继续请出美凤来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不过在这之前，我们还是透过短片来了解一下这本书里的女性。
2: 从新闺蜜时代、欢乐颂到日剧《东京女子图鉴》，近年来镁光灯似乎总是聚焦在女性身上。影视剧从不同侧面展示着现代女性在国际大都市里奋斗的现实故事。30岁向世界告白是一部30岁女性的职场晋升指南。书中的故事并不传奇，但却非常具有代表性，因为它讲的并不是初入职场的菜鸟，而是工作多年的职场白领。作品关注的正是常被忽略的中产阶级女性。书中你尊重的不是老板，而是位置。学会做事不如学会看人，能控制情绪方能控制人生，你的气质隐藏在你的姿势里等精彩篇章，更是传递了格子间的生存哲学，堪称职场晋升指南。
0: 继续请出美凤。美凤，我们刚才在上半时段介绍了苏菲菲，她在30岁这天遭遇到了被分手啊，遭遇到了离开她原先的这个职场的环境啊，因为她想寻求一个更好的一个环境，于是她走进了一个新的工作岗位。在这里应该说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但是也遇到了新的困难。我们给大家讲一讲苏菲菲的职场突围故事吧。
1: 对，我觉得苏菲菲哦，她是就是代表了职场中有追求的那部分女性，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是会看到在职场其实待了这么多年啊，我自己的观察，其实我们在职场中是有各种各样的就是人的，就很多人其实是说我到30岁，然后我可能有了孩子啊，然后这样我可能说在一个工作里面我就追求一个安稳就可以了，我觉得当然都是无可厚非的啊，就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但是苏菲菲她是代表一种就是说有追求有梦想然后的这一部分女性。对，她其实她一直在外企生活，然后就是外企工作啊，然后就是她是到了新的职场里面的时候，她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我要升职，我要升职，而且她一点都就不隐晦自己的这种想法，然后直接向她大老板去摊牌，然后说如果我升职，我通过什么样的途径，然后她的老板就这样回复她说是你升职可以，我这边正好是也需要人，但是就是你必须证明你自己具有独当一面的能力。然后就为了这个证明自己有具有独当一面的能力，然后苏菲菲她是主动承担了很多能够证明自己独当一面能力的工作，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就会惹来很多的麻烦。就比如说她的同事可能会觉得说为什么你会那么的就是抢着做啊，写得我们自己好像特别懒惰一样，你每天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工作上，
0: 对，
1: 然后好像是写得我们特别那个没有追求一样，
0: 对，
1: 然后他就会成为一个就是出头鸟吧这样的感觉。然后但是这是如果说一个有追求人，可能说大家都会在职场中会碰到同样的问题。然后苏菲她最大的困惑呢是说在她在为了证明自己具有独当一面的能力，她经过了3次的突围。可以说第一次是说她主动承担了一个很大的任务，然后结果是因为说她跟书中的乔镇也就是男主人公然后两个人的沟通上出了问题，然后就是两个人开始打架。
0: 那个时候他们俩还是欢喜冤家。
1: 对对对，那时候他们俩好像还是就是刚开始还是在处于打架的过程中，
0: 正奸对外忙的，
1: 对对对，还是相杀没有相爱呢，还是对，然后这个阶段就是他的老板说啊，那你们沟通不畅，那就是我干脆把项目我来自己做吧。然后苏菲就把项目让出去了。所以这次第一次他失去了证明自己具有独当一面的能力。第二次的时候是因为他这是最接近成功的一次，他马上要证明自己是独当一面的能力，然后做出了把项目做得非常好。结果因为说是外企在中国的受到大环境的影响，大外企在中国的就是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全整个形势已经变了，所以就是受大环境的影响，大家决定说是总部传来消息说是要决定取消那个项目，结果就是因为大环境影响，所以他又一次丧失。

0: 了具备就是证明自己具有独当一面的能力。
1: 嗯，
0: 第三次是因为说他的老板又给了他一次机会，说是你去证明你自己。结果第三次的时候是因为他调换到了新的部门，也是因为说外企在重组，内部世界重组，他被换到了新的部门。
1: 嗯，
0: 结果去了新的部门之后，他有了一个新的领导，他的领导是刚刚就是一个37、38岁的一个产妇，她刚刚生完孩子。因为女生的话，她会就是35岁刚生完孩子啊，这样的一个阶段比较特殊。
1: 嗯，
0: 然后她回到职场之后，发现说，哇，我下面突然来了一个新的特别有能力的一个比我年轻，还没有成家，然后就是又有这么有能力，领导又这么想去培养她的一个下属。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因为女性可能刚生产完之后，她会有一种特殊的心态，
1: 更微妙。
0: 对对，非常微妙。所以在这种微妙的关系里面呢，然后苏菲又处于劣势了。所以他的老板又给他设置了很多的难题，结果他又失去了证明自己就是独当一面的能力。当苏菲处于一个非常溃败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好像已经没办法去完成这个任务了，所以他决定说是要不我就走人了。
1: 嗯，
0: 我都做了这么多的努力，我要去升职，最后还是没有去升职。所以他决定去走的时候，结果说是其实证明他所有的努力并不是白费的。他的老板，包括他的老板的老板，都看到了就是他的努力，包括说他自己的这种才华，
1: 为工作的这种付出。
0: 对，然后结果是从总部传来就是有更新的机会，结果老板就又给了他，最后这也是一个意外的惊喜吧。
1: 嗯，
0: 对。
1: 哎，反正这个过程我觉得一定是要有非常深厚的这个职场经验的人才能写得出来这其中的东西啊。
0: 对对对，
1: 哎，
0: 是。
1: 大家看一看吧，我觉得就是说对于大家在这个职场当中如何的，包括和同事上下级啊处关系，这本书当中觉得写的都非常到位啊。咱们除了这个所谓刚才讲的这个职场线之外啊，咱们讲一讲苏菲菲的这个闺蜜郑洋洋和玲珑，她们各自在情感和工作当中的这些故事吧。
0: 对对对，我觉得这三个女性其实她们都非常具有代表性啊。你看苏菲她是在一直在外企工作，
1: 嗯，
0: 然后玲珑她是在那个民企工作，她在媒体行业工作，媒体是民企的多嘛，
1: 嗯，
0: 然后就是从媒体出来之后她又自主创业，然后那个郑洋洋她是属于是就是完全是民企，然后自己跟着老板去创业这样的，后来就是成为一个就是新创公司，因为非常成功，所以他成为一个高管。
1: 嗯，
0: 其实他们三个人是代表了三种不同的职业路径啊，就是外企，然后民企，还有说自主创业这样的，所以也是对这个时代的一个呼应吧。然后其实玲珑的话就是他们不管是在职业上有非常大的不同，他们在性格上，包括说他们所学的职业，他们的情感道路都是非常具有代表性。比如说玲珑这个角色啊，就是她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接地气的一个女孩子，然后她呢就是非常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然后她在就是29岁的时候也是经历了一阵的恐慌，她觉得说我马上要30岁了，难道我就这样了吗？她非常想结婚，她也有一个非常优秀的男朋友，可是那个男朋友她那个时候是不太想结婚，还想去奔赴自己的事业的，所以就是玲珑也是经过了非常多的挣扎，最后决定说我要跟他分手。然后他分手之后呢，他做的第一个选择是说，他说我要去创业，然后他经历了很多创业的过程，然后创业的过程在探索的过程呢，他又觉得说是他觉得说现在的相亲市场非常好，
1: 嗯，
0: 所以他想做那个利用互联网的平台，然后去做相亲的事业。然后里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就是环节啊，就是玲珑就是他站到一个窗户旁边，然后他对着苏菲他说这是一个大众创业的时代，如果我们不去创业，然后如果我们不有所为，那么我们就是对这个时代的辜负。
1: 嗯，
0: 所以他就毅然地投入了创业的大潮中了。然后在创业的大潮中，他又觉得说，我不能就是，我觉得我一个人去孤身去奋斗，我觉得自己觉得好像特别的可怜。
1: 嗯，
0: 所以我要结婚，我要有一个家。然后他就怀着这种想法，然后就是。然后就开始相亲，然后他的相亲的过程也是非常非常就有喜剧性的，然后大家看的时候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就是有意思啊，就发生了很多很多的故事。
1: 嗯，
0: 最后呢，他结婚是因为他拖着他的男朋友，然后进入到了那个就是民政局的那个结婚处，然后后来两个人去结婚了。
1: 嗯，
0: 结婚之后呢，然后他就开始创业，当然他也是经历了很多很多的失败的过程。
1: 嗯，
0: 最后就是但是。 做成了他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玲珑这是一个故事啊，他的故事就是其实喜剧的成分比较多。
1: 嗯，
0: 然后那个郑洋洋呢，他是代表了一种就是因为书中一开始的时候他就非常成功了，他在职业上已经是就是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了，在31岁的时候，所以他是他自己的那一套价值观在世界，在这个世界其实是运行的非常好，所以他非常的自信，他觉得他自己已经就是能够证明自我了。所以书中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他是以就是一个导师的身份永远在教育，说是郑洋洋和玲珑，我们说你们应该怎么怎么样做，
1: 对对对，
0: 不管是情感上还是就是、
1: 就是我刚开始看的，我觉得她是个很强势的女性。
0: 对对对，是这样的。然后她的故事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她在职业上呢，就是她开始的时候也是经历了非常多的挫折，然后她一毕业的时候就立下了鸿鹄之志，她说我要3年买房，然后我要3年买车买房，然后5年买车，结果她全部都实现了。然后她是一个非常有经济头脑的人，她一毕业的时候然后就是看到了房市的这种欣欣向荣，在第二年的时候她就开始决定去买房，当时也是承受的非常多的压力，然后借了很多钱，然后她的朋友闺蜜们都跟她说你不要这样子给自己这么多的压力，
1: 干嘛这么辛苦、啊、
0: 对对对，但是郑洋洋就说，她说如果我现在不辛苦的话，那我以后肯定就是非常辛苦，而且她在职业上的选择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她也是有一位就是非常严厉的就是女老板，然后非常苛刻，但是她的闺蜜们都劝她说你不要在她手下干了啊，就这么辛苦，你每天又这么忙，但是她自己就是这样回答的，她说我觉得选老板呢，第一是说她让我自己去发挥，第二我真的是能够从她身上学到东西，结果她真的成长得非常非常快。在她的老板去做创业这个选择的时候，她的同事都是拒绝的跟这个老板走的，只有她一个人站出来，她说老板我跟你一起去创业。之后他是这样解释自己这个决定的，他说如果我选朋友我一定不会选我老板这样的人，但是如果说我选老板我一定会选他，因为他非常能干，他虽然非常势利非常能干，然后但是他愿意给自己的下级一些空间去做事情，然后他也非常讲义气，所以他依然跟着他的老板去创业，结果证明他的选择是无比对的。所以在对这个阶段的时候，苏菲也做了一个选择，她就说其实是你的选择永远都是大于你的努力的，对。然后包括在就是买房的过程中，郑洋洋仍然是就是也做了非常就是正确的选择，然后她在很早的时候去买房，然后之后在房价的就是飞升的过程中，她依靠自己去买房这个就是时机的进入的，因为特别早进入房市，最后实现了很早就实现了财务的自由。
1: 总之这三个女性我觉得在生活中啊，就是她们都非常具有典型性，所以大家看到她们的故事一定会在身边找到这样的对应的角色。
0: 对对对，
1: 时间已经很紧张了，我们再回到这个书名，给大家来讲一讲30岁向世界告白到底想通过这个故事表达什么。
0: 其实我想表达的是说啊，就30岁，大家这个时代在变，人们的认知都在变，我们也应该对30岁有一个新的认知。女性30岁，如果你没有结婚，千万不要认为说我的女性价值开始下降了，或者说是我的生活就并不美好了。其实你应该这样想，它是一个你重新去盘点你过去的生活，实现自我蜕变的一个新的时机。
1: 没错，
0: 对，
1: 30岁其实它只是一个年龄而已啊，并不是所谓的那个所谓可怕到多么极致的那个时间的点啊。
0: 对对对，
1: 没关系，你可以重新的来选择或者思考啊，
0: 对对，
1: 更好的走下面的这些人生路。
0: 对对对，
1: 今天很感谢美凤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晚的品味书香。最后我们请谭维维带来30岁的女人。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闻快报。昨天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

节日的祝贺。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回落。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对外发布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0%以上，培育建设零碳工厂500个。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活动将于7月至9月在北京举办，全国共有12部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参演。本次展演采取线下演出与线上演播相结合的方式，在国家大剧院、国家话剧院剧场、中央歌剧院剧场等剧场进行线下演出，同时将在中央媒体、文化和旅游部政府门户网站等新媒体平台进行线上演播。上半年，国家开发银行聚焦高标准农田、现代设施农业、农业新质生产力和垦区发展等重点领域发放农业贷款259亿元，同比增长111%，支持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为了更好地服务保障学生旅客购票出行，8月1号至30号，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常态化运行的学生预约购票服务新增新生预约功能。今年由中铁11局承建的我国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焦作至平顶山铁路芒山隧道正式进入盾构掘进施工阶段。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今天公布了澳门冠军赛参赛名单，男单方面王楚钦、林诗栋等中国队选手将参赛，而女单世界排名前两位的国乒选手孙颖莎和王曼玉将缺席本站比赛。英国东部萨福克郡的邓尼奇西斯正遭遇大规模野火侵袭，附近居民被迫疏散，道路关闭，火势仍在蔓延，但目前估计野火不会危及附近的英国现役最大核电站。匈牙利总理毛加尔彼得30号表示，由于多瑙河水位降至历史新低，冷却水源不足，该国唯一的核电站保克什核电站将在其44年历史上首次完全关闭。预计多瑙河水位在未来几周还会继续下降，该电站短期内重启的可能性不大。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力量。

0: 很多人小时候都有过亲手扎风筝、放风筝的经历，所以在一般人看来，风筝不过就是小孩子们喜欢的玩具而已。然而就是这种人们司空见惯的玩具，现如今以北京的哈市风筝为代表，成了一项中国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哈市风筝从发展到今天近170年的历史，走过了4代路程，我们走到今天，一个小小的玩具能够上升到国家非物质遗产这么保护这么一个项目，我个人从心里头感觉非常自豪。
0: 本期口述人哈义奇，生于1954年，北京一级民间工艺大师，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哈市风筝制作技艺传承人。按照老北京的习俗，放风筝是为了祈福，后来放风筝逐渐变成了一种民间游戏，到上个世纪初的时候，放风筝就更加流行了。不仅孩子们爱玩，很多名人比如梅兰芳这样的名角大家也乐于参与其中。
1: 当时北京风筝放飞呢，基本在新东台前面那边有一叫四面钟的位置，那四面钟呢是个人家捐助这么一个四面不能走的这个装饰钟，然后那个前面一个大空场。我父亲跟我讲，在14岁的时候就见到四面钟前面的广场大约有280多个风筝，平常有的时候一年一度吧，可能还要搞一什么风筝比赛什么的，类似于现在我们的有组织的风筝协会似的。据说那时候梅兰芳类似当时的风筝协的会长，他要求我们家去做什么样的风筝。
0: 有着170多年历史的哈市风筝，早在上世纪初就曾经扬名国际。1915年，美国为了庆祝巴拿马运河通航，举办了一次世界博览会，当时哈市风筝就被中国政府选做了参展的展品之一。
1: 当时的农商部呢，到我们家里买了4件风筝，一个蝴蝶，一个蜻蜓，一个花凤，一个仙鹤，这么4件风筝参加那个博览会。
0: 世界博览会诞生于1851年，在1915年之前已经在西方举办了10几次，只是那时候的清政府认为它不过是炫旗赛针的国际大庙会，对参展并不十分在意。直到这一次巴拿马世博会，中国才第一次自己领队，以中国政府的名义参加了这次世博会。当时他们带着包括哈市风筝在内的10万多件展品，参加了除机械之外包括农业、园艺、美术、文艺等在内的所有类别的展出。
1: 第二年就邮局来通知我们家，通知我爷爷说你们家得奖了，去邮局去领奖，同时又告诉你拿4块大洋领金奖，拿2块大洋领银奖，就这么个概念。
0: 那一次中国的展品在巴拿马获得了空前的关注，中国也在那一届世博会的参与国中获得了最多的奖项，1218个奖章和57个奖杯。当时哈市风筝也获得了一个奖杯。
1: 家庭当时那个也比较拮据，也没有太多的富裕钱，也没太重视这个奖，说实在就拿了2块大洋领了银奖，一个奖牌还一奖状，一直在那个店里挂着，反正是我们家的上辈人包括这些爱好什么都一直就看到过这个东西。
0: 其实早在得到这个奖杯之前，哈市风筝就已经赫赫有名了，当时北京人把哈家誉为风筝哈。
1: 好像有一个琉璃厂小志，孙殿奇先生写的，就是写的20世纪50年代以前，也是清末民初这各行各业，然后其中提到了一段话，叫哈记风筝店，路北人为官，就是它的位置，按住数十年以哈市风筝制售为最著，这么一段记载，就是那个时候所谓哈市风筝比较盛行了。记得在清末民初有这么一段

0: 民谣嘛，说进北京逛场店，玻璃琉璃大沙样，进北京玩风筝，你就得到这个哈基去看这个沙样，就这么一个民谣。
1: 北京产的风筝从上世纪初开始逐渐形成了两个主要的流派。当时在北京风筝圈里有这样一句流行的话，南城大沙燕，北城黑锅底。南城大沙燕指的就是哈一奇家的风筝哈，而北城黑锅底说的则是北京风筝的另外一个流派，风筝金。这所谓的黑锅底，就是用烧柴锅的锅底灰当颜料给风筝涂色。
0: 我在2006年的时候，在一个全国非遗展上碰一个88岁的老先生。这个老先生呢，当时是知道我们家风筝，那个时候呢，他也爱风筝，但是他跟我说：“你们家风筝我买不起，一般都买这个风筝金的风筝，几个大子儿就可以买一个。你们家风筝呢，因为我们家跟你们那就熟了嘛，父辈呢就跟那儿说能便宜点买一个好一点的风筝放。”我记忆特别深。
1: 民谣里所提到的大沙燕，指的就是风筝哈所做的大沙燕风筝。大沙燕是一种有着几百年历史的传统风筝样式，到了风筝哈这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0: 看，这是一只肥沙燕的风筝，在风大的时候呢，一般的风筝呢就不容易飞起来了，或者它就下来了。但是我祖父呢，因为要给它加强它这个抗强风这个能力，这样呢在后边备了一根条，所谓备条的另外一根竹子，然后附在上边，中间厚，两边薄，跟两边的翅膀要随过去。
1: 当刮起六级大风，其他风筝都不得不落下的时候，风筝哈的大沙燕依然可以在空中翱翔。他们家的大沙燕怎么有这么强的抗风能力呢？这其中可有诀窍。
0: 他把这竹子向前烘烤，按反方向烘烤，一般的情况就是平的，然后这儿有一绑兜，风一吹它把自动往后弹。这个比如说四级风可以风，到六级风了它弹不过去，它要往下掉了，它受到极限了嘛。这样呢，哈氏风呢它往前翘，本身就加大它那重量了，就是那强度呢。但是呢，一开始放四级风的时候或者三级风它晃，因为风不弱嘛，它晃着飞。一旦风大了，到了五级六级风了，它开始那个反作用力开始起作用了，它往后弹，所有的风筝掉了，就这一个风筝在那停着。
1: 这风筝哈的大沙燕之所以闻名，除了因为能抗六级大风，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与其他风筝比起来，它更具艺术性，更漂亮。
0: 沙燕的图案是一种燕子慢慢演变过来的。一般的做风筝呢，这种沙燕呢都是把这个五官露出来，然后画一些蝙蝠图案。后来慢慢的客人要求呢，我们就把一些图案呢叠落上去。什么叫叠落上去？就是局部打破了它那个燕子城市化那个布局和构图。我不管你这个背景是那个图案，燕子图案什么样子，我需要画龙，我就把龙放上去，这样时间一久就形成我们自己的风格了。像这张照片吧，是在大约1920年的时候，是一个美国地理杂志给拍的，一个记者在我们那个店的外边那个棚子那儿那个栅栏上拍的。这个成年人是谁呢？是我的四祖父，也是我爷爷的弟弟。然后呢，这小孩是谁呢？是我三叔父。后边很多就是要卖的那个风筝嘛，就是当时是这种状况。
1: 哈氏风筝真正发展起来是在他的第二代传人哈一奇的爷爷哈长英接手之后。民国初期，哈长英在琉璃厂开了北京城第一家有门脸的风筝店，人称哈记。哈记风筝的独特风格也是从这时候开始逐步形成的。
0: 我们家一开始也是一种原生态的风筝，后来演变，你开了店了，人家客人要上你的店去买风筝，买风筝要提出很多要求，你给我做这沙燕，给我画龙画凤，这个画这个蝙蝠，或者说要什么样的图案，或者他自己提出一些图案了，你必须得给人画，包括人物的，画完以后呢，人家满意了，人才给钱拿走。
1: 哈氏风筝最显著的风格之一，莫过于风筝上丰富多彩的画面。这一风格开始于哈长英，只是很多人不知道，在继承做风筝这一

0: 当时的泥瓦匠有几个概念，不是光砌砖，是吧？他有时候雕翎画柱是那个古建筑，你要给人画的。他是他们那个当时的师傅的大徒弟，他以画为主。
1: 哈氏风筝在哈长英手里逐渐树立起了自己的品牌，可随着哈长英岁数越来越大，他必须考虑这门家传手艺的未来。哈长英有六个子女，每个人都会做风筝，那么谁来做他的继承人呢？哈长英决定进行一次考试。
0: 后来有一天呢，我祖父就讲说，你们谁能把这个钟馗佳妹这只风筝给我做出来。钟馗佳妹什么概念？它是多人物的风筝，是一个米字下造型的这么一个风筝。要说从制作骨架到绘画，你知道风筝它要求很严格的，如果你把它做出来，就说明你的技术达到一定程度了。
1: 在哈长英提出考题之后，哈一吉的父亲哈奎明马上站了出来。
0: 我爸那个就自报奋勇嘛，十八岁嘛，做了三天三夜做出来了。最后我爷一看行，就拿到店里去了，拿店就卖了，13块大洋嘛。就是记忆特别深的，我父亲记得说，从此十八岁就继承父业。那个时候我父亲，我这爷爷就说了，以后细活全得你接了啊。
1: 哈一吉的父亲哈奎明后来继承了哈氏风筝的事业，在他的带领下，哈记风筝铺的生意也蒸蒸日上。但是好景不长，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哈氏风筝也从此走入了低谷。新中国成立之后，哈奎明进入饭店工作，那时候再做风筝就成了工作之余的业余爱好了。
0: 我父亲呢，也还是真实的心里的割舍不掉，业余时间在记录画。记得他在笔记本里记录了这么一段，他说：“别人不搞，我这偷偷的搞，不能做大风筝，我做小风筝。现在给我留下了大约20多件小型的风筝。”
1: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眼看着传承百年的家传手艺就要失传，哈奎明心疼更着急，他决定用文字把哈氏风筝记录下来。
0: 他写了大约将近10万字，一个哈氏风筝的历史，还有一个就是他各类风筝的制作的方法，包括画了很多小图，有的是用毛笔画的，有的是用钢笔画的，给我后来继承的所谓这个哈氏家族这个风筝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和他这个重要的资料，现在笔记本还在我手里头。
1: 1979年，11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遍了中国大地，哈氏风筝也迎来了新生。这一切开始于哈奎明的侄子误打误撞的一封信。
0: 实际上我那个堂兄他看到我祖父他的叔叔做风筝，说是不是能够政府重视下来，给一个从业的机会。
1: 一个星期之后，哈奎明非常意外地收到了答复。
0: 当时家里还没有电话呢，是传呼电话，让我父亲接电话。我父亲接一电话说，现在呢请您到玩具研究所，那儿有人接待您，国家开始重视挖掘这个民间手工艺。82年又去法国去交流，我个人认为呢，就是哈氏风筝又一个新生了。
1: 耳濡目染，他第一次试手就一鸣惊人，
0: 每一个飞得特别好，我父亲一下你体会到。
1: 锐意创新却换来父亲的失望指责，
0: 他说你做那什么东西啊？这张照片呢，就是那个在西班牙教小孩做风筝的。这个呢，在2001年在那个英国的桑德兰参加他一个桑德兰的风筝会，在放那个龙头蜈蚣。这个呢是这个2003年去这个希腊。
1: 上世纪70年代末，哈一吉开始跟父亲哈奎明学做风筝，成了哈氏风筝的第四代传人。只是哈一吉的从艺过程颇费周折。
0: 我当时呢还看不起我父亲做风筝，因为当时没有那种环境，也没非得想学这做风筝。我爸爸还挺着急，说：“哎，你怎么不跟我学做风筝？”我就还有点不屑一顾那种。我喜欢画画，我不喜欢做风筝。很巧合，到77年的时候呢，我的一个同事出国，他说：“哎，你们家做风筝，给我做两个风筝吧。”我就给他做了大约5寸左的一个瘦样，一个肥样。后来我一看，从那开始，我真是一发不可收拾。
1: 第一次经手做风筝的经历，让哈一奇突然发现， 原来这制作风筝并不像他自己以前所想的那么简单。
0: 按我们现在的概念，它不是简简单的一个装饰品，也不是简简单的一个工艺品，它是一个飞行器，它要飞行。从这个角度我是开始深刻理解它，我能做这个手工艺，我用手来做，用手脑并用，然后把它做出来，这是一个开端。但是往后走它很深，所以说我开始慢慢的喜欢上它。
1: 海一奇下定决心要跟着父亲好好学做风筝，可没想到这回父亲并没有马上答应，而是给他出了一道考试题，
0: 说你做一个三尺的兽样，说咱家这三尺的这个规格呢，说是不好飞，很难的一种。
1: 沙燕风筝分为胖沙燕和瘦沙燕两种，其中瘦沙燕因为受风面积小，飞起来不容易，所以也需要更高超的制作技巧。
0: 这个规格看似简单，从骨架到扎制，以直到粘弧，它有技巧，包括绘画、风筝骨架结合，这个整个这一套，就跟我爷爷对我父亲说的那个“中胚嫁妹”的道理是一样的。
1: 看似简单的风筝，做起来却非常复杂，从选材开始到劈竹、磨竹、扎骨架、粘弧乃至染画，每一个步骤都需要细心、耐心，更少不了技巧。尤其是哈奎明所说的三尺瘦沙燕，做起来更考验能力。
0: 我们小的时候就天天看着他做，就是出来进去呢，就是这个叫耳熏目染嘛，潜移默化的看他做，比如说削竹子、劈竹子呀，然后画画的什么东西，甚至我们都知道，比如说五福捧寿、金玉满堂、五龙燕等等这些名称，我们都叫得出来。他那操作方法，我们都甚至于就是说这印在脑子里了，因为天天看嘛。
1: 凭着耳濡目染学来的技巧，哈一奇用了3天的时间，做出了一个三尺规格的瘦沙燕风筝。
0: 我跟我三叔父和我爸爸到北太平庄一个麦地里去试风筝，一下子就飞起来了。但是我父亲还不甘心，用激将的方法，当然我是懵的，我的性格也个性也很强，我一下就做了4个，每一个飞得特别好。我父亲一下，你体会到了，这我说了以后你体会到了。
1: 在通过了父亲3番2次的考核之后，哈一奇终于正式开始跟着父亲学做风筝了。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有一天他读到了一本国外关于风筝的书，书中的一句话让他备受打击。
0: 近几十年中国风筝没有发展，这么一段话，虽然这句话不长，但是它确实触动了我。
1: 风筝发源于中国，相传2000多年前墨子制成了可以飞翔的木鸟，这便是世界上第一个风筝的雏形。风筝最早用于军事，到了唐代逐渐变成了一种玩具，发展到近代，有了风筝的4大产地：北京、天津、潍坊和南通。在哈一奇看来，虽然从20世纪30年代末开始，因为战乱等诸多原因，风筝的制作有所停滞，但是外国人就此论定中国的风筝毫无发展，也过于武断。当时哈一奇不甘心，决定尝试做新的风筝。
0: 我就老觉得这个传统的风筝全是这边沙燕、蝴蝶、蜻蜓，能不能抛开一点？我确实这么想的。后来我就偷偷的做了大约30多件，因为我那屋子小，只能搁床底下或者墙上挂着，或者偷偷的收起来。做的都是什么东西呢？比如说望远镜、飞机、圆球体、圆的那种组合式的立体构成那种造型，三角组合的，包括这种立方体的人，就是象征人的那种抽象，类似这样的东西，我做了30多个。
1: 哈一奇自己虽然很满足，但是这新风筝他却不敢让父亲看到，因为他了解父亲的性格，也知道父亲对于传统哈氏风筝的坚持。但是不久，这秘密就被父亲发现，并立刻引起了

0: 场轩然大波。
1: 那天也不能无意中忘锁门了，回来我爸不理我，我估计就是因为这不理我，也不理他。过了三天，我还得主动找我父亲，因为他终归是我父亲，我要敬重他吧。我说您怎么不理我？他说你做那什么东西？他的意识当中第一感，哎呦，要做这个下去坏了，这不是卡式风筝啊。我父亲说了，说你就得按咱们家这传统的话。我说干嘛非得按那个传统话，就不能变一变吗？这种是我的原话。我父亲无言以对了。我说这不是没道理，我说我变得多远是另外一回事儿，但是必须得变。我说我不是不想学您这，我一直在学您的，我想了解一下新型风筝这个结构的变化到底对飞行起什么作用。
0: 随着时间的推移，更是在海一奇执着的坚持之下，父亲开始理解并渐渐支持他的创新。在哈伊奇的手中，哈式风筝也开始有了更多的变化。1983年6月，应美国风筝协会的邀请，哈伊奇带着哈式风筝前往美国旧金山，参加了在那里举行的国际风筝大会。
1: 在这其中呢，要讲席次课，听课人员各方面人都有，比如说有建筑工程师，有教授，还有这中学的老师、大学的老师，也有爱好者，也有经营风筝商店的老板、专业制作者，都有这么七期的学习班。走完了，走完以后比赛嘛，但是那是我第一次参加正式的国际风筝比赛。
0: 中国的风筝相传在13世纪被马可波罗带到了欧洲，并成为颇受欢迎的玩具。风筝在走出国门之后，由于材料、气候和民俗习惯的差异，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比如在西方，因为缺少竹材，做风筝多用玻璃纤维或碳纤维做材料。在风筝的造型和色彩上，外国风筝更追求鲜明、简洁，更喜欢单纯的色块等等。因为喜欢玩风筝，各国也经常举办风筝展览会或者大赛。像哈伊奇这样的中国风筝制作者是他们最喜欢邀请的客人。
1: 我表演大约有是5-6分钟吧，飞起之后下来，然后这美国人就全给我围着，包括记者，说中国风筝是一流的，太棒了，我们从来没见过这样的风筝。后来有一个美国人告诉我说，哈先生，说那边放起一风筝，挂起一条大标语，因为我当时不懂英语啊，他就欢迎哈伊奇大师来访旧金山，就非常尊重我，我也特别高兴。
0: 外国风筝爱好者的热情让哈伊奇非常感动和高兴。除此之外，那次的美国之旅还给了哈伊奇另外一个惊喜。
1: 在参展的时候，他们从美国旧金山自然博物馆借了4件我们称叫硬拍子型风筝，大约有1米左右这么大，这么一规格的，放在一个玻璃柜里边，里边是恒温，有水测温，就是它属于美国的文物。当时我一看这风筝呢，完全是我们家的风格，比如后边骨架结构完全是我们家硬拍子型风筝，包括它的图形，有些我们画谱都有的。再一个呢，后来再一问再一查，通过翻译是他旧金山博物馆有一叫罗福教授1903年在北京我们这哈式风筝店买的收藏带回来，后来捐给这个自然博物馆，现在还在那儿收藏。
0: 2006年，哈式风筝被评选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传承人，哈伊奇在高兴之余也深感责任重大。哈伊奇做的最多的工作就是伏案写书和画画谱。他说他要从理论上先做好准备，为哈式风筝下一个百年历程奠定基础。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 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这顶皇冠叫做金丝翼扇冠，是明朝万历皇帝生前所戴之物。皇冠由金丝编织而成，薄透如纱，孔眼均匀，几乎看不到任何接头、焊接的印记。而这个由黄金打造的皇冠，全部重量只有826克。
1: 你看那么细的丝，编织的那么精细，而且呢，这顶皇冠呢，是吧？戴在头上不觉得很重、很轻，又显出呢皇帝的威严。
0: 虽然是400多年前的工艺作品，但即使是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看来，它的制作工艺依然堪称巧夺天工。这种精妙的制作技艺叫做花丝镶嵌，它曾是一种不被寻常百姓所常见，只服务于皇宫贵族的绝密技艺。
1: 花丝的技艺哈，由皇家基本上垄断，它用很少量的金属编织成空的图案，比如凤啊、龙啊，哎，当簪子呀、别成花啊，戴在头上，既显着华贵，又显着呢这个好看，也体现他的身份。
0: 本期口述人王树文，1943年生，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曾任北京市工艺美术品总公司设计师。
1: 因为搓出来的花丝呢，
0: 王树文进入工艺美术领域，他谙熟象牙雕刻、花丝镶嵌、玉器雕刻等多种工艺绝技，尤其是王树文的花丝镶嵌技术在业内外备受肯定，作品屡获大奖，有一些还被国家级博物馆收藏。2004年，一个朋友向王树文提议，希望他能做一个花丝镶嵌的天坛祈年殿。北京天坛是中国明清两代帝王祭天祈福的场所，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古代祭天建筑群。在这座古老的皇家园林中，祈年殿可谓天坛的标志性建筑。王树文觉得做一个天坛祈年殿是很好的创意，但是关于祈年殿的工艺品已经太多了，王树文不想重复别人已经做过的事情。那么同样的一个祈年殿，又该怎样做出一个与众不同的作品呢？
1: 要做就要有新的创意，这个时候我就发愁了，说要有新的创意还是我提出来的，怎么做要动脑子呀。我翻阅了很多书，很多资料，首先说你的创意达到新的意境，我就跟这些老专家呀、研究，杨伯达老师啊，一起探讨的说你要做天坛呐，你想想，怎么能够走进天坛呢？
0: 走进天坛，一句话给了王树文灵感。几乎所有的天坛工艺品都是外观整体的复制，但是却没有一件工艺品能够呈现走进殿内的效果。如果自己的工艺品能够做到走进去，那肯定是独树一帜的。可是又该如何走进殿内去呢？王树文一提方解，又欲一提。
1: 打开门，真正天坛打开门都看不见，这时候就想着，我从第一层打开，大点儿还不行，看不到造景上的那个。那么从第二层打开，我就试着这怎么样呢？那么我就做个模型进行试验。那么我打开的看了看，整个一看，这做的效果呢，哎，豁然开朗，把人们带进天坛内部。
0: 多次尝试之后，让欣赏者走进天坛祈年殿的创意，在理论上似乎可以实现。

0: 但是这种打开大殿墙壁的方法是不是合礼节，会不会招人不满？毕竟天坛是一个用于祭祀的神圣的地方，王叔文不敢对他有丝毫的亵渎，于是他开始四处征求意见。
1: 这个天坛打开以后，是不是有一个产生各种议论的这个感觉啊？我就征求啊，征求学院的呀，征求专家的意见。大家伙说你这想法非常好，但是你打开不能啊，颤颤悠悠的打开。这要求我就是声、电、机械达到同步。
0: 花丝镶嵌作品里出现了声、电、机械的配合，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创新。可是花丝镶嵌，王叔文是内行，声、电、机械他可就是外行了。后来在一位清华大学机械系老师的帮助下，天坛祈年殿走进去的设想终于实现了。王叔文的珠宝天坛祈年殿将传统花丝镶嵌和现代首饰制作工艺相结合，把祈年殿的每一块砖瓦、一窗一门都用各色宝石按照其原色镶嵌了出来，真实地再现了祈年殿的金碧辉煌。
1: 他呢在北京文博会、亚洲文博会、深圳文博会、杭州西博会都拿了特别奖。
0: 继承掌握了花丝镶嵌这一宫廷绝技，并且运用现代思想对其进行改革，这是王叔文在花丝镶嵌领域取得的成就，也是他的作品受到广泛赞誉的原因。那么王叔文是如何与这项濒临失传的宫廷绝技相遇，又是如何将它发扬光大的呢？这一切还得从花丝镶嵌的濒危和再生说起。花丝镶嵌技术最早出现在春秋时期，可以说是为了迎合达官贵族的需要而出现的一种手工技艺。
1: 实际应该说它来自民间。那么最早呢，因为啊就是黄金很贵重，那么这些呢达官贵族他们呢，你要带着一块金块搁脑袋上的那个太沉，这时候呢他们就研制了用丝来进行编制。
0: 那么花丝镶嵌到底是什么呢？简单的说，就是把金银等贵重金属融化，拉伸成直径约0.2毫米的细丝，最后还要镶嵌上名贵的宝石。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金石工艺，制作原料都是贵重金属和宝石。而在封建王朝时代，金银宝石最多的地方莫过于皇宫里了。于是起始于民间的花丝镶嵌工艺自然而然地走进了宫廷。
1: 一到皇宫里头呢，那么它的图案、它的纹饰都是由翰林院这个大学士他们画出的图案，皇帝首肯了，然后让这些工匠们，也就是艺人们，让他们进行制作。他们为了达到皇上的要求，达到这些翰林院他们画师的要求，那么就在原来的这种比较简易的这种办法上，他们就增加了一些堆、填、垒、砌一些工艺，这样呢才能完成翰林院提出的设计意图。这个时候呢，就花丝镶嵌就成了一个皇家的一种绝技。
0: 明清时期花丝镶嵌技术达到了顶峰，但是花丝镶嵌的高峰并未持续很久，随着清王朝的衰亡，它也逐渐走向了没落。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致力于挽救和发展中国传统工艺，解放前的许多老艺人 被请到相关的研究所和工厂里传授技艺，很多因战乱而濒临失传的工艺因此而得到了再生和传承，花丝镶嵌也是其中之一。新中国成立以后，当那些身怀绝技的老艺人走进工厂开始带徒传授技艺的时候，王树文刚满6岁。
1: 我们的院里头就有磨玉的，我就特别喜欢这个，古玩铺也不让你进去，还就趴着玻璃看。
0: 这个曾在荣宝斋窗外用憧憬的眼神向里面张望的孩子，16岁时考入了北京工艺美术学校学习雕刻。1962年，王树文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工艺美术厂，成了一名工人。
1: 人家分配的有分配的设计师的，有分配的跟老人学习的，我分配的车间最后一道工序磨光，人家凿完了铲完了我给打光，打光呢在当时最没技术的一道工序。
0: 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让王树文非常沮丧，儿时看着那些古玩字画的时候，他就经常揣度他们的造型，梦想着自己作品的模样。在工艺美术学校，他的雕塑作品也以构思新颖而著称，那时候他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设计师，而磨光这个工作好像与他的梦想距离太远。王树文不是嫌弃这个工作，而是沮丧于自己没有学习进步的机会，但是他并没有就此放弃。
1: 那时候也是8点钟上班，我呢差不多六点多钟就到了。因为啊，上班的时候师傅不让你看活呀，你也没有时间看活，那么你只有用早晨的时间把老师的活拿描一描，天天去这么做，那么基本就掌握一套就是他传统技艺的做法。那么我呢这时候呢就是下了点黑功夫吧，学习各位老师各位前辈的这些他们的处理手法。
0: 王树文的功夫没有白下，他的努力和勤奋得到了师傅们的认可，很快王树文的设计能力也得到了认可，他成了一名雕塑设计师。上世纪70年代，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3年，中国政府决定向联合国赠送礼品，其中一件就是牙雕。王树文的设计稿在众多的投标作品中脱颖而出。当年只有30岁的王树文，就这样以总设计师的身份主导了国家牙雕礼品的设计工作。当时创作的主题被定为成昆铁路。
1: 当时这个成昆铁路呢，就是外国人认为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做到了。
0: 成昆铁路连通四川成都和云南昆明，沿线因地形险峻、地质复杂而被称为地质博物馆。铁路全长1100公里，其中有700多公里需要穿过川西南和滇北山地。这段路上，滑坡、危岩、泥石流、山体错落、岩溶、软土等等不良地质现象非常的多。当时就有外国专家断定，这里是筑路禁区。说中国的成昆铁路不可能修成，但是中国人民用了12年的奋斗否定了外国权威的论断。1970年，成昆铁路全线通车，这条铁路在加强西南边疆与全国各地的联系，促进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等方面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选择成昆铁路作为作品的主题以表现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可以说是再适合不过。主题虽然选定了，但具体又该如何表现呢？
1: 你是表现一点一面，还是表现整个的气势？这就是一个很难的题材。怎么能够表现祖国的大好河山？怎么能够表现社会主义建设？
0: 成昆铁路规模宏大，刻画全景似乎不大可能，那么该取用哪一部分、哪一个场景进行创作呢？而且这毕竟是一个牙雕作品，要受到象牙尺寸的限制，那么又该怎么办呢？王树文苦思无果之后，决定到成昆铁路现场去进行实地考察，他希望能够在崇山峻岭之中找到灵感。
1: 铁道部也给我们派出了一段专车，在一线天呐、沙姆拉达呀，在主要的这些险峻的地方，我们也看到了咱们修建这条铁路的艰辛，看见这些英雄留下他们的血和汗。那个时候生产条件比现在要差多了，那时候完全是人工开凿，那个是隧道，很艰辛，咱们的工程兵付出了生命和鲜血。
0: 实地考察让王树文和他的团队亲眼看到了成昆铁路的险峻，也被铁路开凿者的牺牲精神深深打动。回来以后，王树文带着震撼和感动完成了设计稿。这便是作品全貌，前景是滔滔的大渡河和彩虹般横跨大渡河的铁路桥，远处是大渡河铁索桥，与铁路桥遥相呼应。一列火车穿越隧道奔驰而来，增添了无限的动感。整体构思错落有致，优美和谐而又气势磅礴。牙雕成昆铁路受到了国内外欣赏者的一致肯定。成昆铁路是王树文最满意的牙雕作品之一，但是在他完成之后不久，王树文却告别了牙雕。上世纪80年代初，因为大象成了濒危物种，象牙资源也开始稀缺。北京工艺美术厂象牙车间与花丝镶嵌车间合并，王树文也改行开始学习花丝镶嵌。牙雕与花丝镶嵌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工艺，但是在王树文看来，两者之间表面上的差别虽然很大，但是要想转行似乎也没有那么难。
1: 象牙是去料减法，金丝是加法。那么在某种程度来说呢，因为我觉得它要比牙雕在某种程度上有易学之处。花丝呢，我现在做完了这个不行，我重做。料仍然存在，我再重新拔丝，再重新做。
0: 花丝镶嵌作为一门皇家绝技，里面自然有它技艺的高超绝妙之处。比如在拉丝的时候，要把一块金子或银子拉伸成直径0.2毫米的细丝，谈何容易？该怎样拉才不会断？火候和力度又该怎样把握？为了这些，王树文没少下功夫。
1: 银锭画出来的可能是1厘米、10毫米，那么我们一层一次一次的拉，拉一次得过一次火，因为这个银的和金的都是经过锻造以后它就硬了，那在拔的过程中呢，尽头都要一样，你拔一拔的，你稍微使劲啪就断了。为什么呢？它在受力不一样的情况下它就容易断，所以这个呢，拔丝呢也是一个技术性的工作。
0: 在学习的过程中，王树文发现花丝镶嵌除了拉丝之外，焊丝的环节也很吃功夫。现在做焊接使用的都是电动焊机，能够做到火势保持恒定， 但是在焊丝的时候，火的距离远近，焊接的时间长短，稍有变化就会影响整体的结果。王叔文不禁想到，在以前，即便是在宫廷里，也没有焊机这样的工具啊。那么究竟该怎样来焊丝呢？师傅们告诉他，工匠们在长年累月的摸索之后，练就了一个绝活，
1: 都是用啊煤油灯，煤油灯啊，这有一个，然后有一个喷头，用嘴吹，这个呢是一个很高的技术，在吹这个，这个一般学徒啊，这个没有三年零一节你做不了，就是啊，让这嘴的气体要保持，用鼻子换气，鼻子换完气以后，这个你这个嘴啊不能停，就吹这个，火大了，银丝化了，需要是两分钟，那就两分钟的一口气儿，这火你就看吧，就像咱们现在的这个气泵打出来的气儿一样。那么有的时候需要十分钟、二十分钟大火，两个人、三个人吹，同时的老保持这一口气儿。说我没有学会这个，现在就是像我这个年龄的会吹的人就很少了。像我们上一代那个，那你不会吹，你不会做花丝。
0: 花丝镶嵌，王树文起早贪黑的苦学了三年时间，算是把师傅的技艺基本上学到了手。可是他没有想到，他刚刚对花丝镶嵌入了点门，就又被调到了长城美术品厂做厂长。也正是因为这次调任，让他有机会又学习了木雕、玉雕、首饰设计等多种工艺，成了一名多面手。在王树文工作室的展厅里，摆放着很多他的作品，其中在最显眼的位置摆放着他的第一个大型花丝镶嵌作品，同时也是他改革花丝镶嵌最成功的一个杰作《千手观音》。
1: 这件作品呢是银镀金花丝，它把玉石雕刻、花丝、首饰、珠宝多种工艺结合在一起。你看整个的这后边像火焰一样的，这叫骈花丝。这部分呢，实际这个风带我们做的呢，这个一般呢叫卷头，这都是点焊而成的。
0: 勇于尝试、求新求变是王树文的性格，也正是因为他的这种性格，让花丝镶嵌这一曾经深藏皇宫之中，后来又差点失传的绝技，在他这里得到了继承和发展。说到花丝镶嵌或某件作品的时候，王树文总是难以兴奋，但是当谈到传承，便开始显得有些沉重。他说，其实花丝镶嵌现在也处于濒危之中，整个北京如今从事这门技艺的可能不足百人，他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进入这个领域。他甚至拍着胸脯说，我以一个老艺术工作者的身份保证，这里一定会有你施展才华的空间。

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0: 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1: 汉堡还是中餐呢？
0: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2: 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5: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ive。
6: 心若辽阔，世界就没有边界。在声音的旷野里种下一颗种子，打开心窗，聆听那些关于远方和内心的故事。

当画笔邂逅西藏高原，当棋子落向苍茫大地，从初见高原的怦然心动，到认定西藏为心灵归途，花甲之年的尚涛与西藏的缘分自1988年启程，2004年再次回归。他以藏棋为桥，连接各民族传统治理运动，半生奔赴，助力古老藏棋重焕生机。西藏高原是他向往的地方，更是他心安的归处。今夜有约，打开心窗，带您一同聆听尚涛与西藏，与中国民族治理运动藏棋的不解情缘。

0: 晚风温柔，夜色正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打开心窗，我是小薇。有许多人与西藏的缘分源于一次旅途，但也有一些人从来到这片土地，便把半生时光安放在这片高原，来去之间始终心系这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中国少数民族体育协会执委会常务副主任、西藏自治区藏旗协会名誉主席尚涛老师。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尚涛老师的内心，聆听他跨越30多年与西藏相伴相守的动人故事。尚涛老师您好，欢迎做客今夜有约。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大家好，我是尚涛。
0: 欢迎尚老师。尚老师啊，您和西藏的故事呢，从1988年便已开启了，那是您第一次进藏。时隔多年，您还记得初次来到高原时的内心感受？当时最打动你的是什么吗？
1: 我是1987年第一次进藏，当时大学毕业还没有毕业，我是来考察，那准备到新疆或者西藏来支援边疆工作的。大学毕业之后，我到了西藏，从格尔木坐大巴上来，一下车我就很惊讶，很震撼，这完全是有一种穿越的感觉，跟我以前认知的这个城市完全是两回事，非常具有民族特色。
0: 您的老家是哪里？
1: 我是四川绵竹人的。
0: 来到西藏之后给你带来了不一样的感受是吧？
1: 很冲击，很冲击我。我到的当天我就借了一个自行车上折望寺，当时呢我身体很棒的，但是骑到半山腰我也累得不行，就
0: 还是有点不适应。
1: 对，累倒在那个树下在那喘气。
0: 嗯，
1: 这一个老阿妈就给我拿了酥油茶给我喝嘛。哎呀，我心里就觉得，哎呀，这些人怎么这么好呢？那
0: 第一次喝我们西藏的酥油茶口感怎么样，还记得吗？
1: 不太适应，当时是又累又渴嘛的，所以大口的喝。这个西藏的传统是喝了马上给你续上嘛。我这个心情就特别好，感觉特别好的。然后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我就去这个去珠峰嘛。想去珠峰嘛，就翻这个冈巴拉山，那很荒凉嘛，冈巴拉山上花的时间也比较长，翻到山顶的那一瞬间我就看见了羊卓湖。那天风比较大，就感觉有很多浪花在拍岸嘛，我一下子觉得怎么突然间就穿越到了这个大海边呢，那种震撼的是非常直接内心的。我当时决定我要来这地方工作，
0: 就下定决心了。
1: 对，
0: 就和我们西藏便有了自己的一份约定。
1: 对。后来见到珠峰，那就更无法形容那种内心的东西了。
0: 有的时候眼睛所看到的给你带来的冲击，可能没有办法用更多的语言去描述它了是吧？
1: 对对对。
0: 我知道您是学这个绘画，学雕塑，算是艺术家了。那刚到西藏，高原的色彩人文是不是给你带来了比较大的冲击呢？
1: 就是所看到的东西，就美和那种庄严壮丽的东西很多。这么说吧，叫做内心完全感动，灵魂被强烈征服的。就是那样的感受。还有一个细节，我在大昭寺里面拍了张照片，就很清晰的门环和门的那个肌理，门外的人呢是比较虚化的阳光下的人群呢。那张照片我大学后来在这个重庆的一个影展得了奖，我的心情就那个是心情就特别好的，就哎，西藏是我的幸运的地方啊。
0: 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了，没有想到是吧？那这张照片给你留下了这么深刻的印象，还获了奖，到今天在和我们分享的时候依然觉得很美好是吗？
1: 那肯定的，西藏 带给我从一开始就带给了完全美好的东西呢？
0: 嗯，我也很好奇，就是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那个时候刚来到西藏，那个时候你来西藏主要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呢？
1: 我最初来西藏啊，就跟专业对口呢，是准备选择展览馆、革命展览馆或者群艺馆这样的单位。
0: 嗯，
1: 但是呢，有一点变化，就是我认识了一个西藏建筑设计院的一个大哥，他在重庆建筑学院进修，我们认识了，他就给我推荐，说建筑学院的条件待遇好。
0: 嗯。算是引路人了是吧？告诉你这个单位还不错，可以选择。
1: 不是，他说到一个细节，
0: 嗯，
1: 就建筑院的院长到员工好多都会下围棋。
0: 哦，
1: 我是一个围棋爱好者，水平还可以。
0: 嗯，
1: 大学毕业的时候大概相当于业余三段。
0: 嗯，
1: 我一看这个单位那么下棋的棋友的棋不更好吗？
0: 嗯，
1: 我就写了自荐信，人家也就要我，我就到建筑设计院上班的工作了。
0: 哦，我还以为是因为您的所学专业，没想到是因为您的一个业余爱好，因为这儿有很多人喜欢下围棋。
1: 就设计院那个团队也非常温馨，
0: 嗯，
1: 院长喜欢下棋，学棋的环境，
0: 嗯，
1: 非常好，当年。
0: 哦，挺好的。那我也知道啊，您和西藏的情感也是很特别的哈。那有过离开，又有回来。那其实很多人喜欢用进藏这个词，而你呢是喜欢用回藏，就足以说明您和西藏的感情不一般了是吧？
1: 我在西藏的算资历，我算88年进藏的话，
0: 嗯，
1: 这也接近40年了，算近的时间有20年，也就是你人生的20年时间也是主要工作时间我都在西藏，那么西藏就是我的家的另外一个家的，我们对西藏这个东西就是分不开的一种关系嘛。
0: 嗯，像家一样的存在。回到西藏就像回家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嗯，我在作家雨谦老师的公众号上读到过一篇有关您的诗，诗是这样描写的：那一年离开家乡，满腔热血，想用色彩记录高原的春夏秋冬。却把自己一生的春夏秋冬刻在了高原，别人记不记得你，你不在乎，你在乎的是纵横的旗格间，采石的脚印里，是你30多年手绘的痕迹。要走了，一步三回，你说终究都是要走的，从哪儿来，回归哪儿去，只是对这片土地的爱恋，融于血，捐于骨，如同一根针尖扎在了心里。这首诗呢是写在您离开西藏前夕，那么在品读诗句的时候啊，也能够感受到您对西藏的这份爱。如果说让您自己来形容您对西藏的情感，您会怎么来描述呢？
1: 我们是读书是80年代，80年代中国是激情洋溢的时代，
0: 嗯，
1: 改革开放那个时候，由于女排和这个中国体育的进步，这个响起一个很响亮的口号，叫团结起来振兴中华。我们那些年轻的学生也在这样的氛围上成长，也充满了激情，想要为这个社会为国家的发展去奉献。
0: 嗯，要想做点自己的事情是吧？
1: 所以我是在80年代来到西藏呢，也受到80年代那种生活方式，80年代的西藏生活方式是比较质朴的，位置这个物质上也是比较匮乏，但是大家之间呢，来往的很多，有时候就会在一起聚的也比较多，走家交往呢，这个生活也比较多，
0: 就是串个门。
1: 对，我很怀念当年的那种生活。所以后来我在西藏，回到西藏之后，那种生活方式好像是停留在80年代一样，但是也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美好的东西。
0: 嗯，那一段记忆应该是比较深刻的记忆了。那么在您这来来回回的时间里，您在西藏停留的最长的时间是多长时间呢？
1: 我是04年回来，然后21年走。 十七年中也有些这个出差啊回家啊这些东西，但是我觉得就没离开，就一直在这儿的。
0: 嗯，
1: 出去和回来都是短时间的，几乎是回去回到这个内地去办事也好出差也好，很快又就回到拉萨，也就是说我自己觉得我就没走过那个。
0: 嗯，也许是脚步上的暂时的离开，但是心呢还在这儿的，对吧？嗯，
1: 对对对对。
0: 我听说在这段时光里您还有一个瓜棚，能详细跟我们讲讲您的那段岁月吗？那个时候的生活究竟是怎样的？
1: 我在仙竹岛租了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别墅。
0: 嗯，
1: 然后后来搞围棋的这个义务教育的时候就修了个教学的阳光棚，他们调侃叫瓜棚呢，就像个卖西瓜的棚子，后来成了这个大家聚会的场所，就非常频繁的聚会。因为我想恢复那个八十年代那种生活状态了，那个地方就很轻松愉快。
0: 嗯，
1: 经常有聚会。
0: 那除了聚会之外呢？嗯，
1: 我的工作也是在这个地方来做，我的策划，我的文案，
0: 嗯，
1: 我的接待，甚至有的小型的比赛都在这个地方。
0: 嗯，那有没有遇到一些对您来说比较特别的人？
1: 中国围棋界的这个陈祖德这个院长，王汝然院长，台湾的这个周俊勋九段，这个美国围棋协会的、日本围棋协会、韩国围棋协会的那些客人都来过这个地方。这个内地的这个棋友来的就数不胜数，反正瓜棚就是我的那个在西藏那个家就成了这个中国棋界一个接待站。
0: 嗯，
1: 也给大家带来了很多不错的记忆。对，
0: 嗯，给大家带来了满满的回忆是吧？
1: 对，愉快嘛，就是
0: 嗯，
1: 很轻松很愉快，老西藏那种生活态度就是大家很放松的。
0: 嗯，其实很多人离开一座城市他会慢慢的淡忘，但我知道您曾经的一些好朋友他们在您说的这个瓜棚里有过交流，有过一段时间的生活，其实给他们留下了很美好的回忆。说起这儿呢，他们会想到您，也会想到您曾经的那个瓜棚。那么现在呢，就是您无论去到哪里，你也是始终牵挂着西藏。那每一次回到高原，也都会生出回家的这种感觉的，是不是？嗯，
1: 很多人来到西藏，被西藏文化打动。
0: 嗯，
1: 对西藏产生深深的眷恋。
0: 嗯，
1: 虽然经历了一些

0: 艰难，但从不后悔呢。
1: 嗯，
0: 并且坚信这样的履历体现了人生的价值，这就是我理解的西藏情结。
1: 嗯，
0: 我们西藏工作的人、生活的人，都有比较强的西藏情结，就跟西藏融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刻在骨子里面的情感呢。
1: 嗯，

从陌生的远方到心中的故土，从来到高原便在心里埋下了很深的情感。也正是在这片土地上，尚涛老师与西藏藏旗相遇，开启了传统文化传承之路。稍后让我们继续分享尚涛老师的故事，听听他和藏旗的不解之缘。

0: 心若辽阔，世界就没有边界。在声音的旷野里种下一颗种子，打开心窗，聆听那些关于远方和内心的故事。
1: 当画笔邂逅西藏高原，当棋子落向苍茫大地，从初见高原的怦然心动，到认定西藏为心灵归途，花甲之年的尚涛与西藏的缘分自1988年启程，2004年再次回归。他以藏棋为桥，连接各民族传统智力运动，半生奔赴，助力古老藏棋重焕生机。西藏高原是他向往的地方，更是他心安的归处。今夜有约，打开心窗，带您一同聆听尚涛与西藏，与中国民族智力运动藏棋的不解情缘。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打开心窗，我是小薇。今晚我们邀请的嘉宾是中国少数民族体育协会执委会常务副主任，西藏自治区藏旗协会名誉主席尚涛老师。大家认识尚涛老师，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藏旗迷茫。那么想问问尚涛老师，最开始您是怎么接触到咱们藏旗迷茫的呢？
1: 2005年，一个旗友给我提起来，说藏族有藏族的旗艺呢，有一个旗种呢跟围棋有点相似，我又比较好奇，我就跟他去找了一个，找这个他认识的这个藏族下棋的一个老师，结果没找到，就地址很清楚，但是不知道就没打听到。到了2007年，我在搞这个围棋的义务教育的时候呢，一个学生家长给了我一本杂志，是青海的格沙尔杂志，那个杂志里面就记载了青海省2007年做藏旗文化节的一个相关的这个介绍，我就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后来我又打听到这个2005年香格里拉做过一次藏旗文化节，那么中国的这个围棋天地杂志呢有资料，我把围棋天地杂志和中国最早写这个藏旗的这个写作的这个文章，就是关于迷茫介绍文章，找到是陈小刘老师写的，这些资料我整理起来，我就有了第一份资料，我就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东西。
0: 也就有了这样的一个契机，想去做藏旗保护方面的工作，是吗？
1: 对。
0: 其实我知道啊，迷茫旗也是黑旗和白旗布局在咱们的棋盘上的，那我也很好奇，这和我们熟知的围棋有哪些不同呢？
1: 就是说藏族学者说的是同源不同流，这个汉族学者认为应该是中原文化的影响，这个是历史上它有些争议，但是藏旗的迷茫是完全形成了它独特的一些这规则和下法，有它的这个魅力。我们几次搞比赛，我们的学习这个参加比赛的这个迷茫比赛都是下围棋的，大家认为迷茫有它的特点，值得去钻研发展和保护。
0: 那我们下盲棋从刚开始学，您觉得多大的朋友开始学习比较合适呢？
1: 现在这个围棋教育呢，在中国应该是自律运动中最普及的一种教育，也受到了大家的重视。通常学棋的少儿童的话，5岁左右，6岁学习，就是他们在这个接受能力啊发展这样，他的优点对孩子不光是有智力的培养，还有这个对这个生活习惯啊，这个精神品质啊，都有很好的教育作用。
0: 我知道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做了这样的一些工作的，就是对孩子进行叫培养，是吧？
1: 我在西藏呢，因为是这个人呢，就是说比较守旧，有点80年代的人那种感觉，我做的一直是义务教育，就免收费的到学校到人群中去普及。这个围棋是2005年开始普及教育，到各小学去普及嘛。藏旗是2014年开始普及嘛。反正加起来我和我的机构大概是20几万人嘛。就普及面积。
0: 那围棋也好，藏旗也好，其实我还是很好奇，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让您就下定决心要做和藏旗相关的工作了，能给我们讲讲当时的一个初心吗？
1: 我在西藏我算是个老西藏，80年代进藏，对西藏那种情感里面就有很多很这个老式的这种 审美啊，我觉得在西藏我们这个年龄到这个程度了，在西藏这个生活了这么长时间也没有为西藏做了什么，我就想西藏既然有这个传统文化，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整理一下，不要让它断代了，它是接近断代了，弥漫，就是说最后我们就遍寻这个老者呢，最后也就找到一两个会下弥漫的人，就是他是个断代的状态。
0: 嗯，
1: 我知道这个对于藏旗和这个弥漫和其他一些小旗种呢，我想的是就是帮助这个相关部门整理资料，把它保留下来，不要让它彻底没有痕迹了。但是后来我发现了九旗这个旗种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旗种。当我发现这个旗种的时候，我就意识到我的工作变了性质了。过去是作为一个搞文化做文化工作的人，就为西藏做点服务，帮一点忙。但是我发现九旗的时候，性质变成了这个旗种直接可以保护与发展。当性质变成这样的时候，我们的工作就变成了事业。
0: 嗯，把一个爱好变成一个事业。那把它变成事业的时候，这条路顺利吗？
1: 我是2012年动手做这个藏旗保护工作，到现在2026年是14年。
0: 嗯，
1: 在一个断代、濒临断代或者是比较边缘化的这个文化学科里面，用14年把它做到现在全国民族自律运动这个高度的话，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
0: 嗯，
1: 它为什么会非常快的，就是我们是一路绿灯，我们走到哪儿去，不管是人懂不懂，在精神上是觉得你这件事情是合乎大家心意的，是个正确的选择，我们得到了很多支持。那困难肯定是有。
0: 那有遇到一些什么样的困难呢？
1: 比如说吧，我2012年动手，我是2017年第一次拿到政府的资金。
0: 嗯，
1: 我是2014年开始普及教育，这中间所花的费用都是我们自己寻找的，参与的人全部是志愿者，但是这些也不重要。
0: 嗯，重要的是要把这件事情做成，把一个爱好然后做成更好的事业，是吗，邵老师？
1: 我们说了一句话，文化保护是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的。你要做文化，你就是尤其是我的内心来说，就是个苦行的。这个苦行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愉快。它是我们的世界观是怎么看的呢？
0: 嗯，在这件事情当中，也有让你觉得很美好的一方面，是吧？
1: 美好的东西太多了。
0: 嗯，那我们常常说旗如人生，在长期研究对于迷茫的这个过程当中，藏旗带给您又有哪些不一样的感悟呢？
1: 藏旗就是我们在了解藏旗、学习藏旗、研究藏旗的过程中，我们对民族文化这个是一个大的这个范畴啊，民族文化，各个民族的文化，我们产生了很强的这个尊敬的这个和这个参与保护的一种心愿，就是说这些都文化在我们眼里都是宝贝，都是宝，我们又能够参与到保护文化中，并且是少数民族文化和各民族文化，我们的人生是觉得是荣耀的，人生是有幸福指数愉快指数的呢。
0: 嗯，您一直都在坚持推广藏旗，那就您个人而言，对于藏旗您又有着怎样的期待？
1: 藏旗目前我们现在藏旗发展了，就是说现在叫中国这个民族自律运动，就成了一个全国统筹范围的一个运动。但是这些运动中呢，其中我们九旗是非常优秀的，我们的弥漫也是82个旗种，它的核心里面就有西藏的2个旗种。我们的目标很清楚， 就是在31年要把藏旗推进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少数民族传统智力传统体育运动的正式比赛项目，也填补了我这项比赛中的一个空白。
0: 我们期待尚陶老师的这一份期待。一盘藏棋承载雪域千年文明，而尚陶老师的视野没有止步于藏棋，是有了更广阔的天地。他想朝着全国各民族丰富多彩的传统智力运动。稍后让我们继续分享尚陶老师的故事。

心若辽阔，世界就没有边界。在声音的旷野里种下一颗种子，打开心窗，聆听那些关于远方和内心的故事。

当画笔邂逅西藏高原，当棋子落向苍茫大地，从初见高原的怦然心动，到认定西藏为心灵归途，花甲之年的尚涛与西藏的缘分自1988年启程，2004年再次回归。他以藏旗为桥，连接各民族传统治理运动，半生奔赴，助力古老藏旗重焕生机。西藏高原是他向往的地方，更是他心安的归处。今夜有约，打开心窗，带您一同聆听尚涛与西藏，与中国民族治理运动藏旗的不解情缘。

0: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打开心窗，我是小薇。今晚我们邀请的嘉宾是中国少数民族体育协会执委会常务副主任、西藏自治区藏旗协会名誉主席尚涛老师。尚涛老师啊，就是今天呢，想给您带来一份惊喜啊！我们的编辑呢，在节目之前约到了您的一位朋友，我们先来听听声音好吗？
1: 谁呀？
0: 喂，
2: 喂，主持人好，尚涛老师好，
0: 能听得出来吗？尚涛老师，
1: 哪位啊？没听清楚啊。
2: 好，尚涛老师，我是你的新朋友，我叫藏青。
1: 哦，藏青兄，哎，你好，你好。
0: 嗯，
2: 你好，
0: 藏青老师，你好，我是小薇。嗯，那我也很好奇啊，您和尚老师是怎么认识的呢？您刚刚说是新朋友。
2: 其实听很多在西藏的朋友说过尚老师，但是难得一见，这次智力运动会上结识了尚老师，非常钦佩他对这件事情这么执着，还做出这么大的成就。
0: 嗯，您说是因为我们的这一次的智力运动会吗？公开赛吗？
2: 对。
0: 哦，您是来到了我们西藏？
2: 对，我这次来西藏碰巧特别有缘能跟老师见面，然后第一次知道藏旗啊，非常感兴趣。
0: 嗯，那今天趁着这个机会，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特别的话想对我们尚老师说呢？
2: 尚老师在我心里短短

0: 的这么一个几天的过程，我觉得他是一个传奇的人物，对咱们西藏文化，尤其是藏区文化，他注入了半生的心血。也通过他的嘴里，我得到说，曾经藏区都快断代了，然后他把他用自己的经历、人脉和他自己付出的努力，尤其他获得了很多届的冠军，然后他就把这个藏区的文化和活动带着这么高的一个地位啊，我是很钦佩。我想问他，怎么会有断代？这个东西不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吗？
1: 带着问题来的，盛老师，您给我们的藏青老师解答一
2: 应
1: 下。
2: 该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西藏的羽毛啊，在唐代流行，后来呢，就是说各种原因呢，就爱好者呢，因为他这个，你想那个当年的这种石头刻的棋盘，西藏条件艰苦嘛，有多少人能用石头刻棋盘呢？就慢慢的参与人就少一点。这个在这个解放后，就参与人就更少了。但是我们在了解这个情况之后，还有一个，这个米嘛，这个运动是比较高深的一个运动，比较复杂，知道吧？它需要多年的训练才能成为水平比较高的人。慢慢一来，它的普及性就要差一些。后来我们了解的情况，就进行了比较大范围的这个调研嘛，也找到了一些老先生。这个下得好，不错的老先生也把这个活体的这个状态，就做了一些这个记载。现在几位老先生都走了，但是我们当年还做了一些记载。
1: 那藏青老师，您看听了我们尚老师的回复之后，您觉得怎样？
0: 我觉得这个围棋也是国粹嘛，了解了藏棋的一些基本知识，那么通过下围棋转化到咱们藏棋，这个难度高吗？
2: 不太高，它的大部分规则是相似的。藏棋呢有自己的规则，我们把藏棋的规则掌握好了，学习围棋，再加上对藏棋的了解，就可以通的。之前的知识是可以沟通的，比如说我们的运动员都是围棋高手，我们参加比赛的运动员都是各地的围棋高手。
1: 就是像我们尚涛老师一样，之前呢也是，因为对于围棋很喜欢，慢慢的呢就转向了我们的藏棋，依然是非常厉害啊。
2: 哎呀，厉害，厉害什么嘛？这个我们这个地方，
0: 很
2: 就是
0: 厉害，很
2: 说，
0: 厉害。
1: 突然觉得有点语塞了，不好意思了，是吗？
2: 对。
1: 其实，在我们心里，您真的是在这一个事业上做的是非常好的。您看啊，藏青老师也是带着问题来向您咨询的。今天非常高兴啊，能够听到藏青老师的声音，也希望有更多的像藏青老师这样的朋友能够参与到藏棋的文化保护当中，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和我们的尚老师结缘，让大家一起把我们的藏棋推进得更好。谢谢您，藏青老师，感谢您今
0: 好，
1: 天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谢谢小薇主持人，谢谢尚涛老师，保重身体。
2: 好，谢谢张青老师。
1: 好，藏
0: 好，
1: 青老师，再见。
0: 再见。
1: 刚刚呢，我们连线了尚涛老师的朋友藏青老师。其实藏青老师刚刚说到了咱们的智力运动公开赛哈，其实就在7月26号，2026筑老碑第3届全国民族智力运动公开赛在咱们西藏 社会主义学院圆满落幕了。那么尚涛老师呢，是作为中国少数民族体育协

0: 协会执委会代表队的领队兼运动员站上了赛场，还有来自内蒙古、青海、新疆、山西、贵州等15个省市的各地旗手齐聚，杨怀古翻转旗、夹旗、陀格兹胡马拉克旗、密蒙九旗是同台展示的，不同民族流传千年的旗类运动在高原相遇。尚亮老师啊，就是在这次赛事当中同时呈现了多个民族传统旗种，亲身参与其中，这次回到西藏参加比赛给您带来的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1: 就是目前就是说有更多的民族，更多的这个更大范围的人员参加到我们这个自律运动、民族自律运动的这个大家庭里面，我们的相处的和谐非常的美好。就是说我们这样，就是在2024年嘛，中央7个部委发了一个文件，是什么呢？就是要求体育，希望体育助力这个我们的这个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设。这个我们现在做的这个运动呢，和中央这个文件和精神呢比较契合，我们觉得我们的努力呢肯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跟这个各民族的交流交往呢，每个民族都把自己的这些旗种智慧啊都非常重视，也是各民族的宝库，是民族这个文化的一个精髓的东西。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旗类运动，我们还有研讨会，还有一大批这个专家教授，还有一大批参与进来。今年我接到了很多这个参加这个赛会的同志的这个电话和信息，都表示想更深的加入在工作中。下一届他们要写论文，也要去调研，还给我们推荐东北的，什么旗种，广西的什么旗种。我们这个我们的
0: 范围更广了，是吧？
1: 对，我们有些工作还没涉及到的。大家都在提醒我们，应该把这些东西都整合起来。我们肯定下一步，要么委托感兴趣、距离近的同志，要么我们就自己出去再做深入调研。扩大范围的调研。
0: 尚涛老师啊，就是各地的这个民间旗艺，它的形式其实各不相同，那您认为这些传统的智力运动有着怎样的共同的地方？
1: 这个人类的就智力运动是人类最初就有的，从一开始人类就形成这个基础文化的就有这个娱乐或者是这个智力运动，它大部分的根源是当年的狩猎文化，各种旗种都跟狩猎有关的一些基础理论。那么在后来发展中，他们各自发现了或者创造了新的特点，有一些差异，它的根是那个根是狩猎，全世界这都逃不脱这个基础，就是当年狩猎的时候，从原始状态的人类就有了智力运动。所以这个人类文化的一个最久远的东西，也是保留的最长的一个东西，就自律运动。
0: 那尚老师，你有没有做一些就是让我们更多的能够去了解这些旗艺的方面的事情？
1: 我们2020年出了一本书，是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的，叫《藏旗：濒临断代到保护传承》。这本书41万字。是我主编的，其他同志一起来合作完成的。这本书呢获得中宣部和四川省委宣布的表彰，成为了2020年四川省重大出版物。那么四川省委宣传部也给出版社拨了钱，要求我们
0: 把这个事情要做好，继续出版，
1: 继续出新书嘛。我们现在今年编了一本，那么我们编了这个一本，就是说根据这个藏旗濒临断代的保护传承这本书，做了一个藏汉文版的一个出版，现在快出来了。那么今年的筹备也正在做编辑，叫做两个旗种，一个米蒙的实战解说，一个九旗的实战解说， 这两本书是技术性的，也是大家市场最需要的书，将来通过这两本书大家可以学习我们少数民族的几种，
0: 通过书籍我们有了参考了，
1: 对对对对，希望明年能出版的。
0: 我们期待您的新书哈。就是我们知道啊，您现在是中国少数民族体育协会执委会常务副主任，那您现在是致力于推动全国少数民族智力运动协同发展，那现阶段您主要的工作方向又是什么呢？
1: 首先是把队伍要带起来，我们有很多人，但是我们是民间组织，有点松散的，我希望把大家调度起来，就是说工作上更产生更好的配合和这个效率的。我们的方向就是首先进执委会，进少数民族全国比赛，进了比赛，下一步要尝试着跟世界推广。因为这个从全世界范围内相同的有关联的还有很多线索。我们既然有优秀几种，我们自然就要往外推嘛。希望这个我们的九旗成为世界智力运动的一个新军，这个是我们的理想。这条路可能很长，需要几代人来做，但是从我目前分析来说，九旗的技战术的水平、创造性、魅力都达到了一个高度。我们希望我们能够看到这么优秀的民族文化能够呈现在世界面前，到那个时候我想所有的人都觉得，哎呀，一个是这个旗，这个旗种本来太美了，第二也会说藏民族太优秀了。
0: 就是看着今天尚涛老师在跟我分享的时候啊，这嘴角都是微微上扬，面带笑容，在您刚刚说这句话的时候，您的脑海里肯定已经浮现出未来的那样的一幅图景了，是吧？
1: 只是这条路还慢，路漫漫其修远兮啊。我们这一代有可能完成不了，但是我们的基础工作很扎实，我们起的头是很好的。我们希望以后的继任者和有志于此事业的人呢，能够把走到了未来最美好的那一天呢。
0: 我们刚刚说到了您有一个身份呢，是中国少数民族体育协会执委会常务副主任，那您还有一个身份就是我们西藏自治区藏旗协会的名誉主席。那我想从藏旗协会刚开始成立到我们现在的民族智力运动的发展，在这期间遇到什么样的困难给你带来的是印象比较深的？
1: 既然说我们搞这个义务工作的也是民间组织，他一开始他就没有经费支持嘛，这很正常，我们遇到的困难很多，这个路也比较长，但是呢我们有句话叫老西藏精神。第二个，我们是做文化工作的，文化工作，文化就是苦旅，我们就是很接受这种状态，所以我也不想提那个太多，因为我们感到更多人支持温暖容易多。因为我们做这个工作就没考虑过从经济上来考经济效益啊什么，就没脑袋里面没有那个东西。所以你受点苦遇点困难就不想提。还有这个西藏这个情况这么高的海拔，煮个面都要跟阿锅，谁没有受苦啊？
0: 其实今天不知道怎么的，我就是想请尚涛老师能说说他的苦，但尚涛老师一直不愿意说他心中的苦，说他心中的困难。有人说自己像藏式建筑上的小黑窗户，希望光能够透过小黑窗户照进来。那您在这件事情上究竟是如何给自己来定位的呢？
1: 怎么说呢，我从小就学的艺术，你说我是个艺术工作者也行，你说我是个艺术家也可以，我们从内心里面是把自己作为一个艺术的从业者来看待的。包括我做的藏文化保护，包括在西藏生活，我一直是按一个艺术家的标准来做的。艺术是什么？是创造性和唯美， 它又要创造性又要美。那么我们做的这个瘴气保护工作，从这个濒临断代和边缘化直到今天，它充分的体现了创造性和美，对此我们就心满意足，对不对？我们做的是没有违背艺术那种美丽的东西的，所以我认为我做的事就是一件行为艺术作品。
0: 嗯，那对于未来在藏旗的传承，少数民族智力运动推广这两件事情上，您还有哪些想要实现的心愿？嗯，
1: 哎，我的心愿就是我们能通过民族智力运动，使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和交流交往更美好，使各民族之间能够更团结，来往更好，交流更多，学习的机会更多，使中国的社会更加文明向上发展美好。
0: 尚老师说的很多语句当中都离不开美好一词，您的这份美好相信也带给了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很多的朋友。很多听众其实是很向往我们大美西藏的，也有不少听众是热爱我们高原传统文化的。那借此机会哈，想问问尚涛老师，您想对热爱西藏热爱民族传统文化的朋友们说些什么？
1: 我这一次我们接待很多第一次来西藏的朋友嘛，包括我们中国少数民族体育局体育协会的领导和工作人员，他们来到西藏回去的时候就说西藏太美了，就一定会再来。我们来西藏的人呢，来过一次一定会再来，就是西藏给我们的它是两个，一个是景观自然的绝美并且多元和丰富，一个是西藏人文和文化的特殊性的魅力。所以我们欢迎大家来西藏，西藏的人美风景美，环境也美，希望有更多人。但还有一个，我希望我有人来西藏工作，支持西藏发展。西藏需要人才，边疆地区需要更多的人才来支持他在这留下来工作，因为西藏会给你很多东西，到你最后会觉得此生非常美好的东西。
0: 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来到我们西藏，与我们西藏结下一份深厚的情缘。一盘古旗连接高原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半生奔赴只为心中的高原。今天我们和尚涛老师一起重温了他和西藏、他和藏旗的故事。他从1988年初见西藏，以艺术家的眼光感受高原，以坚守者的担当守护藏旗密盲，从拉萨走向全国，推动各民族传统智力运动，在方寸棋盘之间看见各民族璀璨的文化，看见交融与共生。西藏对尚涛老师而言，早已不只是一处远方，而是心灵归处。也正是这一份深厚的情感，支撑他持续行走在民族文化传承的道路上。再次感谢尚涛老师做客我们今晚的《今夜有约》，打开心窗，和我们分享真挚动人的故事。谢谢您，尚涛老师。
1: 谢谢，谢谢。
0: 夜色渐深，祝愿每一位听众都能找到心中的热爱，奔赴心之所向。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分析全区上半年经济形势，研究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
3: 八一前夕，王军政看望慰问驻藏部队官兵。
2: 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8月15号在日喀则开幕。
3: 第3届西藏文化艺术节火热进行，多场文艺活动精彩上演，充分展示高原的文化魅力与蓬勃活力。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西藏台消息，7月3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分析全区上半年经济形势，研究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会议认为，今年上半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西藏深入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基础上，持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多项主要经济指标增速继续位居全国前列。其中，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3%，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20.9%，全体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7.8%、6.6%、8.0%。今天的西藏经济社会步入持续健康较快发展阶段，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发展质效不断提升，发展动力更加强劲，发展活力充分释放，干部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和

0: 水平日益增强，民生福祉稳步增进，各族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为“十五五”时期西藏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成绩的取得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的结果，是科学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结果，更是全区各族干部群众锐意进取、努力奋斗的结果。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要清醒认识到，西藏经济发展中还存在宏观经济环境严峻复杂、微观运营能力支撑不足、营商环境仍需优化等问题。王军正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精准研判形势，总结经验，把握规律，努力推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持把推动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落实作为一项长期任务和系统工程，善于站在政治的高度思考经济工作、推进经济工作，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信心决心，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确保完成全年发展目标任务，以经济社会发展的实实在在成效坚定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三个富裕、一个有利于总要求，深化新时代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找准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的切入点，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积极扩大有效投资，立足西藏投资拉动型经济区情，树牢项目是点、产业是线、经济是面的理念，以长远思维全力保障国家重大项目实施，切实做大经济底盘，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培育高原特色优势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增强高质量发展动能，深入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大力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和提振消费行动，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改善消费环境，全力推动消费持续升温、扩容提质，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与时俱进更新观念，以更加务实的措施扩大高水平开放，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战略，确保经济发展当前有活力，未来有潜力，进一步增进民生福祉，继续实施十大民生工程，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夯实党在西藏的执政根基，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发展道路，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落实依法治藏要求，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着力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王军正强调，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坚强组织保证，提高政治站位，自觉把西藏工作放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思考谋划推动，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安排落到实处，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激励干部担当作为干事创业，巩固优势补齐短板，一步一个脚印推进各项工作，营造良好发展环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依法行政，加强宣传和舆论引导，讲好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故事，进一步树立西藏良好形象。会议决定8月3日召开自治区党委10届10次全会。
1: 西藏台消息，7月31号上午，自治区党委书记、西藏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王军正看望慰问驻藏部队官兵，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全区各族人民，向驻藏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官兵、民兵预备役人员和退役军人致以节日祝贺，对他们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所做贡献表

0: 是衷心感谢。在西藏军区总医院空军拉萨基地某部武警西藏总队某支队，王军正走进门诊室、学习室、宿舍，与基层官兵亲切交谈，详细了解装备建设、执勤备勤、生活学习等情况，勉励大家练就过硬本领，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王军正指出，西藏是重要的边疆民族地区，承担着拱卫祖国西南边陲的重要责任。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西藏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西藏明确了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提出了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形成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为我们做好西藏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全区各族人民共同努力，推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当前的西藏政治安定、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宗教和顺、生态良好、边防巩固、人民安居乐业，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发展景象。这其中也包含着驻藏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的辛勤工作和努力付出。王军正指出，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驻藏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是具有光荣传统的部队，在为国戍边、服务人民的过程中，与西藏各族人民结下了深厚情谊，在西藏革命、建设、改革等不同历史时期，为西藏各项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对新形势、新政府，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推进练兵备战，提高打赢能力，弘扬优良作风，发扬光荣传统，积极主动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更大贡献，争取更大荣光。西藏各级党委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支持部队建设，大力发扬双拥光荣传统，努力做好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用心用情为部队官兵排忧解难，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驻藏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表示，将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传承和发扬老西藏精神，切实扛起稳藏新藏光荣使命，在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中发挥更大作用，彰显更大作为。自治区省军级领导刘江、龚慧才、方红霄、张洪波、平措旦增、卓嘎、张永明、孙荣博、彭军霞参加。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0: 西藏台消息，7月31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相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据介绍，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8月15号到22号将在日喀则举办。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运动会组委会副主任、秘书长曲达。
2: 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射、田径、篮球、足球、竞技马术等13个大项、152个小项，较往届新增53个小项。西藏自治区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射、民族马术、压家、抱石头等竞赛项目13个大项和41个小项，表演项目1个大项，竞技、技巧、综合等3个小项。
0: 为高质量完成竞赛组织工作，我区从严核验参赛资格，突出赛事全链条管理。目前比赛开幕式、安保、医疗保障、交通、志愿服务等工作已就绪。自治区体育局副局长陈天兵：
3: 本届运动会紧扣高原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主线，聚焦后备人才培育、专业执裁队伍建设、数字竞赛设备赋能三大关键领域，全方位提升赛事标准化与规范化水平。
0: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郭显文：
4: 紧扣简约、安全、精彩的办会理念，立足珠峰之乡吉祥日喀则和世界青稞之乡的日喀则品牌定位，精心策划，全力筹备，全域非遗复合编排创新，数字科技赋能文艺创新，原创色码布道具视觉创新， 展现新时代日喀则的发展活力与西藏体育的蓬勃生机。
0: 据了解，近年来我区持续开展各类体育运动会，以体育赛事为平台，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自治区民委副主任刘冬梅：
5: 近年来我区始终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立足西藏民族工作实际，持续以各类体育运动会为重要载体，把体育赛事打造成为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的重要平台，以有形的载体、有效的活动、有感的体验，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渐行渐效。
0: 这两天参加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的各参赛车队抓紧时间开展高强度高原适应性专项训练，调整竞技状态，全力迎接这场高海拔骑行赛事的考验。请听报道。
1: 如何在短时间内快速适应高原性气候是参赛车手面临的巨大挑战。这两天大家提前集结列队，相互核对车况，交流赛道预判与编队战术，奔赴指定训练路段，开启高原拉练。
6: 这是我们第一次在如此高海拔地带集训，挑战虽大，收获同样不小。连绵的雪山，当地的人文氛围也令人印象深刻。
7: 相比平原的话，心率会有一定的提高，相对来说比较累，因为氧气比较稀薄，但是氧气稀薄可能带来的好处就是气压比较低，速度也更快。
1: 体育竞技的底色从来都藏着迎难而上、孤独奔赴的执着，车手们表示将全力迎接挑战，展现体育精神。
8: 来了就是多骑骑，适应的差不多了，比赛来了就是干，目标就是发挥自己最大的潜力吧，最大的力量，认真比好每一场赛。
9: 我们赛前做了一系列训练准备，还有高原适应性集训，所以基本做好了应对。我觉得中国自行车运动发展进步特别快，骑行这项运动也越来越普及，很多人都开始骑车了。我想说，享受骑行要亲自去感受。
0: 西藏台消息，7月31号，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中组部党群服务中心高质量建设、高水平运营现场推进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娇强调，要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准党群服务中心建设方向，巩固提升小厨房、小澡堂等小而美项目，加快推进日间照料中心建设，因地制宜建设爱心驿站，把更多精力放在服务群众上，更多资源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1: 西藏台消息，日前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主持召开全区地质灾害防治视频调度会议，他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两个坚持、三个转变理念，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化为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要明确工作体系，完善工作机制，加强隐患治理，夯实基层基础，深入细致抓好各项责任措施落实，有效防范和遏制各类地质灾害发生，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西藏台消息，日前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志文主持召开区党委宣传部2026年第六次部务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及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会议指出，要深化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各族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正确历史观，要打造更多沉浸体验式文旅场景和优质文旅产品，推动生态文化旅游深度融合，要建强用好宣传文化阵地，筑牢意识形态安全防线，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整体提质增效。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其他工作事项。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0: 7月30号，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重磅剧目《民族管弦乐·高原颂》在拉萨倾情上演。请听报道。
11: 这部作品展现西藏多元的音乐。
12: 民族管弦乐《高原颂》以扎念、避望、音

0: 笛等西藏特色民族乐器作为核心声部，串联起包括序章、尾声在内的七篇乐章，为观众献上一场极具高原特色的视听盛宴。高原颂作曲贡嘎伦珠。
1: 我们想展现西藏多元的音乐元素和地域的元素，把民族都展现得丰富多彩，希望做到国际性接轨，构建出一个既符合国际传播的音响结构，又符合我们的特色，展现给听众们。
0: 本次演出汇聚多方艺术力量，昆明聂耳交响乐团、四川音乐学院、西藏大学艺术学院等六支艺术团队联袂登台，各地文艺工作者携手相融，赋予了西藏传统音乐全新的时代生命力，也生动诠释了各民族文艺交融共生、同心同向的深厚情谊。昆明聂耳交响乐团乐队队长、中提琴首席牛鹿。
2: 高原颂是一部别具魅力的作品，是一次非常宝贵的艺术体验，希望滇藏两地的音乐家一起奏响更多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和谐乐章。
0: 四川音乐学院民乐系学生王伯仲。
3: 我们希望通过专业的演绎，把作品中高原辽阔壮美自然风光、各族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以及西藏独特的文化魅力传递给现场每一位观众。
0: 民族管弦乐高原颂全景式展现雪域高原的自然之美、人文之韵与发展之变，展现了新时代西藏蓬勃向上的生机与活力。西藏自治区歌舞团党委委员、副团长尼玛。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耕民族音乐挖掘、传统器乐技艺，加大青年作曲演奏人员培养力度，搭建精品孵化扶持机制，坚持守正创新，让传统藏族音乐贴合时代审美，推动更多接地气、有筋骨、传得开的文艺作品。
0: 西藏台消息，7月30号，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县区民间舞蹈大赛在拉萨精彩上演，来自当雄、浪卡子、波密、索县、普兰五县区的艺术团参赛，经过激烈比拼，最终普兰县艺术团舞蹈普兰雅韵荣获大赛群星奖。普兰县参赛队领队边巴次仁。
5: 普兰雅韵是取材于普兰的锅庄，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种舞蹈，也是我们地区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对普兰锅庄进行了重新的编排和创作，获得了群星奖，非常的高兴。
0: 浪卡子县艺术团舞蹈舞动羊卓，索县艺术团舞蹈捻线成帐编织我家丰获大赛2-3等奖。索县参赛队编导贡桑罗布。
6: 把黑帐篷制作过程搬到舞台上去，表达我们劳动场景的这种魅力。
0: 浪卡子县参赛队领队吴金旦增。
7: 我们舞蹈是浪卡子一代古老的舞蹈，我们团队在音乐队形、节奏、节拍，我们创新了一点，表现出新时代的节奏。
8: 西藏台消息，7月31号，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藏戏唱腔大赛总决赛精彩收官，自治区藏戏团党委委员、副团长平措。
9: 国家对我们民族艺术的大力的支持，现在藏戏整体的水平比过去的话是提高了很多，大赛办得非常成功，这次我们也发现了很多新的人才。
8: 比赛分青少年组、成年组，共20名选手参赛，大家通过音准、气息、音色、台风等7个方面展示技巧，角逐大赛名次。青少年组1等奖选手宁吉热巴赛。
10: 很多哥哥姐姐阿姨都比我优秀，我学到了独特的唱腔，我会传唱好藏戏。
8: 成人组1等奖选手普布次晨。
11: 练起来呀，感兴趣大去。
12: 对传统文化的热爱让我能够直面各种困难，我会持续培养更多传承人。
8: 比赛现场气氛热烈，台下观众掌声如潮。观众西绕拉姆。
13: 本次藏戏唱腔比赛非常精彩，看到孩子们多年的付出收获成果，很开心。
0: 西藏台消息，日前我区人社部门在拉萨市城关区零工市场开展人社服务基层专项宣传活动，把岗位对接、政策宣讲、劳动维权服务送到务工群众身边。拉萨市城关区人社局副局长向巴措姆。
14: 依托雪域临聘线上平台线下窗口服务的双向联动模式，精准对接务工人员求职需求与商户小微企业用工缺口，补齐区域临时用工短板，推动辖区灵活就业服务提质增效落地落细。
0: 近年来，我区持续推进线上线下一体化零工服务体系建设，在全区各地统筹建设实体零工市场、家门口就业驿站，持续畅通灵活就业人员的求职渠道，不断规范零散用工秩序，同时常态化开展基层宣传、专场岗位对接、技能培训等系列活动，以精细化人社服务助力群众稳定增收。自治区人社厅调解仲裁管理处处长常小菊：
15: 依托县区综治中心、零工市场、服务驿站等联系点，开展政策宣讲、政务便民服务，主动上门答疑解惑，排查用工风险，持续助力优化营商环境，推进劳资关系和谐共生。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联系点工作机制，坚持常态长效开展下层服务，以扎实人社服务助力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以下是一组简讯：上半年西藏特色产品出口货值超3300万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8.7%。从牦牛肉制品、青稞加工品到近年走红的藏式甜茶，越来越多西藏好物受到海外市场青睐。
8: 2025年7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拉萨住房公积金年度结息工作已顺利完成。此次结息覆盖全市3094家缴存单位，结息总额达1.53亿元，结息金额与覆盖面持续增长，惠民成效日益显著。
0: 上半年，林芝市严守耕地保护红线，规范临时用地全流程监管，从严审批耕地占用规模，累计审批临时用地6批次，批复临时用地面积900多公顷。
8: 日前，2026年日喀则纯恶劣义诊行动在市人民医院启动，经前期筛查，32名符合手术条件的患者将陆续接受免费修复手术。
0: “十四五”期间，班戈县累计实施重大项目204项，落地招商引资项目9个，注册新公司7家，实现税收2471万多元，解决本地就业2000多人次，为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8: 近日，经世界纪录官方认证，内乌齐县吉喜花海成功获评世界最大连片野生马蹄黄加茶梅朵花海。据了解，这片野生花海总面积66600多平方米。
16: 理论与实践。
8: 教育部发布的2026年本科专业目录中，农业机器人、盐碱地科学与工程、智慧渔业成为新专业。近日发布的一项覆盖2001名高考生及家长的调查显示，有84.8%的人感觉近年来对涉农专业的看法有改观，83.2%的人认为智慧农业提升了身边人报考相关专业的意愿。农学的出圈成为观察学科变化的一扇窗口。为什么一些曾被视为冷门的学科正在被重新认识，甚至备受追捧呢？人民日报发表时评《冷门、热门辩证看》，时评说，从冷门转向热门，这背后是国家和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变了，端劳饭碗需要种园、耕地、农机等领域协同发力，盐碱地综合利用、极端天气应对、食品安全也在提出新的科研课题，需求把实验室与生产一线连在一起，让原本不易被看见的专业价值变得可感可知。农学如此，地质、考古、测绘等学科同样如此。重大工程安全、文化遗产保护、人工智能应用，诸多趋势都在拓展传统学科的用武之地。更深层的原因是学科交叉融合，边界越来越不明显，关联度则越来越高。农业与机器人相遇，催生智能农机，生物学与信息技术结合，推动智慧育种，渔业与数字技术融合，拓展智能监测和精准养殖。现代农业的发展进步对学科融合提出了更高要求，加速了学科印象的破壁突破。还有一个原因是专业劳动被更多人看见了， 以往冷门学科的成果大多藏在田垄、矿山、标本和古籍之间，不为外人所知。而今，一段田间试验视频，一场文物修复直播，一次深海科考连线，都能把专业知识带到公众眼前。冷门并不意味着没有知识价值、社会价值，而代表着一座座有待挖掘的富矿。从冷门转向热门，无论学科自身还是全社会都需要理性看待。专业名称可以很新，基础训练不能省，社会关注可以升温，坐冷板凳的定力不能少。一门学问的价值高低，并非由就业薪资、行业前景简单标价，而需要由其知识厚度、科学内涵来准确定义。没有冷门时期的甘于清苦，便没有热门时期的万众瞩目。农学有了无人机和机器人，但依然离不开田间调查、长期观测和反复试验。考古学固然需要围着文物转，但这背后是日复一日的勘探、清理和记录。选择专业不能只看一时流量和名称是否时髦，还要看个人兴趣、能力禀赋和长期需求。守护冷门学问的沉静底色，急需我们抑制功利思维，坚持长期主义。学科有冷热，职业有分工，但求真务实是每个奋斗者的必备品格。真正托起一个行业的，从来不是一阵热搜，而是一代代人把冷板凳做热，把寻常事做深。看见每一门学问的用武之地，尊重每一分脚踏实地的努力，更多青年就能在国家需要与个人所长的交汇处找到值得长期奔赴的方向。
0: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拉萨中雨转小雨，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桑珠孜中雨转小雨，10度到19度。那区小雨转多云，4度到16度。巴宜区小雨，14度到21度。乃东区小雨转阵雨，12度到21度。狮泉河小雨，7度到19度。卡若区小雨，11度到22度。
8: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错母群央、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人央，主播永攀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
16: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3: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16: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3: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16: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1928年3月20号，夏明汉在汉口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年仅28岁。在刑场上，夏明汉大义凛然，威武不屈，挥笔写下了"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汉，还有后来人"，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英勇顽强、不怕牺牲、坚信共产主义事业必胜的革命精神。每当读到这首《旧忆时》，总能让人心潮澎湃。夏明汉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质也永远激励着人们继承先烈遗志，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夏明汉是如何与旧家庭决裂，走上了革命道路？他是如何从事青年学生爱国运动？在大革命失败以后，他又怎样坚持斗争，勇往直前的呢？
17: 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共早期农民运动领导人夏明翰。1900年8月25号，夏明翰出生在湖南省衡阳县一个没落的封建绅士家庭。他的祖父曾经是清末的进士，所以封建礼教思想很重，对儿孙们完全是家长式统治。1916年开始，夏明翰进入衡阳省立第三甲等工业学校学习，而那几年正是五四运动的前夜，帝国主义侵略日益加紧，各派军阀连年混战，新旧思想的斗争逐步深入展开。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连衡阳这座小城市也是日货充斥，长沙更是洋行林立，湘江上停满了外国兵舰，广大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眼看着国家和民族的危机形势，夏明翰深感必须以革命手段来改造社会了，要解救中国。于是夏明翰开始努力地学习革命理论，经常跟爱国青年们一起研讨救国之道，加上平时对人谦虚诚恳，善于团结同志，没过多久他就成为衡阳学生运动的领导人。毛泽东在湖南的早期革命活动中曾经多次来到衡阳，跟夏明翰、陈友奎等人取得联系，以第三甲等工业学校作为重点，召集青年中的先进分子们座谈，宣传革命思想，分析政治形势，讲解斗争方法，这些对于推动衡阳当地的学生运动都起了很大作用。五四运动中，衡阳的学生运动蓬勃发展。1919年6月初，衡阳就成立了湘南学生联合会，夏明翰是领导人之一。他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积极开展抵制日货运动。夏明翰组织宣传队上街演讲，抵制日货，还大声疾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围观的群众们无不拍手称快。当然，一些奸商对于夏明翰是恨之入骨，说通他的祖父，把夏明翰禁闭在家，这激起了衡阳学生的普遍愤怒。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夏明翰逐渐提高了政治觉悟，增长了才干。他深刻地认识到，要进行社会革命，首先要进行家庭革命。他决心跟自己的封建旧家庭彻底决裂。当时，毛泽东领导的驱逐军阀张静尧的运动正在高涨。1920年5月，夏明翰愤然逃离了旧家庭，跟随衡阳区张代表团去了长沙。从此以后，他就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开始了革命职业生活。到长沙以后，夏明翰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从事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他工作很忙，生活很艰苦，因为跟家中决裂了，所以断绝了经济连接，甚至连理发钱也没有，三四个月不理发是常事儿。但是夏明翰不考虑个人生活困难，而是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革命斗争中去。1921年8月，毛泽东在船山学社旧址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夏明翰是最初的学生之一。他在自修大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也让他的革命工作实践得到了理论武装，为后来革命工作能力的加强还有革命信心的坚定都打下了坚实基础，树立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崇高理想。1922年年初，毛泽东亲自发展夏明翰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这是夏明翰一生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因为作风正派，性情和善，勇于负责，敢于斗争，而且原则性强，夏明翰很快就把许多的优秀青年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1922年9月，自修大学附设补习班和初中部招收了200多名先进的知识青年还有青年工人入学。毛泽东派夏明翰作为教务主任，夏明翰、何叔衡等人都担任过教员。这年冬天，夏明翰写了一篇文章，叫《寒假期间同学们回家去应做的工作》。文章里说，对于那些阻滞人类进化的毛贼，下讨伐令，猛力进攻，或宣传新文化，渐次改良那些旧社会的恶习。 他号召学生们利用寒假回家的机会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宣传马列主义。经过革命理论的学习和革命实践的锻炼，学生里的优秀分子先后入团入党，成为革命的一批骨干力量。当时湖南军阀赵恒惕是举人出身，湖南的军政首领，他对于自修大学和补习班的革命活动怕得要死。1923年11月，他借口自修大学所倡学说不正，有碍治安，加以查封。但是中共湖南省委早就有准备，党组织所办的另外一所革命学校湘江中学在11月24号正式开学。原来在自修大学附设补习班还有初中部的200多人，大部分转到湘江中学继续学习。湘江中学分为中学和农村师范两部，教员们大多是原来自修大学的人。后来谢觉哉回忆说，那时湖南的党员少，工作多，工作来了谁合适就调谁去。1920年到1924年间，明翰同志参加过各项工作，都做得很好。当时党办的湘江中学没有教员，调他去教数学，但是明翰没教过数学，为了对学生负责也是对党负责，他就用心钻研，创造新教法，大受学生们欢迎，成为很好的算术代数教学者。1925年以后，党的组织不断的扩大，工作更繁忙了，夏明翰把工作重心放在党务工作上。他先后担任湖南省委委员兼农委、长沙地委书记、省农协秘书等职务，主要从事农民运动。他经常农民打扮草鞋草帽，深入长沙郊区和县区、湘潭、浏阳、平江等地的农村，积极宣传毛泽东关于建立农民武装、农村革命政权和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革命思想。他组织农民协会，成立缩标队，发动农民群众打击土豪劣绅，农民运动当时搞得是轰轰烈烈。1926年冬天，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席卷了中国大地。毛泽东在武昌创办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大力培养农民运动的领导骨干。因为夏明翰搞农民运动有比较丰富的实践经验，党组织调他到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工作，担任毛泽东的秘书，跟毛泽东一起住在武昌督府第41号。当时夏明翰还担任农讲所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讲课任务，大力宣传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领导农民革命的理论，着重介绍毛泽东领导湖南农民运动的经验。在这个时期，夏明翰和毛泽东朝夕相处，经常聆听毛泽东的教导，政治觉悟、理论水平、实际工作能力都有了飞快的进步。1927年5月，湖南长沙爆发了马日事变，驻守长沙的国民党反动军官率叛军捣毁了湖南总工会、农民协会、农民讲习所等等中共控制的组织革命机关团体，还解除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的武装，释放了所有在押的土豪劣绅。共产党员、中国国民党左派以及工农群众数百人被杀害。马日事变严重摧残了湖南的党组织和工农群众团体，是湖南的大革命由高潮走向低潮的转折点。因为当时湖南革命形势危急，毛泽东当即派夏明翰赶回湖南工作，担任湖南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刘平特委书记。夏明翰临危不惧，勇挑革命重担，坚决执行毛泽东的革命路线，把党组织转入地下，组织农民武装向反革命逆流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27年夏天，大革命失败了。8月7号，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毛泽东开完会以后立刻返回湖南，在8月18号召开了改组后的湖南省委会议。在会上，毛泽东明确指出，秋收起义的目的在于彻底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党应当以主要力量从事武装斗争，以枪杆子夺取政权，以枪杆子推动土地革命。夏明翰参加了这次会议， 他坚决拥护毛泽东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还有发动秋收起义的决定。会后，夏明翰就住在沈家大屋，积极参与了秋收起义的准备工作。后来毛泽东带着秋收起义军到井冈山去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夏明翰很想跟着毛泽东一起上井冈山，但是他坚决服从了党的决定，留在长沙坚持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斗争。他即使把湖南省委还有各地党组织转入地下，展开秘密斗争的同时，又利用公开合法的群众团体组织公开斗争，以积蓄力量，争取群众，坚持长期斗争。在革命的紧急关头，夏明翰把自己的亲兄弟派到斗争最艰苦、最危险的地方去工作。夏明翰的五弟叫夏明镇，是广州农讲所第一期的毕业生，共产党员。夏明翰派他到耒阳担任县委书记。夏明镇到耒阳以后，积极组织农民游击队，英勇地转战湘南，最终因为敌我力量悬殊，夏明镇被敌人活埋，牺牲时只有20岁。夏明翰的七弟夏明丕在学生时代就加入了共产党，后来夏明翰派他回衡阳江东岸组织农民起义，因为叛徒出卖，他也被捕了。敌人在枪杀他之前一再进行威胁利诱，说他只要能写一份自首书就放他回家，送他上学。但是夏明丕始终坚贞不屈，在临行前还不断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夏明丕在衡阳县演武坪英勇就义的时候才只有18岁，当地的农民群众闻讯无不为之掉泪。夏明翰眼看着革命同志和亲人不断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悲愤万分，他奋笔疾书：越杀越胆大，杀绝也不怕，不斩蒋贼头，何以谢天下。1928年初，党组织决定调夏明翰去武汉工作，担任湖北省委委员。后来他的妻子郑家军回忆说，临行之前夏明翰跟他讲了许多话，他对妻子说，有毛泽东领导，革命一定会克服困难取得胜利的。别看今天的革命火苗幼小，反革命貌似强大，要知白雪已布满天下，春天快到了，干革命是会有牺牲的，怕什么？万一我被敌人逮捕了，一人倒下千人起，春风到处野草生。1928年1月，夏明翰肩负着党的重托来到汉口，他以商人身份住进了东方旅馆，找了几个秘密接头地点，但是都已经被国民党破获了，这些老同志们也都搬了家，不知去向。在严重的白色恐怖环境下，接不上组织关系，怎么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呢？经过多次努力，夏明翰终于找到了湖北省委的秘密机关，见到了湖北省委书记郭亮。郭亮跟他介绍了武汉和湖北的革命形势，安排了他的工作，并且共同研究了今后省委工作任务、斗争策略还有方法。就这样，夏明翰在湖北省委领导下积极的工作，努力恢复党的组织，继续坚持革命斗争。因为当时党内左倾盲动主义思想的影响，湖北省委曾经做出过在1928年春节前夕在武汉组织武装暴动的决定。当时夏明翰觉得敌强我弱，这个时候在敌人力量集中的大城市举行武装起义不可能啊，所以在省委会议上他反对这次武装暴动计划，力主慎重从事，请示党中央。没过多久，李维汉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到汉口来阻止了这次武装暴动。经过李维汉、夏明翰还有湖北省委一些领导同志的努力，说服了一些有左倾盲动思想的人，终于阻止了这次武装暴动，也避免了不必要的牺牲。当时武汉地区的斗争环境是日趋险恶复杂，湖北省委不得不采取多种方式进行活动。有一天晚上，郭亮、李维汉、夏明翰、熊继飞四个人在旅馆里以打麻将做掩护，举行一次重要会议来研究工作。李维汉完成任务以后返回上海，走之前他特地去旅馆看望夏明翰，还亲切地关照说，明翰啊，现在斗争环境复杂，希望你特别提高警惕， 你只身住在旅馆，没有家眷做掩护，要更加多加小心呀。后来夏明翰的革命警惕性更高了，但是他没料到党内出了叛徒，省委交通员宋若林被捕叛变，出卖了夏明翰等主要领导。1928年3月18号，夏明翰在武汉的旅馆里被国民党军警特务逮捕，反动头目亲自审问。面对敌人的各种酷刑，夏明翰始终是坚贞不屈，什么问题都不回答。他表现出了共产党员头可断、血可流、志不可丢的崇高气节。两天以后，也就是3月20号，国民党的刽子手冲进牢房，夏明翰知道自己就义的时刻到了，他从容地告别难友，昂首挺胸走向刑场。凶手问他有什么遗言，他要来纸和笔，写下了那首著名的就义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夏明翰就义时也只有28岁，他在狱中知道生命就要结束时，忍着伤痛用半截铅笔给母亲、妻子还有大姐分别写了3封遗书。他给母亲写道：你用慈母的心抚育了我的童年，你用优秀古典诗词开拓了我的心田，爷爷骂我、关我，反动派又把我百般折磨。亲爱的妈妈，你和他们从来是格格不入的，你只教儿为民除害、为国除奸。在我和弟弟妹妹投身革命的关键时刻，你给了我们精神上的关心、物质上的支持。亲爱的妈妈，别难过，别呜咽，别让子规啼血蒙了眼，别用泪水送儿别人间。儿女不见妈妈两鬓白，但相信你会看到我们举过的红旗飘扬在祖国的蓝天。在写给妻子郑家军的信中，夏明翰说：同志们曾说世上唯有家军好，今日里才觉得你是巾帼险。我一生无愁无泪无思念，你切莫悲悲戚戚泪连连。张望眼，这人世几家夫妻偕老有百年，抛头颅洒热血，明翰早已世等闲。各取所需终有日，革命事业代代传。红珠流着相思念，赤云孤儿望成全。坚持革命既无志，誓将真理传人寰。夏明翰是烈士，也是一位诗人，他在短暂而光辉的一生中写下的诗篇是他战斗的记录、冲锋的写照，也是留给后来人珍贵的精神财富。夏明翰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和精湛的诗作表明，他不愧是一个时代的前驱者和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2009年，夏明翰入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闻快报。当前我区全面进入主汛期，为严守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我区各地聚焦防汛抗旱与安全生产工作，通过全域统筹管控、基层精准赋能、科学防控避险等一系列举措，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目前我区已在拉萨、日喀则、山南、林芝、昌都五个市确定试点小区，推行物业费共管新模式，探索破解物业服务领域质价不符、收费不透明、矛盾多发等突出问题。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日前在拉萨闭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主持会议，常委会组成人员46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了《西藏自治区拉萨南北山绿化条例》《西藏自治区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批准了《昌都市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条例》，批准了2025年自治区本级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会长班禅额尔德尼却吉杰布日前乘机抵达拉萨，开启在藏履职办公、社会调研和佛事活动。7月30号，西藏阿里与藏中电网联网工程2026年度检修正式启动，持续14天，这是该工程继2021年首检、2023年系统性年检之后第3次全面深度检修，也是覆盖范围最广、保工标准更高、协同作业复杂度最大的一次综合性检修。上半年，日喀则市实现进出口总值21.14亿元，贸易顺差19.96亿元，占全区外贸总值的54%。在边境贸易方面，全市各中尼传统边贸点互市贸易额达到7278.47万元。与此同时，里子口岸发展势头良好，上半年进出口货物约2633吨，进出口贸易额约1.52亿元，口岸对地方经济的带动作用进一步显现。今年以来，那曲市文化产业发展态势稳中向好，全市文化产业产值近3.5亿元，依托非遗工坊建设，激活传统文化资源价值，累计带动群众就业3234人次，助力群众增收740.54万元。7月30号，第3届西藏文化艺术节重磅剧目《民族管弦乐高原颂》在拉萨上演。本次演出汇聚昆明涅尔交响乐团、四川音乐学院。

西藏大学艺术学院等六支艺术团队。区内外文艺工作者赋予了西藏传统音乐全新的时代生命力，也生动诠释了各民族文艺交融共生、同心同向的深厚情谊。近日，山南市扎囊县开展退休干部职工返乡参观考察活动，退休干部先后前往朗赛岭矮化苹果基地、深藏丰饶水磨糌粑合作社、雪域纳兰菜籽油加工厂、中车山南清洁能源装备产业园、藏草万亩植物种苗基地实地参观，近距离感受家乡城乡面貌、特色农牧产业、基层治理取得的新成效。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竹风云客户团。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

策勒县位于新疆和田地区，昆仑山北麓，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这里地广人稀，自然灾害频繁。2014年7月的一天，一场多年不遇的暴风雨夹杂着冰雹，袭击了这个全国有名的贫困县。

0: 这个辣子还有两个月就能摘了，咋不让人活了吗？这个天气，
1: 俺妈死妈全翻走了，
0: 俺妈死妈
1: 全翻走了。
2: 广播连续剧《辣椒红了》，第一集。
3: 哎呀，新疆的老于，
4: 哎，于总经理，你上班忒早啊！我看公司今年是不是给你颁个模范员工奖啊？
5: 青山，我现在没有心情和你开玩笑啊，有麻烦了。
4: 哎，郑坤，是不是你的身体？哎，你放心啊，这几天我已经想好了去新疆分公司临时替你的人选了。
5: 哎呦，徐大董事长，不是我的身体，不是我的身体啊！这昨天上午啊，策勒县下了一场多年不遇的暴雨，夹杂着大冰雹。咱们在策勒乡试种的几十亩辣椒全打烂了。
4: 是冰雹？根据咱们当初调研了解的情况，七月份好像没有冰雹啊。你再说南疆本来就少雨，否则也不会不提前采取人工干预的呀。
5: 哎呀，谁说不是？
4: 哎，那策勒乡那边情况现在是什么样啊？
5: 当地村民啊，早就习惯了种棉花、小麦还有玉米。当时是我们和县里反复做工作，他们才同意试种辣椒的。现在辣椒受了灾，其他的也耽误了种。昨天下午，乡长和十几位村支书还有部分村民代表去了县里。大家表示啊，以后不想种辣椒了。
4: 哎，老于啊，那县里是什么态度啊？
5: 昨天晚上县委紧急开会，今天一大早来电话告诉我，县委现在犹豫不决。不过有可能啊，会将我们原先计划在策勒县推广种植的5000亩辣椒减重到400亩。
4: 这400亩？哎，老于，你没听错吧？你
5: 是400亩，徐大董事长，我这耳朵好得很呢。喂，青山。
4: 老于啊，这样啊，郑坤，我马上召开董事会，你和县里先说一下，我一定亲自带人过去解决这件事。啊，对了，你身体怎么样了？千万别着急上火的啊！
5: 哎呀，老兄啊，要不是我这个可恶的旧病发作，也不至于在这节骨眼上你是……
4: 哎，
5: 这不是给你添乱吗？
4: 不，郑坤，这试种辣椒在你的指挥下，原来一切顺利，还有俩月就采摘了。谁也猜不透老天爷的心思，他偏偏这个时候发难。郑坤，你放心啊，这次我去新疆，把临时替你的人也一起带上，你先安心去治病啊。
5: 哎，那也得先把这事儿解决了再说呀，否则新疆的黑风暴也挂不住我。
4: 行，都依你啊，都依你。哎呀，老伙计，老战友，不说了啊。老爷，军人的作风雷厉风行，我要召集人开会了。咱们见面聊。
5: 好，再见。
4: 再见。
6: 人家不愿意种，干脆放弃得了。
7: 我同意。
8: 就是啊，这
9: 何必上赶着呢？这样
10: 上赶着不成买。
11: 要我说啊，这不是自讨苦吃呢吗？
4: 哎，静一静，静一下。
12: 对，
4: 别说了。于总经理在电话里说的情况基本上就是这些。我徐青山从来不搞一言堂，大家有话不妨明说嘛。
13: 好，那我先说。董事长，在立项之初我就说过，南疆不比北疆，无论人的意识还是经济发展，都没法和北疆比。
14: 哎，这是这样。
13: 这些条件对我们的项目能否快速推进都是不利的因素。
15: 对，
13: 所以是否一定要坚持这个项目，我依然持保留意见。
15: 董事长，
7: 关键现在策勒当地人不愿意种辣椒，如果对方不配合咱们的种植推广，再好的技术支援也没辙呀。
8: 哎，
10: 没错
8: 呀，
12: 这就对呀。
14: 爸爸，我有
4: 公司的会上请称呼职务，徐主任。
14: 董事长，刚刚听了大家的发言，我认为大家都没好意思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行，那我来说。整个公司都知道您曾经在新疆当过五年兵，对那里的一草一木都有感情，因此在过去的十年间，咱们开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辣椒基地时，大家都非常的理解，也绝对支持。但是现在项目已经成功了，您心心念念的当地扶贫也做成了，咱们何不见好就收呢？
4: 你继续。
14: 另外，诸位董事应该最想说的就是在商言商。现在做的南疆项目，我们既要免费提供给策勒最优质的辣椒种子，还要派技术团队过去免费指导。董事长，做企业毕竟不是做慈善呐，要效益为先，对不对？
8: 重要啊！
14: 不能因为您个人的情节将公司的经营风险置于一边，那我们做这些图什么呀？做企业不是唱高调。董事长，我说完了。
8: 哎，说得痛快！
15: 是，董事长，老师叫你们来。
8: 不行，
4: 好，看来徐主任这番话憋了不是一天两天了。啊，下面还有人要说吗？没有，那我说。一年前，我随市里精准扶贫的考察团去了策勒，回来后经过各方论证，初步定了这个项目。出师不利，啊，很正常，这也应了万事开头难的老脸。至于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项目上坚持，在立项之初，我已经把南疆的商机和我本人的初心表述得十分清楚。
14: 董事长，愚公愚私呢？我想再补充
4: 几句。愚公可以在这里说，愚私请回家说。
14: 爸。
4: 嗯。
14: 回家说就回家说。
4: 我想在座的诸位都没搞明白一件事。啊，我们今天开会不是讨论这个项目的去留问题，而是要想办法怎样推进这个项目。啊，眼前是遇到一点困难，如果因为这点困难就让我打退堂鼓，那青山公司也做不到现在。刚刚我徐青山说过，从不搞一言堂。今天就破个例。啊，我宣布两个事。第一，处理完策勒这件事后，由技术部徐海娜主任暂时替代新疆分公司总经理于正坤处理新疆部分业务。
8: 这是什
14: 么事啊？
4: 爸，第二件事。第二件事，李秘书，你去订今天傍晚五张啊飞乌鲁木齐的机票。
16: 啊，好的，董事长。
4: 你们大家要辛苦一下，半夜到乌鲁木齐住一晚，第二天一早飞和田。人员嘛，除了我和王经理，徐主任要带两名技术人员一同随行。啊，对了，李秘书，
16: 哎，
4: 通知新疆的于总经理，让他也赶到乌鲁木齐和我们会合。
16: 好，
4: 好了，大家雷厉风行去准备，散会。
14: 典型的一言堂。
17: 哎，你们听说了没有？几个十种辣子受灾的村全都去反映了噻，以后嘛，没人愿意再种辣子了。
18: 但是当初嘛，买麦地指数佛了，几种辣子比种小麦、棉花、麦钱都多。人家指数佛的还能没有道理吗？
17: 有啥道理呢？我们都赔钱了。
19: 哎，遇上一场冰雹嘛，就酿个穷了。
1: 有本事吗？你叫支书和天气讲道理去啥？
17: 对吗？哎，对吗？
10: 天气讲什么道理？
17: 哎，你跟买卖替支书开会咋那么长时间呢？
18: 哎就是、
17: 啥时候回来呢？
6: 你看，哎，支书开会回来了，
18: 回来了，
6: 支书，
18: 回来了，
3: 回来了，回来了，
16: 支书，支书。这县里同意以后不种辣子了吧？
17: 哎，马拉天，这个还用问吗？我们种辣子全都赔钱了，县里能不同意吗？
6: 支书，你倒是说句话噻！
18: 就是，哎、没啥关系呢。
6: 就是啊，哎，说句话噻，就是。
3: 县里最终的一件事，明年不但继续种辣子。而且种的面积还要大幅度的扩大。

0: 成这个样子了，谁还敢去呢？
1: 就是嘛，
0: 这面积还要扩大吗？
2: 能是家里面
0: 是？
3: 哎，
0: 爸爸上学咋办？
3: 你说，当初嘛，我可是听了你的，辣子挣钱快。哎，好不容易说服家里老婆孩子，把几亩地不种玉米，种上辣子。哎呀，还真是，坡墙头上多麻雀，穷人家里嘛多困难，一场兵把嘛全成了尿泡了。
4: 是的，
3: 现在嘛，我阿和七成了家里面的罪人了。你说咋呢？还要种辣子？哎，这个日子娘求的就没法过了。
1: 哎呀，
0: 过了，哎呦。
5: 哎呀。阿姐，阿姐，这场兵不完全是意外嘛，啊，不能因为这个意外就彻底否定致富来抢快的法子嘛。
6: 哦哟，哦哟，哦哟，意外？当初县令说以后还要种5000亩辣子，要是碰上这么一场意外，那全县都得喝西北风撒。这祖祖辈辈从来没有种过辣子。我看棉花白，辣椒红，越种日子越受穷。
4: 就是啊，
0: 种啥辣子嘛，还是种棉花，
1: 种棉花，
0: 放羊，放羊。
5: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你们说够了吗？哎，我还不知道你们都会种玉米，会养羊，啊？你们想一想。靠这些我们一年能挣几个钱，是吧？你们心里不清楚吗？啊，红枣子价钱低卖不出去，只要能挣到钱，谁愿意把浪子送出去打工啊？啊，县里已经传达了，这辣子只要大面积的种才会赚钱，是吧？哦，对了，我告诉你们啊，那个胶州的辣椒大王还要亲自来帮咱们呢。
3: 管他啥大王呢，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也没求用，我阿和气坚决不种辣子了，不种了，不种了，
0: 不种了，不种了。哦哟，我说要不种吗，谁还敢让我种呢？
6: 大不了我们去乡里县里找，现在就去，马上走，
7: 现在就去，走走走，回家嘛，讨绿车去。
0: 是，走。
5: 巴拉蒂，阿姐，你们想干啥子嘛？啊，闹事情啊！哎呀，还愣着干什么？走走走，咱们赶快追他们！啊，
8: 好的好的，哎，老乡们等一下哈，
9: 等一下，稍等一下。
10: 哎，谁先说啥？
11: 哎，
10: 县长嘛，乡长嘛都在。阿姐，你声音最大，你先说。
11: 哎，你我不信。哎，巴拉蒂。是你先提出要找乡长的，你先说嘛。
10: 哎，你先说嘛，你先说嘛。
5: 咋了？老乡们不是刚才大院门口说的不是挺好的吗？进了屋就不说话了。你们不是要找我吗？
12: 任和满书记，我完全理解乡亲们的心情。张县长，刘书记，麦支书，要是你们信得过我啊，我想和大伙儿。唠进去，
13: 这太好了！来来来，我们热烈欢迎青岛胶州青山食品公司的徐董事长给大家讲话啊！
12: 各位乡亲们，我呀，2004年就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推行辣椒种植，到现在呢，刚好已经有10年了。
14: 十年，
12: 哎嘿，已经成功的开辟了30万亩的辣椒种植基地。哎，对对，那个昨天来这儿之前啊，在公司的董事会上，有人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既然已经在北疆取得了辣椒种植的巨大成功，咋又非得来咱们这儿种呢？是这个样的，新疆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无霜期长，这些都是种植辣椒的最有利的条件。但是咱们南疆啊，比北疆的日照时间还长，这就意味着在南疆我们会种出比在北疆色价更高的辣椒。
15: 色价
16: 是啥东
15: 西啊？色价。
12: 哦，对对对，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这个色价呢是 判定辣椒品质的一个重要标准。哦，哎，简单的说，就是辣椒的色价越高，卖的价钱就越多。大规模种植，你们就能赚更多的钱。哎，我也一样。
0: 这钱哪有那么好挣呢？
3: 就是嘛。要是再想这次碰上冰雹咋办呢？啊，到时候种的辣子越多，不是亏的越多吗？
0: 啊，咋办呢？那咋办呢？
5: 许行队，
10: 还有咋办呢？
5: 他叫阿克奇，哦，这次村子里他家种的辣子最多了，他还想翻新房子，可是没想到。哦，
12: 好，我知道了。阿克奇兄弟，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这次冰雹大家受灾，我们青山公司有责任，在这儿，我先向大家鞠躬道歉。
13: 徐董事长，
5: 徐总，徐兄弟，你这是
12: 这是一定的。
5: 哎呀，这。
12: 乡亲们，我们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在苗子成长期呀，做了充分防备，结果没想到这冰雹在七月多年不遇的下来了，以后大规模种植辣椒，果实成长期我们会提前做好防冰雹的人工干预，把这个冰雹啊，把它变成雨下下来，这一点我们已经和县里达成共识。大家可以放心。
13: 是的，大家可以放心，的确是这样。徐董事长说的没错啊。
0: 还种吗？要不试一下？
3: 你选什么？
0: 我不是，我们家爸爸咋办呢？
12: 乡亲们，我呢，曾经在天山脚下的边防团当了5年的兵。新疆兄弟给了我这个世上最贵重的东西，新疆这片土地对我而言就像第二个家园，有无法割舍的情怀。那么既然这次让大家蒙受损失有我们的原因，就请大家再给我一次机会啊，多了不敢说，一定让你们100%获得保底纯收入，一年提收入，2年全脱贫。
0: 说脱贫就脱贫。
3: 哎，董事长，这个保底纯收入是多少钱呢？
12: 多少钱？阿克西兄弟，以前你种玉米每亩的纯收入是多少啊？
3: 我种玉米吗？一亩500多块钱。
12: 那好，我保证种辣椒每亩保底纯赚2000多块。
0: 2000多块？
12: 哎，阿克西兄弟，
0: 谁相信？
12: 哎，阿克西兄弟，到那个时候啊，你就可以翻新房子了。
13: 各位乡亲，各位乡亲，县里呢已经和徐董事长的青山公司正式达成了协议，明年，也就是2015年，要在全县推行3000亩的辣椒种植。
0: 3000亩，
13: 2016年至少要增加到5000亩，乡亲们就放心大胆的干吧！
5: 大家伙这下听明白了吧？听着啊，有县里的支持，有咱们胶州兄弟保驾护航，咱还怕个球子啊？
1: 直叔啊，这听着真不赖，谁会嫌钱多撒？不过一下种这么多辣子，要是一旦砸了怎么办？
5: 兄弟，他叫巴拉提，这次受灾也严重了。我明白了。
12: 巴拉提兄弟，乡亲们，这次和我一起来的啊，有我们青山公司技术部的徐主任啊，和2位技术骨干，你们几个
14: 老乡们好。
12: 他们啊会留在这儿跟每个乡培训，提供最好的技术保障。另外，辣椒种植第一年，我们会为大家无偿提供适合咱们这儿生长的所有辣椒良种。将来产的辣椒，你们种多少，我就收多少。
16: 可以。
12: 至于这次损失， 我们青山公司有扶贫补助基金会，会按照规定给这次的辣椒受灾种植户发放一定数额的补助，最快下个月就可以发给大家。
16: 刚才播送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辣椒红了》第一集。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2: 三集广播连续剧《辣椒红了》。第二集，策勒县的宾馆内，跟随父亲马不停蹄奔波一天的徐海娜终于放松了下来。今天在策勒乡所见到的那些低矮破旧的房子，穷困如洗的老乡，让他内心震动不已。与此同时，出发前在家里和父亲争论的一幕又浮在眼前。父亲说，对于他在南疆所见的贫穷落后，没有办法装瞎子。此情此景对于海娜来说也是这样。原本他是赌气来的，一天下来，在不知不觉中，内心对父亲之前所做决定的抗拒变淡了不少。
3: 这一天总算是消停下来了。
4: 给皇额娘请安。我的皇额娘安置好了吗？
5: 哎呀，还是俺宝贝闺女最为豆妈开心了。妈原来呀还担心你一直生你爸爸气呢，想打电话开导你呢。
4: 哎呀妈，您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5: 娜娜，无论如何你一定要理解爸爸啊，你爸他……
4: 哎呀老妈，我现在终于懂了，这些年啊，就是您把爸爸惯成现在这种说一不二的作风的。
5: 你，将来，你就会明白爸爸为什么会这样做的啊。
4: 嗯，是啊，我明白。爸说了，我没结婚，小时候呢还跟着乌鲁木齐的志平姑姑学过一点维语，还懂技术。所以是来新疆暂替于伯伯的最佳人选。可是妈，您两个月前刚做完手术，弟弟又在外地上大学，我在家至少可以照顾您啊。
5: 妈知道你不放心我，可你去了新疆，你爸还在家里啊。
4: 哼，我爸呀常常是人在胶州魂儿在新疆，啥时候能指望上我爸呀？真是！
5: 哎，我这次做手术啊，可把你爸吓得不轻。哎，你难道就没发现他已经改过自新了？
4: 嗯？哎呦，我的亲老妈呀！我可真服了您了，就没有您不帮我爸说话的时候。我爸有您这个超级粉丝啊，那真是 三生有幸啊。
5: 眼馋了吧？
4: 嗯，
5: 眼馋了你也赶紧给自己找一个呀。都27老大不小了，别整天除了工作就把心思放在我身上啊。
4: 哎，
5: 不然你从新疆给我领回一个帅小伙儿啊。对，八郎子。哎，娜娜是这么叫的吧？
4: 哎呦，我那个亲娘哎，我拜托您饶了我好不好呀？我要挂电话了。
5: 哎，别别别，你看你这孩子一说这个你就逃。赶明儿啊，我跟你志平姑姑说去，让她管你。
4: 哎，我姑才不舍得说我呢。哎，嗯，对了妈，过几天我和于伯伯交接完工作就去乌鲁木齐看他。黄阿娘，您还有什么要吩咐的吗？
5: 娜娜，妈还是希望啊，你能好好的支持爸爸的工作，不要有抵触情绪。
4: 妈，之前我是反对爸爸继续南疆的项目，但是今天和爸一起到了策勒乡，还是被这里的贫穷落后吓了一跳。这几年我常去北疆，真没想到南北疆贫富差距这么大。既来之则安之，我呢就算看在您的面上也会好好的帮爸爸的，您放心好啦。
5: 哎，这就对了嘛，还是俺闺女最善良懂事。那呀，那就放心了。
4: 嗯，
6: 哎，给你妈打电话一直不通，你
4: 们娘俩在喝呢。妈妈说曹操曹操到，皇阿玛来了，我挂了哈。
5: 哎，等等等等，娜娜，
4: 嗯，
5: 你有急性低血糖，记着要按时吃饭，好好休息。
4: 哎，我知道了，老妈。行了，老妈晚安，拜拜。
2: 2015年9月底的一天，炽热的阳光照耀着策勒乡八十余级满村田间晒着的一大片火红辣椒。经过一年辛苦的努力，辣椒终于丰收了。已经晒干的辣椒在太阳底下闪烁着美丽诱人的色彩。

0: 外媒体只说，
1: 哎，
0: 这个辣子要丰收了，我们大家嘛高兴得很呐。
1: 哎，这样多亏了胶州亲戚撒。这一年，人家徐兄弟把自家的丫头子留在这大指导技术，辣子育苗期和关键的生长期，徐兄弟不放心，还亲自跑过来两趟。这个样子的恩情，怕是没法子还了噻。
2: 哎，直说直说啊！这个辣子晒好，眼看就变成钱了。我算了一下，这一亩按照胶州亲戚当初说的，至少能挣2000多根钱。明年我把家里剩下的地全种上辣子，就能挣10000多块钱。
3: 哎，直说。我咋记得当初好像有人说棉花带辣椒红，越种日子越受穷。哎，
2: 直说的，直说，直说，大伙儿别扫我面了，改了，改了，
3: 改成啥了？啊，
2: 改成棉花白，辣椒红，多种几亩，它不受穷，不受穷。
1: 这几天呢我也算过了，如果明年咱们能种上50亩胶州甜辣子，村里的人均收入大概能涨1800块啊，那个时候大家都盖新房子就不是梦了噻。
4: 买卖体制说，哎，买卖体制说，刚才乡里打电话了，说这几天胶州亲戚先来咱们村拾辣子，哎，这个明天包了有沙尘暴，哎，让把辣子赶紧堆成堆装袋子。
5: 我咋又来沙尘暴了？我好，
4: 哎呦，
3: 哎，
1: 赶紧，大伙赶快动起来，动起来！前几天呐，刮了一场小风。虽然来得快去得快，到底还是让我们手忙脚乱了半天。这辣子眼看着要变成钱了，可不能再出岔子了。村村赶快叫人都收辣子，都来收辣子，就是赶到天黑也要把辣子全都装到袋子。
4: 好嘞，叔叔。
1: 好过程了，
6: 白支书，让大家往这边搬吧。
7: 来来来，老乡，递给我吧，递给我。来来来，我帮你搬。来来来，好嘞，
8: 你好。你好啊，白支书。
1: 哦，你好你好。
8: 恭喜你们辣椒大丰收啊！
1: 哎呀，喜得很，喜得很呐！哎呀，都是你这个丫头子指导的好啊！
8: 哪里？
1: 你的功劳大得很呐！
8: 谢谢您老的夸奖。哦，买支书
1: 啊，
8: 今天呢一大早我爸来电话说他从新疆分公司和于伯伯要一起过来庆祝一下。
1: 哦，
8: 估计啊他们下午就到了。
1: 哎呀，真是好得很好得很呐。我也真想念徐兄弟和于兄弟呢。
9: 老乡们，来来来，请各家排好队，辣椒依次过秤，过完秤的辣椒都搬到车上去，然后拿着条子到会计这里签字算钱，大家都明白了吗？
7: 好嘞，好嘞。
8: 买支书，那我先忙去了，咱们回头再聊啊。
1: 好嘞，好嘞，回头聊，
8: 回头聊。
6: 哎，来，
4: 别急啊，老乡。哎，一个一个来啊。哎，好，哎，你的，你的。哎，慢点，慢点啊。哎，啊，27公斤。哎，好嘞。哎，下一个，下一个。
10: 我的。
4: 哎呦，你这车，我看，我看啊。
0: 买卖体制说
1: 啊，
0: 哎，听说吗，我们村这次辣子收的最多，质量嘛也是最好的，那个钱嘛也是最多的啊。
4: 27.5公斤。
1: 看把你没的阿姐，你呀 真是三句话不离千三。
0: 哎呀，没有办法噻，直说啊，我们家里嘛，老婆孩子都等着翻新房子呢。
4: 来来来，一个一个，哎哎哎，这老婆慢点慢点慢点，哎，二十八，哎，好，来来来，
7: 什么什么的，
4: 来下一个下一个，哎哎，好，哎。28.5，哎呀，
7: 我
4: 你的，哎，小心，哎，26.4，
10: 这些辣椒怎么比以往那些都沉啊？以前基本每袋的辣椒分量都不会超过25公斤的。
11: 好了，看这些袋子是比以前大些，好像也大不出太多，这分量是有点怪啊。
10: 对啊，
1: 阿金，哎，你把郭文成的辣子往这边搬，哎。都搬到车上面去，对对对，
0: 知道了，
1: 搬到车上了。
7: 哎，老乡，
4: 哎，老乡，
7: 麻烦你使劲往里面扔啊！
4: 快，
7: 往车里边放，
4: 哎，
7: 对，放这里就行。
4: 你也是，
1: 快点，
4: 这边。
10: 哟，坏了，这袋子底下怎么破了呀？这是什么？碎沙粒，这
1: 啥东西？
10: 您自己看。
1: 啊！哇！这！哎呀！阿金啊阿金，我看你想钱想疯了吧？居然往辣子里面掺沙子，你的良心被狼吃了撒！
0: 哎，没媒体直说，这个沙子从哪个地方来的，我也不知道。我没有掺呐。
1: 你没有？你看。这是什么？你敢说这是辣子吗？
0: 我也不知道这是咋
12: 沉了，
7: 是吗？我说过就是，感觉这辣椒比以前都沉了。原来这里面掺了沙粒压分量呢。
12: 沙粒？
7: 徐主任，你看这其他的，要不要打开看看？
0: 我真的没有掺，我可以对天发誓呢，真的。
7: 哼！哎，徐主任，我还没来得及和您说呢。刚才我帮忙往下搬辣椒时，也觉得好像比以前沉了。反正咱们装车的也都不多，我建议还是都打开看看吧。
12: 这个怎么打开？买支书，您看这。哎呀，你这什么？要不，咱们就打开看看吧。
4: 哎，打开！谁怕谁呀？
1: 好了，不要说了。许主任，那就看吧。
4: 看吧。
0: 来，咋回事啊？哎，咋会有沙子？
4: 真的有沙子啊？哎，咋回事？这个怎么
0: 还见鬼了吗？
4: 见鬼了吗？
0: 咋回事？哎，
7: 许主任，我们免费给他们提供种子。背井离乡在这鬼地方好心帮他们，他们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儿呢？这每袋掺进去的沙粒得有4-5斤呢，心太黑了吧。
13: 哎，骂谁呢？谁心黑？
0: 哎，就是嘛，不是我们求着你们来帮的，是你们自己来的。
13: 没有掺，你们爱信不信？
1: 不是，少说两句吧，都给我闭嘴！
7: 摸摸你们的良心！
12: 好了，谁都不要说了啊，都不要说了。
1: 哎，许主任呐、我真是臊得慌啊！不管事情咋样，到底给你们添了麻的，我先向青山公司。道歉了，
12: 麦支书。
0: 凭啥道歉嘛？咱们又不是故意的，
14: 我们也不是扫
0: 帚，为什么要道歉？
1: 大家听我说，许主任，我们维吾尔族有句老话：人的名誉，操在自己的手里。要说大家集体故意这样做了，我是不信的。
0: 是的嘛，
1: 许主任。我一定把这件事情在最短的时间内搞清楚，给你个交代撒，你看可不可以啊？
12: 麦支书，我也想相信大家， 但是在目前这个事实面前，我实在不知道说什么好。我看今天的收购就暂到这里吧，好不好？小王收拾一下，我们走吧。
10: 好，
14: 走走走，走走走，
1: 徐主任，
15: 我们拿胶拉回去。
12: 事情的大致经过就是这样。这件事对我们员工的积极性打击很大，他们都想回家，不愿意在这干了。
1: 胡闹吗？这不是，事情还没有搞清楚是怎么回事情，怎么能妄下结论呢？
12: 那这次恐怕要让您失望了，董事长。
1: 嗯，
12: 事实就是，打开袋子底部全是碎沙粒儿，所有的眼睛都看得真真的。你满意了吗？
11: 哎哎，小娜，小娜。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据我观察，买买提支书不是这样的人。
12: 他不是这样的人，谁又能保证那帮想挣钱都想疯了的村民是什么样的人呢？
1: 你什么时候说话变得这么刻薄呀？
12: 哎，我
1: 说来说去，我看你是不想在这干了。
12: 我为什么还要在这干啊？
1: 啊，
12: 早说好了，我暂替于伯伯一年，现在他回来了。上次通话里您居然还提出让我留在策勒帮助一年。
11: 哎呀，小娜，来来来，你先坐下坐下。哎呀，让你再待一年的确有你爸爸的道理。
12: 道理 啊对，在我爸的心里啊，他那些心心念念的新疆兄弟永远都是至高无上的。
11: 哎呀，
12: 他们的一切就是道理啊。今天我总算见识了什么是道理了。
1: 你少给我阴阳怪气的。
11: 哎，
1: 你有什么资格评判我的新娘兄弟？你懂个屁。
12: 对，我不懂自个儿为什么连亲妈都扔下不管，在这鬼地方彪呼的帮他们，我真后悔。哦，从小到大您凭什么把对新疆的情结强加到我的身上？您愿意在这儿把这当家，把自己当成新疆的儿子，没人拦着您，凭什么要求我也得这样？这对我不公平，他们不配。
11: 哎，老徐，你疯了？你干嘛打孩子？
3: 爸，你打我28年了，你第一次打我，居然为了这些人。
11: 哎哎，小娜，小娜，你听伯伯说一句啊，你先坐下。哎呀，坐下。
3: 我呀，我真可笑，我干嘛要在这个鬼地方待着呀？
1: 你再说一句。
11: 哎哎呀，我说老徐，你倒是快说句话呀！
1: 别拦着，你让他走，让他走！
11: 哎，哎哎，小娜，哎呀，你听我说，你爸爸他有苦衷啊！你
12: 苦衷？当初为了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辣椒基地，他人恨不得长在那里。弟弟那时候还小，我妈身体又不好，而我的亲爹心里只有他的新疆。我们的苦衷跟谁说去？我受够了！
11: 哎哎，孩子，孩子！
1: 老爷，
11: 哎，
1: 别追了，
11: 老徐，你说，哎呀，再怎么着你也不能打他嘛。站在孩子的角度想想，啊，他毕竟在这里付出了一年的心血，碰到这种情况，难免会失望，会生气嘛。
1: 振坤啊，我真后悔，我真后悔这些年没早点告诉他自己的身世。从小到大，从小到大，所有人，周围的所有人都因为爱他，都尽可能去隐瞒这个真相，对他过度的呵护，未必是对他好。
11: 青山，老班长和嫂子，在天有灵，都会感到欣慰的。做得好啊，
1: 28年，我真想念老班长。
14: 班长和嫂子都在天上看着呢。我知道，我知道。28年前，咱们赴宴前夕，我和老班长徐志国走在平时巡逻的小路上。
16: 小心雪地路滑啊。哎，
17: 班长，哎，谢谢你陪我来咱平时巡逻的地方。嘿，要复原了，看完才能走得踏实啊。哎，
16: 是啊，上周那雪下的，还以为你小子下不了山，连婚期都要延了呢。没想到这天突然放晴了，看来这天山都不忍心挽留你啊。
17: 走不了更好，嗯，我就能吃上嫂子的喜蛋了。
16: 算你小子有良心。还有半个月我就要当爹了。嘿，
17: 我可是当之无愧的干爹啊。一笔写不出俩徐字，对不？
16: 是是是。哎，
17: 名儿起了吧？啊，
16: 想过了。这男孩嘛，就叫他海军。当海军是我的梦想。女孩呢，就叫海娜。哎，这海娜在维语里是幸福的意思。我和你嫂子虽说都是汉族，但孩子的名字上可以民族融合一下，不错吧？啊，
17: 这名字好啊，和我有缘呢。嗯
16: 嗯，看把你臭美的，咋就和你徐青山有缘了？哎，
17: 你看啊，你起的这俩名字里都带个海字，是吧？嗯，那青岛有大海，
16: 我在青岛啊，
17: 你说是不是和我有缘？
16: 嘿，你小子这么一说啊，还真是啊。哎，对了，嗯，你复员回青岛有啥打算啊？
17: 班长，嗯，虽然说已经改革开放了，嗯，但上次回去村里还是穷得叮当响，得想法子带大伙致富啊。
16: 嘿，咱俩真是想到一块儿去了啊。咱军人的天职啊，除了保家卫国，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尽早帮老百姓过上好日子，那也是咱义不容辞的责任呢。
17: 啊，是啊，班长，你说的太好了。班长，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嗯，哇，
16: 这天可真够冷的。
17: 是
16: 啊。哎，我说啊，以后你小子要是有了发家致富的好门路，可别忘了边疆的老百姓啊。啊，对于咱们来说，除了戍守边疆，将来还要建设边疆。嗯，当然咱这代人完不成的使命，下一代可以继续做嘛。哈，
17: 班长啊，今天在这里说的话我全都记住了。你这下一代马上就有了，咱后继有人了。哎，
16: 是真是这么回事。哎呀，
18: 哇，哎呦，这鬼天气怎么又起风了？
17: 太冷了。哎，班长啊，再来一场雪我就不走了啊，正好等着吃喜蛋。嘿，
16: 好啊。哎，
18: 你听什么声音？
16: 不好，是雪崩，青山快走。

0: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0: 小王，怎么闷闷不乐的呀？
1: 张哥，周末看球，我和对方球迷吵起来了，一冲动我就把人家的姓名啊、电话呀、住址啊，还有车牌号，都给发网上去了。
0: 结果呢？
1: 结果人家报了警，警察同志说要依法对我进行处罚。
0: 该罚。个人隐私如果不受法律保护，别人冒用你的信息办个信用卡、套个假号牌什么的，你得受多大损失啊？
1: 嗨，我想这互联网上都是虚拟的，没那么多讲究。
0: 这现实生活中的法律法规啊，在虚拟空间里一样适用。你看啊，合肥网民柴某发微博说，记者在庆安事件中收取好处费，后来发现他是造谣诽谤，结果呢，柴某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依法刑事拘留了。所以说，上网也得遵法守法呀。
2: 懂法守法，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学法用法，平安幸福。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点整，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4点，开始曲节目预告。4点05分，高原晨曲。5点，金曲回放。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点30分，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点30分，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11点05分，广播剧场。12点，西藏新闻联播。12点30分，魅力西藏。14点，口述中国。15点，健康相对论。15点30分，百家讲坛。16点，档案揭秘。16点30分，广播剧场。17点30分，口述中国。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名著经典。19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20点，品味书香。21点，新闻快报。21点05分，口述中国。22点，今夜有约。23点，西藏新闻联播。23点30分，档案揭秘。0点，新闻快报。0点05分，广播剧场。凌晨1点，音乐心情。凌晨2点，全天节目结束。

0: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

播。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0: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1: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0: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2: 西藏广播电视台。

0: 明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北京阴转雷阵雨，34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
1: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81建军节，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
1: 新一批国家药品集采纳入65个品种，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2: 伊朗称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
1: 世贸组织表示，今年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预期。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57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 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2: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15-5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

0: 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1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摘要。本台消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布嘉文、周鸿朝、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100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1: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今天是81建军节。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总台记者袁蒙廷综合报道。
2: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3: 我宣誓。
4: 军旗猎猎，战旗飞扬。正在漠北高原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官兵整齐列队，在鲜艳的81军旗前高擎右拳，庄严宣誓，表达对党忠诚、奋斗强军的豪情壮志。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孟令世：
5: 我将不断锤炼过硬军事技能，磨砺顽强战斗意志，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备战姿态，成为制胜战场的突击利刃。
6: 我们在聊的时候，我们从一开始就说它是一支成建制的女子战斗连队。
4: 海军航空兵某团组织官兵前往海南省琼海市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在追寻革命先烈足迹的过程中，激发官兵们爱党爱国的热情。海军航空兵某团谢涵宇：
7: 站在红色娘子军雕像前，内心深受触动。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将牢记初心使命，立足本职岗位，履职尽责，守护好万里海天。
4: 火箭军某部昨天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歌咏比赛，官兵们用嘹亮的歌声抒发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展现新时代导弹工程兵铸盾报国、砥砺奋进的强军风采。火箭军某部李培硕：
8: 通过参加这次歌咏比赛，也更加坚定了战友们扎根深山、献身国防的使命信念。我们将把展现的作风状态转化为备战打仗的强大动力。
4: 八一建军节前夕，身处阿卜耶伊任务区的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立足海外维和战场环境，组织岗位技能练兵比武活动，营造比学赶超、精武强能的浓厚氛围。飞行员苏涛：
9: 这次比武围绕复杂空域飞行、空中特勤处置等重难点科目展开，帮助我们进一步打磨操作细节，高质量完成各项维和飞行任务。
4: 联勤保障部队第900医院、第904医院抽调多个科室的医疗专家和护理骨干组成医疗服务队，奔赴偏远地区基层部队和革命老区开展义诊巡诊活动。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郑阳：
10: 作为一名人民军医，我们将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军队的温暖送到群众身边，用实际行动庆祝建军99周年。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1: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地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
12: 指导各地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 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啊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11: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
3: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1: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1: 在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方面，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2重建设和2新工作，大力稳定提振消费。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十五五时期，新型电网拟投资超50000亿元，地下管网拟投资约50000亿元，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约40000亿元。
13: 坚持全国一盘棋，科学规划建设6张网，坚持集成融合、相互赋能，把多网融合的思路体现到规划建设运营的全流程，把钱花在刀刃上，建成了就要发挥作用。
11: 在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将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深入实施东数西算工程，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推动重点行业提质降本降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周宏伟介绍，
14: 我们将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加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
11: 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系统推进场景培育和开放，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依法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推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用能结构转型、低碳工艺改造，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提出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0%以上，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以上，培育建设500个零碳工厂。
1: 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
0: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上海开标，成功采购65种药品，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中选，叠加此前集采的490种药品，慢性病、常见病等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表示，将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数据对接，实现经营资质在线核验，从源头拦截幽灵外卖上线经营。
0: 胶平铁路邙山隧道昨天进入盾构掘进施工阶段，国内最大直径土压平衡高铁盾构机胶平一号正式始发，创下国内超大断面土压平衡盾构分体始发施工新纪录。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晚6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黑龙江南部、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1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道。 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7月31号宣布，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军队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国官员7月31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0号的船舶通行数量从前一天的22艘降到5艘，降幅达77%。该平台数据显示，这5艘船全都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呼吁立即停止海湾地区战事，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自由，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
0: 本台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纳伊姆7月31号发表声明称，经过激烈的谈判，哈马斯已经同意最新版本的停火路线图计划。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7月31号称，当天加沙和平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称，近日在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打死2名哈马斯官员。此外，以军还称，过去一周在约旦河西岸开展了数十次军事行动，共抓捕了200多名巴勒斯坦人。
1: 本台消息，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1.9%，同比增长3.2%。按价值计算，全球商品贸易环比增长2%，同比增长11%。亚洲地区第一季度出口量和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12.9%和14.6%，这主要得益于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在区域内的流通。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统计局7月3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7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2.9%，高于6月的2.8%。7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0%，显著高于6月的8.5%，是推高整体物价水平的主要因素。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28号在访美期间表示，他此访与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等问题。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7月31号称，对沙特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仍在持续，8艘沙特油轮被迫改变航线，折返驶向其出发港口。
1: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近日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表示，共有50000名非法移民进入休达，其中4.83万人已自愿返回摩洛哥。休达自治市政府方面则称，实际非法入境人数约为60000人，高于西班牙内政部公布的数据。目前，本次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57人死亡。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欧盟申根免边境检查协议。德国方面宣布延长边境管控措施到9月以后。
0: 日本熊本县7月31号通报说，28号发生的7.1级地震已造成36人死亡、6人重伤、近万民众避难。
1: 美国加州圣迭戈米拉马海军陆战队航空站基地一架美军 F-35 隐形战斗机7月31号发生事故并起火，现场升起大量黑烟。目击者称，当时有2架战斗机进行训练，其中一架安全着陆，另一架在降落时机尾接地过重，随后在跑道上滑行，飞行员之后弹射，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15: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6: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开始施行，条例明确总体要求，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医药代表管理办法今天起施行，办法列明九项禁止行为，规定医药代表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输送利益等，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今天起施行，要求贷款人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清晰披露个人贷款息费成本，使个贷各项息费阳光化、透明化。今天，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相关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脑机接口、光伏发电系统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和规范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发展，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对互联网渠道号卡相关业务进行统一规范。今天起，其他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将不再提供号卡办理相关服务。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242万多人。这一新命令定于8月1号生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恒、葛少奇，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
1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20: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幸福是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1: 康泰斯选择用绝食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现在他已经看不清东西，几乎也听不见什么了。狱卒以为他得了重病，而埃德蒙只求早死。白天就这样过去了，埃德蒙昏昏然有些麻木，神志恍惚之中产生某种舒适的感觉，胃痉挛产生的剧痛消失了，口干舌燥的痛苦停息了。当他合上眼睛的时候，他仿佛感到星星点点的亮光在眼前乱舞，犹如在泥泞的土地上窜弄在黑夜之中的鬼火。这就是人们称之为死亡的未知国度中升起的曙光。晚上将近九点钟光景，埃德蒙突然听到在靠床的一面墙壁上传来了沉闷的声响。在这座监狱里，什么肮脏的小动物都会出来发出声响，因此埃德蒙早已习以为常，不会为这么点事情影响自己的睡眠。可是这次，或许他的感官因为饥饿而更加敏锐，或许这声音真的比平时更响，或许在这弥留的时刻，一切又都赋予重要的意义。埃德蒙抬起头来，想听得更加真切一些。
2: 这是一种均匀的抓爬声，似有一只巨爪在抓，或是一颗巨牙在啃，要不就是一件什么工具在挖掘石块。年轻人虽说已虚弱不堪，但他的大脑仍然闪现出犯人朝思暮想的一个其实很平常的念头，这就是自由。这个声音正巧在他明明然万籁俱寂的时刻来到，他觉得天主终于怜悯他的不幸了，为他送出这个声音是警告他悬崖勒马。谁又能知道是不是他的一个朋友，他绞尽脑汁日夜苦思的某个亲爱的人此时来关心他，千方百计来接近他了。
1: 然而不，毫无疑问，埃德蒙错了，这是在死亡之门上面飘动着的一个梦。不过埃德蒙还是在倾听这个声音，声音持续了将近三个小时，然后他听到了一种像是东西倒塌的声音，接着便是一片死寂。几个小时以后，那个声音又传来了，而且更响更近。埃德蒙已经对这种劳作很感兴趣，这种劳作可以与他为伴。狱卒突然进来了，
2: 几乎在一个星期之前，他已下定决心去死。四天前，他开始执行这个计划。在此期间，埃德蒙对这个人没有说过一句话。当狱卒向他说话，问他感觉得了什么病时，他也不搭不理。当狱卒仔细端详他时，他就把脸转到靠墙的一边。但今天，

0: 狱卒可能会听见这沉闷的声响，他将发出警报结束这一切，这样也许会使某个希望破灭。眼下只有这个想法才在埃德蒙的最后时刻诱惑着他。
1: 狱卒带早饭来了，康泰斯在床上支起身子，唠唠叨叨地说个不停，什么狱卒端来的饭菜质量太差了，地牢里冷得够受了，叽里咕噜怨天怨地，以便有权力叫得更响，让狱卒听得不耐烦。后者正巧在当天为患病的犯人申请到一份汤，一份新鲜的面包，他把汤和面包给康泰斯带来了。幸而狱卒以为康泰斯神志模糊，再说一语，他便把食物放在通常放惯了的一张破旧的跛桌上，然后退了出去。
0: 埃德蒙自由了，他又惊喜地倾听起来，声响变得异常清晰了。现在年轻人毫不费劲便能听清楚，他自忖道，不再有疑问了，在大白天还发出声音，这就是某个像我这样的囚犯在为逃跑做努力呢。啊，如果我在他身边的话，我一定会帮助他。
1: 突然，埃德蒙在他那惯于承受不幸、难于接受人间欢乐的头脑里，一片乌云遮住了希望之光，一个想法突然出现了。也许这是典狱长雇用的工人在修缮隔壁牢房时所发出的声响吧。要想确定这一点并不难，但又如何冒险提出这个问题呢？当然了，只需等狱卒到来，让他听听这个声响，看看他听时的表情，不就行了？但是让自己得到一次这样的满足，不就是为了一次短暂的满足而放弃了极为宝贵的希望吗？不幸的是，埃德蒙的头脑已是一个空壳，一个念头会轰然作响，震耳欲聋。他已经十分虚弱，他的思想像蒸汽一般在漂浮，不能集中去思考一个问题了。埃德蒙只觉得有一个办法可以使他的思想变得清晰，使他的判断恢复明智。他掉过头去看狱卒刚刚放到桌子上的还在冒着热气的汤，他站起来摇摇晃晃地走上前去，端起盆子放到嘴边，一口气把汤喝光了，得到了难以言喻的快感。
0: 他有毅力适可而止，因为他曾听人说过，海上不幸的遇难者打捞上来后，由于饥饿而极度衰竭，结果因贪吃了太多的食物而一命呜呼。于是埃德蒙把要放入口里的面包又放回到桌上，走回去重新躺下。埃德蒙不想死了。
1: 很快他就觉得头脑清醒些了，所有空泛的几乎不可捕捉的思想都在这个类似棋盘方格的奇妙的大脑皮层里恢复了一席之地。在头脑里多一个这样的方格子，也许足以使人优于动物了。他又能思考了，并且以推理来增强他的思维能力。
0: 这时他心里又想，应该试着考验一下，但是不能连累任何人。如果劳作者是一个普通工人，我只需在墙上敲一下，他就会立即放下工作去猜测敲墙者是谁，为什么要敲墙。既然他的工作不仅受法律保护，而且也是承包的，他就会立即恢复工作。如果相反是一个犯人，我发出的声响便会吓住他，他会害怕被揭发，将会停止工作。而要等到晚上，当他已

0: 以为大家都躺下睡着了，才会重新开始工作。埃德蒙重新起身，这一回他的两条腿不再晃动，他也不再眼花目眩了。他走到牢房的一角，抽出一块因潮湿而松动的石砖，在响声最清晰的那块墙上也敲打起来。
1: 埃德蒙连敲了三下，敲第一下的时候，那边的响声便神奇地停止了。埃德蒙已全部身心倾听着。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没有传来新的声响。埃德蒙在墙的那边造成了一片死寂。埃德蒙充满了希望，他吃了几口面包，喝下几口水。他天生体质强健，现在体力也差不多恢复到以往那样了。白天过去了，那边仍然没有动静。夜晚来到了，那边仍然没有声响。
0: 这是一个犯人，埃德蒙自忖着，内心有说不出的喜悦。从此他的头脑发热了，由于他精神振奋，他又恢复了旺盛的生命力。夜晚消失，仍没传出任何声响，埃德蒙一夜没有合眼。
1: 白天来临，狱卒端着饭菜进来了。埃德蒙已经把原来的饭菜吃得精光，又把新的一扫而空。他不断听着，但始终没有声响。他担心从此响声不会再有。在牢房里踱了总计10到12里的路程，成小时的在窗洞上的铁栅栏上拉链，以使四肢恢复弹性和力量。他已经长久不这样锻炼了，他将以肉搏的形式准备迎接未来的命运，就像一个拳击手伸展胳膊在身上抹油，即将进入竞技场似的。在积极锻炼的间歇，他又注意听还有没有声响，对这个犯人过于谨慎很不耐烦，埋怨后者怎么一点也不想到，在他为自由而劳作的时候，使他分心的是另一个与他一样渴望自由的犯人。
0: 三天过去了，死寂般的72小时是每分钟数着度过的。在这世界上，既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状况和另一种状况的比较，如此而已。只有体验过极度不幸的人，才能品尝到极度的幸福；只有下过死的决心的人，才能懂得活着有多快乐。我的朋友，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这五个字里面：等待和希望。
2: 听众朋友，请收听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0: 终于在一个晚上，狱卒最后一次查监之后，汤太斯已习惯成自然的又一次把耳朵贴近墙壁，他似乎感到沉默的石块引起的轻微震动在他的头脑里嗡嗡作响。汤太斯退缩几步，以便让受震动的头脑恢复平静。他在牢房里转了几圈，又把耳朵贴到原来的地方。不该再有疑问了，另一边肯定有什么动静。那个犯人已看出他的工作的危险性，改用了其他什么办法，也许为更加安全地继续他的工作，他已把撬棍替换了凿子。
1: 埃德蒙因为新的发现而壮起了胆，决心帮助那个不知疲倦的劳作者。他一开始先是移动床位，他认为床的后面正在从事这桩自由解放的事业。而后他用眼睛搜索一件什么东西，使他能够凿墙， 把湿漉漉的水泥敲下来，最后可以搬开一块砖石。
0: 他什么也没有看到，他既没有小刀，也没有锋利的工具，只有窗口上的铁条。不过他早就确信这些铁条钉得很牢，试图摇动它们纯属徒劳。地牢的全部家具就是一张床、一把椅子、一张桌子、一只水桶和一只瓦罐，床上该有不少铁榫，但这些榫头用螺丝与木条钉牢了，必须用螺丝刀才能旋出螺丝取下铁榫。桌子和椅子无法利用，水桶上本该有一只把柄，但早已被卸走了。汤太斯只有一个办法了，就是打碎瓦罐，取下一片带棱角的瓦片开始工作。他把瓦罐扔在石板地上，瓦罐裂成碎片。汤太斯选了两三块有尖角的瓦片，藏在了草褥里，让其他瓦片散落在地面上。打破瓦罐是很自然的意外，不致引起疑心。
1: 埃德蒙整夜工作着，但是在夜里工作进展很慢，因为他只能摸着干。他很快发现，用形状不规则的工具去挖更为坚硬的水泥，这工具很快就磨钝了。于是他又把床推回原处，等待天亮。在满怀希望的同时，埃德蒙也变得很有耐心了。他整夜听着，听见陌生的挖掘人在继续他的地下工程。白天来临，狱卒走进来，汤太斯对他说，头天晚上喝水时瓦罐从手里滑脱，落地时打碎了。狱卒嘟嘟囔囔的去找来一只新的，甚至都懒得把旧瓦罐的碎块带走。不一会儿，狱卒又走回来，嘱咐犯人留些神，然后就走了出去。汤太斯无比喜悦地听着锁孔吱嘎作响，以往每次门合上的时候也锁住了他的心。他听见脚步声渐渐远去，等脚步声消失之后，汤太斯一个箭步跳到床前，移动床位，接着钻进地牢的微弱的曙光。他发现自己白白辛苦了一个晚上，因为他在夜里只是挖在石砖面上，而不是挖在石砖四周的泥灰缝隙中。
0: 泥灰受到潮湿已经变软了。汤太斯惊喜地看到有的泥灰已经稀稀拉拉落下来。不错，这些碎块可以说只是小小的颗粒，但半个小时下来，汤太斯已经挖出了将近一把泥灰。一个数学家大致可以计算出，这样干上两年，如果不碰上岩石，就可以挖出一个两尺见方、纵深20尺左右的通道。犯人埋怨自己白白把一天比一天难熬的漫长的已逝岁月用在等待、祈祷和悲观绝望上面，而没有及早从事这项工作。他被关进这间地牢已经将近6年，再费时的活计也总可以完成了。
1: 想到这里，汤太斯的热情倍增。3天下来，他万分小心地挖掉了水泥层，让石块裸露在外面。墙由碎石砌就，为了增加牢度，在碎石中间不时地添加上一块大石头。汤太斯差不多已经刨出了一块大石的根部，现在就该摇动大石的根基了。汤太斯试着用指甲，但是指甲太软，汤太斯想用瓦块做撬棍，但是瓦块已经嵌入缝里，便碎裂了。他劳而无功地干了个把小时，重新站起来， 额上流汗，

0: 满面愁容。
1: 工作刚开始就得停下来吗？或者消极徒劳地等待着让他的邻居来完成这一切？也许他也会心灰意懒呢。这时他的脑子里闪过一个想法，他站着不禁发出会心的微笑，他那汗水如湿的额头一会儿就干了。每天狱卒把汤太子的汤用马口铁做的平底锅盛着端来，这只平底锅装有他的汤和另一个犯人的汤。因为汤太子早就发现平底锅里的汤有时是满的，有时只剩下一半，这要看狱卒先把食物分给他还是他的邻居而定。这只平底锅有一只铁把手，汤太子觊觎的就是这只铁把手。假如真有人要与他做交易，他愿以10年的生命换取这只铁把手。狱卒把平底锅里的汤倒进汤太子的盘子里，汤太子用木勺吃完汤之后就清洗这只每天都使用的盘子。
0: 晚上汤太子把盘子放在门与桌子之间的地面上，狱卒进来的时候一脚踹在盘子上，把它踏成了碎片。这次狱卒对汤太子无话可说了，因为汤太子把盘子放在地上是不好，但是狱卒不看看自己的脚下走路那也不对。狱卒嘟囔了几句也就算了。接着狱卒看了看周围有什么可以倒汤的，汤太子可动用的器具也只有这么一只盘子了，别无选择。汤太子说，
1: 哦，请把平底锅留下来，您明天送早饭给我时再拿走。这个建议正讨好了懒惰的狱卒，因为他不必上下来回走三趟了。他留下了平底锅，汤太子兴奋得有点激动。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
4: 身
3: 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5: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7: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请我们的老朋友了，多次给我们普及心脏病预防知识的来自北京阜外医院的主任医师、著名心内科专家徐志敏教授，谈一谈冠心病预防的几道防线。就很多人说，哎，心脏病到底能不能防？防治其实最重要的是几道防线。我们以前呢会讲说，哎，我们要通过这样那样的方式，但是您提到了几道防线的概念，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再给我们详细的讲讲三道防线的意义。
8: 那么第一道防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要，我这又引入一个新的概念叫健康策划了。
7: 健康策划，
8: 你比如说可能青少年也需要策划，但是他对动脉硬化、心脑血管这方面预防不是特别重要，但是到了中年人啊，一定要做心脑血管病的健康策划。哎，那么什么那个到了什么时候呢？你比如说他那个高发季那个年龄，对于这个男性啊，40岁左右，女性这个接近55岁，这就每年都做一个策划，因为心脑血管病太厉害了。你不这个病预防好了，你的死亡率就可以减。

0: 烧一半儿。所以长命百岁不是梦，就是三大疾病给你那个折寿。你比如说心脑血管病，两个加起来，当然在全世界统一叫心血管病的预防就占一半儿。完了还有那个三分之一就恶性肿瘤，大家看恶性肿瘤越来越多。但是恶性肿瘤的早期预防的科学生活方式和心血管、脑血管病是一样的。
1: 一样的，
0: 哎，你如果不这个设计好，三大病不得。也就是说，欧洲心脏病学所说的90%的人不得了，这是最高境界。
1: 对，
0: 长命百岁。我经常给我那些健康朋友说，我说你保持血管百年通畅，你就会活长命百岁。这是关键点，就是第一道防线啊，一定要做这个预防那个最早期的一个预防，是叫我给起名字叫危险因素阶段。
1: 怎么做？
0: 危险因素，你这时候不要顶着说我没有心绞痛，也没心肌梗，我也没偏瘫，我好好的。这时候就看危险因素，
1: 哪些是危险因素？
0: 哪些危险因素？那么危险因素啊，在这几年，你比如说大家都很明白，三高，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
1: 糖尿病，
0: 这最重要的三高危险因素。然后紧接着是什么？抽烟和大酒，还有这个肥
1: 胖，
0: 还有心理负担太重，压力大，有好多急躁易怒 A 型性格，就是数来数去主要就是这么几条。
1: 对，
0: 你看你搬来搬去不超过十项，你这不是十项预防好，90%人这一辈子不会得心脑血管病，就这么简单。所以这个阶段往往不重视，病人不重视，就刚才说了误区特大，说我不难受，我防啥呢？防了我可能没病，不，他这老是觉得难受才有病，这是最大误区。然后那个现在一些管理部门，包括各行各业，包括我们医保部门也是，就盯着大病，就躺在那儿不行了，才抢救了人道主义关怀，那花钱更多，多花钱少办事儿。他觉得这个小是那不难受的以前就是说你不就是高血压、糖尿病，这也不要命。我说你要了命就来不及了，所以这是很重要的。
1: 好，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来自阜外医院徐志敏大夫，谈一谈心脏病预防的三道防线。
2: 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但是徐主任，我就想到这儿，我就想问一下了哈，三高，保三高，防三高这个事情哈，说像我这个年龄啊，40多50上下的时候，我周围大量的是什么，在一个边上界限上，可吃可不吃的，可能不太注意就真的是进入那个大军了，如果注意点也可能不用吃，这我还有没有防的可能，在吃药前还能不能防？
0: 所以说这个危险因素控制阶段啊，第一道防线它好多项目，第一个就是科学生活。你好多高血压或者血糖轻度高，也叫糖尿病前期，血压也就是一级高血压，还抽着烟还肥胖，你不用吃药。早期这个你先用科学的改善生活方式，改善生活方式咋个？就那几个字，管住嘴，迈开腿，好心态，这不就九字方针？管住嘴这个内容不看三个字，这项目很多了，什么低盐低脂，还不能吃得过饱，这个稍微欠那么一点七八饱是最高境界，百病都能去除这个，然后就体重给它控制到合适的范围，不也彻底戒了，没商量余地，戒烟戒酒，我觉得那个戒也得改成戒，戒烟戒酒。现在国外好多大规模的数字调查都出来说，少喝酒也有害处了。
1: 对。
0: 所以说以前我们老说少喝一点没坏处，以至于比如我们本人那个医务人员好多医生也喝，但是一喝就进入那个酒摊就把握不住自己就多了。
1: 我碰到的还有什么样的呢？因为有人说少喝一点酒，红酒什么对心血管、心脑血管有好处啊？
0: 没证据。
1: 变成了啥？咱们不说它有没有证据，变成了啥？他是说你如果你是喝大酒的人，你可以改成少量的红酒，你可以这样。但是他变成了说我不喝酒，原来压根不喝酒。为了获取这一点点好处，每天反而养成了喝酒的习惯。 这样的话其实哪

0: 哪怕说我们退一万步说它有这一点好处、嗯、但是它还有无穷的其他的坏处呢。
1: 嗯，
0: 你得看到这个，我会看到有人为了这一点点没有证据的好处原来不喝酒，养成喝酒习惯、
1: 嗯、
0: 这就真的是我觉得应该戒烟戒酒，这点我非常认同。
1: 所以说科学生活那个首先得戒烟戒酒，
0: 对，
1: 第二个就合理膳食，就我刚才说清淡饮食了，低盐低脂这些，适量运动，我觉得生命之余运动
0: 对
1: 非常重要，就是但是这个运动也得设计，就每个人不一样，
0: 嗯，
1: 你有多大的能力就运动多大、
0: 嗯、
1: 你别那个超量也别不够了。
0: 嗯，
1: 你比如说你又很有运动能力又年轻力壮，你天天迈着八字步四步八步也达不到效果、
0: 嗯、
1: 你比如说你老人病残年龄很大还跟这年轻人在那晒什么又跑步又游泳也不行，就是量身定做要设计一个方案。
0: 嗯，
1: 这我觉得管住嘴迈开腿这两个特别的有科学化。
0: 提到这个适量运动，我觉得这个运动啊不一定你非得打上整工去健身房。刚才我去大堂里边接徐主任的时候，我看到您在那个大堂在溜达呢。
1: 对，我也现在特别重视这个，就是那个
0: 碎片时间都在走。
1: 这个只要有空闲时间拿来等我就在走。我并且到机场了火车站我不一般不坐椅子，我都在那儿散步、嗯、我说多多益善吧，一万步一万五千步都可以控制节奏。所以这样的话科学生活必须发扬定制精神。抽空，好多人老强调说没时间，你比比皆是到处都时间，你比如说你排队也可以的活动，原地踏步也可以。
0: 对呀、啊，
1: 你看我有好多原地踏步排队，我原地踏步等着、
0: 嗯、
1: 那个排现在排队的事情很多、
0: 嗯、
1: 所以你关键要看你重视不重视，说的容易做的难，那好心态更难了。你怎么要不生气，或者见了生气的怎么能化解掉，这心理怎么调控，当然这整个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你比如说你光医疗界是不行了，你还得有文化教育界，还有心理学营养学各方面专家都得结合，就包括体育，大家全民做好的健身体育，这都很重要。我觉得这是一个国家层面第一道防线，
0: 嗯，
1: 其实是很有意义，花不了多少钱，
0: 嗯，
1: 很快乐的一件事，就没做好这第一道防线，我们都没做好。这是指轻度的那三高。
0: 目前来说大家普遍第一道防线没有做好，真的还是来得及的啊、哦！如果今天听到节目的话呢，就要检视一下你的第一道防线有没有做好，如果家里边也有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自己也要警惕了。
2: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
0: 好，继续回到健康相对论，继续请来自阜外医院的徐志敏教授给我们谈谈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啊。徐教授提到了三关啊，防好三关。第一关呢，就是有关第一道防线。第一道防线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呢，就是，我们控制好我们的三高。但是我们很多人真的是没有控制好，没有控制好就面临的一个说，哎，已然开始出现高了，该怎么办的问题啊？这就可能是不是要进入第二道防线了？好，我们继续请徐志敏教授为大家讲解。
1: 但是你比较中度和重度了，那光那科学生活方式单从这个就不管用了。你轻度的，这是轻度高血压、轻度高血糖，你体重减下10公斤，原来肥胖的减下10公斤，好多人不需要吃药。但到中度的就不一样了，中度和重度就是非得吃药了，这时候就我们医务人员参与进来就多了。这里边误区又来了不少啊。
0: 这样还有误区呢？
1: 哎呀，我合理用药这是个大问题，现在全社会存在这个问题。然后包括各个层面的，所以是合理用药，这是一个特别强调的。以前那个多次强调医院必须做几件事儿，一个是公益性，公益性这拨款了什么政策了，还有一个就是合理用药。
0: 这里边有除了合理用药比较专业的像你们医生去把握的事情之外，有哪些误区呢？
1: 这是两方面的，合理用药你必须不大众的观念也得改变和医生的观念也改变，还得管理人员观念。当然前几

0: 前几年我这打高举这合力又有的这面大旗，我也做了一些科普。你比如央视的健康之路了和北京卫视的养生堂，我就是谈这个合力又有问题，但展不开，因为太深了。怎么办呢？那个我觉得大家也是个理念，我一般给大家总结了几个道理，就是那个四个现代化吧。
1: 四个现代
0: 咱们
1: 化，
0: 的特别，我们这个这
1: 我们这
0: 类
1: 代
0: 人，
1: 人提的这个词，
0: 年轻的时候读大学的时候就四个现代化，那么用药也是，合理用药四个现代化是哪四个现代化？一个优化，一定要优化。
1: 优化。
0: 这个用药这个怎么才能优化呢？就是说你用好药，啥病用好药，就心血管病和脑血管病的危险因素，比如高血压了、高血脂，你用好药就预防效果不一样。差药就不就一效果差，不用药你不没效果。大家一定要，这和头疼、脑热、拉肚子、对症治疗，一些轻微的感冒什么，这不一样。那些好药或差药都区别不出来。这个心血管病还有它的严重的这个危险因素，那几个重要危险因素一定要有好药，这是优化，这是一个内容。好药的那个评价标准，你必须找那个有经验的大夫，因为这里边很难那个判断哪个是
1: 对，
0: 好的，
1: 那
0: 哪个
1: 是不是贵的就
0: 是
1: 是好的？
0: 对，你得
1: 对，
0: 好好学习。就说他的药物的品质不一样，你比如说，我就举例高血压，高血压的药好用的概念是什么？就是长效，你用一次能维持24小时。长效不长效看啥？这里边很多技术问题，不是说我这个厂家宣传长效就长效，不一样。你得心中有数，你有品牌长效的，你的不你的手里头这个，这和打仗一样，给你发的武器，你得盘点清楚，哪个是那个老大品牌，哪个是老二，你得清清楚楚。你看这国外的高血压指南都特别强调什么，首选哪个药。次选哪个？但我们国家的指南不这样写，都是一个大杂烩，就一张表列上去，你大夫选吧。所以说是一定要有品牌药，一定要长效的，还得要这个什么的，那个维持稳定的。他的药有的不稳定，
1: 血药浓度发
0: 哎，
1: 挥的
0: 就
1: 比
0: 要
1: 较
0: 维
1: 稳
0: 持
1: 重。
0: 稳定的。还有好多那个临床证据，就说他这个来路，这两个药是不一样的。这个药可能是经过全世界大规模实验，成千上万反复证实的，就是这证据在那摆着呢，肯定的。还有一些是不肯定的药，但老百姓是让忽悠，就说什么活血化瘀这个那个，你得拿证据来，你不能从理论上头啊，所以一定要证据。就是现代医学的证据非常丰富，就几十万例的这临床试验，特别涉及科学，完了证实这个药就比那个药好。哎，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有品牌，你现在吃饭穿衣都要品牌。进入品牌时代了，我们国家的工业发展也在要上档次，要绿色生态保护，还要高质量的。现在国家各行各业面临这个问题，你用药也是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这次也看了一下这个，我们的中央政府给老百姓做了好多好事。你看那个抗肿瘤的药物，那进口好药以前那个太贵，这就谈判呗，进来。大家给大家用点好药，就是要命的病用好药，不要命你可以用一些一般药。这概念要转变过来，包括现在好多医务人员没转过来，觉得叫的名字一样，都也不一样。所以说，这个用药以前一定要评估，就说用合适的药就是好药，就是要评估个性化，就说你那个病人是什么特点，你是什么病，这个药物的特点什么，正好要对漏。做这个评估啊，得专业的临床药理知识，大家不大重视这方面的，觉得一看说明书就有药，说这是第一个现代化优化，第二个就是那个简化，没那么复杂。那你看这现在一住院10个药20个药，我说这是不正确
1: 对，
0: 的，他这几个主要病，你就用主要的药物。我们觉得，我一般就是只要没并发症，3、5个药就摆平了，用不着用那么多，就简化去。要特别简化，你一复杂化就会了。还有要有主要的药物，就有肯定证据的药，别用辅助药。现在这不政府
1: 辅助药的问题。
0: 也管这个事儿了，国立医院给个很重要一个，就去除这些乱七八糟的辅助用药。你说有点像吗？有，有一点点。 但是你那个效价比不好，浪费钱。
1: 对，
0: 你主要的抓住主要矛盾，西瓜抓住芝麻就不要那么面面俱到。还有出理论推荐的推测的这种作用是不可靠的。
1: 嗯，
0: 什么哪本书说哪个名医说了他有什么那个通血管什么活血化瘀化血栓作用，这都得拿证据来，你别给我说这个
1: 循证，
0: 要修正医学科学证据，全世界公认的，这个要转变观念。你说那七七八八的辅助药加起医疗费也不少了，
1: 非常非常好。
0: 所以这里边问题可多了，误区就是我们那个这个特别无奈，觉得太郁闷了。你那个这和除了辅助药还有点效果，国家那个药品批准的药，但是最近大家也看到，我们国家药监局发现这是个大问题。
1: 嗯，
0: 就说一致性评价，我要么特别强调优化好品牌药，好多厂家这个仿制品啊效果不好，就仿制品它这就是主要那个化学分子是他知道，但是人家的辅料了那里边很多那个。复形剂了，他仿不了，人家那是保密的，就是他肯定不如这原研药好。现在都要一致性评价，一说一致性评价，许多这个伪劣那个产品都不敢那个申报了，
1: 过不去了，
0: 他过不去了，自己就退了，这好像退的比例相当高的，这很大一
1: 个
0: 比例，我觉得这都是我们要提高药品质量，就赶紧提高我们国家的仿制药品质量，这也是很大的事，但目前还差距很大。
1: 对，
0: 就是你要命的病，我觉得你也医疗费差的不多，你还是吃那个原研药，
1: 而且你要长期吃的呀，
0: 长期吃，并且我们心血管的原研药。并不贵，和肿瘤不一样，抗肿瘤药那原研药和这个仿制的差十来倍呢，我们心血管就差三分之一，就那一两块钱，你根本不差这钱。所以说优化和简化非常重要。你就不主要矛盾弄好。第三个就个性化。
1: 个性化，
0: 个性化那个是个最难做的，这就看你找的大夫水平高不高，就是全在差别就在个性化。背那几个汤头和背那几个药方谁都会背，那么关键是怎么能用好。我说好的大夫就是高级厨师。佐料什么那个在菜谱上都有，就看你火候了，在应用是不是合适，所以这一点最难点。包括我们那个这个每年的指南也是，有的包括国外的指南，国际上有的指南更新很快，五六年，有的过了一段为什么十来年不更新，那主要是个性化出了问题，就是说没法切片一律。那怎么呢？我觉得也给注意几个评估。第一，要知己知彼，就首先对那个病人做一个评估，就不能那个刚才主持人你也说了，不能做泛泛的体检。泛泛体检半天，大病发现不了。
1: 泛泛的体检其实是性价比非常非常不划算的一种筛查方式啊。
0: 你说那个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肿瘤，泛体检不行，他那个那泛体检是社会化，还有商业化了，这不好。得设计一下，就是说在体检之前，你比如说你是高危人群、有危险因素、三高的人，做哪些相关性的？我怎么能不三个病筛查出来？心脑血管病和恶性肿瘤，这是很重要。我就特别呼吁什么呢？我说做大病筛查，不要说。普遍体检，
1: 我们谈的是冠心病预防的基本的一些防线。那第一道防线呢，其实是在我们没病的时候，首先呢要做好生活方式的管理。那第二道防线呢，真的是有病之后，我们用药要用好药。冠心病能不能防，真的是能防。每每看到有一些年轻的生命因为冠心病猝死呢，还是觉得非常非常的遗憾的。我们也希望我们不厌其烦的跟大家讲这些知识呢，能够让大家理解。另外徐志敏教授在节目当中呢多次给我们强调过一个点，就是我们的所谓生活方式还有合理用药等等这些基本的原则不仅仅适合于冠心病。实际上我们防住了心脑血管疾病，还有就是防住了癌症呢，我们的生命就可以得到一个大大的保障，因为其他的原因导致死亡的概率毕竟是 偏低的。现在三大病，心脑血管病还有癌症呢，毕竟是死亡率最高的，这个点我们一定要抓住。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听众朋友，再见。
1: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
2: 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洗漱请节约用水，出行可安步当车，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下面请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北京阴转雷阵雨，34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1: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81建军节，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
1: 新一批国家药品集采纳入65个品种，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2: 伊朗称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
1: 世贸组织表示，今年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预期。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